0: 我们的内心的念头跟心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是将宗教教修行与生活实际结合，让每位学员在日常中印证易经与风水的真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外埔教室的袁湖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讯息，也邀请袁湖讲师与大家谈谈如何透过易经与风水的修行，并结合宗教的修行，帮助许多人的人生从困厄走向光明。让我们先来欢迎外埔教室的袁湖讲师。袁湖讲师好，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外埔教室的负责人啊，刘金湖啊，的法号是袁湖。啊，我是易经大学第四届的学员啊，也是我们现在维新博士班哈第二期啊那个研究生哈啊，目前在家我们经营这个外埔教室以及经营九宝庄啊，做这个葡萄酒事业啊，以上。
0: 好，袁湖讲师，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您刚提到一个酒庄对吗？
1: 哎，是是。哎，
0: 这个部分是就是跟教室是在同一个位置吗？
1: 哎，是是。
0: 就
1: 这个是在一个因缘，大概民国1995年哈。
0: 嗯。
1: 啊，师傅就跟我讲说，哎，金某啊，你的外埔教室哈，啊，你的九宝庄哈，去谢景教室把这个法广传哈，就这计划，那，我们就在我们的酒庄后面就成立一个外埔教室，就开始传法。到现在已经大概第14个年头这样，嘿，
0: 哇，所以这已经非常久远的时间了。
1: 就是一年，就是老祖给我这个机会，也感恩老祖哈，让我在家修行，然后因为这个机会让我有成长的机会，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家的比如说我的儿子哈，因为受伤，
0: 是，
1: 然后他能够延续生命哈，所以当初有发这个愿。一个愿要为社区服务，一个愿要把这个法广传啊，所以现在儿子也在家接棒，那我现在就继续在履行这个愿，就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哇，所以这个是您当初跟宗门结缘的一个缘起吗？
1: 哎，对，我是在民国84年，就是也就跟师父结缘，
0: 是，
1: 那这当中呢就有做法工，不断的就是学习精进，
0: 是，
1: 然后在民国94年，师父在外埔办一场风水学讲座哈，他说外埔这个脉哈，他已经开始在98年开始发展哈，
0: 是，
1: 因为他是从这个合欢山经过大雪山，然后东势到后里到外埔到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他是巽山前向的一个脉哈，所以在98年开始发展，
0: 是
1: 啊，然后在外埔呢，他在有一个中山高，一个中澳高，那个中澳高做好以后呢，就是锁水口，它的南边有大甲溪啊，北边有大安溪哈，所以这个中山高一做好以后叫锁水口，所以整个外埔这个气哦开始会旺起来，所以它发引八印，它果然就师父所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在八印当中就开始发展，很多的建商在这段盖房子都还没有盖好就卖掉了。那很多的神明也在这个地方找地在盖庙，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八音当中就一直发展到现在哈，这是一个过程。
0: 是，
1: 那我因为跟着师父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做法工哈，所以师父听这个五纲啊，这个五纲引经啊哈，就赐一个那个九宝庄这三个字给我，他说这个九宝庄这三个字是天上的仙火在做酒的一个名称，
0: 哇！
1: 他问我要不要，我跟他讲，哦，这个求之不得哈，就感恩师傅，就把师傅告诉我说，把这个来领回去做好酒，跟大众结缘，所以一路下来就是做葡萄酒，然后做酒庄，那跟我们的外埔教室结合，
0: 是，
1: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0: 哇，好殊胜的因缘，对，所以这个酒宝庄是上天赐给您的一个公司的名字，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所以也让这边的在这边学习课程的同修，他们是不是都每个人都可以有借这个机会就认识了这个宝庄，这个酒宝庄里面的这些酒啊什么的之类的，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地方刚有那个地理条件，它一个釜山的山脉，旧地名叫做。

0: 花卡村，它就从这个合欢山到行大雪山，然后东势，然后后里外埔这条脉一直下来，一
1: 是，
0: 直跑到那个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所
1: 是，
0: 以这个地方的脉气很旺。然后它是有6个坎，是河阶地形哈，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种葡萄一个地方。在84年之前，这个地方整片都是葡萄园。那在84年以后，这个地方那个公卖条例气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变多样化的种植哈，所以
1: 是，
0: 这个地方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柚子、文心兰
1: 是。
0: 还有我们的一个水螺洞桐花步道哈。那这个地方就很适合跟像我们师傅所讲的风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水一个场所哈。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师、讲师也常常带队哈，不是带他们的班员到我们这个外埔这个地方来做户外教学，看看这个釜山的地理然后中午就在我们的葡萄下就用餐或是品酒，然后顺便看看我们外埔教室的地理所以它是一个蛮好一个户外教学一个地方这样。
1: 那也常常有人过去那边参观。对，哇，在有机缘到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上课的贤士同修，要把握机会哈。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对不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欢
1: 那
0: 迎
1: 可
0: 欢
1: 以
0: 迎。
1: 请袁护讲师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呢？
0: 我们师父在开示维经三宝哈，易经跟风水啊，跟宗教。那在我们外部教室这边，我们一样会把这个易经从基本的64卦开始讲，让我们的学员了解这个64卦哈怎么来卜卦
1: 是，
0: 我甚至我们寓教于乐了，我们在葡萄园，我们在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就让游客来这个地方就。八瓶酒把它摆一排，就代表八卦。然后我们开始叫他来请师哈，请神啊哈。请神以后就找出用我们那个内卦、外卦跟动摇，就找出那个三个号码的酒啊。这个号码酒就我们要请神说最适合身体体质来喝的一瓶酒，就把它带回去。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入说在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哈，来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哈，
1: 哇，
0: 这
1: 个是非常有趣。
0: 我们有在做这样就是不是硬邦邦，就只有在《史记》，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外部的风水地理
1: 是
0: 你可以玩一个易经调酒 DIY， 或者说左读一下社区的这个风水，哪个地方有脉脉气怎么跑，哪个地方有绝穴的地理哈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有成立一个。叫水流东那个呼角庄农户市集，那旁边一个水流东童话步道那个地方都有那个绝穴的地理哈，所以这个穴场很旺，所以这个那个地方走起来1.8公里，上面都有那个树荫，你越走的话精神越好那代表说有风水的地方，代表说你这个地方你走起来那个体力很好，精神很好，
1: 是
0: 一代表说我们风水是可以经得起实践跟考验。那我们一个胡角庄农户市集呢，它是三面水城把它包起来所以从民国99年7月20号成立到现在，这个市集还在营运，代表说它有风水的条件呢。它虽然是很偏僻的地方，但是照常会有人来这个地方来走动它变成一个社区的会客室走一下童话步道这样玩起来就很舒服。所以代表有风水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能够长长久久。如果勇气在经营，所以人真的是要融入自然，享受自然，要能够会顺应自然。
1: 真的是这样子，对袁湖讲师，哇，他一直告诉大家说，这个好的风水啊，就是可以长长久久，尤其在这个外埔教室啊，那个可以让你们亲身体验到易经如何用在你的生活上，马上就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选一瓶适合你的酒带回去，对，然后也可以在教室呢，在那边直接学习这个风水的好地理。那袁湖讲师，您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服务过很多的学员跟信众，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哦，好，最近有碰到一个案例，就是我女儿就一个朋友，她说可能祖先有问题还是什么，很不平安。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那我这个卦把它占出来，那个卦叫坎为水然后动五爻，然后又锅成洞。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应该是他家有动土，有修造。后来一问就原来他家是坐东向西，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他说有装一部冷气机，就用那个电钻这样钻那一钻呢，哇，这个三煞就引动结果这个家长呢就那个胰脏癌胰脏癌发生那我去帮他看的结果就是说原来他不光是那个动工的关系，他的屋后呢有一个房子的斜屋点触感，就直接射到他的屋后这样他是坐东向西，然后他爸爸又是长男兄弟犯贱了前面呢有一个壁刀射过来所以这个是前后夹击所以就得病了那我们的法就是刚好是现在有99法会嘛，那我们建议他说赶快到我们现佛寺99会设一个那个病魔冤亲债主超度他的他的病魔冤亲债主再来就是我们在壁刀对的地方，我们把它放水，还有安一个镜子来化煞，那用这个方式来做，你就改善他的这些病情，他的状况。目前是持续在治疗当中，这一个过程，就是说三煞 不可忽视这个非同小可，它只要一引动呢，人的病就会真的会来。
1: 是、哦。
0: 那我们师父传的多法，比如说你放水来把它化开，或者说安静时把它化开哈、这都一个方式哈、这是目前我碰到第一个案例哈、
1: 是。
0: 那第二个案例呢？因为外埔这边有一个火焰山，有崩山哦，崩山哦，啊，崩山就我们在易经风水来讲，就叫做破金嘛。那你面向崩山哈、这个就不平安了。所以那边有一个住家呢，就面对那个崩山搬进来哈、那个第一个月那个先生就往生了，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月儿子又往生，
1: 是。
0: 所以碰到这个崩山啊，这个。算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凶兆啊。
1: 是。
0: 那他今年碰到，我告诉他，你就前面把他种那个跌啊竹子哈、那用竹子把那个崩山啊、就把它，等于说用竹子把它遮掉这样。那风再吹呢，那个竹子叶子这样动呢哈、也可以把那个煞气化掉、这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啊，另外我们那边有一家这个。餐厅号称是景观餐厅、也是面对这个崩山、结果做了5年以后还是做不起来、所以、真的我们讲着人要融入自然、你跟自然违背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就投资好几亿的资金到时候也是不见、所以风水跟人是息息相关，
1: 是、
0: 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庙、那个盖了20几年还没有盖成功。那我有一次跟刚我们的圆通法师去看了、说为什么这个庙会盖不起来，原因怎么样，原来说一看啊，原来他的临时的那个庙
1: 是
0: 那个坐的地方呢啊，他整个外面的环境是白虎昂头又白虎回头、
1: 是
0: 虎边高然后前面又回头、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孽神通外鬼啊、那个很多信徒的钱、到最后都不见，要本来要建设基金到最后不见了、所以盖了30年也盖不起来，
1: 是
0: 哦、所以你违背风水、要脱身了很难
1: 是、
0: 要能够成长是很难，
1: 是、
0: 这是一个案例、再来一个案例就是说

0: 有一家是在切猪肉的工厂他在萨东的那一年，他的工厂是做东向西，然后他在那一年，那个做东向西这个比如说是4年是有所萨东那一年又搬进来做
1: 是，
0: 结果怎么做都做不起来，
1: 是。
0: 而且神位的办公桌右边都是马达还有冷冻库前面这个机械都在动，整个。等于说虎鞭到前面150回头都是虎在动
1: 是，
0: 所以做到一半就被倒债做了4年又负债把那个老丈人的一栋房子又把它就把它搞掉了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意是要赚钱，但是做到最后要连丈人的那个生命钱都不见了，那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1: 是，没错，
0: 所以人没有多少失败的本钱我们。人生在世当中，我们能够学易经，透过易经，透过我们的风水、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这个我写的话，或者我们的择日写这些来写的话，会让我们立于平安立于不败之地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别人，能够帮助他人这
1: 真
0: 是
1: 的，
0: 学易经风水一个妙用这样
1: 对，
0: 这所以很多案例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佛真的是真理。
1: 对，
0: 这个佛里面，师父所开示，老祖所开示，这个不平安的佛，你看到整个社会上，你照这个风水学法则来讲，不平安的他一定不平安，好的他一定就会平安，这是一个印证这样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所以师傅常说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还有三分之一是要怎么样靠要打拼。但是大家如果努力打拼，风水错了，它还是错了。
1: 对
0: 对，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奈。那人有多厉害，也无法去避免这个磁场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自己来学习这个阵法了解何谓符合风水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事业就失败了，不晓得为什么你的寺庙无法经营起来，然后或者是您的住家为什么住了不平安，像刚刚法师也讲师也分享了很多因此而不平安的案例哦。所以大家是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啊，对不对？那除了我们要学这个易经啊风水之外啊，师父也传了很多妙法，对不对？
1: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妙法，在您这个服务行动的过程中觉得非常厉害的？
1: 好 ,OK。最近也碰到一个案例，就是妈妈已经95岁了哈，她的那个肾脏有结石，那结石呢，她又不能用那个体外震碎机把它震，因为是在血管的地方，那一震整个血管都破掉，
0: 是
1: 啊，然后要开刀呢，她问我说这能不能开刀？那个挂上来看呢，她一个四爻是一个叫做那个。父母爻动暗动要来克他的四爻子孙啊，那从卦上来看，这一开刀就完蛋了，所以我告诉他不能开刀。那后来他也印证说啊，真的医生也跟他讲说，他们的麻醉是不敢帮他麻醉，这一麻醉，万一一麻醉就起不来了。
0: 真的
1: 啊，所以说我帮他占卦，又知道说哦，这个是业力的问题呀。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重病啊，为父母求寿。那个文书那个法医，我当下跟他张华说啊，如果说。

0: 用这个求色这个法仪来帮他做的话，有没有效？我那个卦艮为山，然后动六爻，他就子孙就很旺啊，他用旺啊就有效。说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的话，真的对妈妈尽孝，你就要用这个为父母重病求寿这个法仪，念那个玉皇真经来帮他求寿。对，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九九法会，我也告诉他帮妈妈设这个啊病魔阴经在主联位，啊再来在家办祈福香案，这些办完以后呢，我们再张卦说啊，未来我要求医在何方，然后找哪个医院，找哪一科，找哪个医生，我们再用张卦医来看，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平安，能够平安这样。这是目前我们碰到，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透过卦来印证。我们易经卜卦就是说啊，什么是可为，什么不可为，那我们可行，我们就以这个方法来做这样。我们不是说先做完以后才看结果，我们是先设定说我用这个甲方法来做可以不可以做，不行的话我换啊那个乙方法或者丙方法来做，一样一样，我们通过易经来卜卦来帮他看这个问题来解决
1: 哈。
0: 所以易经说能够让我们先保护自己啊，到底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你先做了，然后看结果怎么样，就那个有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是我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
0: 对对对，所以像刚刚所讲的啊，求寿或者像妙法补传，这些法都很好用，都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哈，不伤害别人一个方法。所以平常在家的诵经哈，有一句话就是能量等于财富，当我们在家平常每天在诵经，我们身体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
1: 是，
0: 然后通过我们家里面的风水如法，我们就不会内耗，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做志工做法工。
1: 是，
0: 那你在做法工当中，我们累积我们更大的福报。
1: 是，
0: 这个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口头上，就是你可以印证。你照这个法来修来做，一定会让我们越来越平安。本来这辈子可以赚一栋房子，可能你透过修行以后，你可以变赚2栋房子，或是3栋房子都有可能。这个法是妙用在这地方，是真的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方法。
1: 是。我们常说唯心圣教就是一个求平安的法门。
0: 是。
1: 对，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真的要来接法。让你们的家庭公司都可以平安。
0: 欢迎我们有缘的社会大众呢到我们外部教室来接法然后我们共沐神恩
1: 谢谢谢谢吴老师。我们的师父慧严禅师开示：修心在道，修静见性，当心地清净，天地自然感应，福报也随之而来。希望您与家人都能透过学习易经获得智慧与平安的祝福。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
0: 谢谢。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

0: 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的是吴天父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师姐，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仁德教室28岁吴天禄先生，
0: 欢迎您，
1: 欢迎您，
0: 师兄好。我们今天这难得，就是可以在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进入这个易经风水教室来学习？那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认识的王禅老祖师尊。
1: 首先呢，我就是在电视的 MOT
0: 所
1: 看到，
0: 是
1: 看到结果呢，我看师傅在弘法嘛，我就感觉讲，这个节目够袂歹呢，我就想讲好啊，无来，搁边仔个跑马灯，搁有咧照咧，照我就想讲好啊，我先那下当是来咱个宗门呢，我就是咧想讲，有一工我咧转电视，迄转着多老师咧伫遐弘法，我就是想讲，这个师傅弘法还不错，旁边咧搁照个灯，我想讲好啊。我来去看卖，带去带伫迄落离阮兜较近，我就走去啊，去听看卖咧。
0: 是啦，迄个走马灯就是咧介绍讲咱有啥物课，伫台咧上课。
1: 对，台咧上课，我就走去甲上课。啊，拄好迄个以前在延庆老师咧上课，我去我就讲，佮听听咧，还不错咧，我隔两天，我就人家说我心动啊，就不如行动。对，我就打电话去台南大厂报名。他那个师兄就给我讲讲，挨个半个月靠个开课
0: 那家店啦。
1: 在某一天我在转到电视的时候，看到仁德教室，因为在招生，我就打电话进来。首先要衡量一个路程嘛。
0: 对吧？
1: 我那边到台南路场，要骑车要50分钟，从这边25分钟嘛。我就来打电话进来，我就开始。我衡量一下，这个比较近，
0: 来仁德教室更方便，
1: 我就直接仁德教室报名，就这样，这个跟老子，可能是机缘已经接近了，跟同修们，跟老师们，都接近，就开始学习初级班的。上课
0: 是、那所以您第一次听到师父在电视上面讲易经风水的时候。你敢听有吗？
1: 我是加减啊听有，我感觉讲不错，唔卡我一个讲迄落啊边啊走尾灯照出来，我就想讲好啊，啊无来个听看
0: 嘛咧，系啦，
1: 了有卡一个因缘，都参入咱个宗门，参老师啊甲同学们，到即个机缘都啊入来咱个宗门啊，易经风水安尼啦。
0: 是，
1: 我刚才入那个。中文的，随着易经的书啊，我跟老师在一起在教导我们嘛，我说，按几百个，易经，我感觉讲，我读这个呢，一文学问呢，一文学问呢，我讲，真济呢，
0: 我就看电视的时阵无同
1: 吼。我讲按几百个，迄条无啥同款，那我几百我就开始学，所以这个老师就开始教，我教，我就开始接，因为我等于我加减嘛，那讲。我那一定爱复习啊，你不复习一定
0: 用，袂使书包拢无打开啊。哎，
1: 讲书包弹的啊，一定爱加减啊复习。起来我就讲好，我一定去了。啊，佮对教我讲，这佮引起我的兴趣的。我就开始认真开始直直去了背。背到老师咧教六亲六数，都教完，都有先如是做。做法工嘛，我到李先生在伦敦相机组，我去，正常我是我拔过，就粘过啊，我粘过迄阵就粘四爻咧，动四爻咧，我讲我打迄多年啊，都系拄到这样子咧，坐爻咧动安尼啦，我就有一天我就带老师，迄天我有去啊，去可能要拿手炉啊啥，去我就伫车顶我咧问老师，老师就讲。我个批头，我问老师讲：“老师，一问看动数也遮济，安尼啦，了，老师就是甲引导讲：安尼下晡一定落雨，我迄阵就心内讲半信半疑嘛，想一早时啊去到遐，拢好，咱先就是拢好天嘛，

0: 哦，啊，到下晡时啊，三四点，哦，到三点的款，就开始打雷啊吧。哦，迄阵老师佫带阮去迄落500楼安尼啊去踅踅咧。哦，到时是三点呀，哦，开始在拍雷啊。哦，啊，老师就讲可能要下雨咯。安尼，阮就肯定就要转，免煞赶紧转来。我转来先就是，我听无办呢。哇，开始在落雨，佫兼拍雷。啊，我迄阵我就感觉讲，诶。这个卦干嘛做神奇的？
1: 好奥妙啊！
0: 哎，好奥妙啊！我讲好啊，安尼我就对讲好。每次我去做化工，哦，因为一天我都去迄落，先有做哦，上到爱做三届啊，哦，三届化工去，我就去甲，大概起码甲3天去就对。我起来我就讲，诶，这个想想来讲，哇，这么奥妙啊！哦，啊，无来，过来认真去学，安尼我都介绍叫底下。开始饿，哎呀！
1: 是，我想，这个我们从师兄的分享哦，这样子聆听下来，就知道，事实上，师兄在这个2年的一个初级班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很积极，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易经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风水的课程时间也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们一个礼拜就这样3个小时下来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你觉得比较受哪一个部分的吸引，然后你运用的比较多，或者是你在运用当中，你觉得哦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的，你来跟我们分享。
0: 做深刻印象就是讲，迄届我从头他讲了，讲老师迄届啊，即摆第二届我就自己都讲那个气象台他说这个台风，这风台一定会即摆
1: 这届无讲啊，是
0: 我
1: 风台咧。
0: 即摆即摆，我就讲啊，都感觉讲也无啥动静，也无啥咧，我就开始个占一个卦占一个卦起来讲风平浪静咧我就对我的女儿说，
1: 没有动摇，
0: 没
1: 是不
0: 有。
1: 是？
0: 动到风平浪静呢，应该是未失败哦，安尼啦。哦，伊讲，我就甲讲哦，我讲看是气象台较准，咱毋是讲气象台无准啦，因为迄风台会转弯啦。对无我讲看是风迄个气象台较准，还是我较准？就比较一下，安尼啦。过一届，隔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生殖的去补习，他老师叫他不从，可能不你要进来，进来台湾。那时候看唔好就对安尼
1: 你
0: 啦，
1: 跟老师在开讲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讲红台
0: 红
1: 冒
0: 台
1: 起
0: 那
1: 来
0: 五十万安尼啦，
1: 对
0: 我
1: 啦。
0: 实际上就对这讲，未几万放心啦，未几万啦。伊讲，你看拢知，我讲我是个，我因为我学易经咧，我就甲讲，我讲，起来风平浪静，未失败，你安啦。过2天、2、3天的结果呢，无失败嘛。无失败，因开始开始相信讲，这个占卦很奥妙呢。我就给他讲啊。这样。不过老师在教我们的课程的时候，他重点的时候，他都会重复的复习的。重复习到那个学生也差不多了，都可以了。他教谁？教那下面的那个。那个易经，他不是说你只有带过，可不行了。我们老师都很认真了，都很认真把那个学员要教的都每个人都，如果一定爱大家都差不多都会学会一样。不你来教学易经都不好啊，对不这么的过来改过来一种，
1: 所以意思就是学生们也都没有办法混，就对了，
0: 对啊，
1: 都要
0: 对啊，
1: 都很
0: 因为。
1: 踏实的学到
0: 对
1: 这
0: 啊，就专门就是讲，易经风水，你一定爱，最主要是占卦，你一定爱学个讲拢，较唔是讲啊高手啦，都一位生二位熟，第三就是较顺手啊嘛，拢赶快啦，了咱就讲好好，来讲看嘛咧，
1: 是，
0: 看这个，安尼，即卖各地各有一个讲啊，讲你选举啊，选举立场迄阵。迄阵我都改成迄个初级班，迄个结业嘛，政治啊那个政企班嘛，安尼我就去，我就写想讲好啊，无咱就较有一个进较有一进入政企班啊，我就甲讲好，无我就甲全国看嘛，那个刚好那个里长就是我差不多10几年的好朋友嘛，在那边我就给他占一个卦，出来哟，这个还不错呢，又官鬼也随缘动，再来动又官鬼回头生，我讲官鬼旺，父母日主来生，

0: 欲望，我讲啊，我就甲讲，我讲这个一定会调，安尼啦。哦，啊，刚刚那天晚上就我到那朋友那边去，那个串门子对啦。哦，啊去啊，啊多伊也去啊，
1: 伊
0: 是隔壁娘娘嘛。
1: 哦，
0: 啊去，啊我就甲讲讲，啊算啊算，明天一定动算，你免惊。啊，伊讲你较会知，你是安怎看？伊讲我有随意金吼，我着掌管个咧迄落。哦，我着看你，就一定讲保证讲你明仔载一定会调，安尼就对了。哦，我都用安尼个。
1: 有来自朋友的祝福，
0: 对对，系啊，我讲。

0: 您的中文的意见哦，很奥妙，都很棒呢，安尼啦，我讲。看你要来学我，你要来学我，我再来做介绍员，安尼啦。伊讲啊，这老啊，学啥？伊讲多老啊，那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对不？
1: 是。
0: 我做这个引领，我就教你一个分享，安尼啦。
1: 那其实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哈，在我们的电视上面，也许呢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么完整，但是会在你的课堂里面呢学的非常的教我们哦。
0: 对对。
1: 其实肖师兄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妙法普传》这一本很重要的法宝丛书，里面呢，事实上大概有212项的这一些项目，那都是我们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也没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么彻底的，可是可以在这一本法宝丛书里面知道，哎，清清楚楚1、2、3、4、5该怎么做。那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运用了什么？
0: 那个《妙法普传》里面，我跟老师所学习的那个风水哦，易经风水哦，我就要去，刚好我都好像妹妹，我在重新打造房屋嘛，然后从打掉再重建，
1: 是
0: 哦，重建了。我说就叫他哦，动和仪式哦，我们房屋的四周围还有中宫哦，都要放这个老公困高金，我要困可能老你掏钱，爱哥摆哦，迄个四个啦哦，迄个饼啥有无吼，爱拢爱装薄饼哦，啊料，包括喏提一张文书好伊就对啦，
1: 好好，遵照法医，嘿，
0: 叫伊法医，让伊去念，啊念了就讲。哦，还是料在动工。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姨都啊动工的时间，哇，都啊，那时候又讲老公天不测风云嘛，啊，拢会落雨不上，啊，遐落雨就无路去走了。哦，起一间厝，哎，差不多起到真了袂好啊，好一栋啊咧，哎，安尼，啊，即摆起是已经即摆起啊，差不多即个好啊，初批，哦，啊，我就啊讲，你叫要土水师傅，甲你个门咧一定要下门工敲，塔门还要有门工敲，哦，啊，你房间门，哦，啥物，你反正你个门，所有门一定爱。做门工车啊，做下一个门工车。
1: 趁这次机会，
0: 嘿，吼，这次机会啊，都会当你去迄落，吼，啊，你门变锁门、插门啊，袂使对冲，哦，安尼也较唔好，哦，啊，加个厨房，哦，你要设计迄落咱的人，咱的人工后面的人物嘛，
1: 玄
0: 武嘛，玄武方面，哦，你也袂使，伊也袂使去，你也使看，你龙边还是左边，哦，啊，坑个好势，哦，啊，他过来。佮来衡量，哦，了，阿姨讲，哎，到尾佮来问我讲，啊，迄落祖先的牌位，哦，看囥遮会使袂？我讲遮袂使，哦，我看看讲，啊，伫拄个即个所在会当囥尔尔，哦，因为囥安遐多呾迅速顺，阮呾溺水嘛，哦，那个祖先的牌位多溺水，还是神位溺，一定爱溺水，哦，安尼，哦，啊，所以我就是用老师教阮的方法，哦，传话迄落，我就甲教，我就甲讲。哦，阿公，我讲，除非你囥阿遮，安尼会使尔，其他你无。

0: 所在人看。哦，啊，这款了，我讲囥个遮是会使，不过你即个门入来会冲着，哦，冲着迄个祖先牌位，啊，佮迄边的门走开的门开去，嘛是会当，嘛是会冲着，哦，祖先的牌位。你讲，我啊，伊讲，啊，无变两边拢冲着，我讲简单，
1: 有
0: 你
1: 方
0: 做用
1: 法。
0: 一个想办法，想办法，恁两边拢做平衡起来，安个炸嘞，哦，安就无要紧啦，哦，你一定爱囥到遮尔尔，啊，无你其他拢无法通囥啊。哦，你讲要囥到厕所下底，也袂袂使啊！
1: 袂使。
0: 哦，啊一定爱囥迄落老师教完的，所以讲一定爱溺水，哦，一定爱溺水，吼、哦，安尼较好。哦，啊，我就甲伊讲，啊，拄好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尔。哦，啊，我就搁考虑，搁尾仔搁考虑讲，啊，你大门入来冲着，你灶骹门啊冲着，我啊两方面都冲着。我讲，啊，到下拄好都用咱的迄个方法，老师搁教的，我就讲，你两边拢爱用平方，啊，无你就急甲。迄个师傅该做两个房啊，该炸起来，哦，安尼就拢可以讲，
1: 就可以
0: 都
1: 避免
0: 可以
1: 掉了。
0: 化煞，还是啥啥，可以讲，哦，安就相安无事啊嘛。哦，安尼，哦，啊，佮以后了，你啊，哦，去全部拢全部用好啊。哦，我较佮伊教讲进攻，哦，下土就对。哦，下土方法佮你讲，讲安尼，哦，较有一条，啊，较
1: 一步一步
0: 经一个，
1: 安尼。
0: 嘿，一步一步个。啊，无我正佮你讲，你想做你也记袂牢啊。
1: 对吧？
0: 哦，安尼啊。
1: 是，
0: 我种的是安尼。
1: 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我想，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来认识到王禅老祖，跟还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的这些朋友，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先跟他们传递
0: 对，
1: 这些
0: 跟他
1: 妙
0: 传
1: 法
0: 递，跟沟通讲一些
1: 的。
0: 易经风水的奥妙，还有什么
1: 对，那这方面您的经验，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在遇到了那个朋友，哦，到时候跟他讲啊，讲哦《易经》风水里面的奥妙，哦，还有《易经》的占卦，你慢慢慢慢学，哦，不是说每个人一下就学的很多啊，哦，像我们的中文一样，一步一步要就班的，哦，一定爱教，一定爱学啊，你袂当讲一届就学啊，你嘛是做中学，要有你啊一步一步的经验，哦，安尼大家就讲，迄个啊，因嘛是在想讲。好啊，啊无呢，即摆有机会，我甲来参恁做参考吼。啊，伊就讲
1: 你
0: 我，
1: 听看麦。
0: 听看麦，伊就是讲，我咧讲，我是无参民俗，啊，无啥拢无哦。啊，我照实甲恁讲哦。安尼看安怎如何，恁爱考虑哦，好干呐。啊，伊就讲，
1: 文本安怎传，咱就
0: 安
1: 怎
0: 怎传，
1: 讲嘛嘞。
0: 我就传互恁。啊，就一定我来讲无歹啦。安尼啦，我是甲讲安尼啦。
1: 还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结缘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或是很
0: 我
1: 重
0: 是
1: 要的
0: 印象的是讲，老师有在教册真认真，
1: 哦，
0: 伊会重复甲你教，我讲，伊这老师讲有这责任心，来甲你讲，讲啊看安那都安那，安尼，互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啊袂当到时我交一张白纸起来，我是职业啊，啊个。你搁进入正题班啊，啊搁根本都拢拢学无一个啥安尼就袂使啊。啊，所以咱就话是讲，咱一定爱认加减啊，毋是讲莫讲认真啦，啊加减啊学，啊加减啊看，我进入，像阮即摆咧学甲进入差不多拢比较顺手啊嘛。
1: 现在大概目前当
0: 目前
1: 下
0: 啊，我
1: 是
0: 们
1: 哪
0: 即
1: 些
0: 摆，
1: 内容呢？
0: 对啊，阮即摆是阮即摆学甲进入差不多拢讲，看要争六亲六寿，还是要争？占卦，你莫问是
1: 拢
0: 想
1: 是
0: 占七财啦，啊是要占官啦，是要做事啊，是要创啥有拢有一个概念啦嘛，安尼就逐渐有较顺手
1: 占卦的部分都不需要再翻书看
0: 对对
1: 了，
0: 对，
1: 这
0: 不
1: 样
0: 用，
1: 直
0: 都不
1: 接
0: 用啦，
1: 运用
0: 我
1: 了，是。
0: 都用一直，你都知影拢熟啊嘛，啊熟啊，逐渐你就免讲，我为了去迄落嘛，所以咱学这。嘛是拢爱加减啊，讲认真啦，茫讲啊，讲那你讲切包蛋的，安尼 OK，安尼我一定爱加减啊，讲等于话爱学啦，安尼啦，啊，无意思，我打字话，迄阵嘛是讲，这，那时候好难哦，
1: 易经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
0: 是，对对，打字
1: 对。
0: 几百，我阵嘛想讲，这个真难，个六亲六寿，六寿是较比较简单啊，六亲那个。背64卦里面的六亲上面这卦这三卦几数爻，像阮迄阵老师咧教教我嘛，拢用咧一下一个民易经通水出来就昨天快， 哦，一串哦，这三米米啊。

0: 啊，我就是讲，伊讲昨天快。啊，了我就讲好啊，我拢随个伊讲几数卦哦，什么卦哦，安尼就到过练久了以后就熟了安尼啦。
1: 是，所以真的课堂当中很灵活。
0: 啊，对，很灵活、啊。
1: 不是说这样纸上这样比试哈、啊，就这样过了不是？
0: 不用，还有老师。
1: 哦，直接用讲的。
0: 哎，用讲的，我们就赶快马上就给他答复。
1: 对
0: 了、哦，就这样。
1: 对了，讲不出来就是阿伯阿伯笑，
0: 阿伯笑，阿你也直接答复了，你的意思讲。而且这个东西啊，
1: 是是是，我想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
0: 三就顺熟了，
1: 三就能顺 熟，太好了，勤能补拙，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直学修到现在，您觉得哪一句法语您觉得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0: 我说，放隔壁还是朋友们哦，得一点功。大家来随意经、工作事事、可以顺心，大家来随意经，大人小孩可安心、大家来随意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来随意经、家庭完满一条心、大家来随意经、
1: 是
0: 国家社会健太平、
1: 是
0: 就这样啊，
1: 还是要认真的、一步一步的前进、对，这一定有收获的、不用去问甲乙丙丁，最后都还是犹豫不决，那我们只要自己学好，然后自己来掌握未来的路，这个方向还是能够非常的稳定的。
0: 对对对对，
1: 谢谢师兄的分享、
0: 谢谢
1: 时间有限，法宝智慧无限、
0: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师兄，谢谢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的都是个人非常珍贵的过来人的经验，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就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把平安分享给更多的人，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竹南的一个杜师兄，他也是从大陆追随政府来台的老将官，他其实没有当到将官，他是准将，他是三颗梅花上校退伍的，但是准将缺，他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了，军官嘛，那官运就是在平平实实中度过，但是较好的职缺好像都没有拿得份，就跳过了，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非常的乱，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吵架，两个人打的完结好像那个仇人一样，讲话都不客气，老二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老三血癌，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就是在家里里面又老大在吵，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他是风水患，大儿子的命卦水天虚，你看四爻有没有四身，四身是什么？又克又合又刑，是不是说这一种命卦如果父母亲跟水泽姐一样有没有那个四火应有克合又生合又相刑的，好像连批一样连住的话你就拨不开，我说你一定要善解，难怪会吵架，而且你看他们的四爻，杜师兄的四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四爻是什么？青龙，青龙白虎龙虎斗，我说这个真的很热闹，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你就看开一点。再来我又沾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就卦沾出来的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辞世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再来白虎又动，白虎动化七财盲目，白虎兄弟动化财，所以这个会耗财，再来他本身来讲的话虎边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刑煞的东西，带庆人暗动，再来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四身合那个去年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结果堂哥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连退休金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就说风水真的有问题，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他家的住宅这是他家的风水，他的虎边有那个人家的那个上面有没有有那个玻璃帷幕有那个阳台搭起来上面的这个都屋角都冲到他家虎边也比较高那个角也是 冲到他家来他里面的摆设里面的摆设全部他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那个冰箱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玄武方全部在玄武方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把它平衡把它平衡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又帮他占一个卦就雷水解
雷水解，但是动上爻。那卦中父母爻福长啊，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求渡的。那个主灵求渡。那再来子孙哈，福神天一抗体啊，财源休求，又入六爻戌土七财啊，朱雀的动木哈。修求无力啊，难怪啊，进财有限啊，口舌是非很多，啊，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哎呀，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刚才从上面三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哦，啊，接着说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啊，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啊，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三楼。我三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好好的祭祀的时候，他把它打开，啊，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吃饭哦，啊，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哦，啊，你把。我们的祖先啊，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啊，那个时候，但是。

0: 是哈、哦，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啊，没有办法安排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啊，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我要设正部牌位。啊，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请到功德堂去，依法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我们就把他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哈，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哈。啊，经过中门妙法调整以后哦，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理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疗挺好了哦，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哈，而且认为哦这一。哦，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信心，啊，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啊，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妙法哈，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哈，真的非常的殊胜。师父混元禅师所传的道藏啊，总共有3万多卷，卷卷都有他的真实义，卷卷都有他的上圣妙法。如果能够运用在颓废的人心啊，来拯救颓废的人心、颓败的事业，安定整个社会国家，天下必定太平哈！也祈求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的努力啊，把我们的妙法弘扬出去。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结束哈，谢谢聆听。
1: 谢谢袁坤讲师。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向你抱歉，抱歉。我们袁坤讲师，他弟子你看举了这么多嘞，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1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底下考哎，公伊你外靠流浪遐尼久啊。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主灵、为这些啊妖王儿来服务的道理，似乎开始，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种很可怜的呢。

0: 他到处骂，还佫互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啊年轻就往生的啊妖王儿也好啊，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祖灵，要帮帮他忙。而祖先妖王儿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他按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仪按在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啊这些妖王儿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啊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啊，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啊，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那个妈看到八寸啊七寸而已，那都没有一本车一本婆的大呢，那比这较小，超过是一半的公妈看到就好，细细的就好啊，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法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奉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好啊。祖先尽量不要把它按到外面去。人讲哦，厝诶，困低调、困高调，都看下去大人的别装啦，这是一定的。咱的厝作散不要紧，咱大泡草破草厝啊不要紧，咱唔免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祖先，我们圆坤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甲安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甲安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路冲、不变刀、不背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加刀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发现说，你说什么安在哪里，她说上去佛堂啊，我是要上去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啊，拢无后事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候你死了啊，才拍算。要未死，你拢唔好甲衰保卫，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 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哦，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新都，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按神位，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他，藏风聚气。也要注意它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在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再来说到职涯，你看刚才那报价职涯都四十几万、九十万、几万，你可以把它站看看，职涯好不好？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他有他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拢无胖。你吃牛奶啦，嘿，牛奶绝对袂贵迄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呢，喝的鸡汤啊，一绝对胃，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懂啊？这是你要研究的。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啊，一个包皮，一个磨刀，跟它粘住，爱都慢慢的想，慢慢的想，一直对。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吃东吃西，含铁也在家里，知道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找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唔敢嗨，师傅就是足欠的，啊，家就是要再增灵气，伊都无爱，哦，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哦，这样很贵呀，哦，这样子啊，啊，师傅就是让我们。啊，心静自然凉。啊，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啊，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哦，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耐热，寒嘛爱看你耐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就马上吼、哦、调整呼吸，和心一直静落来，你就袂热，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哦，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哎，不能太享受，哦，这样子，啊，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哦，这是第一点，啊，有感而发，跟你们啊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啊，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哦。him 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啊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3年，做3年的时候，这位长辈进入公妈龛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3年，什么叫做做3年？做3年的意思就是讲，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庚嘛就是子午冲嘛，啊，午也是犯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啊，在今年年初或是2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啊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这边干嘛看嘛哦，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是好的没安的，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就讲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2月3月，哎，对你呀、啊，啊，对你也搞忘看吗？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啊，所以延到明年啊，这丁未年叫这位，安尼这叫做。做3年的意思，如果他

东西向的，安尼今年伊就是 SIGV 啊，会杀你。好，多年之后，你嘛袂使现个入位哦，嘛袂使讲过一个节气就个入位，嘛袂杀你。上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师父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月过，啊，才算一个好日啦，啊，才把这个往生者安入去，这就是叫做做三年啦，是这样子的。啊，当初我们安在后面。啊，这个多半宫啊，就在这时候，假设这个是最后一位爸爸还是妈妈，两位都往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喜多郎一起进入拱骂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错，这书教得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安那个拱骂，安拱骂，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好买啦？想了，他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来磕磕磕磕。啊，假设安好啊，拢磕好啊，作水的。啊，即嘛，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爱安入去啊？啊！你个牌啊，拢种电动刻的呢？电动刻迄个牌，拢创个足金的、足油的，拢防水了。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刀等于何迄个？诶，刻，这刻迄个人好刻好。咱这个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好啊，你个提牌啊，提到遐去，佮用电动啊呢？哇，夭壽啊！一做事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的桌卡里底下哀，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拢用手写。有一天王星去，佮继续写落，做好事嘛。你不要拿去电动课，哦，这是我给你建议啦。再来，公妈看嘛，下一集哦。你要给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就一家，啊，过来祖祖一家，爸爸妈妈一家，哦，一人一家一家。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一条乌线就是隔开啊，困套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安尼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做太做家公，甲爸爸妈妈，大家拢困同间。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世都要写，写乱写第几世呢？你唔知在讲这个甲这个是爸仔囝的关系。啊，是孙阿甲公的关系，啊，是兄弟啊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才会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会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伊个族谱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问讲，想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你甲宝贝，哦，你讲来，你甲咱，你摕杯来，啊，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阿讲啊，王神啊是啊，诞生历代祖先，咱即话要安公嘛吼，啊，唔知讲。要写第几世，
要来给祖先来给你清洗，

0: 啊，咱即马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还是十个祖先啊，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即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哦，安尼，请你甲阮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毋是；第二世好无，笑杯就是毋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注明这第三世开始，各问一解，祖先各请问一解，各确认一解，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各再数一解杯，各想杯啊绝对对的，拢袂去走，啊各笑杯，安尼就是各反悔啊。够变啊！安尼会晓无？啊，佮问，安尼唔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啊？确实个想杯，好啊，佮问一解，确实第四开始是无？佮想杯安尼着，第解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着佮解第四，啊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对啊，一直排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来做。
1: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只两世啊、三世尔，还是四世？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户政事务所只三世尔，我请问为？这个开始写会使无？无背三下鸟，安尼啊无要为多位，搁较进前迄个是无？即摆你有名，即有名，做名做清楚诶。即阿祖叫做啥物名？爱为诶头前有加是无？有背加一个好无？无背加两个好无？有背好，啊，你就知啊。上头这就是两世有名的前两世要开始安。我问，即马有名这个，咱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讲，伊讲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安尼你就知啊。假设第四世，啊，咱就为二世。按一个三世，按一个四世就有名。啊，头前两世无名要安怎？好，这就是啊，查甫的，就是什么宫？名叫做会官，用会官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会官。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乳人？乳人就是做贤惠杂人，有读册，做贤惠杂人叫做乳人呐、啊，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要领。按古嘛拢按拢少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古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到这呢？来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使哩？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使哩？如果无杯哦，你莫硬甲安落哦。我甲你讲哦，你着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转，安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安讲嘛，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嘿，你的代志啦，我不爱，我要来等啊！嘿，我跟你讲，你也觉悟，你要敢讲安公嘛，就一砍你红底下，连续三杯再来等，安尼是绝对事实的。过来多办公，多办公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办公有五六岁，好，有诶。祖先，你也甲问，多办公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办公，啊，就安尼食；第四世有两个多办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唔要，有诶卖，有诶你都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按到第十世好，尾啊后壁拢都按多办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都顺你的意。顺祖先以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工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掺插在一起。多办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更加清晰，是吗？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办公，啊，这多办公比现在这个祖先较大，还是较小？你给他明示，给他姓氏，给他指示就对了。哦啊，即马这个这世祖先这个名头前有多办公无？伊讲有，啊好，你讲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啊，伊讲两个多办公啊，啊即马这个名头前有一个，啊你就知影一个啊，写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爸，啊你讲好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啥物公，第三位多办公，哎、啊、对哦， 我给你背按得到，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妈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妈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按。咱做讲师的师父，伊当初无交代，按公妈要令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啊，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啊博士班有教，哦，有教，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啊报告，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这。郑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啊，那都请你开始嘿，好，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普贤禅师师父，校长，啊，教务处长。圆贤法师，心理处长，圆寂法师，

0: 题目是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华宗师是我们粉莲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监博士湖北教士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章哈，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哦。第一章序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哦。第一节是应用易经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二节应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第一章的序论哦，维新圣教是中华三字儿女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维新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维新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维新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怕变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

接法，笔者认真弘法立身，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普贤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古字今用，一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趋吉避凶、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吉摩居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一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金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厚德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一云，断卦须知，斩烦忧立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有吉无凶，言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以，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医客用药尽病即愈，互摇持世妙药就难调，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易空，尽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许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祭神化用神，用神化祭神最难医。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即化肥头客。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最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以有动态物，不可以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亦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浑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
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求助，或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究是经由访谈勘察，在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就是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规迷都没睡。那么当然我们学艺啊，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到底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可以吗？卦式祖师爷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出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求医子孙爻日见助卦，应该是卯日，卯是子孙爻，更见坚强，地旺与日成，所以非常的旺。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出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未土是月破，月破又休囚，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可，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所以非常的有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

0: 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800-080-123。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广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民国90年七月，我们高雄第一班就在国军雄馆开课。那开课的下学期，我们11楼这边就有人要卖，那我们来看了，要请示师傅，师傅说可以，就买了。买了这教室当教室不够，所以就当老主店。那在这里差不多2年多，4楼也要卖，也是请示师傅，好可以买，就买了。好，那就慢慢我们高雄这几年的班数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后来又买了8楼，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目前我们11楼是老主店，好，4楼、8楼就是教室。

今天八月一号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日子。啊，咱高雄道场，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咱已经成立起来，状况阁遮水、遮庄严，咱遮师兄确实功夫一级棒，拍手啊！那么，咱今日一只举行落成典礼。

0: 安坐，万来老祖我们在仙佛寺都有53天的法会，我们的开光老祖杠精灵，昨天要啊十几位师兄师姐去请的时，车出门都入车底下雨了，赶路就来啊。我们老祖是从仙佛寺中途永拓啊那个地方呢啊那个请到高雄来往南来，啊这是大家的福气，马兰南部的福气，马是各位您修行的福气，带给咱南部的大众，啊一家大家爱欢喜，爱欢喜。啊，那是讲咱有烦恼，放心，你来哈、啊，这里叫做拜老祖、拜西方三圣、诸佛菩萨，咱真虔诚，哈、啊，咱听点的，只要很虔诚的心。你一定会如愿啊！所以咱今天有这个高雄道场啊，这么好的地方呢，好、啊，我们除了感谢各位的努力，你们的信心，哈 啊，你们就是活着一挖呢，我们感谢老祖师尊，感谢西方三圣，感谢台湾祖师爷，好、啊，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若是21年前没有台湾祖师爷的话，我已经死翘翘，对不对？你嘛，今日面大家哈，觉得觉得大家无当去下一杯，对不？哦，嘛免啦呢。但是啊，我们的缘分，生生世世的缘呢、啊，希望各位好好好好的把握。好，好了，现在请。
1: 啊，那么过去啊，在10几年前啊。我就来过高雄，那么师父也告诉我说，大概在5年前啊，他就有一个因缘要下来，结果呢，他没有下来，那么把这个因缘啊，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我来接受我们高雄地区同修的热情啊，那么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哈、在我跟随师父10几年当中啊，我感受到师父很深的这些法喜，那么师父传给我们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跟随师父在84年开始啊，也写了很多的，大概有50-60册的这个讲义。那么虽然我写的不是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对师父的这个法的一种记录。那么不管以后我们同修之间啊，有的人各会当学了较好的时阵，会当把这个做些基础来做参考。那么相信我们这个法脉啊，能够不断不断的啊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法脉延续下来以后啊，就求得啊让人类啊求得我们内心安详的这个目的啊，也就能够达成。
2: 算起来，严和法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就是因为曾经去到他家哈，请教他一些事情，从下午2点多就问到晚上2点多，哈，就12个多小时，他也不厌其烦的哈。那我觉得很神奇哦，3个竹子哦就可以说出那么多哈，神奇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是不是我也来学？那他是说，你要学的话，我都是开班在埔里和草屯。那我说这样我没办法，就是隔了差不多1-2年，他就打电话来说，哎，师父说高雄的因缘成熟了，可以开课了，所以我们才去找国际英雄馆，哦，在那边开课。哦，那再过了一个半学期，哦，这边就买了，就成立了。那时候这边楼下的捷运还没盖，好，那后来经过了4-5年的时候，就捷运就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大楼下1楼是一个捷运出口，所以就很方便一些学员招生啊，哈，来上课。我接了住持已经有1年多了，啊。那接的时候我有说很惶恐，但是很光荣，因为会让老祖师父来信任你，让高雄道场让你来管，这个是真的很殊胜的因缘。说起这个当法师住持的这个因缘，我就回想到差不多5-6年前

我就挂掉讲师，就跟圆和法师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哈？我就不想做这一个嘛哈，我是想说我来做学生哈，那我来护持道场，这样就可以了哈。有一天，教务处就发了一张问卷，说你愿不愿意当讲师？要当讲师有一些条件，要上硕士班，要来开会，要来上课，讲了六七个项目，那我就看一看，我都没达到，所以我就把它勾不要，就退回去了。礼拜三的时候，师父就来高雄上课，师父说啊，我的华不可以了，所以有人说不要，哦，这样跟我说，我就跟师父回答说，我不是说你的华不好，是说我没有做到那些条件，哦，我不能说我要做讲师，所以就把它勾。我勾了第二天，我就跌倒。跌倒，我的手就变形了，啊，现在这个也就变形了，脱这样子的，哦，那师父说啊，这个你是不是用这个手勾的？我说对呢，师父你怎么知道啊？好，啊，师父就你哦，出头的真多，这样跟我讲，我就很怕，我就问，一直问师父说什么出头，我也是很怕，因为手在痛，又说有出头，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很着急呀，哈，就问师父，师父都不回答我，好，等到他要回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打电话去跟教务处说你要当讲师，就这样当讲师。”那我在想说，可能因缘就在那时候就解了，好，我不知道说，如果我当时不当讲师，可能我现在就没办法当法师，资格就不够了，哈。

因为我们高雄的学员有500多个，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些学员照顾好，让他们一直在这边听老祖的话，听师父的话，那这样就尽到我的力量。我就是说我会把高雄道场打造成一个比较温馨，大家觉得来喜欢，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的责任了。问事的话，我现在安排在每个礼拜一，就是说师父上的注重早会后，接着就问事，问到12点，每个礼拜一。好，那我也是想说，我们这边学生很多，我们可以也开一些其他的课程，好满足每一个人的心灵。好，那我目前所做的服务，好高雄道场，第一就是学生，好，第二就是早晚课，我们这边有换备班。以前呐，我们初一十五的话都是换备班来上课来诵经嘛，那为这些信众啊，点灯的人来祈福。

事实上当住持以后，每天跟我们的玉皇大帝呀、啊、也好，我们的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圣祈祷也好，我就是说高雄道场辖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界万灵顿悟，无生之大道，哦，就是朝着师尊师父所交代的这样来祈福，给高雄地区平安。当然就是要让学生更多，就是要把我们的华哦尽量的传出去，然后服务。因为都会区哈也有很多的宗教，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以服务取胜。就服务就是说，我们高雄道场有换备班，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接受换备的助念，或者是临终八小时的敷位，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关心带给那个高雄道场的一个信徒学员。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金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0: 2014年12月27日，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高雄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北方坎宫，负责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登坛开示。
1: 今天104年10月16日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好日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间一件大事，风风雨雨呀、哈气我们的三祖文化，所以风风雨雨7000年呐、这个是让我们想起来、回忆起来，不可思议的7000年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21世纪当下，中华民国104年的10月16日，在中华民国地球上的台湾净土，然后我们维新圣教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啊，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谢妈妈、谢老师，天人合一修行，台湾祖师将王禅老祖恭请道驾慈航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现在已经33年了。33年之间，我们从无到有，3年起家，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而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成就这一个功德天的，就是普贤菩萨化身，在世间上俗名黄秀义，法名为圆和法师。民国81年开始结缘，到现在来，他从来不喊苦，不喊累，啊，一心一意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要把它汇整，所以在81年之后，我们续上过去生无量劫法界的缘啊，我也本着王禅老祖师尊开示， 要把唯心道藏成就在世间，所以成立了第一届易经大学，在禅机山宣佛寺。当时上课来接法有235位，到现在24年结业典礼的时候，只剩了29位。他的同修呢，继续将这个法继续接下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

0: 042-5 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也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圆瓣法师阿弥陀佛。啊，圆瓣法师是我们哪个道场的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1: 好的，我是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新花道场，是从南州交流道和新皮交流道下来，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小道场，好像是小，很多人都说小鲜活寺，欢迎大家有空来。
0: 好，那圆瓣法师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法工是这样的，我们全省有这个50个道场，还有将近30多个教室哈，我们都是这样分配，每3年轮流一个坛，我们有7坛1所，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服务工作，像我们今年就负责法师的这个他们的斋饭供养，让他们有81位多的这个诵经法师出家法师，我们是来负责这一方面的供养，这样子。
0: 那圆瓣法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比较特别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法师的供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们给他们的用餐最主要就是说要给他们清淡，然后给他们营养。

0: 吃得下去，最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的服务就是说，配合他们诵经的时间，打斋。如果说他们像今天，他们12点就要开始了，那我们10点半就准备给他们用餐，就是配合他们的时间给他们用餐，然后给他们点心，一些这个服务，给他们能够很。 很放心的来诵经，来为大家祈福，这是我们的服务。那我们从早上开始就要开始备菜，我们负责他们的三餐，让他们都能很愉快的用餐，这是我们的工作。是，那
1: 圆曼法师担任这个法工大概有几年了？我们这个工作是这样。
0: 今年是第三年，我们每一次都是每一个道场或教室，就是看人数来分配，那分配了以后呢，每3年做一次不一样的工作。像今年我做这个，我明年就换到华严坛和华严坛，就是说3年大家都有机会去做各种不一样的学习，这样的话让我们的。 每一个学员都能够参与其间，能够感受到所有这些法事所做的这些供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对这个我们所做的法会都会深入的了解，而且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平安顺利圆满。 那圆曼法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这边鼓励一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我们义工行列，我们跟我们说几句话。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做义工是不是会很累啦？其实那是一点心呐，万法唯心。如果你的心是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法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了以后，自己身心灵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不只是这样呢，我们还会带领的我们的祖灵，还有冤亲债主，还有这些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这些灵界，他们都会跟你来同沾法益，甚至呢。 共振菩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参加过的这些法工啊，他们都会感觉到，每一年都想说，我还要参加，我还要参加。没有参加过的，就会比较觉得说，应该可能我身体不行，我可能太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我要鼓励大家，你们如果。 能够参与期间，然后让自己真的深入你的工作的话，你们会回去了以后，你会更健康、更平安、更快乐。你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祝福大家。
2: 那圆曼法师算我们中门非常资深的法师。那圆曼法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师父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他对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我们的法师、我们的法工，都是非常的关爱。最主要是他传的这些法，可以让很多人在生活上受益无穷。那么他虽然离开了，但是呢，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宝藏。我们只要愿意来学习，我们来参加我们的上课，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进入这个宗门是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法益，因为一般社会一般的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这3样呢，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应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大众如果有听到。
3: 我希望有看到我们有开课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听看看，来报名参加。我相信你们会受益无穷。祝福大家。
4: 好，谢谢圆曼法师跟我们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5: 我的新花道场啊，今天已经我连续已经在这边已经做了。 3年了，所以很荣幸的来这边参加，一般哦，我们讲欢喜。

0: 先啦，啊，哦，就这样子。
1: 是，那师兄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法工内容是什么呢？
0: 其实哦，我讲了，我因为我是台商的，哦，我这一次要做这个法工，我就把那个时间哦，把它很搓很那个，两三个月之前，我就跟我们的联办法师就跟他讲了啊，我这一次要回来再做这个法工，所以我很欢喜的，哦，虽然是说。其他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没有来，但是我是代表全部的那个鲜花道场的那个师兄来这边接纳更多的那个能量，我会把它带回去，哦。
1: 是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其实新发道场非常的远，他们是在屏东哦。那师父这边师兄这里呢，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法工经验或者比较感动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0: 其实我在这边做哈，做这法工，他会呈现给我更欢喜的事情呐，哦，因为我长时间的在那个大陆那边的，但是我如果有那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维先圣教的那个会传播出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岸那边哦。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视台可以看的，所以说我要吸收的在那边哦，我说尽量了，我自己原本老法师哦给我们教的，我们是尽量的回来我就要做这些事情，我尽量是说把我们这边的那个宗这个维先圣教的那个把它发扬出去了，就这样子啊。那边哦，我周围的他也都知道我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我希望说台商的也可以就透过这个这个电视台的就把它传出去，对岸那边哦，是，我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对岸那边哦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之前是有看得到，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就只有那个网络那边去，就这样子。
1: 是，原来师兄是我们台商哦。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这边啊，跟师父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您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呢？
0: 要加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宗门，但是我来这边哦，是有一个因缘在那边的。三年前哦，我们电视台也有说，我有跟他讲的。我来这边哦，就刚刚好啊，那个我们那个道场就在我们附近，那我就很乐意的，我自己跑到那个新化道场那边去加入的，我不是说别人介绍的，我就看电视，早就知道了，但是刚好因缘接到这个，我就到新化道场那边去参加这个，哦。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缘分，这样子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还有什么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0: 我要跟师父讲的那个哈，就是说，想很多，但是呢，我希望说师父能够让我更。进入的跟他磨那个、啊，我想要，我心里想的哈、哦，他能够让我知道说，好像这一条线是拉在一起的啊，就这样。
1: 师兄想要与师父印心是吗？
0: 是啊，我之前也有跟那个刚进入的时候，师父有到我们的新化道场那边去，我也是直接跟那个师父有讲过，到时候我们看电视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他说没办法啊，我说那个我们尽量的抽时间，能看得到我就尽量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就这样子。
1: 师父其实在电视维新电视台不断的广传法仪哦，然后还有分享了许多易经风水的知识哈，非常欢迎观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去收看，感谢。

0: 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5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杨梅教士的。
0: 杨梅教士的，那请问您是第几届的？
1: 我29届的。
0: 正期班29届。是。那师兄今天是来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工作呢？
1: 我在担任三宝司的法工。
0: 那我们这个三宝司的这个法工，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主要是贩售三宝司，对，给信众这样。
0: 给信众。那您在这个担任法工的期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特别感动的地方？
1: 特别感动的地方哦，我觉得能够好好的把这一天完成，就是特别感动的地方了。对啊，但每天做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0: 是，那您的收获感应是什么呢？替大众服务这边的感受感觉？
1: 确实是替大众服务了，但回去之后觉得心情也特别平静了。是，对，
0: 就是师父说的利他服务的这种精神，会让师兄觉得心情特别的平静。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我们担任这个法工的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呢？
1: 程序吗？
0: 对。
1: 说程序主要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把单子填好，然后把钱收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三宝司都是扎扎实实的点给信众，这样子确保他能够扎到，就是确实拿到精准就好。对。
0: 那师兄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哦？与师父还有老祖这边有什么样印心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信众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以及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稳健踏实的这种过程，因为我的舅妈，她当初是有些疾病，要给师父他们老祖他们加持过，她就顺利过了那一关卡。我觉得蛮神奇，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工作上面有些卡关了、对啊，那我就来就是阳明教室问的事，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占卦，然后去诵经了，这样一步走过来，也做了法工，然后我发现越来越顺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静很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虽然平静，但是我觉得平安就是福这样子。
0: 那师兄法工这样担任几年了？
1: 我从22年过来做到今年，应该算第五次过来了。
0: 已经连续做第五次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这边，对您来说，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的师父，很慈祥，很和蔼，然后，但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很踏实的，就是每个法会什么的，就是扎扎实都做好这个精神。对，我心目中的师父。
0: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吗？
1: 师父，我会加油的。
0: 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兄您好，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是阳明教室第29届真奇班班长古俊伟。
0: 班长哦，那今天这个师兄呢，是来担任这个我们三宝司的法工嘛？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三宝司的工作内容，以及有什么样的仪轨法仪吗？
2: 是，三宝司呢，主要就是我们有来报名法会的信众，他也许会想要敬奉祖先，或是个人的亲友，或是冤亲债主，金银财帛。那依个人的能力所及，他可能会想要多敬奉几份，那他就依他能力来购买三宝司，也许是一份两份。都看个人的能力所及，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众生相，就是他如果特别的想念任何一个亲友的话，他就想要多帮他准备几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对长辈的孝心，对亲人的关怀，我觉得都蛮有感触的。
0: 是，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在担任法工的期间，有没有什么样很特殊的经验感应？
2: 经验感应的话，就是。主要是针对阴灵的部分吧，就是看到有一些父母可能对他的对药王儿的不舍还有留恋，他就会其实看得出来他是蛮想念他的小朋友的。那我觉得看了之后也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共鸣。
0: 是是是，师兄的这个感应非常的深刻哦。那师兄这边是什么样的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0: 我主要是跟我们的阳明教室的袁儒讲师来结缘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上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那就是透过亲友的介绍，然后跟袁儒讲师有认识。那他看我的命盘之后，他觉得我是一个蛮适合走修行路的。那我就问老师说，那修行这么多管道，我怎么去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的？他就说，其实学易经也是一种修行啊。那我就从弘法班开始就接触维新圣教，那我就觉得不管是所有的法会都是对社会有点贡献，那我就觉得这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想要完成小我的一个志愿。
1: 所以师兄也是遵循我们师父的利他精神哦。那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请问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目前是从事餐饮服务业。
1: 餐饮服务业，那您与师父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然后能帮助到您工作，甚至是人生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0: 因为我是独立经营一家意式餐厅，那目前也已经经营十年了。那在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师父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智慧跟力量。因为有一年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在阳明教室恭候师父的大驾光临。那最后师父在为我们祈福加持的时候，我们袁儒讲师有跟师父特别介绍说，这位弟子他是经营餐厅的。那师父就说，是卖什么的，就是吃什么的。我就说意大利面，然后师父就闭上眼睛稍微观想了一下，他就说意大利面很好吃耶。那我在想，师父不是说意大利面这个品相好吃，而是他的神识已经到了我们的店面，所以他是肯定我们所端出来的料理，他觉得是好吃的。所以呢，我觉得师父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力量，有师父才可以坚持经营十年，还可以撑过疫情，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师父。就这样。
1: 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同修以及电视机观众朋友鼓励，一起来加入我们法工呢？
0: 我觉得加入维新圣教之后呢，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因为我们觉得修行，其实第一个就是修心。那我们心散之后，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更加的顺遂。
1: 谢谢师兄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感谢师兄，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是哪个道场的？
1: 阳明教是初级七班。
0: 初级七班，那师兄是什么原因会想来当法工呢？
1: 当法工哦，因为我是第一次这三宝寺，我是第一次啊，来经验。是是
0: 是。所以师兄的这一次的法工工作内容是三宝寺哦。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在这一次的做法工的感受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
1: 精神很好。
0: 做了这个法工之后精神非常好。那师兄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1: 我跟我们老师结识20几年，说是因为

0: 退休了哈，想说来跟着我们师父啊哈，来学习一些法，因为我有看这个我们维新电视。
1: 啊，师兄也是看了我们维新电视，然后认识我们维新圣教。那师兄您的老师是？
0: 我们老师是圆儒讲师。
1: 圆儒讲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或者是师父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因缘，有什么样的感应吗？
0: 感应哦，因为我初级七班，我们还没有很懂，我只知道念经的该念就念，在家里，实际上我刚接触有没有，还没有很多那个。那因缘要怎样讲，我讲不出了。是啊，刚接触。
1: 刚接触，但是因为刚接触之后就，有很多的缘分过来做我们义工。那做了义工之后，也有特别感受到内心的平静。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有什么话想对师父说？
0: 师父哦，谢谢师父哦，因为我17年前我就有在读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所以说有停了半年，初级七班停半年，我没有读到毕业，所以这次再重新读，所以说17年前的时候也是有学到不少，然后谢谢师父哦，也在电视上也有看师父的节目，反而就是有一个兴趣的，所以说。这次退休，所以说刚好跟我们老师结缘20几年哈，还有带我的老婆也退休一起带来一起读，
1: 所以师兄算是维新家庭，因为连师兄的太太都一起加入我们维新圣教，非常有感觉哈。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一起参与义工利人天的服务。其实义工的价值不只是付出时间，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正在这个步调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很多人追求成功、追求成果，但往往忽略内心的平静与温暖。维新圣教一直教导我们，修行不只是坐着听经，而是多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当我们愿意多一句关怀，一句体谅，多一次的帮助，其实就在替这个社会增加一股善的力量。今天看到很多义工，不分年龄，不分身份，默默付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份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愿意长久坚持的力量。师父常常提醒我们，福报不是等待付出而来，而是自己一步一步累积。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大，但当很多的善念聚在一起，就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播出，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修行可以很生活、很温暖，也可以贴近人心。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心灵自在。也感恩所有幕前幕后的义工菩萨们，因为有你们，这份善与爱才能持续传递下去。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

0: 目标。道场主任圆音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有，师兄送写的墨宝哦，你的图画很漂亮，你画给我那一张画像，我会永远把它留起来。啊，我希望也能够恢复到原来那么胖，哈哈，原来那么胖嘞，你把我画胖了也很好。啊，那么胖呢，也是像弥勒佛啊。现在是比较瘦，啊，瘦了也健康也不错，你要写禅呐、定呐、满呐，这个禅呐、真正的禅，它是活的，真正的禅，它不是死的，而真正的禅，不是如如不动的。如如不动，你坐的如如不动，还是这个是这一张吗？你帮我画了很年轻嘛，这我是留了这纪念真正的禅呢，在体验。日常生活之中，当你对任何一件事情，你这一刹当下悟到了，你就是当下的禅定。啊，比喻，刚才跟着各位讲了檀香，那檀香的功德，一个法界蒙熏，一个可以化煞。当各位你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开始起烦恼，你再怎么缠也缠不下来。即使你昨天做了全天不如如不动，整整24个小时都不动，那么现在这一刹那碰到烦恼，你还是动了，心还是乱了。你昨天修的禅也不是禅，今天会更禅。今天会更惨，所以我们真正的禅呢，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告诉我们说，知一切法，你才能做禅，入禅的境界；不知一切法，你就会被一切境界所转，任你怎么样的盘坐，也是禅定不了。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他去参加一个禅修会，

啊，禅修会的，啊，他呢，禅修的禅师们，好为他们开示很多禅。刚好，好，我们这位同修呢，好，我们的学员弟子呢，他做了，因为后面的骨骼他有点侧弯，他没有办法做得很正常，我也这样来，好，他这个。哎，老师的看着就很不爽，你怎么这样对我？他不坐下来就没有事，一坐下来歪着脸，显然就这样。哦，那位禅师开始就向他挑战，你认为我教的不好是不是？哈、哦，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你讲给我听。一讲还是越做越工作室越这样。啊，你不讲他还可以这样哦。一讲了，要正确就这样来，因为脊椎侧弯嘛，啊，他要让他最舒服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来，哇，那个禅师，教他的禅师啊，这么很不爽，讲完的时候，你还不满呢、啊？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你还不满？哦，很高兴，很高兴。哎呦，他就被赶出门嘛，赶出门就到回到，就是上课就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哦，老师，我去修禅，一个礼拜被赶出来，修2天就赶出来。哦，怎么样？我的老师说我就要跟他挑战。我说怎么挑战法？因为我是侧弯嘛，我一坐下来最舒服的时候，我会就这样。哦，你不要我看。我操！你很可爱呀、啊，但是我的是那个老师说我不可爱呀、啊，很难看呐、啊，哦，要挑战呐、啊。我说这一下就惨了啦，啊，这个禅师他这种是他惨了，他这一下啦，这一刹那，他一辈子将你的影像投入他的心田，好、啊、一辈子忘不了，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啊！这个就惨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了解一切禅的时候，你不着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一切相我不执着，哎，你什么了解到一个人各有不同的习性，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修禅，我们那同修昨天告诉我说，哈、啊，在释迦牟尼，我们在500罗汉一大早去那边拜佛。啊、哦，罗汉看的佛在那边修，啊，在拜的时候，耳朵有人告诉他说，你应该找时间去，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地去看一看。啊，你现在看没有了，再拜下去又在讲了，那是谁？那么多的500位菩萨们、罗汉们，他们当你在完全入神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再从心里面告诉你，好，你会听到，不要怕，早上继续去拜，不要说奇怪，那么大一大早，好，听人讲话，你会哎呦，我扭捏哟，好，那我们不要怕啊，那也告诉你，你已经渐渐接入这个境界了，好，啊，所以我们在世界要修禅呢。我们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真正的叫入定。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问心无愧，你再怎么定也没有用。哦，所以我们的禅呢，时时都在禅定，时时都在乱乱自己的心。好，那么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哎，当然是这样讲。如果字写出来了，就不是禅。因为你外离相，离什么相呢？啊，念不住即定呢？啊，你念不住什么呢？那么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是最好。啊，满，哎，天心月圆，啊，春之花满，哎，这个是很好的词句。满是什么满？我们的心呢，完全。放下来，一切皆满。当我们心有所足的时候，所执着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满。

对人的不满，啊，对所有一切法界众生等等也都不满，啊，所以各位啊，我们对一切所有喜怒哀乐了，对我们批评了，我们感谢他，你就不会住相，不会被卡住了。啊，当大家赞叹你的时候，你也感谢他，我要更加的努力，你就不会住相，你就不会卡住了。这也都是禅，所以老祖给传给我的禅呢，啊，就是说你做人该做的事，你把它做好，就是真正的禅定，非常有道理。该尽孝的尽孝，啊，该尽忠的尽忠，该尽义的尽义，啊，这一种我们该做咯。有一次的孔子啦，我在静静下来的时候，哎，看到孔子啊。好，我们画的孔子是温温姑，实际上孔子是很甜哎。我说何方神圣？嘿，我乃孔丘夫子啊！好、哦，孔丘，好、哦、夫子，啊，在他很甜。哦，我画的是这样，有没有？嘿，好、哦，他老了没有这样了，他还是很顶天立地的啊，他身体很健康哎。历史上怎么记载我不晓得，我没有跟他在一起生活过，好、哦，但是他来，哎，静下来看他，哎，他这样，好，他这样很有礼貌，哎呀，真的是，越有成就了，他越谦虚，越没有成就了，越贡高，哦，啊，所以我们呢，了解到一切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就会很圆满、很具足，啊，应了六祖慧能大师开示了“可天不可挖”，天就增不长智慧，挖就是，哦，可天，好、哦、修行，

这六祖慧能大师呢，开始了可天不可挖，道场可天不可挖，等于告诉大家说，你修行，哦，要增长智慧，人在世界上要增长智慧，啊，不可挖呢，要无修而损德，啊，损德就是挖。道场以后呢，大家这看见道场的时候，鼓励人家一定要多添，好、哦，尽量少去挖。你悟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哦。我们再来哈、哦，我们的洞房的床位、脚部、侧面不冲厕所门。会酸痛，嘿，这印在我们一位师兄的身上啊！刚好我们师姐啊，师兄师姐呢，好、啊、跟他笑，哈、啊，你们刚结婚，当然脚会软。哦，那，就是这样比喻房间这样来。好、啊，他的房间不很大，好、啊，他睡的，好、啊，这边又有。好像装一个什么东西的哈，他把床到这边来，好，床这边来，不很大。好，还有现在我们有一种的好像建筑公司，这个宽度呢，刚刚是五米半左右吧。好，他呢，他床呢，他就要床这样就来。刚好门，他门是开中间，楼上想要开中间，现在讲的什么别墅型呢？开的这个十个九个脚酸、脚麻、脚无力。我们的师兄呢，那个床位是属于 C 这样。

样的，后面呢，它要隔一个小仓库嘛，一个小仓库，好呢，所以床位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两脚一定酸嘛。来上课问了说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脚会酸？好，大家师兄师姐，你们刚结婚没有多久，所以脚会酸。我说你们得把图拿给我看，哇，哎呦，脚冲这个门呐、啊。脚冲门，脚一定酸，试过9个酸不酸的那一位，你还没有发现而已，也是说都会酸哦，啊，那怎么办？回去改一改吗？哦，你改这样就好了吗？改一下，那就好了。后来上课有没有酸？没有了，很好了。啊，这我们睡着的时候，毛细孔是张大的，一张大呢，你日积月累。好，就会发生毛病。好，洞房的入口处不可静止，哎，这个对冲也是讲过了，一样的道理。天花板绝对不可五花十色，还有呢奇形怪状的装潢。好，整房呈八卦形，天罗地网，啊，百病丛生。我们有一位师兄。结果他眼睛看着是这样看，我也奇怪你怎么样？啊，他笔记房间是这样来，原来天花板是这样，好，他床位哈，他是搞装潢的嘛，搞设计的，他卧室呢，他就把它，把这个盖斜斜了，好，还有一个斜，反正好几个斜了，好几个形状，接着斜形的，斜的，斜斜的。我们如果房子里面不平的话，啊，你斜斜的，你一直在斜斜的，你日积月累，你会跟着斜的，斜这边你就跟着斜的，两个的，因为你看，你这样看眼睛是很不平衡嘛，像你跟着这样。玩日积月累的，你就会看这样来，要看这样来，看着都是斜斜看的。我说奇怪，你怎么看着这么看的话？没有错哦，很正啊。明明这鞋子怎么还很正？哎，那我说你一定房间去设计，哎，就各种艺术。没有啦，我里面放两只横，这个斜斜的两只原木的，那两只原木呢是很古老的。他搬到他的床位的前面斜斜的，看得很好看，啊，他就用这样斜斜的养成习惯。哦，所以啊，怎么这些师兄我哎呀拆掉了，什么是斜斜的？拆了以后呢，不然你把它弄平嘛，弄平过一段时间才好啊。那我们卧室小孩子的卧室，小洋娃娃的头上啊。最好天花板给它平平的，你不要有刻意有一点，或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那一个点，哈，小孩子以后都斗鸡眼，还有很多小孩子斗鸡眼呢，鼻子上面有一点，他都往睡着往看都看那一点，看了以后就斗鸡眼就来了，很灵，很灵，啊，我说啊，你放两个点在两个灯在那边，他睡了。眼睛就拨开了，这个无论小孩子一样，大人一样啊、哦，所以我们呢啊，卧室装潢四平四四方方啊，如果换了天花板呢，有的是专门是定了那个像这个网状型的，那天罗地网啊，天罗地网也很不好啊，大家转不出来，思想会转入啊一些钻牛角尖，好、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帮人家注意的，这个颜色不要艳色了哈。这个床位青龙方靠墙是最好，还有靠墙。讲到靠墙，我们在台中，我们一位师姐的啊，师兄啊，师姐她结婚了，她先生是牙医嘛。牙医师结婚了4、5年，全部都是生。

三个女儿，5年就生三个女儿，生到怕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呢，那时候我刚在弘扬，在第四台，好啦，这个我们的师姐了啊，老师说青龙方就是有男的，就赶快把床位移到青龙靠墙，青龙靠墙呢，嘿，真的第四胎呢就生男的，生男的嚯，到处广告，广告他龙边靠墙可生男呐、啊。好，他也告诉他几位朋友，啊，不想生了就一起也想要生，结果真的他龙奔去靠墙，所有靠墙生男的率呢，有比较高，啊，你生靠白虎奔呢，生男的率呢就会比较低。好，那我们这位牙医师的师姐呢，好，在我们台中市呢，在西区里面呢，还蛮不错了，好，蛮不错了。好，他在这方面把这个法传了嘛？好，龙边，但是龙边不能靠厕所啊！你即使能靠墙，你也不能去靠厕所。你靠厕所还是会懒洋洋的，这一点一定要小心。好，我们洞房的，好，这个白虎王不可有音响，那个也是，好，那我们的洞房内挂图力求朴素高雅啊，艺术照片挂图也尽量可能减少。啊，你挂了太多的相片呢，好，当然是夫妻的生活照片很好，好，但是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姐，她就住在屏东，信徒师姐住在屏东，她儿子呢？和媳妇，好，儿子与媳妇嘞，好，那感情很好。有一次嘞，两个媳妇就带去一个济公庙，好，大佛后面是济公，好，在那边呢照个相，照个相呢，肚子已经有怀孕了，照在后面济公像，还照着，两个嘞。相片放大了，他就挂在他的卧室。等到小孩子出来了，出生了，他们就搬到台中来了。到台中来了，小孩子差不多2岁的时候，就喜欢喝酒。两人就，嘿，等到会走路了，冰箱的酒打开来都被他喝光，也不醉。哇，那个很麻烦呢。就带到我5前5届那边，那时候已经4岁了，好，到我那里，到冰箱打开看有没有，人家拿啤酒来，他拿来就喝，喝一咕噜咕，眼睛就站起来，眼睛在嘿嘿，就像济公很高兴那个很麻烦呢，然后我说济公依附在身上。我不晓得他有和一尊济公照相嘛，结果我跟他说，某某人啊，彭小姐，你是不是有跟济公去照过相？有啊，放在哪里？在卧室啊，拿了我看。第二天拿了我看，哎呦，我这大对了，你当时呢，因为怀孕了，在后面当时在济公后面，那个你又抱着。你的形状又像济公，最敏最敏，最像最像。那个小孩子生出来2岁就开始要喝酒，活到4岁去那边看到酒喝，他绍兴一品没有问题耶。哦，有一次我生日，我们很多师兄师姐的拿了酒在五戒那里跟我，说老师生日快乐，嘿。哦，要喝酒的时候呢，他就拿了，我再拿了，他来了，把我就接走了，他喝下去了，我约谁接走？那个小朋友在后面把我接走了，我一边讲他把我接走，我约谁接走就好，结果那个小朋友接了，他就喝下去了，你怎么办？这个小孩子接功呀，后来我就赶快有空要去那个佛呢，把这一张相片还到济公那边。

你请济公慈悲，不要再跟我耍把戏，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饶了我吧！哦，小孩子这样不行，2岁喝到4岁，后来喝到6岁，读书的时候才没有喝。啊，一个小孩子，小小的小女孩，她要喝酒，啊，她一喝酒，济公来了，什么都我，好像都完蛋了，也不呼吸。哦，妈妈、爸爸急了半死，所以各位，你们有到哈、哦、这个庙，一怀孕了，哈、哦，你肚子抱着，后面有神靠着，你就要小心，不要随便照，好、哦，不要随便照。后来我请那一张照片呢，拿回去济公那边，好、哦，然后呢，卖个果，好、哦，买个糖果、金子、香花果，请济公慈悲，好、哦，不要让小孩子这样。我不能，我跟你不能说等以后大了再来哦，大了他就会再来哦，济公的徒弟会再来哦，哦，那好，请他还给他一个平常的生活。然后把那一张相片在济公的前面拜拜，哦，一金纸夹起来，金子包起来，哦，用红纱线、红线纱绑嘞，绑起来，然后拜拜，到金炉把它化掉，把金炉化掉，化掉了，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小孩子渐渐不会有喝酒，啊，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在荒原，他修行修的也是济公依附身上嘛。啊，有一天呢，我们在当时在台中进修院，啊，老祖生日啊，老祖生日呢，啊，那老祖呢开始说，济公要来化这些酒，用米酒24瓶倒在一大桶，然后写成各种的酒名，约翰走路啊，哦，什么大礼炮啦、啊，什么样都好，好、哦、都写好了，梅乌梅酒什么酒什么的，说好像二十四项写好了，空瓶，然后这边加持好了，然后就在开始呢，好、哦、就分回去，就变成24种的酒味，啊，其中有一种就乌梅酒。哎，我拿一杯，大家喝看看，喝看看呢、啊。刚好一位师姐在荒原，啊，她修行是修济公的法门，济公马上啪就从桌上跳上来，一个女孩子这样，她怎么从桌里就跳上来？吼、哦，把我那杯就接走了，喝下去了，哈哈大笑。哎，回去了就开始怀孕了。我这一杯，啊，开始不会生的人。好，这一杯喝了就会生，他就啪的跳上来，就把这杯也接，他就喝了，喝了他就退掉了，退掉了，我给小心退掉，叶公明嘛，就把他扶起来。结果真的回去没有多久就怀孕了，怀孕了啊，等到小朋友带来的时候。然后这救命救命，红红的酒杯酒杯，我说什么？啊，对呀、啊，老师，当时喝酒了，就是这喝那个酒了，就回去怀孕了。哦，所以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啊，等到小孩子到国中了，还在喝酒，啊，早上出去了要喝一杯酒，他才要上课，不然他不上课。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还在喝，但是喝了他不会闹事。我想好像是李白再来转世的样子，李白，啊，听到妈妈说这个小孩子出口成章，好、哦、出口成章，我想一定可能是李白，李白要来啪的跳上来把那边夺走了。哎，我想想，如果我能把李用酒把李白再骗来再走一趟也不错啊。哦，我一直在想，一直心里在想，哎，李白，我们一代圣人啊，能够他有机会再来一趟，哎，应该也不错，济公来也不错，因为我跟济公结了缘，我开南天门，济公帮了非常大的忙。
好、哦，他才一次斩了一个小神通，酒化成24种味道，好、哦，现在都被人拿去喝光光了，我自己都没有留，嘿，啊，洞房花烛篇呢，啊，这个洞房篇呢，以上啊是我本人多年来的勘察，啊，做了以上的结论，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回去以后呢，啊，我们。如果有洞房的要结婚呢，啊，用风水法则帮他们，也是一个大菩萨的化身，佛化身，菩萨是贤菩萨道，啊，这也是功德无量。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哈，咱的供养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摄斋大上，中华民族万圣立祖先贤啊！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圣灵，还有咱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之祖，还有咱所有的各位的远亲戚主、家中地基主、三界万灵众等啊！咱直接咧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咱天地经的妙法。天人性相定，大家赞叹欢喜心修。所以各位啊，恁若要学多者，恁所传的法一定要得到十方法界啊，诸天圣贤佛菩萨的信修加持护念的时，咱所传的法即可以利益人天呐。啊，唔知咱每一届若有发挥时，啊，供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哈、啊，咱每一届拢有真好、真好的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啊，即是开示天人法界众生性相相定对这个法的真相。好念啊，欢喜信修啊！咱这妙法是昏满青山上啊，巍巍大慈高啊，都是昏满山贵国仙师在修行修行正果啊，一个道家书房来传这个法。所以啊，现在咱都正所看的，咱的天。

0: 象，甲早起所看天象完全无相像。啊，现在是云梦山，云梦青山呐、啊，啊，倒去高的水上。各位，咱社会是面前九九方呢，是顺阳的山峰，顺阳的世界。嘛是蓝天的世界，嘛是光明的世界啊！啊，咱真济十方善信大德来到善佛寺的时，你发觉啊，善佛寺啊，像玉山善佛寺，这山那这么水，这么庄严啊！这是天地所赐的，嘛不是老师伊的熬，这是天地所赐的，只是讲开始上天，给我一半。好我一半而已，啊，一半我就要再建设，要再用智慧用头脑，配合易经风水的妙法，来庄严这个人间的佛净土，人间的世界，也是云梦净土上基山，云梦净土禅基山啊。恁来遮久啊，恁知影遮好多啥啥物净土无？佛净土，佛世界，这是云梦净土啊！所以，咱每一届对面那落雨，还是遮落雨时，你会看出对面山啊，叫云梦青山上巍巍倒起高的庄严现象。各位，这是启示咱每个人内在心灵啊！咱现在看对面的山啊，九十九峰。五行的山势拢伫面头前，但是面头前现在所看一粒圆圆，迄粒呢是太阳。咱的佛性、摩尼珠、咱的觉性、咱的圆融的灵性。啊，以前面顶呢，好有三张树啊，三张树呢，九二一呢，啊，拄拄啊，地当呢，三张落落来，啊，原来三张代表着。咱福禄寿，啊，代表了佛法经，代表了戒定慧，代表了天地人，啊，启示着众生的贪嗔痴。所以九二一呢，台湾的地震，南投呢，这个所在，啊，由中心来震动，震动呢，将咱贪嗔痴三毒呢，化为戒定慧。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奥妙，几个神书早给我们启示的好的妙法的实现，也是上天给我们的示范。好，九是一只三三九，也是九，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处。人世间，上天给我们提醒，叫我们爱觉，爱觉，爱觉啊。甲咱启示着世事无常，只有正法、善法啊！所以啊，九二一二一加起来是三，三三是九，是咱玉皇大帝天公的光明世界。所以咱妙法今日已经出世间，大家好啊，珍惜啊！现在继续来看咱这条做啊，几个是。赞叹几个先师传妙法，众顶欢喜信受也。好，几个先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好，一面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几个先师大慈悲，那么哎呦，大慈大悲啊！阿弥陀佛咯，要做个大慈大悲无简单呢，只有付出。无想要收入，是为大慈大悲。咱若干想要付出，要有偌济的收入诶，即毋是大慈大悲咯啦。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 0476813793，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咱传这个妙法，全省、全国传易经心法。都是在开班，好啊！咱这目的就是完全是在付出，希望社会大众呢有缘呢，更加安定，认识到自己，认识家己，以后呢，咱社会就和谐啊！这就是天公的本意嘛，嘛是贵国主王禅老祖以传法的宗旨。所以，欢迎各位十方圣弟兄啦！好，咱也好一年假来参加咱全国的这易经风水学先修班、易经大学先修班的传法。好，咱若有需要者，用向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咧，哈，总会哈来查询，都会咧开班咧，咱会用来学道，学道机会难逢诶，难逢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伊是大慈大悲，将妙法拢一直要传予别人。啊，贵国主嘛教交代讲，你交代你只地主徒弟咧，学法师、讲师咧，因所听到法，绝对袂使咧暗藏，暗藏起来才有计效，无暗藏无计效，这是众生的歹习惯，你知无？哦，暗藏才有计效啊！哦，啊无暗藏无计效，那么咱的妙法是无暗藏，莫怪拢无计效。啊，人家讲啊，恁在学会哈、啊、一个月1000块，迄些收缩收缩，所以迄袂晓只还缩。啊，爱讲一日一期咧3个月都几万块，啊，那么迄拢唔是正确的妄想，叫做贵国先师的徒弟啊。嘛，毋是混完的徒弟，混完的徒弟，只有计较讲家己偌济好人，计较我家己有偌济能力，会当予众生大众得到偌济心安。所以，哈、啊，一个月，这里、個，哈、啊，学费咧，有阵教室、厨桌、含电费、水电费，咩规矩都还无够。啊，含这江苏的车马费也无够，但是啊，无够，系要紧。咱袂使你传法传无够，法袂使传无够，法一传好够，这即是大慈大悲啊啦！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社会任何一个角色，社会任何一个角度，咱拢是伫开始开发，开始开发。真是妙法，依法会有，依法会性，会佛，会菩萨，咱这叫做法会，法会嘛。以妙法来会佛，会有智慧的人；依法会菩萨，会实实在在的实践的人。咱这禅机山仙律师，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就开始实现的佛法。佛菩萨的妙法，或者是智慧，将咱学的易经，这法呢，就由咱爱心团去给各位免费服务。所以各位啊，恁照这法努力修行，恁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呢，不要藐视自己呢。那么咱大众呢，那虽然爱心团去给服务的人。哈，你们爱看佛、看菩萨的，应该是菩萨了了。你们先呢，安尼俩想刷这个嘿，完了这拢无诚心、无效，爱有智慧、尊敬法。

定法，法就是分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恁爱知耶，法就是分嘛，啊菩萨就是行嘛，力行嘛，力行嘛。啊，所以贵国先师大慈悲，咱。

0: 妙法，吼、哦，大家爱鼓励一下。啊，再来开启南天传天机，南天啊，各位，南天门，有形象的南天，咱伫象鼻山仙人寺起一间非常庄严，啊，人世间无遮尔庄严的一间南天门，无形无相呢，是咱的三娘开泰，顶首顶首的三娘开泰，三娘开泰呢？这是光明，光明的思维，光明的表达，光明的行为啊，是三明。啊，所以咱大家啦，咱了解到，咱的南天的真意，就是乾卦乾为天，乾就是手，乾就是地，乾就是九九中天。啊，这是顺良之天，开了传天机。天机在哪里？三十三天的妙法，三十三天的圣法，即是为天机呀、啊，传天机。啊，一面一将皆欢喜，破万人心修真理啊！各位同修啊，一面一将，一面是人。一种是神人，一种义民。你看，一着咱所有的人，养世间的人，一种就是咱天界、哈、啊、三界、地下界、哈、啊、这妖鬼界、畜生界，啊，到天界嘛有。所以一种所谓十方法界，所谓圣众、天人众等，拢有益的。那么请问，咱有什么法好益民益众？有啦，咱像今日呢，哈，咱家的哈讲这课，真正动手，哈，恁把这录起来，录起来以后呢，哈，恁就来，互人了解到这个法。这是一面啊！您等于呢？哈、哦，个人各尽本分，家事业过好，家庭过好，嘛是益众，嘛益众。所以咱就对益众先做起，甲益民来做起，下时啊，咱就会当成道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十亿面亿将者为菩萨啦，为菩萨。那么现在咱看的天界，啊天界啦，一寡很微细、蒙蒙，又个唔是云，啊个唔是下家咧下雨，这是法界真济微细、微尘真实的法界性相等，嘛来赞叹咱今日团结天地经利益人天呐、啊。来赞叹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利益人天

当下在传这个法的时候，即是为菩萨。那么这个法的真理，这个、真谛，这个、真理是啥？好，为法为佛，所以佛法无边，佛法无边呐、啊。咱了解世间一切的万法，咱了解以后呢，咱才有法度让咱达到心安，一旦幸福。高于同修，啊，咱几国先师咧，啊，将这一法传到大众以后呢，哈、啊，希望大家拢足欢喜。老祖我能惊恁无欢喜诶，惊恁无欢喜呢？哦，是安尼惊恁无欢喜？看无，哈、啊，啊，看这遮麻烦，我原来就用去拍，是安尼，这头头我无在拍。你欢欢喜喜啊！你按这个法，你去行，拢会当得到法喜，才是真正法喜。所以法喜充满是啥意思呢？法喜充满就是佛之妙法，大智慧之法，充满着咱的归经，充满着咱每个人心灵世界，是为法喜充满啊！无变啊，法力充满，是不是？啊，所以再来呢，破坏人心修真理啊，破坏人心，人的心，咱来修着真理。真理就是光明的思维，真理是光明的世界，真理是光明的境界，真理是大慈大悲的境界，真理是人我皆有益。该利益的行为甲思想，所以这种的世界，唔是咱世间所有一般所讲的世界。各位同修，咱爱修真理，伫世间会当永远徛伫世间的呢，只有真理一条路尔。大公无私，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真理博爱。好、哦、啊，再来呢，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拢是真理嘛。啊、哦，再来呢，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天下是为大家的。结果呢，啊，共产主义啊，伊家领我做天下为公，领导财产就我的，我就恁的，大家三国归统，说说重新来。好也善，吼、哦，然后教法做一堆，要善要善，大家善；要好好要好也，大家好也。好、哦，所以咱的中国咧，把这个国父的理想，把伊的实现为天下为公。那么，这里来到台湾的时，啊，当时啊，三七五减租，嘛是天下为公，甲大陆去差不偌济。啊、哦、啊！这个天下为公啊，三七五减租的呢，啊，才开始呢，造成有的人去自杀，啊，有的人呢，啊，这就无奈，啊，大家呢，才建立台湾一个啊，富如贫富平等的社会。到今仔日以来呢，啊，已经渐渐踏入民主，踏入民主，即是天下为公啊。以民为主，民是啥人？咱的心的话，以心为主，善良的心为主呢。以民为主呢，咱百姓，咱台湾目前呢，哈，民主进步来到这个程度来呢，咱真侪教育也唔捌，无了解到啥做天下为公的真理，无了解啥做真真正正的民主。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人家是民主，千错万错啊！我的欢喜，袂用影响到大众。我的需求，袂使侵害到他人的自由佮安慰。结果，现在台湾的真济民主思想，拢真济拢错去啊，错去啊！为了一己之私咧，佮政府来对抗，佮政府造成真济真济。这个无欢喜的代志，和政府无在了实践实施，无在落实的代志嘛，足侪。

啊，咱真侪民意代表为了自己有这个生理上的厉害啦，哈、啊，伊甘愿呢法案无咧过，时有所闻啊，这唔是民主，这唔是民主，这是无耻，这是自私自利，因果爱家己负责。啊，咱是顶几年呢？哈、啊，咱一挂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呢？啊，将宗教看作贼啦！宗教是安定社会的基础。啊，这个宗教是安定社会治安。那么这个所在，那有一间庙的是啊，甲这个这间的派出所的功能平等。结果为立法委员呢？人家说我是无信者，为反对而反对的，来想尽办法来伤害着宗教。你伤害宗教等于逆天啊，逆天。所以这届呢，两三个总不掉，偌敖财产无法的才拼一大陆。哦，所以各位啊，咱爱尊天敬神，了解真理在哪里。这就是真真正正，咱上天赐予咱的法宝，咱爱珍惜珍惜啊！各位十方一心，各位同修，咱万法在世间，在世间做啊，共同互相相尊重，天人相尊重，一民一众者，即是咱人间净土的开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祈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灵。

0: 两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唯心圣教，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代表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所有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开示的气与血就是风水学，啊，风水学里面为各位开示了关于供佛、供祖先，还有供神明，你拜的神明，一切都是道，都是心，都是法。啊，尤其呢，我们世间上，我们众生都很可爱，都为了自己所信奉的主神在争执。啊，尤其现在台湾万教齐发，无论什么宗教都有争执，这是好现象，不是不好。但是争执过后，我们要智慧。神有天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在天上界，还有来到世间修成正果之后，众生啊的供奉所尊称的圣号啊，所以释迦牟尼他们世间的名叫释迦牟尼，他悟到了释迦牟尼佛啊，但是在他的悟道的过程之后啊，人有的把他称为释迦牟尼佛，有的称为尊称为佛陀，佛陀啊，事实上他在天上界大梵天界啊，他的圣号也都是一个佛的圣名。尤其在我们道家啊，有很

包括曾子啊，都很可爱的。尤其呢，我们台湾万教齐发了，在大陆现在也一样，还有的拜啊王母娘娘，还有的拜瑶池金母，在那边争。据我所知啦，所悟、所参禅，这结果啊，有如王禅，王禅老祖，他是在天界，在空界，在太极天界。好，啊，来到世间，啊，他们也叫鬼异期，啊，鬼异期，啊，再一次叫鬼谷子，啊，成就以后叫鬼谷先师，啊，是这个道理。那么当下来世间又有一个叫做妙智圣，当下，啊，中间在过去在世间谈，俗名法名叫鬼异虚，在黄帝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鬼谷子，到现在来。在空界降下来，啊，空中传法，啊，在世间上呢，叫妙智圣，空中妙游，啊，你才能成为他是中国的智圣。中国智圣是空中妙游，啊，那王母娘娘，啊，世间天界瑶池金母。人间界就是王母，啊，王母娘娘。人间界，人间界成道，啊，再解释叫色界，这是空界，这就是受空不让。刚好符合我们太极里面的，太极里面的这个就王母娘娘，啊，这里这瑶池金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奉请王母娘娘也对，瑶池金母也对，这同一位大神。空界色界的，我在第一次到丝路天池，那时候还没盖庙嘛，啊，那里天池上就西王母娘娘，他们都西王母娘娘，但是当时我带了我们78位同修。第一次丝路之旅呀，啊，到上面去看哦，哇，瑶池金母在那边等，啊，我很高兴，很感恩的。那时候我说，瑶池金母有灵，这个地方我点一个龙穴在这里，啊，我一直竹子插下去，这里就是建王池。瑶池金母的圣座庙地方，那插下去了，刚好我们有师兄，他在照过相，啊，照相那时候没有数位嘛，啊，照相回来洗了起来了，一道红的光，接着这个，我拿了拐杖，那一点上下接了。那时候到下面我看了，我很高兴，

0: 雾了。
1: 它上面是天，啊，这个是我手拿的，这是人，下面是地，这是西王母，这王母，王这王字，根，根和莲。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所以那时候，哎，这里就是要盖新，王母娘娘的庙，那么这上面这一点，这瑶池，瑶池金母，这就是空性，这等太极这一点，这个三界的过程，这一点，所以。所以天界、空界就是瑶池金母来到凡尘修成正果之后，就是西王母，有的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母亲是西王母娘娘，各说各的。那我在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那里，谢妈妈修行，她是修瑶池金母的心法，天人合一她有说在开口开示的时候，说他是瑶池金母，有时候来了，他开示的是王母娘娘，是王母，到最后来，王母、金母是同一体，灵体是同一的，那我就悟了啊，受空不二，的空界为瑶池金母。现象色界成道了，就是西王母娘娘，知不？所以我们要供佛，都要了解他的精神呐，他的法义。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大家要诵经，无论你家里是拜什么神、什么佛，真理都是一。所以你一以贯之。好，那再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继续上一节的课程。好，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正法光明一盏灯，这一点非常重要。各位同修，我们很多人，你拜佛，你家里你供着王禅老祖师尊，你就要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还有王禅老祖传的一切的妙法，比如天德经。还有呢，洪水真经，还有很多很多的妙法，你就是使用他的法。你送土地公经，你家里拜土地公的，你一定要送土地公经。我们一位我们的老信徒

0: 他是开一个小小的工厂，这个工厂生产的平平的，普通而已，有一天来请示老祖啊，遇到我说，哎呀，师傅，我的工厂经营，员工请不到，请来的都是跟他没有缘，做2天3天就走了，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赶快送土地公经，你到当地的土地公先拜拜，求土地公帮忙加持。你在家里早上起来一定送土地公经来功德回向，给土地公的护法神像，帮他能够接引有缘的来这里工作。哎，送了20几天以后，就有人那个技术很好的就来应征了。他说你怎么来的？一个老头子叫我来的。老头子是哪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左手拿了一个元宝，说要给我。我要接起来，我梦就起来了，我梦就醒了。奇怪，我失业了将近3年，失业3年，来看，因为他所做的技术非常微细的技术嘛。他看到他来了，这个年轻人，看了脸相又很慈祥的样子。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师姐夫妻呢，不敢想那个，技术人员会在他公司里面。这难道这个年轻人呢，看到他家的土地公，一直瞪着眼睛看，你看什么？这个胡须长的跟他一样长，手拿的完全一样，是这个金莲宝。就是这位啦，就是这土地公啊，但是他是光头的啦。我们这位师姐说，你是会不会看错了？土地公戴帽子的？他不是啊，都一样啊，只是没有头发。那一位大汉既然有缘就来了，好了，就来上班了。过了几天，我们这位师姐刚好又来了，告诉师傅。我要找到一位技术人员，请讲给我听。刚好要来下来吃饭嘛。我说土地公，他也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地藏菩萨代替地藏菩萨来安顿当地的无始男女孤魂，一些幽灵哎。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头发。胡须长长的视线呐，很高兴呐、原来这样原来他的他土地公是地藏菩萨派来的啦，所以地藏王菩萨他派来，有的是土地公代替地藏王菩萨嘞，有的是代替城隍爷派来的啦，有的什么神派来的啦，所以这位年轻人住了到现在已经8年了。第二次跟着到丝路去旅游，现在第三次去年圆满了嘛，现在还在做了好多回呢。所以各位，你供什么神，你一定要拜送什么经就对了，因为他跟你有缘。有的人说，哎呀，我供地藏菩萨，有的人说。哎呀，修行的说你不能念地藏经念地藏经你家里都是鬼我这里看了鬼地藏经就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啦。有一次一年在丰原，我们一位老信徒他从小都拜地藏菩萨，他阿公就拜地藏菩萨他爸爸拜地藏菩萨。他也拜地藏菩萨嘛，有一天到某一个佛寺去拜佛，刚好那一个 修行人跟他说，哎呀，你们在家人不能拜地藏菩萨，不能念地藏菩萨的经，哎，一念家里都是鬼啊。哦，他就吓了一个礼拜都不敢送。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有个一年呢，我们在三宝寺上课嘛，啊，到三宝寺上课呢，啊，就去问我，我告诉你，地藏王菩萨功德不念经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啊，你在家里诵地藏菩萨不念经，就是六法全书，家里凡是有鬼，听到六法全书，赶快溜，不然会抓去铁围山围起来。哦，哎，有什么鬼都溜光光了。哦，他这个我们的信徒了，他就很高兴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哦，那我就敢送了。那你阿公到现在来家里不平安吗？很平安。但是我碰到有些修行人说不能送地藏经，家里会有鬼。我说你看到鬼哦。哦，你要了解这真理，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冤亲债主，不要再造那一种不好的心态、心念，不然的话会下地狱。道理就在这里嘛。哦，这扬善止恶的道理呀、啊。哦，我把它形容为世间的六法全书。啊，你猜不？啊、哦，好啦，那我们这一节呢，哈。继续讲，世人啊，世事依此明灯啦、啊，勤修勤诵啊，可开悟。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数啊。那本为心圣教啊，我们法门。有人说："哎呀，师傅啊，你都在叫我们啊，怎么别人的经都拿来诵？"我说："谁的经？每个人这个所有的经都是每个人过去无量劫以来，大家都有修行共同的一个法。有人希望极乐世界，他还没有成就阿弥陀佛。"没有创造西方极乐世界以前，他就53劫，才成就有53如来，后来成就有13佛。哦，到最后一劫，在这距今现在叫10000年了啦。啊、哦，就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号称为阿弥陀佛，这个在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无量劫来，啊，不同的因缘在世间，所以你有什么这样的，你见到这部的经，你会很欢喜的，请回家来勤诵，相对的，你也等于过去生无量劫来。长生一生一世，你就修这个法嘛。啊，这一生这一世，你有缘接到王禅老祖圣法，然后王禅老祖要我们去诵去构筑诵经，让你回忆无量劫来。啊，那见到自己。

的本性的尊严，就是开悟嘛。所以开悟有开当下的悟，有开上十倍的悟，有百千万劫来你的修行法则，啊，有尊严。所以我们家中拜神，有人问我说：“哎呀，你们中国是多神教了？”没有错，多神教，多神的教义啊，证明宇宙虚空法界无量劫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同一个时间死了，同一个时间来，我们有的2000年前在哪里投胎过，现在又来到这边，大家齐聚一堂；有的500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今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潘金环师姐，一起来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我们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仁德教室，我叫潘金环。
0: 潘师姐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来一起工作。那其实仙佛在我家呢，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佛之间连结的一个经验，还有我们个人其实一个长长的人生旅途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忙于这些事业、生活、家庭，还没有机缘可以进入一种人生宗教的一个修行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验。
1: 我感觉我进入这个宗门的因缘也是说很特殊，也很特殊。
0: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啊。
1: 好像是也有老祖看到我的辛苦，然后我的需求，然后指引我。因为我那时候那几年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了。我50几岁的时候。我今年已经71岁、72岁了嘛，我
0: 看不出来。
1: 那时候正好就是要正需要奋斗的时候，我是做包子店，我做包子馒头开店的那时很辛苦。可能是太劳累了，我得到的是那个脊椎的神经压迫。然后都不能动，有神经压迫的人就会知道那很痛，痛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啦，都尽量的保持我不要动，因为我不动的话就比较不会摩擦，就不痛啊。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能做事，一天到晚就半躺半坐着贴脸那个地了，就看电视天天看电视是转移我的痛苦了。其实我也没有在看真正节目是演什么啊，知道有节目看到没节目看到不知道要看哪一台，就看宗教台吧。可能也是因缘到了，就转到师父在弘法看了看我想师父讲的这么微妙庄严的法在世间有的人会说你在说含糊啦，哪有可能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变化这么好啊。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啦，老实讲我很迫切的需要真正有人帮助我，但是那个不是说生活上给我钱给我无工作那一种，不是这样子。

0: 因为我们的需求，人生的需求，不是只有金钱跟名利而已啊。
1: 是，
0: 哦，我不需要工作，一天到晚在玩，在享受，那也不快乐啊。因为我痛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着也痛啊。啊，我两个小孩，都男孩子啦哈，那时候都正好要上学，受教育的时候，我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替他们照顾他们的三餐。而且哈，家里也是男孩子比较不会整理家庭啊，我就想，哎，就这样算了啦。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真
1: 正
0: 的，
1: 是人生最低
0: 很
1: 潮的时候。
0: 焦虑。而且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我是真的那样的沮丧。后来我看到师父讲的话，他说一个人哈。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心智不坚强，而且哈，就是说什么都好，就安尼懒懒散散安尼一个无男无女迄款人哈，他的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就是讲这样呢，可以怎么样的日子很糜烂，这样的也不对。他就是想。啊，又有的人太苛求也不对，啊，那就说这个跟我们的环境生活有关哦。啊，我想可能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在痛苦生病的时候，不是你叫安慰他，就他就不痛啊，是要从内心那个真正的内心自己建立起来。你要把什么样转移他、改变他那种心事、心思啊，那个思维。我就把它转到我到天上，在天上的世界那样子，我就眼睛闭着也这样，把我好像把自己的灵魂呐、啊，都走得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去，我就忘记我的身体在痛啦、啊。啊，那时我也想说，我不能想现实的事，因为你一想，我孩子明天要缴学费了啦，啊，他们要带什么，要买什么。我想，我先生也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意失败的人哈，而且家里又正在有病人的时候，孩子又小，都没有一个生活支柱，很健康。而且我不能向亲友诉苦，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都很有限了，不是说给我钱就可以解决，那个要很大的、很勇敢的那种。就是说，内心要自己很坚定。而我每次我在痛苦的时候也很苦恼，我会看看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看他们那么可爱哈，我会想他，我好不容易哈有这个姻缘带他成为我的家人，跟我有这样的缘分做家人，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或许我要。就这样走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情几乎没有一个方向了。我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反正就是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这样。后来看看师父的节目，我才想到哦，这就是可能在折腾我、磨练我，可能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没有做好，或者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要经过这样的煎熬，要不然我的那个心智没有办法稳定。不能够很坚定，然后我来想说，啊，天天看的宗教节目也常常，哎，十方佛菩萨啊，都是提到这些人心、人生的修为哦，这是不是说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1: 对，
0: 那一个人的人格跟他的心性，哦，他的理想，不是给钱就可以做到，而不是给他哈。赞美就可以做到，那个庄严是要自己庄严起来的。啊，我想哈，可能是人家说道都在苦中求，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一个道在我面前，示现了一个机缘给我了。啊，那时候我后来也回想，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漂亮，而且。我也到处去哈，参加人家的团体，会去参加什么人家
1: 有一
0: 的
1: 些
0: 传法
1: 宗
0: 什么，
1: 教的活动，你会去参加这样。
0: 对， 啊，去看了，那时候有一位宗教的老师，他也是说，要修行。如果人生碰到很多艰难困难，你忽然间很好的生活，就变成另外一个不一
1: 模
0: 样
1: 样
0: 的
1: 的时
0: 模
1: 候，
0: 样的时候，你要回头想，是不是我们该修行的时候到了？那什么都要放下了。我现在想想，放下这两个字，可能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哦，是你的坚持，你的信念是一定要保持。和其他的外援该放下就不要追求了。那时候我才想说是不是这样？但是想说，我这样的姻缘怎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我要带孩子的时候，我要建立我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什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连身体健康也没有，我怎么样去追求？我怎么样这个？我怎么
1: 要
0: 求得
1: 修
0: 到？
1: 行，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是吧？
0: 对
1: 那时候会
0: 呀、
1: 这样想
0: 啊，对对对，啊，我天天就要痛啊，有时候一痛起来很埋怨，你知道吗？都怨天怨地啊。
1: 那这真正到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真正这样子踏入门来学习，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
0: 我
1: 真
0: 哈、哦，
1: 正走出来耶，对
0: 真
1: 不对？
0: 正走出来也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痛，每次去回诊看医生去拿药，医生说要开刀要开刀，我就一直一个信念，我说我宁可把这些钱留下来给我的孩子生活一段时间，我不要，我也没有，那个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好啊。那时候
1: 而且
0: 说，
1: 总有风险呐，
0: 对，我说与其冒这样的风险，我倒不如我心灵上那时候看到了这个宗门了，我就求佛菩萨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哦，如果说我还有我要有命的话这样的苦难我认了啦，我会很甘愿的承受，但是不要让我这个遭遇给了我的孩子带给他们再多的苦恼就是讲我一个人承受来承担这样子。后来我医生连叫好几次，大概有3次以上说要开刀，我说让我回去再考虑。其实我回去都是在求，
1: 其实你嘛惊惊啦，我觉得换
0: 对，
1: 做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0: 因为想说如果开刀万一不行的话，那更困难如果我这样走了，也不要再多花那些，开销了，那些干脆给孩子多一段时间，让他们再长大一点。我后来我也就每次都求佛菩萨，念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求王禅老祖的时候，是看到，师父传法有说到，我们的床位、我们的家庭哪里错了，哪里摆设都不对，而且或者想起来我才那是最近了，我才想起来，我先生为什么他生意都不好？我做包子店的时候，他没来不及去买一个办公桌，我讲无需要舍不得啊啦，伊讲我你记销啊，啥物收销啊方便啦，电话啦，他就给他靠右手边啦，那时候就错了啊，这门这样我们靠右边，那不是虎边吗？靠近虎边，那本来就是很不好的，不理想啊。后来我们也不懂啊，如果那时候懂的话，我们只要转那样就更好啦。那时候就是包子店没有做起来，我的腰也受伤了。哇，那个事情没事的。当我先生又再一次，他做了其他的投资，又办公桌也是这样的做法。他如果是放这样子就对啊，他就是放向外面呢，也是右手边都靠墙壁的。如果你外面他们没有经过，你跟他讲，有的啊，黑你凊彩讲了哈。我明明都这样，明每次办公桌这样的话，这样子撩撩杆吼，招黄油。现在第三次我没有这样摆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 0928922875，0928922875。

0: 准备了。他那时候吼，我儿子要去考试，我想哦，你也没补习，也毕业一年了，你还要再考，也没有成绩不是很好，你怎么考啊？
1: 我都受罪啊！
0: 妈妈哦，我倒啊，给你瞧好啊，你唔忙个乌白拖乌白刷，你就专安尼坐咧读，你不管你读有读无，你才去啦。后来吼，哎，真的，我孩子都很好很乖。哎，讲啊，阿妈不当耍了，因为我们那个租的房子也不是很大，
1: 尽可能的去做好这样子的。
0: 就是什么那个龙边靠龙边呐，然后他的那个那个高的把它按那个书本啊，都堆个高叠一叠在龙边呐，然后虎边尽量让它有活动空间这样子。哎，没想到我很从来孩子读书，我从来不问的。而且他们学校在哪里读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给他供一颗掉，
1: 太好了。
0: 啊，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想师傅的法就很简单，你移动了一个桌子，你都免吃很多苦，我免掉很多的赔钱。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气气，硬硬做，不相信罢了哈。那有当时啊，那好意甲偷耍，好意嘛，个伊倒转来原来。
1: 对
0: 那好
1: 啦，
0: 像就是说，无遐个钱无了去，都唔甘愿安尼。啊，我后来我想，这是后来才觉得啦，老祖的话这么庄严，这么神，很真的说啊，
1: 奥
0: 很
1: 妙，
0: 神奇，很
1: 对，
0: 奥妙，而且很简单。有的人就是拢看轻那细行的就对了，都要追求那个很大很好。刚刚哦，这不得了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小的东西，才是关系到你的东西啊，最最微妙的东西就是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要注意。哦，人际也一样啊，家人的相处也一样啊，都是很微妙的地方引起变化的呢。哦，啊，如果没有进入老祖的宗门，不知道妙自性，真的就是这么。
1: 妙
0: 很
1: 之声，
0: 微妙，那个哈、哦，很庄严的智慧哈、哦，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啦。有的人哈、哦，得爱去读的很书很多很高啊，但是他也没有不知道利用，不知道
1: 知
0: 怎么
1: 识非
0: 运
1: 常
0: 用
1: 丰富，但是人
0: 啊。
1: 生的智慧也许
0: 对，
1: 还有很多空间要累
0: 然后
1: 积。
0: 我们才想说哈、哦，师父的法门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要到哪里去哈、哦，寻找。就我们开一个电视，这样看就有了。后来我很有信心了，我就想说啊，对了，后来去找个工作，我因为要进入易经风水，我就要学。我连续吼袂行，变哪去读啊？又不敢骑车，我不会骑车啊。那时候不是不会骑，无胆，而且我的腰椎这样子，我敢骑车吗？很危险，我不敢骑。后来求了3年。我那时候很大胆的就去报名，就进来仁德教室了。啊，那时说的也很微妙哦。我去应征，本来哦做我本行是做包子馒头，然后来应征北掌，绑粽子，因为不要走来走去，我就只有2只手在动而已啊。我想这个也可以，我就去应征了。结果哦，不知道说我应征的在台南市的地址啊，老板娘在我。到台南县来啊，他说现在店里哦没有需人手不缺了，缺的是发展。啊，到工厂里的时候，我上班2、3趟了以后才想，哎呦，啊怎么这么妙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经过的地方。我本来不敢骑摩托车，就是来加油的，后来骑电动车。那个里程数很少哈，就几公里而已。你来回你要算的话，要够用，那个电力要够用。后来想啊，不会这些，然后做错的。哦，我去上班回来，刚好我的那个电动车的电量都够了，而且就在半路啊。哦，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半路上，啊，我有时候工作忙，我就做一半，然后来上完课又跑回去做这样子。那在赶的时阵啊，后来这样也是很说实在哦，你怎么安排也没有办法安排到这样子的，而且那个工作又很自由啊。你如果认真的做哦，你哪时候自己休息呢？休哪一天都无所谓了。 我不会说

0: 因为像一般上班要限定吼，袂使请假。啊，我的资料，我家己要当时休困，我家己决定啦。哦，想想哦，老祖照顾我们，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啦。伊若感觉你有心要学吼，啊，只是我若做得忝，我就无啥咧读册，就来这度过啊啦。啊，读无是读无，毋过
1: 蛮好
0: 吼。
1: 的。
0: 我刚刚讲吼，我一个家庭，自从我两手空空带着孩子出门，来到台南，连，什么都没有的人吼，一当今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有工作了，有好的，好的工作，一个小儿子在中科院了，啊，我吼也是感觉讲吼，啊不。啊，无请补习的老师，啊，无咧补习，啊，无哈，因家己他的学习成绩，阮先生甲我讲，恁囝的成绩拢 A plus 的呢。我讲啊，伊还未毕业呢，啊，中科院的，加以签契哦。啊，我讲他的成绩是人家
1: 等着要用他的，对，等他毕业就
0: 我
1: 要
0: 讲
1: 带
0: 吼。
1: 进去了。
0: 那时候我来上课，我嘛有甲老祖，我讲老祖，我吼什么拢无，我用我最虔诚的体力去赚来的钱做供养，哦，如果教室的需求的灰个，我没有不需要我用我的钱，等于是我来供养，啊，感恩吼，你对我一路的帮助的对啦，啊，你的妙法。促使我有今天的人生，感觉人生最有价值啦。啊嘛，感觉讲吼，毋是真好呀，毋是真名声真好，才会当互人感觉快活。我感觉人感觉内心很安稳，你的家庭很平安、很健康，孩子很孝顺、很听话，而且真好，真有。将来他们敢若讲较袂互人死个牵安尼带歹去啊
1: 是
0: 吼，
1: 啦，是啦，是
0: 嘿，
1: 啦，是啦。
0: 而且吼，我也感觉讲，毋免互我吼为着囡仔咧起落安尼啦吼，啊家里也不会甲袂甲我真束缚啦，无你去读册，你做你读啦，啊不会说会主动啊安那，我就感觉吼，安尼一个人的一生吼，会感觉讲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较无阻碍，吼，而且咱的心肝嘛袂乌白花乌白想啦。我们的工作场吼，有很多同事他们要出国，哦，老板给我们出国去玩，我也不会啦。我迄个时间我当初上紧，咱吼会感觉讲吼互相勉励啦。你感觉讲人伫个足没有一个目标的人，会当讲。到了今天哈，也当我对人生的肯定很多，而且我看到有需要的人，咱也是讲用咱的经过哈，给他们有一种，跟他讲，互因做借鉴啦。伫个人咧苦惨的时阵，毋通放弃家己啦。啊，也当讲
1: 是。
0: 有足济。啊，等于是说，有很多贵人，不是咱身边的人，天上都有来帮忙，佛菩萨都会来。
1: 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师姐能够来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来学习，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法工的这些事务，是吗？身体的病痛似乎放得更后面了，
0: 就忘记了自己的
1: 忘
0: 病
1: 记了，
0: 痛。
1: 对，所以能够在这里安稳地说出自己过去的这个状态，相信这个其实当下现在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0: 是说，看到现在的社会哈，有的人哈，已经有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人生，但
1: 也许
0: 是
1: 还不满足。
0: 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好条件，啊，然后一直看到更好的，还要，所以我们求得过多的时候，等于像人食伤饱吼，堵起来啊，那这也不是好现象，哦，那也是一种毒素啊。好像现在我很清安呐、啊，我想啊，你
1: 心
0: 今嘛
1: 安。
0: 吼，你要求你要去追求的，我讲要求啥？你身躯哪会惊会走有勇惊？你70几岁的人，你要去求啥？对不？那讲 你看人四五十岁，底下吼。

0: 美个安尼啦，袂叮当啊，啊，他有很好的人生呢，很多钱呢，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就说有空我就多诵经，而且我这个师父说我们中文的那个经诵的不够，
1: 1888万部，
0: 啊、那么多
1: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0: 我那时候还在工作，我无咧做，我那我死掉，我诵经。
1: 全力的诵经了。
0: 对啦，我现在也都是这样的，
1: 利益自己也利益众人。
0: 对啊，我是讲，如果现在我孩子有上班了，因叹的，我开不了啊。
1: 慢慢的在回转了，这样子很好。
0: 啊，然后吼，我想说，你给社会上不是说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他们就会好，要给他内心很清安，内心很有理想。而且吼，不能太狭隘，要比较心胸打开一点。我们的社会都好，我们觉得更好。哦，你若讲哦，感觉家己好，别人拢唔好，安尼你嘛艰苦，你嘛足无欢呢，足无聊啊。
1: 老师傅啊，安尼讲咪吼，啊，恁大家拢真好，安尼，啊，我嘛真好，做人的我嘛真好。
0: 我想我们诵经又不要花钱，啊，也袂出去，也袂走，现在车子那么多，你老人目睭无好。哦，四界拍拍照啊，骑车也无放心啦吼。大家人你若出门，人嘛袂放心。啊，你倒不如坐厝上经就好啊。啊，慢慢走去外口讲，迄个热着，啊落雨来啊，惊寒着。啊，是风头的时阵，风吹破倒，拢袂。啊，想想哎呀，有影啦，当初上经啦。啊，我想说，诵经诵多一点啦，不管有。尽量讲达到师父的理想啦，也是讲大家的心力，哦，大家力量集合在一起，就是很大的、很伟大的，做很大的事情。
1: 继续努力，是。也非常感谢师姐，您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智慧无限，谢谢您，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是刚刚好各位，有看到这样节目的人，然后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坚定最重要，宗教就是一种很慈悲、很庄严的力量，不是迷信。迷信是自己忘掉了自己了，
1: 对，
0: 自己的目标都没有了，才会迷信。
1: 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正。
0: 对了，谢谢。你可以做什么，自己知道。
1: 对，我想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都是需要大家事先先准备一杯茶，然后准备好自己的心情，调慢下来。我们来聆听每一位来宾的这个个人非常珍贵的人生经验，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浑圆禅师行道四十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圆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了深刻的修行意义。许多人刚听到这个理念时，会感到疑惑：为国修道是什么意思？我怎样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呢？浑圆禅师用最白话、最实践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师父开示说：为国修道不是远大而虚无的目标，而是从修好自己开始，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让自己成为社会的正资产，而不是负担。当我们这样做时，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反过来说，我们的成功就是为了国家增加福报。有位高知识分子、教育专家来找浑圆禅师，他纳闷了三四年。他说：“师父啊，你们怎么这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他甚至怕丢了师父的脸，所以一直迟迟不敢问。但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里，像一根刺一样扎着他。直到今天才敢开口。浑圆禅师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回答了他。我们一起来聆听浑圆禅师怎么为这位教育专家解开心中的疑惑。
1: 啊，曾经有信徒高知识分子来，他问我说：“师父啊，你们怎么那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说：“你纳闷多久了？”“我纳闷了三四年都不敢讲。”“哈哈，对不起，我让你差一点生病。”“啊，是啊，我想了一直要都跟你开口问你，结果都不敢问，怕丢了你的脸。”我说：“很简单，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那这还不够清楚吗？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这事情了了分明嘛，那你就是为国修道嘛。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和个人的名誉的时候，国家就是多了一份福报。哦，那有如佛教界大佬有一次呢，参加我们结业典礼，

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出家人修行，绝对不会做坏事，最起码不会带给社会的烦恼，这是为国修道了嘛。

0: 原来为国修道的真意就是这么简单而却深刻，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的时候去为，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一切了了分明，就是明理人的表现。我们的成功了，家庭稳定了，事业顺利了，这就是在为国家增加福报，这就是为国修道的真谛，不是壮志豪言，也不是轰动的大事件，而是从我们做好自己，修好自己的那一刻开始。那位教育专家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修道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这位教育专家的顿悟，正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我的见识跟见地心量的宽广度，真的还是太狭隘了。”我执着于一点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他终于明白，修行最重要的不只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要敞开自己的心量，开阔自己的视野。当我们还在为芝麻绿豆的小事斤斤计较时，我们永远看不见大局，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浑元禅师引用《易经》的智慧来说明这一点。
1: 哦，所以这位高知识分子的教育专家了，师父，对不起，我的见识、见地、心量、宽广度，真的还很狭隘，执着于一点。啊，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所以《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就是为国修道了啦。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那就是为国修道了，你听好不？所以我希望我们起心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狭隘的念头。
2: 西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易经的智慧涵盖宇宙之大，从天体星辰到四时变化，细微到毫厘之小，从一个人的念

0: 头到一根汗毛，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开放自己的心，去理解更广大的人生、更深层的道理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心量大，格局就大；格局大，我们修行的境界就高，我们对人生的把握就更清楚，我们的决策权就会更明智。而心量的扩展离不开每一个念头、一个瞬间的改变和提升。普圆禅师曾讲过一个关于动的故事，他说：“要起心一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的狭隘的念头。”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修行的核心秘密。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取决于我们的念头往哪个方向动。当我们的起心一动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聆听普圆禅师的开示。
1: 起心一动，动是往善的去要动，动念，往善的，结果呢，动就有变，你们给予鼓掌，变是好是坏？
2: 好，
1: 好，所以我画了这张图，绘画家所画，但是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呢，全部在里面。那么昆仑一脉五一来，那从玉山头往北行，中脉落到积极大山头，在一间大学那里结了宝地的龙穴。一间大学就是给我们大家未来千秋万世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灯塔，这即是我们的动，是善动变出来，绝对是善动，所以用意利人天呐。
0: 就有变，这是易经最深层的秘密，也是宇宙运作的法则。当我们的念头往善的方向动时，整个局面、整个人就会向善的变化。相反，如果我们的念头往恶的方向动，往计较、怨恨、贪心的方向动，结果也会跟着变。所以修道最重要的就是时刻守护自己的念头，让我们的起心动念永远往善的方向去，不是一时之善，而是时时刻刻的善，念念都是善，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朝向光明和美好的方向变化，我们也就在无形之中为社会贡献了正能量。那么我们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实践这个善的念头、善的变化呢？普圆禅师鼓励我们诵经，诵经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一种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具体方法。每一句经文都在教导我们的念头，净化我们的心境，提升我们的境界。诵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聆听普圆禅师最直接的开示。
1: 所以我鼓励同修啦，时间的出没多少，随路法会搞啊。打开眼睛胸，

0: 你若要睏，以后要有机会，睏到唔知影人诶。哦，当下福报一定爱创造福报，所以老祖出尊传这么多的妙法，就是要给各位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诸士，大家学习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国修道，自己不要当国家的负担，自己不要当自己家庭的负担，为民祈福，你多一个善念，你多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多诵一部经，即是为民祈福啊。
1: 原来诵经就是为民祈福最直接的方法，您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多一个善念，每天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您就在为众生、为社会、为国家祈福了。当我们用诚心去诵经，用一份份善念去祈祷，那一份祈祷的力量就会遍及整个法界，跨越时空和空间，利益无穷的众生，帮助那些正在困苦中的人找到希望。而诵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易经的智慧去防范未然，化解人生的危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孔子说防范于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都是非常高的修为境界，非常深刻的智慧。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法，需要具体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做人处事的基本修为，我们还要多念经，多诵经，学习易经，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普元禅师用一句话总结了易经的真正用途和最高的目的。
1: 所以我们学易，你要转念，你的念是善的，你所得的果即是善；若是念头恶的，你出来的果一定是恶的。所以我们学易经要学习会用易，用易立人天。孔子的防范于未然，老子的与其无所生，都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要有法。除了一般做人处事呢，自己都修行，我们可以防范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先用易。啊，你就自己多念经，诵经回向给恩亲债主。
0: 用义利人天，这就是易经最高的目的。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看风水、赚钱的工具，而是用来帮助自己、利益他人、造福天下的大智慧。当我们用易经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遇见可能的危机，用修行去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诵经去祈福众生，化解社会的戾气，我们就是在实践用义利人天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真正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我们修行有哪些具体的步骤呢？第一，我们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从今天开始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确保不会无心中伤害到身边的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为国修道。第二，扩开心量，学会包容，不要执着于小眼界和个人的得失，要有像易经一样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宽广心胸。第三，守护念头，往善而动，每一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让念头往善的方向动，这样人生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第四，每天诵经，创造福报，不需要做大事，只要每天抽时间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就是在为人民祈福。第五，用易指导人生，防范于未然，将易经的智慧应用在日常的决策中，遇见问题，化解危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从此刻，从自己开始的实践。普元禅师开示，福报一定要创造福报。修道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福报，扩开心量，不断净化念头，提升境界的过程。当我们的念头永远往善的方向动时，就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福报。当用易经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人生， 用诵经的力量去祈福众生时，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了。祈愿我们都能体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真意，让我们秉持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弘元禅师的宏愿，共同为这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祝福。今天弘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风水即修行，修心即风水。当我们清理环境、端正家宅的同时，也是在整理我们的内心的念头跟心境。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是将宗教教修行与生活实际结合，让每位学员在日常中印证易经与风水的真理。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讯息，也邀请圆弧讲师与大家谈谈如何透过易经与风水的修行，并结合宗教的修行，帮助许多人的人生从困厄走向光明。让我们先来欢迎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圆弧讲师好，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外埔教室的负责人啊，刘金福。啊，的法号是圆弧啊，我是易经大学第四届的学员啊，也是我们现在维新博士班哈、哦、第二期啊那个研究生哈、哦、啊，目前在家我们经营这个外埔教室以及经营九宝庄啊、哦，做这个葡萄酒事业啊，以上。
0: 好，圆弧讲师，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您刚提到一个酒庄对吗？
1: 哎，是是。
0: 这个部分是就是跟教室是在同一个位置吗？
1: 哎，是是。这个是在一个因缘，大概民国1995年哈、哦。阿师父就跟我讲说，哎，金某啊，你的外埔教室哈，阿爷你的九宝庄哈，去谢景教室把这个法广传哈、哦，就这计划、哦、啊，我们就在我们的酒庄后面就成立一个外埔教室，就开始传法。
0: 是，
1: 到现在已经大概第14个年头这样嘿。
0: 哇，所以这已经非常久远的时间了。
1: 就是因缘，就是老祖给我这个机会，也感恩老祖哈、让我在家修行，然后因为这个机会让我有成长的机会，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家的比如说我的儿子哈、因为受伤
0: 是，
1: 然后他能够延续生命哈、所以当初有发这个愿。一个愿要为社区服务，一个愿要把这个法广传哈啊，所以现在儿子也在家接棒，那我现在就继续在履行这个愿哦，就一直做下去这样。哇，
0: 所以这个是您当初跟宗门结缘的一个缘起吗？
1: 哎、对，我是在民国84年，就是也就跟师父结缘，
0: 是
1: 那这当中呢就有做法工，不断的就是学习精进，
0: 是、
1: 然后在民国94年，师父在外埔办一场风水学讲座哈，他说外埔这个脉哈，他已经开始在98年开始发展哈，
0: 是，
1: 因为他是从这个合欢山经过大雪山，然后东势到后里到外埔到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他是巽山前向的一个脉哈、所以在8年开始发展，
0: 是
1: 啊，然后在外埔呢，他在有一个中山高、一个中澳高，
0: 是
1: 啊，那个中澳高做好以后呢，就是锁水口、它的南边有大甲溪啊，北边有大安溪齁、所以这个中山高一做好以后叫锁水口、所以整个外埔这个气齁、开始会旺起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它发以八印，它果然就师父所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在八印当中就开始发展，很多的建商在这段盖房子都还没有盖好就卖掉了。那很多的神明也在这个地方找地在盖庙、所以这个地方就在八音当中就一直发展到现在
0: 哈，
1: 这是一个过程。
0: 是，
1: 那我因为跟着师父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做法工哈、所以师父听这个戆刚啊，讲啊这个戆刚引进啊哈，他就赐一个那个九宝庄这三个字给我，他说这个九宝庄这三个字是天上的仙火在做。酒的一个名称，他问我要不要，我跟他讲，哦，这个求之不得哈，啊，就感恩师父，就把师父告诉我说，把这个来领回去做好酒，跟大众结缘，所以一路下来就是做葡萄酒，然后做酒庄，
0: 那
1: 跟我们的外埔教室结合，
0: 是，
1: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0: 哇，好舒服。

0: 顺的姻缘，对，所以这个九宝庄是上天赐给您的一个公司的名字，对吗？对，那所以也让这边的在这边学习课程的同修，他们是不是都每个人都可以有借这个机会就认识了这个宝庄，这个九宝庄里面的这些酒啊什么的之类的，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地方刚有那个地理条件，它一个釜山的山脉，旧地名叫做花卡村，它就从这个釜山山到大雪山，然后东势，然后霍里外埔这条脉一直下来，一直跑到那个大甲妈祖庙一条脉下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脉气很旺。然后它是有六个坎，是河阶地形，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种葡萄一个地方。在84年之前，这个地方整片都是葡萄园。那在84年以后，这个地方那个公卖条例制作结束以后，这个地方变多样化的种植，所以这个地方有红龙果、百香果，有柠檬、柚子、文心兰，还有我们的一个水螺洞同花步道，那这个地方就很适合跟像我们师傅所讲的风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水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师讲师也常常带队，不是带他们的班员到我们这个外埔这个地方来做户外教学，看看这个釜山的地理，然后中午就在我们的蒲团下就用餐或是品酒，然后顺便看看我们外埔教室的地理，所以它是一个蛮好一个户外教学一个地方这样。
0: 那也常常有人过去那边参观。对，哇，在有机缘到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上课的贤士同修，要把握机会哈。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对不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那可以请圆弧讲师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呢？
1: 我们师父在开示维经三宝，易经跟风水跟宗教。那在我们外埔教室这边，我们一样会把这个易经从基本的64卦开始讲，让我们的学员了解这个64卦怎么来卜卦。我甚至我们易教一乐了，我们在葡萄园，我们在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就让游客来这个地方，就八瓶酒把它摆一排，就代表8卦，然后我们开始教他来请师哈，请神啊哈，请神以后就找出用我们那个内卦、外卦跟动摇，就找出那个3个号码的酒啊，这个号码酒就我们要请神说最适合身体体质来喝的一瓶酒，就把它带回去。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入说在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哈，来玩这个易经调酒 DIY 哈。
0: 哇，
1: 这
0: 个非常有趣。
1: 我们有在做这样啊，就是不是硬邦邦就只有在史记，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外埔的风水地理
0: 是
1: 你可以玩一个易经调酒 DIY， 或者说走读一下社区的这个风水，哪个地方有脉，脉气怎么跑，哪个地方有绝穴的地理哈。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有成立一个叫水螺洞，那个呼角庄农户市集，那旁边一个水螺洞同花步道，那个地方都有那个绝穴的地理哈，所以这个穴场很旺，所以这个那个地方走起来1.8公里，上面都有那个树荫，你越走的话精神越好，那代表说有风水的地方，代表说你这个地方你走起来那个体力很好，精神很好，
0: 是，
1: 一代表说我们风水是可以经得起实践跟考验。那我们一个蒲角庄农户市集呢，它是三面水城把它包起来，所以从民国99年7月20号成立到现在， 这个市集还在营运，代表说它有风水的条件呢。它虽然是很

0: 偏僻的地方，但是照常会有人来这个地方来走动啊。
1: 是。
0: 啊，它变成一个设计的会客室啊，走一下童话步道哈，啊，这样玩起来就很舒服。所以代表有风水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能够长长久久，
1: 是，
0: 能够永续在经营。
1: 是，
0: 所以人真的是要融入自然，享受自然，要能够会顺应自然。
1: 真的是这样子。对，圆弧讲师，哇，他一直告诉大家说，这个好的风水啊，就是可以长长久久，尤其在这个外埔教室啊，那个可以让你们亲身体验到易经如何用在你的生活上。马上就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选一瓶适合你的酒带回去，对，然后也可以在教室呢，在那边直接学习这个风水的好地理。那圆弧讲师，您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服务过很多的学员跟信众，
0: 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哦，好，最近有碰到一个案例，就是我女儿就一个朋友，她说可能祖先有问题还是什么，很不平安。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
1: 是，
0: 那我这个卦把它占出来，那个卦叫坎为水哈，然后动五爻，然后又锅成洞。
1: 嗯哼，
0: 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应该是他家有动土，啊，有修造。啊，后来一问就哦，原来他家是坐东向西，
1: 是，
0: 啊，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他说有装一部冷气机，就用那个电钻这样钻哈。
1: 啊哈。
0: 那一钻呢，哇，这个三煞就引动了。
1: 是，
0: 结果这个家长呢，就那个胰脏癌啊，胰脏癌发生哦。那我去帮他看的结果就是说，哦，原来他不光是那个动工的关系，他的屋后呢有一个房子的斜屋顶啊，
1: 是，
0: 触感就直接射到他的屋后这样。哦，
1: 是，
0: 他是坐东向西，
1: 是，
0: 然后他爸爸又是长男。哦，凶多汉店了哈，
1: 了解。
0: 啊，前面呢有一个壁刀射过来，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前后夹击了哈，啊，所以就得病了，哦，那我们的法就是刚好是现在有九九法会嘛，那我们建议他说赶快到我们现佛寺，啊，九九会设一个那个病魔冤亲债主超度他的他的病魔冤亲债主，啊，再来就是我们在壁刀对的地方，我们把它放水，还有安一个镜子来化煞，好、哦，那用这种方式来做，你就改善他的这些病情、他的状况。啊，目前是持续在治疗当中，啊、哦，这一个过程就是说，三煞不可忽视，这个非同小可，它只要一引动呢，人的病就会真会来。哦，那我们师父传的多法，比如说你放水来把它化开，或者说安镜子。把它化开哈，这就一个方式哈。这是目前我碰到第一个案例哈。那第二个案例呢？因为外埔这边有一个佛印山有崩山哦，崩山啊，崩山就我们在易经风水来讲，就叫做破金嘛。那你面向崩山哈，这个就不平安了。所以那边有一个住家呢，就面对那个崩山搬进来哈，那个。第一个月，那个先生就往生了，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月儿子又往生，
1: 是，
0: 哦，所以碰到这个崩山啊，这个，算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凶兆了，
1: 是是，
0: 那他今年碰到，我告诉他，你就前面把它种那个，跌个竹子哈，那用竹子把那个崩山，就把它，等于说用竹子把它遮掉这样，那风再吹呢，那个竹子叶子这样动呢，哈，也可以把那个煞气化掉。啊，这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啊。另外，我们那边有一家这个餐厅，号称是景观餐厅哦，也是面对这个崩山哦，结果做了5年以后还是做不起来哦。所以，真的我们讲的人要融入自然哈，你跟自然违背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就投资好几亿的资金，到时候也是不见哈。所以，风水跟人是息息相关，哈。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庙哦，那个盖了20几年还没有盖成功。那我有一次跟刚我们的圆通法师去看啊，说为什么这个庙会盖不起来，原因怎么样？原来说一看啊，原来他的临时的那个庙那个坐的地方呢，啊，它整个外面的环境是白虎昂头。又白虎回头，虎边高，然后前面又回头，所以这个地。

0: 方就变成孽神通外鬼啊，那个很多信徒的钱哈、到最后都不见，要本来要建设基金到最后不见了啊，所以盖了30年也盖不起来，
1: 是、
0: 所以你违背风水哈、要脱身了、很难，
1: 是、
0: 要能够成长是很难，
1: 是、
0: 这是一个案例哈、再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家是在切猪肉的工厂、

0: 那个马达还有冷冻库，
1: 嗯。
0: 啊，前面这个机械都在动，整个等于说虎鞭到前面白虎回头都是虎在动哦，
1: 是。
0: 啊，所以做到一半啊就被倒债哦，啊，做了4年又负债，啊，
1: 嗯。
0: 把那个老丈人的一栋房子又把它就把它搞掉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意是要赚钱，但是做到最后要连丈人的那个生命钱都不见了，那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1: 是，是
0: 哦。
1: 没错。
0: 所以人没有多少失败的本钱，
1: 嗯。
0: 好、哦、啊。我们人生在世当中，我们如果学易经，透过易经，透过我们的风水、我们的宗教啊，我们的易经哈、哦、啊，这个我写的话，或者我们的择日写这些来写的话，
1: 是，
0: 会让我们立于平安哦，立于不败之地啊。
1: 嗯，
0: 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别人，能够帮助他人啊！这
1: 真
0: 是
1: 的，
0: 学易经风水一个妙用，这样嘿啊，
1: 对，
0: 这所以很多案例
1: 嗯，
0: 啦，哦啊，更大的就是我们的法真的是真理，
1: 对，
0: 这个法里面师父所开示、老祖所开示这个不平安的法，你看到整个社会上，你照这个风水学法则来讲，
1: 嗯。
0: 不平安的他一定不平安，
1: 是
0: 哦啊，
1: 是
0: 好的他一定就会平安。
1: 是，
0: 啊、哦，这是一个印证，这样嘿。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师傅常说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还有三分之一是要怎样靠要打拼。但是大家如果努力打拼，风水错了，它还是错了。
1: 对
0: 对，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奈。那人有多厉害，也无法去避免这个磁场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自己来学习这个阵法了解何谓符合风水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事业就失败了，不晓得为什么你的寺庙无法经营起来，然后或者是您的住家为什么住了不平安，像刚刚法师也讲师也分享了很多因此而不平安的案例哦。所以大家是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啊，对不对？
1: 是
0: 啊，那除了我们要学这个易经啊风水之外啊，师父也传了很多妙法，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妙法啊，在您这个服务行动的过程中觉得非常厉害的？
1: 好 ,OK。最近也碰到一个案例，就是妈妈已经95岁了哈，她的那个肾脏有结石，那结石呢，她又不能用那个体外震碎机把它震，因为是在血管的地方啊，那一震整个血管都破掉，
0: 是
1: 哦，那要开刀呢，她问我说这能不能开刀？那个挂上来看呢，她一个四爻是一个叫做那个。父母爻动暗动要来克他的四爻子孙啊、哦，那从卦上来看，这一开刀就完蛋了，所以我告诉他不能开刀。那后来他也印证说啊，真的，医生也跟他讲说，他们的麻醉是不敢帮他麻醉，这一麻醉，万一一麻醉就起不来了。
0: 真的
1: 啊，所以说我帮他占卦，又知道说哦，这个是业力的问题呀、啊。啊，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重病啊，为父母求寿。那个文书那个法仪、我当下跟他张华说啊，如果说用这个求色这个法仪来帮他做的话、有没有效？我、那个卦艮为山，然后动六爻，
0: 是
1: 他就子孙就很旺啊，
0: 是
1: 他用旺啊就有效。说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的话，真的对妈妈尽孝，你就要用这个为父母重病求寿这个法仪，练那个玉皇真经来帮他求寿。对，那再加上我们。

0: 现在的九九法会，我也告诉他帮妈妈设这个病魔阴经再组联会，再来在家办祈福香案，这些办完以后呢，我们在彰化说未来我要求医在何方，然后找哪个医院，找哪一科，找哪个医生我们再用彰化医来看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平安能够平安这样，这是目前我们碰到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透过卦来印证。我们易经卜卦就是说，什么是可为，什么不可为。那我们可行，我们就以这个方法来做。这样，我们不是说先做完以后才看结果，我们是先设定说，我用这个甲方法来做，可以不可以做？不行的话，我换那个乙方法或者丙方法来做，一样一样。我们透过易经来卜卦，来帮他看这个问题来解决所以易经说能够让我们先保护自己。到底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你先做了，然后看结果怎么样，就那个有时候后悔就来不及
1: 是我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
0: 对对对，所以像刚刚所讲的求寿或者像妙法补传，这些法都很好用，都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一个方法。所以平常在家的诵经有一句话就是。能量等于财富。当我们在家平常每天在诵经，我们身体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然后通过我们家里面的风水如法，我们就不会内耗。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做志工、做法工。那你在做法工当中，我们累积我们更大的福报。这个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口头上，就是你可以印证。你照这个法来修。来做，一定会让我们越来越平安。本来这辈子可以赚一栋房子，可能你透过修行以后，你可以变赚2栋房子，或是3栋房子都有可能。这个法是妙用在这个地方，是真的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方法。
1: 我们常说唯心圣教就是一个求平安的法门，对，是一个平安的法门。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真的要来接法让你们的家庭公司都可以平安。
0: 欢迎我们有缘的社会大众呢到我们外部教室来接法然后我们共沐神恩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吴老师。我们的师父慧远禅师开示：修心在道，修静见性。当心地清净，天地自然感应，福报也随之而来。希望您与家人都能透过学习易经，获得智慧与平安的祝福。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外埔教室的圆弧讲师。
0: 谢谢。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0: 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0: 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请收看《唯心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圆瓣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圆瓣法师是我们哪个道场的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1: 好的。我是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新花道场。是从南州交流道和新皮交流道下来，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小道场好像是很多人都说小仙佛寺，欢迎大家有空来。
0: 好，那圆瓣法师可以跟我们。

0: 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的法工是这样的，我们全省有这个50个道场，还有将近30多个教室，我们都是这样分配，每3年轮流一个坛，我们有7坛一所。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服务工作，像我们今年就负责法师的这个他们的斋饭供养，让他们有81位多的这个诵经法师出家法师，我们是来负责这一方面的供养这样子。
0: 那圆满法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比较特别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法师的供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他们给他们的用餐最主要就是说要给他们清淡，然后给他们营养，吃得下去，最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的服务就是说配合他们诵经的时间，打斋。如果说他们像今天他们12点就要开始了，那我们10点半就准备给他们用餐，就是配合他们的时间给他们用餐，然后给他们点心一些这个服务给他们能够很放心的来诵经来为大家祈福这是我们的服务。那我们从早上开始就要这个开始备菜我们负责他们的3餐让他们都能很愉快的用餐，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是。那圆满法师担任这个法工大概有几年了？
1: 我们这个工作是这样，今年是第3年，我们每一次都是每一个道场或教室就是看人数来分配那分配了以后呢，每3年做一次不一样的工作。像今年我做这个，我明年就换到法华坛和华严坛，就是说3年大家都有机会去做各种不一样的学习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每一个学员都能够参与其间，能够感受到所有这些法事所做的这些供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法喜充满，对这个我们所做的法会都会深入的了解，而且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平安顺利圆满。
0: 那圆满法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呢这边鼓励一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我们义工行列，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做义工是不是会很累啦，其实那是一点心啦，万法唯心。如果你的心是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法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做了以后自己身心灵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不只是这样呢，我们还会带领着我们的祖灵，还有冤亲债主，还有这些法界有情无情有缘无缘这些灵界，他们都会跟你来同沾法益甚至于呢共证菩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参加过的这些法工啊，他们都会感觉到每一年都想说我还要参加，我还要参加没有参加过的就会比较觉得说应该可能我身体不行，我可能太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我要鼓励大家，你们如果能够参与期间，然后让自己真的深入你的工作的话，你们会回去了以后你会更健康更平安更快乐你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祝福大家。
0: 那圆满法师算我们宗门非常资深的法师，那圆满法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师父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他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法师我们的法工都是非常的关爱。最主要是他传的这些法可以让很多人在生活上受益无穷那么他虽然离

0: 开了，但是呢，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宝藏。我们只要愿意来学习，我们来参加我们的上课，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进入这个宗门是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法义，因为一般社会一般这个的法跟我们我们跟社会的一般的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样呢，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应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大众如果有听到我希望有看到我们有开课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听看看，来报名参加，我相信你们会受益无穷。祝福大家。
1: 好，谢谢圆满法师跟我们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的新花道场啊，今天已经我连续已经在这边已经做了三年了，所以很荣幸的来这边参加。一般我们讲欢喜心呐，就这样子。
1: 是，那师兄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法工内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讲了，我因为我是台商的，我这一次要做这个法工，我就把那个时间把它很那个，两三个月之前，我就跟我们的联办法师就跟他讲了，我这一次要回来再做这个法工，所以说我很欢喜的，虽然是说。其他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没有来，但是我是代表全部的那个新花道场的那个师兄来这边接纳更多的那个能量，我会把它带回去。
1: 是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其实新发道场非常的远，他们是在屏东哦。那师父这边师兄这里呢，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法工经验或者比较感动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2: 其实我在这边做做这法工，他会呈现给我更欢喜的事情呢，因为我长时间的在那个大陆那边的，但是我如果有那个机会，我一定会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维新圣教的那个会传播出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对岸那边没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视台可以看的，所以说我要吸收的在那边我说尽量了，我自己原本老法师给我们教的，我们是尽量的回来我就要做这些事情我尽量是说把我们这边的那个宗这个维新圣教的那个把它发扬出去了，就这样子那边呢，我周围的他也都知道我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我希望说台商的也可以就透过这个电视台就把它传出去，对岸那边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对岸那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之前是有看得到，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就只有那个网络那边去，就这样子。
1: 是，原来师兄是我们台商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这边跟师父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您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呢？
2: 要加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宗门，但是我来这边是有一个因缘在那边的，三年前我们电视台也有说，我有跟他讲的。我来这边就刚刚好那个我们那个道场就在我们附近，那我就很乐意的，我自己跑到那个新化道场那边去加入的，我不是说别人介绍的，我就看电视早就知道了，但是刚好因缘接到这个，我就到新化道场那边去参加这个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缘分，这样子哈。那师兄可以帮我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还有什么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2: 我要跟。

0: 师父讲的那个哈，就是说，想很多，想很多，但是呢，我希望说师父哦，能够让我更进入的跟他磨那个、啊，我想要，我心里想的哈、哦，他能够让我知道说，好像这一条线是拉在一起的啊，啊。
1: 师兄想要与师父印心是吗？
0: 是啊，我之前也有跟那个刚进入的时候，师父有到我们的新化道场那边去，我也是直接跟那个师父有讲过，他说我们看电视的问题啦，还有那个他说没办法啊，啊我说那个我们尽量的抽时间能看得到，我就尽量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就这样子。
1: 师父其实在电视啊，维新电视台有不断的广传法仪哦，然后还有分享了许多易经风水的知识哈，非常欢迎观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去收看。感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杨梅教士的。
0: 杨梅教士的，那请问您是第几届的？
1: 我29届的。
0: 正期班29届。是。那师兄今天是来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工作呢？
1: 我在担任三宝司的法工。
0: 那我们这个三宝司的这个法工，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主要是贩售三宝司，对，给信众这样。
0: 给信众。那您在这个担任法工的期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工经验，特别感动的地方？
1: 特别感动的地方哦，我觉得能够好好的把这一天完成，就是特别感动的地方啦。对啊，但每天做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0: 是，那您的收获感应是什么呢？替大众服务这边的感受感觉？
1: 确实是替大众服务啦，但回去之后觉得心情也特别平静啊。是，对，
0: 就是师父说的利他服务的这种精神，会让师兄觉得心情特别的平静。那我们这个担任这个法工的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呢？
1: 程序吗？
0: 对。
1: 说程序主要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把单子填好，然后把钱收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三宝司都是扎扎实实的点给信众，这样子确保他能够扎到，就是确实拿到精准就好。对。
0: 那师兄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哦？与师父还有老祖这边有什么样印心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信众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以及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加入我们维新圣教？
1: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稳健踏实的这种过程，因为我的舅妈，她当初是有些疾病，要给师父他们老祖他们加持过，她就顺利过了那一关卡，我觉得蛮神奇。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工作上面有些卡关了、对啊，那我就来就是阳明教室问的事，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占卦，然后去诵经呢，这样一步走过来，也做了法工。然后我发现越来越顺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静很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虽然平静，但是我觉得平安就是福这样子。
0: 那师兄法工这样担任几年了？
1: 我从22年过来做到今年，应该算第五次过来了。
0: 已经连续做第五次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师兄这边对您来说，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的师父很慈祥，很和蔼，然后，但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他很踏实的。

0: 是嘛，每个法会什么的，就是扎扎实都做好这个精神。对，我心目中的师父。
1: 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吗？
0: 师父，我会加油的。
1: 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兄您好，请问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2: 我是阳明教室第29届征集班班长古俊伟。
1: 班长哦，那今天这个师兄呢是来担任这个我们三宝司的法工嘛？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三宝司的工作内容，以及有什么样的仪轨法仪吗？
2: 是，三宝司呢，主要就是我们有来报名法会的信众，他也许会想要敬奉祖先，或是个人的亲友，或是冤亲债主，经营财帛。那依个人的能力所及，他可能会想要多进奉几份，那他就依他能力来购买三宝司，也许是一份两份，都看个人的能力所及。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众生相，就是他如果特别的想念任何一个亲友的话，他就想要多帮他准备几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对长辈的孝心，对亲人的关怀，我觉得都蛮有感触的。
1: 是，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在担任法工的期间，有没有什么样很特殊的经验感应？
2: 经验感应的话，就是主要是针对婴灵的部分吧，就是看到有一些父母可能对他的对药丸儿的不舍还有留恋，他就会其实看得出来他是蛮想念他的小朋友的。那我觉得看了之后，也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共鸣。
1: 是是是，师兄的这个感应非常的深刻哦。那师兄这边是什么样的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2: 我主要是跟我们的阳明教室的圆儒讲师来结缘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上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那就是透过亲友的介绍，然后跟圆儒讲师有认识。那他看我的命盘之后，他觉得我是一个蛮适合走修行路的。那我就问老师说，那修行这么多管道，我怎么去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的？他就说，其实学易经也是一种修行啊。那我就从弘法班开始就接触维新圣教，那我就觉得不管是所有的法会都是对社会有点贡献，那我觉得这好像还蛮符合我这种想要完成小我的一个志愿。
1: 所以师兄也是遵循我们师父的利他精神哦。那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请问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目前是从事餐饮服务业。
1: 餐饮服务业，那您与师父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因缘，然后能帮助到您工作，甚至是人生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因为我是独立经营一家意式餐厅，那目前也已经经营10年了。那在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师父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智慧跟力量。因为有一年在新春团拜的时候，我们很荣幸能够在阳明教室恭候师父的大驾光临。那最后师父在为我们祈福加持的时候，我们圆儒讲师有跟师父特别介绍说，这位弟子他是经营餐厅的。那师父就说，是卖什么的？就是吃什么的？我就说意大利面。然后师父就闭上眼睛稍微观想了一下，他就说意大利面很好吃耶。那我在想，师父不是说意大利面这个品相好吃，而是他的神识已经到了我们的店面，所以他是肯定我们所端出来的料理，他觉得是好吃的。所以呢，我觉得师父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跟力量。有师父才可以坚持经营10年，还可以撑过疫情，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师父。就这样。
1: 那师兄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同修以及电视机观众朋友鼓励，一起来加入我们法工呢？
2: 我觉得加入维新圣教之后呢，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因为我们觉得修行其实第一个就是修心，那我们心善之后，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更加的顺遂。
1: 谢谢师兄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感谢师兄，阿弥陀佛。 谢谢。
3: 禅梯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师兄阿弥陀佛，请问师兄是哪个道场的？
1: 阳明教是初级七班。
0: 初级七班，那师兄是什么原因会想来当法工呢？
1: 当法工哦，因为我是第一次这上宝寺，我是第一次啊，来经验的。
0: 是。所以师兄的这一次的法工工作内容是三宝寺哦。
1: 对。
0: 是，那师兄在这一次的做法工的感受上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吗？
1: 精神很好。
0: 做了这个法工之后精神非常好。那师兄是什么样的殊胜因缘与我们维新圣教结缘呢？
1: 我跟我们老师结识20几年啊，说是因为退休了哦，想说来跟着我们师父啊哈，来学习一些法，因为我有看这个我们维新电视。
0: 啊，师兄也是看了我们维新电视，然后认识我们维新圣教。那师兄您的老师是？
1: 我们老师是圆儒讲师。
0: 圆儒讲师，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或者是师父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因缘？有什么样的感应吗？
1: 感应哦，因为我初级七班，我们还没有很懂，我只知道念经的该念就念，在家里。实际上我刚接触有没有，还没有很多那个，那因缘要怎样讲，我也讲不出来。是啊，刚接触，
0: 但是因为刚接触之后就有很多的缘分过来做我们义工。那做了义工之后，也有特别感受到内心的平静。那师兄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有什么话想对师父说？
1: 师父哦，谢谢师父哦，因为我17年前我就有在读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所以说有停了半年。初级七班停半年，我没有读到毕业，所以这次再重新读。所以说17年前的时候也是有学到不少，说谢谢师父哦，也在电视上也有看师父的节目，反而就是有一个兴趣的。所以说这次退休，所以说刚好跟我们老师结缘20几年哦，还有带我的老婆也退休一起带来一起读。
0: 所以师兄算是维新家庭，因为连师兄的太太都一起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哦，非常有感觉哦。谢谢师兄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感恩大家一起参与义工利人天的服务。其实义工的价值不只是付出时间，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正在这个步调很快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很多人追求成功追求成果，但往往忽略内心的平静与温暖。维新圣教一直教导我们，修行不只是坐着听经，而是多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当我们愿意多一句关怀，一句体谅，多一次的帮助，其实就在替这个社会增加一股善的力量。今天看到很多义工不分年龄不分身份默默付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份善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愿意长久坚持的力量。师父常常提醒我们，福报不是等待付出而来，而是自己一步一步累积。

击。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大，但当很多的善念聚在一起，就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播出，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修行可以很生活、很温暖，也可以贴近人心。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心灵自在，也感恩所有幕前幕后的义工菩萨们，因为有你们，这份善与爱才能持续传递下去。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常常有这个经验，急着很想要上厕所，那种的感觉很不舒服？那我们一般人呢，偶尔也会觉得想说，感觉急着上厕所，或者是频尿等等，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又没有膀胱发炎，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那我们很有可能有膀胱过动症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专科医师来跟大家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台中林心医院外科部副主任，我们的郭萌想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心医院外科部副主任郭萌想医师。那我的专科是泌尿专科的部分，那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就一些膀胱过动症的一些这一部分的一个症状，还有它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部分

0: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谢谢郭医师今天来，我们听到这今天的主题过膀胱过动症，过动症我们常常听到，但是加上膀胱这两个部分，它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膀胱过动症它本身这一部分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它其实主要是临床的一个诊断，它是一个症状的一个集合，但它最典型的症状是急尿。那急尿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其实不太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平常比较会说的是频尿，就是说我尿的次数好像比较多，比较短的时间就要尿。那所谓的急尿的一个症状，就是说你想要尿的时候会有一个急迫感，就是很急着想要去尿，那也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憋，那只是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急尿。那膀胱过动症它最典型的症状是急尿，那当然有时候可能合并有一些急迫性的尿失禁，没有办法控制有漏尿出来，或者合并一些白天的一些频尿或者是一些夜尿的一个状况，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膀胱过动症诊断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标准。那当然这些症状的一个诊断要得到膀胱过动症的诊断之前，要先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有些可能产生这些症状的不管是感染、结石、肿瘤或者是一些尿道狭窄、神经性膀胱这些问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有这样的症状，那可能基本上就是有膀胱过动症这部分的一个诊断。
1: 哦，像这样子一个症状的话呢，它会有一些特性吗？比如说男生比较多，或者是女生比较多，或者是年龄上可能也会有它的一个特色。
0: 对，基本上膀胱过动症的部分，它在台湾的盛行率大概在 16% 到 18% 左右。那它有个这部分的趋势，就是女生会大于这一部分男生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以年纪更大，它的盛行率有时候60岁以上有时候可以到达 20-30% 的一个盛行率的部分。那因为女生本身有时候她跟男生的一个这部分的一个生理构造，还有她的一个这部分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不同的部分，所以女性有时候会大于男性。但是男生有时候50岁以上，后面我们讲到射物线的问题，如果射物线问题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男生的这部分在年纪比较大的这部分膀胱过动症的一个盛行率的部分，也会随着年纪这部分慢慢上升。
1: 所以讲起来女生呢，她的盛行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哇，但是想一想，这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0: 对，没错，
1: 尤其像是比如说像科技业者啊，可能要穿无尘衣，你光穿脱脱就一整个很麻烦。
0: 对，那这部分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这部分包括它有时候可能影响这部分生活品质之外，有时候我们这一部分在稍微年纪比较大的病人身上，我们希望调整他的一个状况，其实有一个主要的这一部分，除了他的白天的频尿之外，就是夜尿。那夜尿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增加他晚上需要起来的一个次数，那会增加这一部分的一个风险，有时候可能晚上精神比较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这一部分原装灯光不是那么明亮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辅助的情况之下，有一些这一部分容易跌倒的情况。那另外如果在一些空尿系统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也会增加他后续这一部分的一个包括一些情绪生活的一个压力，或者是增加感染这一部分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一部分原则上是我们这一部分如果膀胱过动症的一个症状有造成你这部分的困扰的话，我们建议这一部分还是要这一部分做一个治疗，或者是一些生活形态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原因。
1: 真的，这样心里想起来，这压力很大。
0: 对，
1: 但是想好奇问说，为什么会有膀胱过动症这样的一个病症呢？
0: 对，那膀胱过动症的部分，它基本上是我们这一部分的是感觉，它其实症状的部分有很大一部分是感觉的部分，就想要急尿或者是想要去尿，所以这一部分原则上跟我们的一个膀胱内膜或是膀胱肌肉的一些感觉神经有关系。那可能这些感觉神经这一部分的一个异常，然后导致它这一部分过度的敏感，那传送到我们的一个中枢神经之后，照理说我们的中枢神经会有一个抑制的效果，但是有可能这抑制的效果这一部分原则上也比较这一部分异常的情况之下，会导致这一部分或是过度活化，会导致它输出这一部分的一个讯号的一个异常，那我们这边产生这一部分频尿、急尿、夜尿这一部分的症状。那它的成因的部分，目前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们的一个病理的一个机转的部分。那至于它成因的部分，目前有很多种说法，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主要这一部分有时候会跟一些这一部分不管是生活情绪上的压力，或者是这一部分的一个骨盆底肌肉的松弛，尤其有时候女生过了更年期之后，或是之前有自然产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一些这一部分的神经调控、荷尔蒙的分泌，这一部分原则都有这一部分的关联。那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之外，后续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方向这一部分倒是比较有一个共识，那后面会再跟大家做介绍。
1: 像是呢，有时候朋友们大家一起去观光区旅游，总觉得到了观光区就是要上厕所一下，不知道是那种心理压力，就觉得下一站就没厕所
0: 了。对，
1: 这也算是有一点点嘛。
0: 对，这也算是这一部分，有时候这一部分我们的一个生理去影响，心理去影响这部分的一个生理的部分，导致说这部分原则上有造成这部分类似膀胱过动症这部分的症状。所以我们这部分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生活形态调整，有一部分也是会请病人这一部分尽量

0: 充足的睡眠、清淡的饮食、多运动来放松这一部分的心情，对这部分的症状也会有改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
1: 在膀胱过动症，它的一个典型症状上，可以在我们请我们的郭医师来调列式，让我们自己想看看，哎，到底是心理压力还是生理的一个肌肉不够力，然后造成这种结果呢？
0: 它主要的症状原则上有四种，那当然这四种有这样的症状之外，要排除一些其他可能产生这些症状的原因，不管是感染、结石、肿瘤这样的状况。那它典型的症状主要有四种，那最典型的是急尿，哦，就是刚刚有介绍过这一部分，要上的时候有一个急迫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憋，但是要憋的时候会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那或者是合并有这个急迫感的时候，合并有尿失禁，哦，有漏尿出来。那另外就是合并可能有白天的一些频尿。或者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夜尿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起来上厕所超过一次两次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大概就是符合我们这部分膀胱过动症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1: 是，那我们到了医院来跟医师来求诊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请教说，我们通常会有哪些检查来做判断？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那我们一开始的检查，通常会先从这一部分的一个病史开始询问起，包括这样的一个症状，它有没有特别的一个诱发因子，或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那产生的一个时间，大概原则上这部分有多久，那造成的一个困扰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程度。那另外我们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这部分的诊断，我们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状况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况，才能得到这样的诊断。所以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是感染。哦，这些
1: 是。
0: 症状其实有时候合并一些像女性的感染的部分，有时候就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第一个会验小便的部分，哦，或者做个小便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那另外就是可能我这一部分原来会照个 X 光，排除一些结石这一部分、其他这一部分的一个原因，这样子哦。那另外就是这一部分原来也会扫它这部分的余尿，就是我们扫完之后看这一部分的一个尿完，病人尿完之后看他膀胱剩下这一部分的一个尿量有多少。基本上我们如果产生这些症状，有时候会有两种情况，这个我们要扫超音波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哦。我们正常的情况，我们一般人尿完小便这一部分原则上是没有余尿的，膀胱是快排空的状况。那有一些小便症状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接受到的是150cc，就是你尿完，我们会有一个分水岭，就150cc。如果尿完你剩下的余尿150cc 以下，会比较类似我们膀胱过动症的诊断。那如果你尿完在150cc 以上，像我们正常人大概有时候300-400cc 就会这一部分想要尿的感觉。那如果你尿完这一部分原则上，有200cc 以上这样的状况，代表说你的排空比较不良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一部分也会产生我们所谓的这一部分的一个频尿、急尿症状。但是就跟我们膀胱过动症相对上比较不一样，因为膀胱过动症是膀胱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内膜跟肌肉变得比较紧绷、比较敏感，所以你有一点尿你就想要去尿。那至于说这一部分原则上如果是属于尿不干净的，我们可能得到的是另外一个诊断，就是所谓的膀胱这一部分。大概比较简单的说，我们这边当然我们有个医学名词哦，就是膀胱过。肌肉这一部分的一个比较无力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一部分我们需要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方向，相对上就比较不一样，像如果尿完剩下200-300cc，那可能可以增加的扣打就比较少，也会产生频尿、急尿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另外就是说会请病人这一部分再做一个这一部分的一个3天的一个排尿日志，那排尿日志需要记录的这一部分包括尿的量，还有尿的频率。还有尿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次数的部分，让病人了解这一部分的生活形态，他的一个排尿的形态之后，这部分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医师也比较好来判断说他这一部分的一个症状的部分的一个严重程度。那当然，我们有针对症状这一部分严重程度的一个问卷评估，那这部分也可以进一步来让医师了解这一部分症状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当然，本身如果这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自体免疫或是其他疾病的一个情况，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一并列入考量，看这一部分是不是跟膀胱过动症有关系。那如果我们排除这些跟膀胱过动症的关系之后，得到这样的一个诊断，就是有频尿、急尿、夜尿。 好、哦、这一部分，或者是急迫性的一个尿失禁，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膀胱过动症的一个诊断，那来接续后续的一个治疗、嗯。那主要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一部分可能会做的一系列的检查，来看这一部分的一个原因，还有它的一个形态之外，就是排除一些我们其他可能造成这些症状相关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是，所以刚刚郭医师有提到说，嗯、想要判断是不是膀胱过动症的话呢，我们会验尿。然后 X 光超音波来排除其他有可能其他原因的关系来做判断。
0: 对，
1: 那想问说，哎，可是医师我已经很急了，我还要一直拿着我的那个容器来做测试跟写日志，有没有什么技巧来开导一下我们的病患？
0: 有没有什么技巧？就是说这一部分原则上，我们如果病患确实有些他如果没有办法排来配合这一部分做排尿日志，不管是因为他不方便，或者是有些真的是生活年纪、嗯、这一部分原则上年纪比较大，生活上相对上这其实比较不方便的一个病人，我们就会直接这一部分询问他的一个症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做排尿日志之外，就我们就这四个症状来做询问。嗯、第一个有没有急尿的症状？哦，就是我刚刚这部分表述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状况？那急的时候会不会尿失禁？那第二个就是频尿，我们频尿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在排除睡觉时间之后，大概原则上有超过八次的一个解尿、
1: 哦。
0: 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八个小时的睡眠，就是醒的时间是16个小时的话，就是。有没有说这本小于两个小时就需要去上一次厕所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夜尿就是说睡觉的时候起来这本原来我们一次是可以接受，但大于一次我们可能就需要做这部分的控制跟治疗、嗯、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询问他有没有需要起来上两次以上的一个厕所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我们就直接这本可以来判断他的一个症状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这样子。
1: 嗯，在这个指标呢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来判断是不是有这些症状，频尿是不是大概两个小时之内就想要去上一次厕所等等的一个指标。那想要问一下郭医师，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治疗呢？感觉上面他又要从心理，又要从很多方面来做我们这相关的治疗。
0: 对，大概原则上治疗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先从一些生活形态的一些卫教开始、嗯、因为他有时候确实可能跟一些饮食或是生活形态这一部分，或者一些生理心理上的压力这一部分有相关点。第一个原则上我们会问这一部分原则上他有没有一些平常比较不自觉的，最近有没有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那如果有的话可以学习一些放松的技巧，尽量充足的睡眠、嗯、清淡的饮食，多运动来放松这些紧绷的心情的部分。那接下来这部分原则上除了这部分，我们可能让他如果可以做排尿日志的话，可以让他了解一下自己排尿的一个形态，那这一部分后续可能比较好做，有个根据这一部分来做后续的一个调整。那另外就是这一部分原则上饮食的调整之外，就是要戒烟、哦、这部分戒烟、yeah. 然后定时的排尿、哦、定时的排尿，然后要减重，这部分原章都是可能产生这部分膀胱过动症的原因。那要 多吃蔬菜水果的部分，来尽量避免一些便秘、哦、这些可能也是相关这部分原章对他的症状这部分有些影响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说定时的排尿
1: 是、
0: 哦、因为我们有些人这部分原则上他的一个排尿的一个状况这部分比较异常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如果我们可以定时排尿的话，就有时候比较不会有这一部分，因为有时候是症状造成困扰，就是他急尿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嗯、那如果他可以定时排尿的话，有时候这急尿的症状他就比较不容易发生、哦、那当然定时排尿我们也并不是说你半个小时就要去尿，有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如果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想尿的话，可以学习一些分心或者是一些骨盆底肌肉的凯格尔式运动、嗯、提肛夹屁股的动作，对这些症状原则上都有缓解。那如果可以到这部分两三个小时定时的排尿的情况之下，代表你的症状这一部分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嗯、那另外的部分就是水分的一个摄取的部分、嗯、大概水分的部分大概也不要这一部分，因为确实有些包括一些我们常听到有些病人这一部分常会有其他医师跟他说有时候要多喝点水分，不然会增加一些其他中风或 这部分的风险。那水分当然确实对健康这部分有影响，但是水分的摄取我们也建议不要过量，以每个人每天每公斤来说大概 30cc 左右这部分原章就 OK 了，就是或者是每天 1500cc 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那有时候对这部分的一个尿液的产生的一个量的部分会比较好来做这部分的控制。那至于夜尿的部分，我们会建议说这个整天的水分摄取不用减少，但是尽量在晚餐之前这部分原章做完这部分的摄取，那晚餐之后这部分原章摄取的水分就不要太多、哦、那对夜尿这一部分也可以得到比较完整这一部分的一个改善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这部分第一线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生活形态调整之外，有时候我们在门诊来说，当然我们这边治疗有时候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先从非侵入性的一些药物的部分生活形态的调整再进入到一些侵入性的部分，但是来门诊求诊的病人通常有时候他确实已经对他生活这一部分造成比较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单单会直接给他这份生活形态的调整而已，因为有时候调整就需要一点时间，而且有时候效果这一部分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还对他造成一些 他为了需要做这些生活形态的调整，反而对他产生一些压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合并第一线的一个药物治疗。那我们药物治疗基本上目前来说有两种，那我们第一线的这一部分的一个 A 级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我们治疗指引的推荐，基本上还是所谓的抗乙烯胆碱的药物。它基本上其实是还蛮旧的药物，但使用上来说目前还蛮广泛，而且效果其实这一部分原则上都不错。那当然它有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个副作用，我们等一下后续再详述的部分。
1: 是，
0: 那抗乙烯胆碱的药物的部分，它基本上就是这一部分可以让你的膀胱这一部分的一个感觉神经，这一部分还有膀胱整个紧绷的程度比较放松，来达到这一部分原则上

0: 的贝坦利，就是我们的一个贝塔三的一个促效剂的部分，它基本上也是我们目前抗频尿这部分的药物的另外一种这样子。那我们基本上药物的调整的方向大概是会这样，这两种我们会选一种开。好，那先给一种之后，我们会先来看他吃药的效果有没有产生副作用。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原则上这部分会让他完成一个我们比较标准的疗程，大概是3个月。那3个月之后有1/3会好。所谓的好，就是说你吃到比较稳定，像正常情况差不多之后，药停掉，症状没有再复发，停个2个礼拜、1个月，那就 OK。好，这部分原则上就是好。那三分之一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就是3个月、3个月来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我们调整的方向就是说，如果一种药物它不管是药效不好，或者是它的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大，我们就会改另外一种。那改另外一种，如果效果一样不是那么好，我们合并两种来做这部分的一个使用。那当然这些治疗的一个效果如果还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它比较顽固性，变成说有些真的很严重，到半个小时十分钟就要尿一次，那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这部分所谓的一个侵入性的一个治疗。那侵入性的治疗会先从我们的一个肉毒的一个施打开始齁。那目前健保这一部分是有它给付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规范齁。那它的一个给付规范是你要符合膀胱过动症的诊断之外，原则上你大概一个礼拜这部分原当要有大于14次，就是每天有2次以上漏尿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可以申请健保给付的这部分的一个肉毒杆菌来施打。那当然他在施打申请的条件之前，就是你要先使用过药物，他确实这部分效果不是很好，那可以来做这样的施打。但是肉毒有一个困扰，就是说他的一个施打的部分他还是需要重复，好像我们一般做医美的这部分的一个肉毒的部分，大概原则上他过三个月都要来做这部分的重复的施打。好，那这份健保的规范是在你第一次施打之后，你要做第二次施打，你要有症状大于 50% 的改善，它才会给你第二次这一部分的一个施打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就是神经的调控，就是在你体内植入一个电极，用神经调控的方式，这一部分都是比较侵入性的来调整你这一部分的一个频尿、急尿、夜尿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还是不好的话，我们会进入到我们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手术，就是说膀胱的扩大或是尿路的分流齁。所谓的膀胱扩大就是说我们这边用我们取一部分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肠子的部分来，然后把膀胱这一部分原则上这一部分做一个这一部分比较大范围的一个修补，就是这部分补一部分的一个肠子，让你膀胱的一个容积比较变大。但是这算我们泌尿科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手术，而且它有可能产生后续这一部分的一个并发跟后遗症的部分。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相对上以膀胱过动症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做这样的治疗的一个比例，相对上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这也是最后一线这一部分的考虑做治疗，它真的是很顽固性，十分钟、三十分钟到会造成说这份症状造成他有一些忧郁症或者是一些生理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大概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所谓的尿路分流。那尿路分流就有很多种治疗的选择，最简单的这部分的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这一部分从肚子的部分，有时候有些人是长期放尿管齁。那长期放尿管，因为在尿道的部分有时候清洁比较不好做，有些人会选择如果他需要长期放尿管的话，就从肚子打一个洞，就是我们的膀胱造瘘进去，或者是有些人他直接从两边肾脏这一部分插两个这一部分我们的一个经皮肾脏瘘的一个管子的部分，那就尿液的部分就直接从肾脏出来，不用经过膀胱，那这部分原来他的一个这部分造成困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原来就可以得到改善。但是这个目前来说以膀胱过动症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比例相对上来的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泌尿科基本上这些症状大概原来都不是急的情况，它可能对生活品质产生影响，但是它不至于产生这一部分立即性的生命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危害的部分。唯一个比较急的就是尿不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治疗的部分都还是会先从一些对病人比较不会造成困扰，或者是治疗比较不会产生后遗症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治疗，从药物或者是肉毒的施打开始，那做后线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治疗的比例来说相对上来的是比较低的。不过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顺序，从生活形态的调整、药物的调整到肉毒的施打到比较大。

0: 范围的手术，算是我们这部分的一个治疗的顺序，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指引，这样子。
1: 是。在整个治疗当中呢，当然我们最希望呢，从无痛无害的那种
0: 对，
1: 心情来开始做治疗。我们从生活上的保守治疗、行为治疗，到药物，到最后的一个可能有针剂或者是手术的一个治疗当中，这相关呢，也要我们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患者跟医师好好来做一个讨论。也想要请教郭医师，就是在这些治疗当中，它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造成患者不适
0: 对，
1: 的。
0: 这部分的一个治疗当中，吼，当然生活形态的调整，有时候可能产生的心理的一个压力，这部分原则上大概原则上这一部分可能就是放松心情来做调试之外，如
1: 是。
0: 果就我们这一部分开始有比较主动的治疗，就是我们开始有给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部分，大概比较常见，我们抗乙烯胆碱的药物，它主要可能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主要有一些口干、便秘，或者有些年纪比较大，会有一些认知功能这部分的障碍。或是精神比较不好，或是视力模糊，但是原则上这个产生的比例，以目前的药物来说，原则上这部分几率都比较低。那当然有很多不同厂牌的药物，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原则上它的一个我们的药物要作用在它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膀胱的一个受器一个受体上面，
1: 是。
0: 那当然受体有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受体，它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副作用。那目前有一些选择性比较强，就是它比较只专门针对这一部分对我们膀胱共同症有影响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受器来作用，比较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受器，可能产生一些我们比较不想要的，包括一些认知功能障碍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药物存在这样子。那不过这个药物的使用，当然还要看每个人，除了它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之外，就是它的疗效的部分，这部分都一样要再跟医师详细做个这部分的一个沟通跟讨论之后，才可以得到这部分比较好的一个药物的选择。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说的这部分，目前来说是比较新的这部分的一个贝塔三的一个促效剂，那它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主要有一些，也有可能有一些口干便秘，但是它相较于乙烯胆碱药物的几率比较不是那么高。那它比较常见，有些人会一些头晕头痛。或者是心悸这一部分的副作用，哦，但是产生的比例相对上也不是那么高，这样子，哦，所以在使用的一个药物之外，这部分原则上我们会考量药物的调整，就是会考量它的效果之外，还有它的副作用。那副作用如果会产生的话，病人能不能忍受这样的副作用，来做后续我们的一个治疗，还有药物调整的一个依据，这样
1: 是。
0: 子。
1: 在药物上面的使用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副作用不适的感觉，跟医师好好做一个讨论，或者是相辅相成，还有在我们的物理治疗、行为治疗当中呢，来做一个相辅的一个动作。在物理治疗上面，想请教我们的郭医师，是不是有什么机器能够来辅助我们，来缓解这些不适感呢？
0: 大概这些不适感的部分，哈，大概就会从我们一些生活形态的调整，就是说你急尿的一个情况之下，比较常见这一部分让产生比较大困扰，就是一个急尿的症状这一部分的一个控制的技巧。那我们基本上有两种这一部分，倒是目前这部分原则上没有特别需要机器这部分来辅助，不过确实有一些物理性的这一部分的运动可以做。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分心的技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急尿的一个产生的时候，你可以原则上不管是这部分起来活动一下，稍微运动一下来分心，或是注意专注在其他的一些事物身上，那这个急尿的感觉可以得到改善之外，另外一个这一部分原则就是我们可以比较主动去做的，就是所谓的凯格尔式运动，哦，它是所谓的提肛夹屁股动作。那它一开始其实主要的出来这一部分原则是在治疗女生的尿失禁，那后来发现说它对于骨盆底肌肉的加强跟放松，还有改善这些频尿、急尿的症状，原则都会有帮助。
1: 在这当中呢，有一些小技巧呢，然后最后呢，也要请我们的郭医师来给我们的患者呢，是可能现在刚好正在面临当中的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给他们一些勉励的话。
0: 那关于膀胱过动症这一部分，大概原则上像我说的，其实我们以泌尿科的一个排尿的一个功能障碍来说，它其实相对上并不是有紧急影响这部分的一个生命危险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唯一一个这部分原则就是，除非你完全尿不出来，所以原则第一个原则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原则先不要太急，因为有些人一急，压力大，他生理心理的压力更大，有时候他的症状这部分原则会产生这部分更大的这部分的一个困扰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确实对你的这部分的一个生活这部分产生影响，不管是他容易感染，对你的生活形态产生这部分影响，到你的心理这部分产生甚至有些人我们有遇到他来的时候就是有点忧郁症这样的一个倾向，或者是他夜尿的次数让你这部分的一个安全产生这部分的风险的话，这部分原则上不要担心，原则上这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说可以及早就医，针对这部分开来做治疗。因为我们常遇到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这是正常老化，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慢慢缓慢的一个变化。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部分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这部分是缓慢的一个老化的过程，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诊断，还有治疗的部分，可以针对这一部分的一个症状的部分来对病人这一部分原则可以来。

0: 供这一部分的协助，让你的生活品质、健康，还有这部分容易或者是有容易反复感染这样的一个状况，得到这一部分相对上相对应比较好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控制。那控制好之后，你的生理心理的一些压力这部分原则上比较放松之后，原则上你的症状可能原则上也会再更改善。好，所以这原则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如果说这一部分原则上不敢就医，那生理心理的压力又更大，有时候陷入一个比较不好的循环当中。有时候你的症状包括影响心理的部分，这一部分原则上会对生活品质这一部分或者是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原则上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的情况之下，原则上这一部分不要害怕就医，那我们建议这一部分及早就医，那针对这一部分来得到这一部分的控制，这个是有我们是有药物或者是一些生活形态还有治疗的一个准则，可以来针对这一部分的一个症状来提供协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郭医师说麦嘎，我们要来就医一定没有问题的。今天非常谢谢郭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也谢谢郭医师，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慧心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哈，咱的供养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十斋大上，中华民族万圣列祖先贤，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圣灵，还有咱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之祖，还有咱所有的各位的远亲戚子、家中第几子、三界万灵将等。咱直接咧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天地经的妙法。天人性相等，大家赞叹欢喜心受。所以各位啊，你若要学多者，你所传的法一定要得到十方法界诸天圣贤佛菩萨的信受

时，雨量的时，哈，咱所传的法则可以利益人天呐、啊。啊，毋只咱每一届若有发挥时，啊，恭敬诸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哈、啊，咱每一届拢有真好真好的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啊，即是开示天人法界众生性相相等对这个法的定修。好念啊，欢喜信修啊，咱这妙法就昏满青山上啊，唯唯多奇高啊，这是昏满山贵国仙师在修行修行正果啊，一个道家书房来传这个法，所以啊，现在咱都正所看的咱的天相，甲早起所看天相完全无相像啊，现在就昏满山一梦青山呐、啊。啊，道气高的水上，各位，咱成佛寺面前九九方呢，是顺阳的山峰，顺阳的世界，嘛是蓝天的世界，嘛是光明的世界啊！啊，咱真济十方善信大德来到成佛寺的时，你发觉啊，成佛寺啊，像比山成佛寺，这山。那这样的水，这样的庄严嘛，这是天地所赐的，嘛不是老师伊的熬，这是天地所赐的，只是讲开始上天，给我一半，给我一半尔，啊一半我都爱个建设，爱个用智慧用头脑，配合易经风水的妙法，来庄严这个人间的佛净土。人间的世界，嘛是昏茫净土上基山，云梦净土禅基山呐、啊。恁来遮久啊？恁知影遮好多啥啥物净土无？佛净土，佛世界，这是云梦净土啊。所以咱每一届对面那落雨，还是遮落雨时，你会看出对面山啊，叫。昏茫青山上，巍巍道气高的庄严现象。各位，这是启示咱每个人内在心灵啊。咱现在看对面的山啊，九十九峰，五行的山势拢在面头前，但是面头前现在所看一粒圆圆，迄粒呢是太阳。咱的佛性、摩尼珠，咱的觉性。咱的圆融的灵性，啊，以前面顶呢，哈、啊、有三张树啊，三张树呢，九二一呢，啊，拄拄啊，地当呢，三张落落来，啊，原来三张代表着咱的福禄寿，啊，代表着佛法经，代表着戒定慧，代表着天地人，啊，启示着众生的贪嗔痴，所以九二一呢。台湾的地动南投呢，这个所在，好由中心来震动，震动呢，将咱贪嗔痴三毒呢化为戒定慧，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奥妙，贵国仙师早甲咱启示的好的妙法的实现，嘛是上天荷兰的示范，好九是一只三三九。嘛是叫，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一处。人世间，哈、啊、上天给咱提醒，叫咱爱觉、爱觉、爱觉啊！给咱启示着世事无常，只有正法、善法啊！所以啊，九二一二一加起来是三，三三是九，是咱玉皇大帝天公的光明。世界，所以咱妙法今日已经出世间，大家好啊，珍惜啊！现在继续来看，咱这叫做啊，贵国仙赞叹贵国仙师传妙法，众等欢喜信受也。哈、啊，贵国仙师大慈悲，开启南天传天机，哈、啊，一面一面一。

0: 用该欢喜，盼望人心修真理。归国神书大主笔，那么哎呦，大慈大悲啊！阿弥陀佛咯，要做个大慈大悲无简单呢，只有付出，无想要收入，是为大慈大悲。咱若敢若想要付出，要有偌济收入的，即毋是大慈大悲咯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咱传这个妙法，全省、全国传易经心法，都是在开办。好啊，咱这目的就是完全是这付出，希望社会大众呢有缘呢，更加安定，认识到自己，认识家己，以后呢，咱社会就和谐啊。这就是天公的本意嘛，嘛是贵国主王禅都做以传法的宗旨。所以咱欢迎各位十方神弟兄啦，啊，咱也好因缘者来参加咱全国。而且易经风水学先修班、易经大学先修班的传法，好，咱若有需要者，用向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咧，哈，总会哈来查询，都有咧开班咧，咱会用来学到，学到机会难逢诶，难逢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说，啊，伊是大慈大悲，将妙法拢一直要传互别人。啊，贵国主嘛，甲我交代讲，你交代你遮地主多地咧，学法师、讲师咧，因所听的法，绝对袂使咧暗藏，暗藏起来才有计效，无暗藏无计效，这是众生的歹习惯，你知无？哦，暗藏才有计效啊！哦，啊无暗藏无计效，那么咱的妙法是无暗藏，莫怪拢无计效。啊！人家讲啊，恁在学会哈、啊，一个月1000块，迄些收缩收缩，所以迄未晓只还缩。啊，爱讲一日一期咧，3个月都几万块的。啊，那么迄拢唔是正确的妄想，都做贵国先师的徒弟啊，嘛唔是混元的徒弟，混元的徒弟只有计较讲家己偌济好人。计较我家己有偌济能力，会当予众生大众得到偌济心安。所以，哈、一个月，这个，哈、学费咧，有当教室、厨桌、含电费、水电费，每规矩都还无够。啊，含这江苏的车马费都还无够。但是啊，无够，迄无要紧。咱袂使你传法传无够，法袂使传无够，法一传好够，这即是大慈大悲啊啦！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社会任何一个角色，社会任何一个角度，咱拢是伫开始开发，开始开发，真正妙法依法会有，依法会成。会佛会菩萨，咱这叫做发慧发慧嘛。以妙法来会佛，会有智慧的人；以法会菩萨，

0: 实实在在的实践的人。咱遮橡皮山先律师，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启示实现的佛法、佛菩萨的妙法，或者是智慧，将咱学的易经，这法呢，就由咱爱心团去甲各位免费服务。所以各位啊，恁照这法努力修行，恁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呢，不要藐视自己呢。那么咱大众呢，若需要爱心团去跟服务的人，哈，你们爱去看佛、看菩萨呢，应该是菩萨了了。你们先呢，安尼俩想刷这个嘿，完了这拢无诚心、无效，爱有智慧、尊敬法、礼敬法，法就是佛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恁爱知耶，法就是佛嘛，啊，菩萨就是行嘛。力行嘛，力行嘛。啊，所以贵国先师大慈悲，咱要称呼尊称贵国先师大慈大悲是无简单，要让尊称为大慈悲的人无简单呢。将众生的艰苦捡起来，幸福送给众生，这叫大慈悲呢。所以咱上基山先佛是咱的法门呢，唯心中的法门呢，都、就是力行着诸大慈大悲诶。妙法，好、哦，大家爱鼓励一下。好、啊，再来开启南天传天机。南天啊，各位，南天门有形象的南天，咱在象棋山先律师起一间非常庄严，啊，人世间无这样庄严的一间南天门，无形无相呢。是咱的三娘开泰，顶首顶首的三娘开泰，三娘开泰呢，即是光明，光明的思维，光明的表达，光明的行为啊，是三娘。啊，所以咱大家啦，咱了解到，咱的南天的真意，就是乾卦乾为天。乾就是手，乾就是地，乾就是九九中天，啊，这是顺良之天，开了传天机。天机在哪里？三十三天的妙法，三十三天的圣法，即是为天机呀、啊，传天机。啊，一面一将皆欢喜，破万人心修真理啊！各位同事啊！一面一众，一面是人，一众是神人，一众一面，你敢一着咱所有的人，养世间的人，一众就是咱天界、哈三界、地下界、哈这妖鬼界。畜生界，啊，还有天界嘛有，所以一众所谓十方法界，所谓圣众、天人众等，拢有益的。那么请问，咱有什么法好一面一众的？有啦，咱像今日呢，哈，咱家的哈讲这课，真正动手，哈，恁把这录起来。落下以后呢，啊，恁就来，互人了解到这个法，这是一面。啊，恁等于呢，吼、哦，个人各尽本分，家事业过好，家庭过好，嘛是一种，嘛一种。所以咱就对一种先做起，甲一面来做起，那时啊，咱就会当成道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 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

所以一面一种者为菩萨啦，为菩萨。那么现在咱看的天界，啊天界啦，一寡云微细、蒙蒙，又个唔是云，啊个唔是下者咧下雨，这是法界真济微细、微尘真实的法界性相等，嘛来赞叹咱今日团结天地经，利益人天呐、啊！来赞叹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利益人天，这是一面一种。那么当下在传这个法的时，即是为菩萨。那么这个法的真理，这真谛，这真理者，好为法为佛，所以佛法无边，佛法无边呐、啊。咱了解世间一切的万法，咱了解以后呢？咱家我都予咱达到心安，一旦幸福，高于同修。啊，咱贵国先师咧，啊，将这一法传到大众以后咧，哈、啊，希望大家拢足欢喜。老祖我能惊恁无欢喜诶，惊恁无欢喜咧。哦，是安尼惊恁无欢喜，看无，哈、啊。啊，看这真麻烦，我原来就用去拍，是安尼，这头头我无在拍。你欢欢喜喜啊，你按这个法，你去行，拢会当得到法喜，这是真正法喜。所以法喜充满是啥意思呢？法喜充满就是佛之妙法，大智慧之法，充满着咱的归经。充满着咱每个人心灵世界，是为法喜充满啊！无变啊，法喜充满，是不是？啊，所以再来呢，破万人心修真理啊，破万人心，人的心，咱来修着真理。真理就是光明的思维，真理是光明的世界。真理是光明的境界，真理是大慈大悲的境界，真理是人我该有益、该利益的行为和思想。所以，这种的世界不是咱世间所有一般所讲的世界。各位同修，咱爱修真理，在世间会当永远。徛伫世间咧，只有真理一条路尔。大公无私，咱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也真理博爱。好啊，再来咧，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拢是真理嘛。啊，再来咧，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天下是为大家。结果咧？啊，共产主义啊！伊家领我做天下为公，领导财产就我的，我就恁的，大家三国归统，说说重新来，好也善，吼、哦，然后搞法做一堆，要善要善，大家善，要好好要好也，大家好也，好、哦，所以咱的中国咧，把这个国父的理想，把伊的实现为天下为公。那么这里来到台湾的时候，当时三七五减租也是天下为公，跟大陆的差不多少、哦、这个天下为公三七五减租的才开始造成有的人去自杀、啊、有的人呢、啊、这就无奈、啊、大家呢才建立台湾一个互助、平等的

社会，到今仔日以来咧，哈，已经渐渐踏入民主，踏入民主，即是天下为公啊，以民为主。民是啥人？咱的心诶话，以心为主，善良的心为主咧，以民为主咧。咱百姓，咱台湾目前咧，哈，民主进步来，到这程度来咧，咱真侪教育也唔捌。无了解到啥叫天下为公的真理，无了解啥叫真真正正的民主，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人是民主，千错万错啊！我的欢喜，袂用影响到大众；我的需求，袂使侵害到他人的自由甲安慰。结果现在台湾的真济民主思想，拢真多拢错去啊，错去啊！为了一己之私咧，甲政府来对抗，甲政府造成真多这个无欢喜的代志，和政府无在了实践实施，无得落实的代志嘛，作者。所以咱真多民意代表，为了自己有这个生理上的厉害啦，哈，伊甘愿呢法案无得过。时有所闻啊，这不是民主，这不是民主，这是无耻，这是自私自利，因果爱家己负责。啊，咱是顶几年呢？哈，咱一挂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呢，啊，将宗教看作贼啦。宗教是安定社会的基础。啊，这里。宗教是安定社会治安。那么这个所在，那有一间庙的是啊，甲这个这间的派出所的功能平等。结果为立法委员呢，认为讲我是无信者，为反对而反对的，来想尽办法来伤害着宗教。你伤害宗教，等于逆天呀、啊，逆天。所以这届呢，两三个中不掉。乱搞，财神无法的，才拼去大陆。哦，所以各位啊，咱爱尊天敬神，了解真理在哪里，这即是真真正正咱上天赐予咱的法宝，咱爱珍惜珍惜啊！各位十方一心，各位同修，咱办法在世间，在世间做啊。共同互相孝尊重，天人孝尊重，一民一众者，即是咱人间净土的开始。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功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亲，同向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因缘及个人累世还清债主，个人徛家第二主，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咱先来念往生老祖一赞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智贤，阿弥陀佛。咱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咱的易经心法。易经心法讲起来，实也是无好讲，因为过去啊，真侪将这易经啊，甲看作术去啊，以术来解说，为以理来解说。不管是说还是理，拢离不开心，离不开心。无心者，无理可谈；无心者，说。

必现，无心者事必现。所以咱人生活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往往呢，心真理无找着，拢做去胡说，甲咱绑掉咧。那安尼来呢，咱是感觉真正可怜，感觉真正可惜。短短几十年所追求是啥呢？是要追求一个真理，真理是咱人生的全部。真理啥？是咱大宇宙虚空的生存，哈，的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甲人之间呢，互相相调和的法门。所以啊，真理啊，就是一，一，一经。真理就是一经，一经就是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中有一经。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法的时啊，相信各位啊，咱大家啊，好，会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啊。那么咱今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咱的圣贤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的。这里叫做《易经》的序文，好啊，《讲易》比较较难易他经，哈，《讲易》较难易他经，非望文识易者，是《易》之始作记载上讲，经历代圣人符文定义，期间精简易多，欲明作者之心。必量个，哈、哦！必量文而求详，然初识者下文而瓜，行不改详之真义啊！历代圣人也以此故，殊推演其旨，哈、哦！详述其文，如何卦有卦数，爻有爻数，传相分传。相分传文言复释，又以为迷津啊，积极复言其义，托采所闻，学释书，学说书，以成全文啊，内以经义，哈，其所珍惜，也非一人之言啊。啊，这站呢，哈。就是咱至圣先师孔子啊，甲咱开始。就是讲《讲易经》啊，比较其他的经较难，确实实嘞，《讲易经》比其他的经较难。咱有诶经嘞，用讲十三天地外神鬼分嘞，哈、啊，你看无诶，用讲。会使讲，但是易呀，讲易者必须要有数学、科学、物理、人理、天理，哈、哦，种种的这些学、这些学啊，参字合一来讲解。所以易经要讲易经呢，确实无简单。当时呢，啊，这个智成先师啊，啊，只是啊，我爱我来讲解这易经啊。我也是感觉真正心头惊吓，几个先师啊，往前都做咧，我开始咧，只是讲哎，爱学讲易经，我心内咧也嘛感觉真正惊吓，因为大宇宙之间呐，伊虚空所包含伫虚空之中咧，万生万物，唔是一项尔，你是万理，唔是一个理，你是一，无唔对，但是咧。你错综复杂的你啊，先讲是多元化，多元化。比如咱伫世间，我今日这点行到对面一百公尺，我所爱接受所经过的，唔是讲我真简单要行到对面尔咯。这点各位爱了解这个原理。我行到对面的，我脚爱打土，土面顶爱有石，石在土嗰边落果埋，土嗰面顶那个树林，
爱有这灯火大，爱有石头，爱有啥种种。

0: 敢那脚扎大嘞，你爱经过偌济过程？好，啊是讲咱们食一顿饭，咱们食一顿饭来经过偌济人的辛苦。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比如即几工，咱台湾啊，猪仔伫钓济，烤鱼伊伫钓济，因为鸡猪仔咧伫钓济咧，即灾殃咧，所影响咧，毋是干那猪脯，无人敢食猪肉，包括即食品咧，影响着食品，好、哦，即、这个叫做农经诶，即、这个、叫做农产品嘛，影响着有机饲料。所以这件代志一牵涉嘛，是真快，真快。啊，第二条这咧，所以影响了台湾，我爱个十万人的失业。所以这项代志是一个利未好势的牵着几万里，一个物件未好势牵涉到过真侪物件，互相的关系啊，一条河会失掉。所以啊。各位是奉神知识，咱活在世间是不可思议，无法度用个想、用个嘴去讲的。咱在世间呐，即一言一行，比如我只要手要比，我要经过头脑，过去所接的头脑所想的，即摆咧真自自然然的手在比这物件，也是要提物件出来大家看，各位拢会。所以要讲个易经啊，讲到今天啊，可能十亿万年也讲不了。比如讲，一个树叶啊，都好，你以易经的嘞阴阳之气来讲解一片树叶，这个树叶伊的形成啊，啊，伊的造成这个树叶，哦，这个树叶伊的造成，各位会使咧看。看这树叶一组成啊，看叶纹路，叶纹路的形成是安那会生做这个形，啊，别个树叶啊都圆的，是安那这个形，甲别个无共款。哈，这个道理吼，是还是真不可思议。那这个花，那这个花。花甲树叶不可思议，哈！咱我都用想的，我都用嘴讲的，各位用比较，好比较。这叶是安那呢？啊，这个花是安那呢？啊，这个兰花伊所开的叶叶啊，是不是安呢？这个干那一个树啊，这个花嘞，这个花咱们解说嘞，你讲不了，干那这个花。花苞内底要有足油、足油、足油，啊！这个花是安尼开只水，吼、哦，这树是安尼，吼、哦，乌点蓝，这个倒是野嘞，吼、哦，这个内底诶，这内底不可思议诶，迄个造化，吼、哦，这就是天地造化，这就是业啊。所以咱足有福气诶，出世伫世间呐，咱真福气，但是真侪人真消极，哈、哦，对世间呢？看了真未惯，对世间呢，看了感觉真消极。你若想要死，你若是怨天怨地，讲天地不公平。请问各位，天地哪一主啊对咱不公平？热死啊！

那有的人讲啊，天地无公平，你要问伊，无过天地打是主要无公平，爱空气天地互你啊，爱打天地地互你打，爱空气天互你，爱阳光天互你，啊，你会寒日头互你，你爱去照日头，好、哦，你爱食物件，万物万生伊会生长出来，互你食，爱食水喙焦水互你，爱、啊、关心哪个关心？你要坐车，人就发明车，互咱坐，种种的嘞吼，天地大姐对不公平，未公平是咱人对人未公平，对天地未公平，因为天地互咱遮济的物件嘞，互咱遮济因啊，咱已经非常福气啊，感恩未了，感恩未煞，你还要怨叹天地啊？那这种人，嘿，要自杀，无人家同情。未同情你，因为伊心胸啊，干是万存在尔，无觉悟万存在尔。所以天地间啊，互咱已经到这，咱啊知影因爱感恩爱报恩啊。当然，一个人在消极，是伊个看未到的人生，咱会当甲开导，甲开导，帮忙伊。突破这个难关，唔通想行歹跌落去。咱若若是了爱，才有法则啊！咱会鼓励伊讲，天地互咱作济，确实每一工互咱作济，时时拢互咱。咱爱感恩，咱爱知恩，咱爱报恩，咱唔通就了想跌落，莫就了消极不满怨妒啦。天地拢互咱真公平。那么为何呢？咱会自叹不公平呢？咱无智慧，吼、哦，所思心相当，思心相当呢，即系怨天怨地啊！我在民国71年，病足严重的时啊，险要死，我来甲观世音菩萨啊，怨道怨叹讲，我能够干嘛呢？这呢，业这重。好，我感觉歹代志做啊济，啊，好啊，遮哩病病啊，遮严重嘞，你啊，观世音菩萨啊，开始讲，天地将来都无虐待你，神佛都无虐待你，神佛何你太济啊，天地何你太济啊，你只是毋知影好修心养性，毋知影修行，毋知影好觉悟，安尼俩，讲着我面啊红红红，我就去歹势，家己安尼哦，一时啊，我就楼顶就溜落来啊，溜落来歹势啊。等下我才发烧，这啊，我读已经圣贤，甲咱讲天地，互咱已经有够济啊，互咱有够济啊。啊，为何呢？咱遐尼私心遐尼，所以咱若有法度时时存在知因、感恩、报恩的状况之下呢，我相信咱的人生充满着欢喜，社会充满着祥和。所以，那么感觉易经啊，比别个经较歹看，伊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啊，确实毋是讲一句话会当讲到了。敢一粒花咧，会讲一世人；一粒叶啊，会当讲一世人。因为花茎、花黄、花苞对起印出来，因为对茎、对栽培、对栽培。栽培到这里花花阁谢去，谢去走去倒位，这里花谢去走去倒位，变成肥肥有偌济肥，啊肥所什么物件，我都来接收，我都吸收的嘞。所以讲呢，这里花嘞都是一，都包天包地啊。你像咱一挂古圣先贤，啊禅宗大师啊，为人啊的书啊，请问道在哪里呀、啊？我要求道。摕一块好看，都在哪里？这绿灰，这么多那个莲花，哈、哦，这个微笑。你看，你对这绿灰去悟的话，所有一切万生万物，所有一切都拢在内底。你看，你无看这绿灰，小小的一绿灰，这绿灰无形无相的，就是咱的心。好、哦，为什么会形成这绿灰这个形？
甲别落迄种火的形无相像，啊，变成即个火，即个火甲即个火的无相像是啥原理？哈，是安怎无相像？因为一定伊的内在的关系存在，这是天地伊的本来伊大自然所形成的存在。

0: 正嘛，毋是咱开设即个型诶。你咱无甲种，伊为了伊嘛自然的开花，所以是大有就有虚空啊！伊即个物件，伊存在，伊说即个易经啊，要讲解这嘛是易经诶，花嘛是易经。那么易经你要讲到详详细细，即、这个花的因由来讲一劫，讲十万年、十万年也讲未了。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因为一粒花的存在，伊毋是伊独立的存在，毋是独立存在，伊是所有的全体共同调和，包括空气、水分、阳光、土壤的肥分、人的栽培嘛好，吼、哦，所以伊共同一条啊温度，温度伊咧才组成，才有一粒花伊的形成。所以，咱一粒花的形成啊，都、就是代表着宇宙大虚空整个伊的全部了。所以，一即一切一切是一。讲伊若要五道，哈、啊，咱妙法莲华经都甲咱开示真清楚。世间所有你无去看上歹的花，你嘛无去看上水的花，所有花拢是在大宇宙之间。代表所有一切，代表整个大虚空。那么上帝倒转来呢？咱信不信？咱的心嘛是代表一切，咱的身体型嘛代表一切。无论水歹大好肥瘦，哈，掰开起嘴的车眉，啊，臭鱼人，咱嘛是形成这咱的身体的。大自然、大宇宙、虚空，都、就是咱，咱都是大宇宙、虚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拢是平等的。所以花、其他众生、六道轮回，这拢是平等的。任何人拢是平等。所以咧，讲义啊，确实比其他经科歹讲。若是讲要应用这个数学的观念来算咧，也是伊个或者咱的繁殖啊，吼，最近人讲复制的人、复制底下会完整咧。好，遗传基因、遗传基因呢、啊？或者讲伊个细胞的分化，好，或制造、筛选嘛好。所以这一个头到尾固定，自无所及以来呢，拢是无人甲弄破，无多人甲突破这个物件。那么要对伊解说是安怎解说呢？只有一个因缘和合安尼尔。咱佛家来讲，因缘和合。安尼个解说，安尼简单讲过安尼，但是要了解啥，讲伊自然，嘛是因缘和合。所以讲起啊，咱要讲易经比其他经较歹讲，就是安尼。其他经来了啊，你无做歹代志，做歹代志了吼，咱下头受到报应，对哇？报应是啥物报应呢？良心的报应。咱每个人有一粒良心。你若良心的，假使咱若一直砍砍到伤济，乌砍伤济时啊，咱一工嘞砍到性命都要砍掉，天就灭咱，天就甲咱灭咱，天无灭，家己生灭，咱家己自己生灭掉。所以咱一人做恶多端，做伤济时啊，咱无想讲哦，我唱一百里无人看呢。我你讲，家己良心的时时的都已经甲咱监视掉了。造诣名称，名称那个皮带叫什么？对皮带，哈，造诣一件个造诣一件个叫什么造诣？所以咱一个良心嘛，啊，咱一个良心的存在啊，咱一个良心嘛，哈，永远是对调的。无论你用各种的方式的，嘛离不开躲不出良心。

多袂出天地，多袂出天地之理啊！所以咱们讲易，哈、啊，确实比其他的经较歹讲。希望文学艺术，咱毋是讲，啊，爱靠这个来用文来甲咱解说这意义呢？用文来解说意义，无法度完全彻底。啊，比如这朵花，哦，足水的吼，哦，那遮水内底安尼吼，你看我念起来，念起来看这个，吼、哦，遮水吼、哦，啊。咱会使来看，看一哦，这个花，哦，着咧白白甲，这个白，遮白，啊，这个粉红啊，插这个，这个粉，这个吼、

啊，像伊即个形成，自然形成安尼，吼、哦、啊，即个奥妙，看即奥妙，即、这个花瓣的奥妙的形成啊，毋是讲用文章有法度写，嘛无法度讲的，嘛无法度讲的。所以咱的语言呐、啊，啊，咱台湾话是啥物话呢？葫芦话，葫芦，葫芦，葫芦落书，葫芦落书。咱闽南话、台湾话咧，就对上大声福气第一时啊，已经留落来，咱就正港的语言。所以只有易经咧，易咧，才我都将咱的物件讲到详详细细。哦，迄时你倒来用易易经的葫芦、葫芦老师，滴滴演化演化到即摆来即个话，比如讲。这个人狡猾，你看他狡猾就狡猾安尼尔。那么以单位来讲，吼、哦，这个人呢，骨软准骨，过去你唔知要来写，字你唔知要来写，但是你讲出来的葫芦话咧，葫芦落水了，骨软准骨咧，代表这个法非常奥妙。伊的思想、伊的思维、行动、举止、行为啊，你无法度去掠到的就对。骨软准骨，好啊！狡猾是狡猾俩，那骨软准骨的，哎呦，这个人奇怪怪是骨软准骨，这个这句话啊，你只有咱闽南语汉文啊，我都将伊讲到特特特特，这我都真真真正正踏进入咱的心灵的世界中。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都水讲出来，我都达到讲咱的心灵啊，我都哎呦啊，安尼尔吼，我都真正收伫收收到这边嘞，但是嘛，我都亲身去体会的，遐相信。那都只，我只上经法师弟子，啊，黄立杰，伊翁婿释迦龙，啊，佫食只酵素，酵素嘞吼，食落嘞吼，啊，你伫体内了，即个好多病嘞，拢会爆发出来。艰苦，无法足艰苦诶！伊则讲哦，我才体会着你伫破病诶时诶滋味。可是咱这破病诶滋味吼，你若无家己无病过，无人知。啊，若是讲啊，我正会切到啊，咱诶王禅老祖叫神师大慈大悲啊，佮你爱智慧切，伊开始办一个易经心法讲座，甲吉安消灾诶发挥，有天灾，有灾厄。人诶，天灾人诶诶诶，即个发挥啊，爱办。我想啊，当然办发挥啦，不爱插。甲二月初三呢，二月初一开始，然后喙齿硬硬袂讲话，讲话就真奇怪。啊，甲二月初一，然后足怪。第二月初三呢，天灾起来，然后总破阿无感冒，破甲你无食茶啊，听听，唔爱啊听，食个较艰苦吞呢。迄艰苦甲时，无在了讲话，真艰苦。艰苦嘞，辛苦拢无力，啊拢无力，啊拢无力嘞。吼，啊好啊，我就甲你忏悔啊，不好啦，无安尼吼，老早我心口已强勇，要来办易经，即个啊心法讲座嘞，甲为着易经大学嘅成立啊，对十方法界天界啦，来宣扬要易经大学要成立嘅即个法，即个书文啦。啊！以及咧，各省办理、各省宗亲、历代祖先的超度，强请来遮听经闻法。尤其全省省公路、甲高速公路路上无主孤魂幽魂啊，请来遮听经闻法。卖到路顶咧，大下咧变只出头啊！那么好好大善的了，答应我们善的了咧，才拿好就是好就好。我都办了了第三天嘞，嘿，考第一，第二嘞考第一，啊，卡第六日嘞，未食香哦，未食，未食嘞，未食，啊，全直无啦，直无啦，全晕了，才死翘翘，全身死下一个就鼻子，我去只体会着，第二未食，那哦，迄个就痛啊，未食，第二都抓了对未食，会做会苦心，你讲第二未食考第一是安尼未食，会做咪艰苦，你知无？那无见过人唔知。那么我来先去经验这个苦嘞吼，经验这个未食以后，脚酸手软会注意。所以我讲未食啥，我讲现在是只讲各位恁嘛未体会到，但是我已经亲身先体会到啊。好，所以这业的发生嘞，伫我身躯顶的发生啊，我体会到这个业，这个苦。这底下动物食嘞，这可以未食嘞，会痛苦。所以人甲人中间呐，你用我讲的无可能去耶，只有实实在在去证明、去体验。那么我已经要安讲呢，讲到真艰苦嘞，各位无体验了。所以这个义啊，大义，讲予各位了解。圣贤甲恁开始啊，就是讲这个希望文释，唔是讲希望用文来解释这义啊，意义啊，这因易经的意义、爻意义、卦象的义，迄无法度完全解释，只是简单的解释啊。其他呢，用家己去实实在去行道、行道啊。所以本人在84年3月24日。哈、啊，即个新历4月23日，伫那号举办一个4万人的大发挥，一经风水的发挥的时啊，我就体验着讲，话唔是代表一切，讲话我都全部总讲，大家听有。所以要入修道容易啊，悟道难。我想要修道咧，悟道真困难。我都真容易啊，证道难，去证明这个道啊对啊唔对，真困难。只有家己实实在在踏入之后，我都知证道难。证道容易啊， 即、这个行多难，要去行啊！我证明就袂歹啊，要去做不可能。那像我哪有听，我不可能叫大家对我听。要安行多，无法度。我行多困难呢，行多个难。我讲讲较歹较安那，足我哦足赞了。你唔知，我讲西方极乐世界，我75年对西方极乐世界去飞一日，去看了西方极乐世界圣经的时啊，我当然讲的，你那十三天地，我都讲梦话啦。阿弥陀佛，上面阿弥陀佛，讲梦话啦，啥啥？好，因为风多难呐，都无实实在去证的，所以含佛经啊，不讲方法啊，或者你是各个语言会当了解的，嘛是真困难。啊，有诶，乌七乜代志的，啊，那骗人的啦，迄爱钱的啦，哎呦，阿弥陀佛啦，只爱食饱回收，食饱感觉你甲你骗钱来，伊就过一世人啊。只收真正收到人，敢要甲你骗钱来，伊敢要付因果？啊！伊个难道这样拢无读书，头脑破诶？哦，出言出口成章，吼、哦，出口是真理天理，哪能够跟破诶？所以咱即个社会遮侪人啊，心内咧无了解大宇宙诶妙法啦，所以充满着心愿不满、嫉妒万多、排斥诶心态拢走出来。所以咱们讲解易经啊，比其他经还是足困难，足歹讲啊。我本来咧，只有咧认真咧，啊，就将一当所印、所体验的、所比例咧，讲予各位来了解《易经》伊的妙法，伊真意在哪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一至一至四组，记载上古，已经这组发觉到，发觉这易经啊，易的道理，天地阴阳对它的道理啊，既然在上古是上古时代，上古是无法度算啊，干那咱人类啊，中国的人类啊，上代先的文化啊，怎么呢？啊，有170万年啊。上早到即摆咧，咱我都算着诶。那么，所以一个以前家用阴阳对待家的相啊，天相乾为天，地为地，哈，离为火，进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进为山，坤为地。这8种诶现象，8卦8种诶现象，已经甲咱诶天地之间咱说起来，讲甲详详细细啊。好，然后我分类去。好，所以这都是原来的话，始祖开始做这个咧，都是在无上古，因为就分别的关系咧，上古安做啥？经历在圣人符文定义啊，所以已经八卦咧画出来，这八卦爻啊吼，一阳数画出来啦，经过圣人啊，用这个文字文章。好，诶，依然甲写出来，但是已经要写这个，依据咱中国诶圣贤所写出来，我都来表达甲清清楚楚，互咱会当进入这境界。若是你甲用英文啊要来写咧，确实就无简单。比如在5年前啊，我要弘扬我诶这个清净人间佛世界，清净人间佛世界咧，这阳天风水学，哈，这本书咧。啊，这本书的是啊，好，要跟教人结缘啊，清净人间和世界这本书要跟人结缘的是啊，好，在咱的处理风水地理的原理，要弘扬这本书诶，我嘛是想尽办法啦，要安那来个，互人看有。我都了解，好，我都来个，会使讲上简单的文字啊，将咱的徛家的环境风水是安尼影响人囡仔袂乖，影响着囡仔唔读书，影响囡仔着教病痛，啊，出来底着教冤家，啊，出去做事业的，了了人来怪正怪倒怪乌龙蛇道，好，所以这个问题啊，我着这个呢，好，要如何来甲大家我都去接受的。好，那么易经啊，就是这开始就对，风水嘛是同款。我当时要写这本书咧，其中内底这里，哦，贵国诸神书，贵国神书啊，王禅老祖，贵国神书，王禅老祖，贵国神书啊，我请一个英文的翻译家，英文翻译家咧，伊甲翻译贵国书啊，这个文啊，这个文王禅老祖的生平啊。好，甲王禅老祖这个学说，王禅老祖的学说吼，我来请这个，好，老祖的学说呢，请啦，啊，一个英文，真够翻英文的啦，甲翻译讲，贵国主呢，伊安怎翻呢？好，贵啊的囝就对啦。哈，小贤啊，我咧安尼，贵国主的角者，圣贤，古圣先贤的，伊各个的人，伊犯好，或者贵国主，伊就甲犯做个深山啦咧，贵啊的，一个贵啊的囝。哇，哎呦，阿弥陀佛啦，你安尼捌无？伊讲，我英文叫做大众翻译上真牛诶。我看看啊，算了，我袂遮尔烦啊！你对这种的烦，你都唔嘛要叫伊要甲我烦遮咧？我头壳要烦咧，你拢颠倒。我一本小小的书咧，你甲伊烦者拢颠倒。所以要了解这個意义啊，确实是无简单。所以易经要讲到今天咧，是真无简单。讲起来咧吼，所以咱有八本的易经证实，上简单易经这864卦来讲，伊的易经。哈，已经正式六十，这六十四卦有八本。
这八本呢，虽然是无讲三藏十二部经呢，遮大开呢，但是这八本呢，已经是三藏十二部经啊，拢是这八本内底。只是咱无去深深去研究，咱就干咧看伫简单的文字遐，无正式进入这个境界里。咱因为佛教佛经咧，咱的东西佛多咧，来讲教教这圣贤啊，高僧大德嘅修行嘅说明较足详细。好，这样详细，咱有法东西咧，咱咧，但是易经嘅咱的妙法啦。吼、哦，就安尼得爱困困两千年。我希望讲，咱天下间所有有这大智慧的，已经大智慧的者，吼、哦，这个先进啊，啊，希望在咱已经大学生入去后咧，大家共同来探讨，将这妙法弘扬开来，吼、哦，世间咱的人啊，会当得到这妙法。所以已经之做啊，就是在上古。做事实，我嘛咪想讲，伊本来都记着个就对啦。本来只河出道，路出书，河马出道，卡达片排一块一张图，对起起来。那么这是安怎只咧？伊就本来都有诶嘛，咪啥人做诶？嘛无啥人做，或许伊是发

0: 掉嘅，所以架呢我就一架嘅格格威嘅学医，好，所以即是管啊，就是经历在圣人父问的但定义啊，将这里解说啊，看解说，看解说，解说完了了解，期间增减伊多啊，其中间啊增加减少已经足济去足济去啊，有诶无符合你诶，无符合法则诶，拢已经撤掉呀。增加嘛，作些。那比如呢？现在我以现在这个现在社会生活方式呢，解说已经呢，我花三年过六个月讲到了呢，相信嘛，我那才一部车，写写出来我那一部车。因为这个已经妙法啦，唔是干那一行呀，咪牵到牵，捆到捆啦，牵是查甫就捆是查甫，咪查甫就查甫，查甫就查甫，唔是安尼啦。阴阳对待。查某中内底有查某中有太查某，阴中有阳，阳中有遐歹人内底，伊有一点善心，善人中间有当只嘛得着一个歹心，嘛唔对诶。好，所以你要讲解了咧，确实无简单，有够济就对。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啦，住世讲经说法49年，看讲偌济哦。所以这中间啊，住2000多年来啦，3000多年来啦，哈，已经咧。增减啦，改作些，作些啊，对不对啊？增加减少啦，修正些些，对不对啊？哈，药名作者之心啊，咱若要了解作者，学起伊的心啊，哈，比较简单，文字求枪啊，咱来看这枪，比如学起为前三环是啥？一为天，啊，地面顶两环，哈，前。第两个环，那我啊，那我是啥地的？那只要青蛙去哩，阿给开胃，对开胃，好，这开胃嘞，那个阿弥陀佛的阿，哎阿，那阿弥陀佛的阿，阿弥陀佛的阿，这就是母音，母音，这是咱生命的根源。啊，这是阿的口，第一位口，这个嘴啊，伊做不详是阿的去会安尼，好是阿的就阿伊在咧画这声，这是第一点。阿你安尼来的吼，这是手啊，好手机，好这是分机。那么天地之间呢，咱咧像安尼，原子大是安尼蹦一蹦下去安尼去，拢根据一个原理来分，详详细细来计较下落，是讲一世人计较袂了。但是这个法咱必须要了解，关节腔、关节腔很像。好，那比如讲我或者哦，我现在要看件代志。哎，什么？向我来快开车啊！迄个地啊，哎呦，我这烧烤爱注意，无吼地只，哎，这烤鸭爱注意啦，无啦，因为烤鸭我心里未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这关枪啊，那爱关这枪啊，哈，你旧枪，人初十正，下文之外，行不改向之真意啊。咱开始嘞，学艺的人啊，年纪已经人啊，初十学习艺的人啊，哈，下文之外，除了咱将这文字的暂时等一边以外嘞，去看这现象是安那，哈。行不改向之真意，但是啊，咱尾啊永远无法度去改到这个想的我现象的真意。是啊啦，圣贤当时啊，会发明一个写这个卦理，这个叫做阴阳，哈，阴阳四象的道理啊，必定有一心。所以咱有的人即摆无了解一心，一直讲古代人的毋对。比如我啊，自称我是教授、博士，但是对孔子所有一切言行的，甲后人了去有问题，无开悟，人家甲你教，你无开悟，你若开悟者，你就我都进入回到那个当时孔子讲这话的时间、人事、吼环境、国土，系种种的条件的问题，你无了解。所以你以现在来讲，古早人毋对，实在就是你家毋对，咱家毋对，咱无智慧。所以一旦这我这一出来，这是变成伊无量劫以来已经存在来，咱只是无了解伊的心，无了解圣贤的心。所以当时圣贤会写这作家的。易理吼，遮个阴阳对待之法啦，嘛是已经都是进入咱现在未来人的心，就是咱的心啊。只是咱的心砍掉，咱无了解圣贤的心，才会造成安尼来。所以行不改向之真意啊，历代圣人也已出过。咱古早的圣人嘛是这个原理啦吼，是开始的吼，因为都是无了解古早的圣贤的。嘛，烦恼以后的人哦，无了解这个易经之理啊，吼，这天理啊，所以嘛开始啊，推演机制啊，依照这个圣贤天地所赐来，天地既然形成者嘞，吼，推演机制啊，这个易经之理，详述基本用文章嘞，帮助咱来了解。假使嘞，咱若无得到圣贤用文章甲咱解说啊，文字甲咱解说，咱嘛无了解啊咧。然后经过了解以后嘞，咱才进入来了解天地伊个妙理，啊，易经个真理。如何以后嘞？吼，圣贤嘞卦有卦辞嘛，啊，卦叫卦辞，哦，比如乾为天，地为地，水为遁，水天师，山水王。好，咱都只有只卦的名，好，咱会当背，好，咱会当来分别。好，叫卦辞、爻辞，每一爻呢有啥物词？每一爻，比如说咧，卦乾为天，第六爻咧，亢龙有悔，叫咱莫想骄傲。吼，啊，初爻咧，迄只长龙，吼，即个唱调咧，吼，咱就爱穿即个长龙。勿用嘿，要潜龙勿用，潜龙唱条龙莫用，叫咱爱叫做较注意咧，时机还未到，时运还未到，咱要爱去忍咧，等待时机到，咱才来拍拼。好，所以易理拢把你详详细细甲咱解说啊。所以孔子子自性先师啊，啊甲文王就讲啊，吼，做圣贤啊，甲咱这文啊解说甲真详细，而且真好真好。384爻是咱人生的生命，64卦是咱的生命的本体，生命本体。384爻是咱生命嘞，人生啊，每一工日行，每一工行住坐卧的依据。好，所以这爻有爻辞、串腔跟分转啦，然后每一个爻嘞，一个爻嘞，好，甲这个甲分开解说。讲到分类较真详细，所以我要将这个易经啊，哈发这个原理啊，要希望将易经啊来甲大家共同来探讨。文言复释，文啊言啊文啊，

二啦吼，附带来解说，附带解说咧，又意味未尽啊，实在嘛讲不了。噶那只羊是乾为天的羊，你也讲不了，讲死人讲不了。噶那羊卦咧，羊你也讲不了，阴脉讲，所以羊在天顶你也讲不了，天顶、天道你也讲不了，好、哦、地道阴在地道你都讲不了，一世人。哦，所以不有意味未尽啊，即经皆复演机啊，所以圣贤啊，更加认真来即演复演啊，在讲即个意义，即个意义，哈、哦、啊，博采所闻啊，采即个足跨采用采纳的大范围采纳的，即个叫做广大的智慧，天地万物伊的所生的生长。吼、哦，诶，道理，吼、哦，啊，甲所听到诶，啊，别人所讲诶，所听到，家己所看到诶，啊，别人所写，拢甲一寡诶，圣贤就是安尼。迄四处啊，是四处来甲结合做伙，吼、哦，过去、现在、未来，做者有系统来甲解说。所以一搞咧，咱咧看即个圣贤啊，敢若。好多老师，好多老师嘞哈，也是种牵挂到，哈，哈，牵挂，讲看，那个四话叫你牵挂哈，牵为首，愿行如真嘞，都讲足济啦。噶那一挂了，先讲只字，好，噶那各位看，原形立真，乾，好，乾者，乾，原形立真，原是啥？形是啥？立啥？真是啥？那么圣贤呢？宣示是孔子，孔子解说的吼，乾卦里就一义包括专业之术啊。好，易俗为名相呀，好、哦，这相有限呐、啊，日俗可长，长短锻炼，好、哦，各相之以难处啊，各相之难处啊，即易俗因是啊，以即简单为来来运作。那么这里来底呢，就差不多，甲咱一个牵挂是正本，遮济。那么长长短短遮济烦呢，遮济本呢？哦，这是包括整个大宇宙的妙法啦，阿姐。所以啊，各位啊，咱今日爱了解这个易经的妙法，了解易经伊的天地，吼、哦，包括万生万物伊的生命，咱了解以后呢，相信各位啊，咱人生会进一步会了解天地，了解家己生命是啥，吼、哦，咱生要安来，死要伫倒去，咱只有这心安呢。希望咱大家共同来，共同学习易经的妙法，易经学习圣贤的易志，哈、哦。那么咱大家社会就会祥和，哈、哦，清净人间世界就会当创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祝圣，
1: 王禅老祖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唯心圣教啊，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代表及各位回行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魁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所有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开示的气宜学就是风水学啊。风水学里面为各位开示了关于供佛、供祖先还有供神明，你拜了神明一切都是道，都是心，都是法啊。尤其呢，我们世间上我们众生都很可爱，都为了自己所信奉的主神在争执啊。尤其现在台湾万教齐发，无论什么宗教

都有争执，这是好现象，不是不好。但是争执过后，我们要智慧。神有天上，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在天上界。还有来到世间修成正果之后，众生啊的供奉所尊称的圣号啊，所以释迦牟尼他们世间的名叫释迦牟尼，他悟到了释迦牟尼佛啊，但是在他的悟道的过程之后啊，人有的把他称为释迦牟尼佛，有的称为尊称为佛陀，佛陀啊，事实上他在天上界大梵天界啊，他的圣号也都是一个佛的圣名。尤其在我们道家啊，有很多的争执啊，都很可爱的。尤其呢，我们台湾万教齐发了，在大陆现在也一样，还有的拜啊王母娘娘，啊有的拜瑶池金母，在那边争。据我所知啦，所悟所参禅，这结果啊，有如王禅，王禅老祖。他是在天界，在空界，在太极天界。好啦，来到世间啊，他们也叫鬼异区啊，鬼异区啊，再一次叫鬼谷子啊，成就以后叫鬼谷先师啊，是这个道理。那么当下来世界又一个叫做妙智圣，当下啊，中间在过去在世间他俗名法名叫鬼异区，在黄帝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鬼谷子到现在来，在空界降下来啊，空中传法啊，在世间上呢叫妙智圣，空中妙游啊，你才能成为他是中国的智圣。中国智圣是空中妙游啊，那王母娘娘啊，世间天界瑶池金母，人间界就是王母啊，王母娘娘，人间界，人间界成道啊，再解释叫色界，这是空界，这就是受空不让，刚好符合我们太极里面的，太极里面的这个就王母娘娘啊，这里这瑶池金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奉请王母娘娘也对，瑶池金母也对，这同一位大神，空界色界的。我在第一次到丝路天池，那时候还没盖庙嘛，啊，那里天池上。

0: 这个西王母娘娘，他们都西王母娘娘。但是当时我带着我们78位同修第一次丝路之旅呀、到上面去看哦，哇，瑶池金母在那边等。啊，我很高兴，很感恩的。那时候我说，瑶池金母有灵，这个地方我点一个龙穴在这里。我一直竹子插下去，这里就是建王祠，瑶池金母的圣座庙地方。那插下去了，刚好我们有师兄，他在照过相。照相那时候没有数位嘛，照相回来洗了起来了，一道红的光，接着这个，我拿了拐杖，那一点上下接了，那时候的相片我看了，我很高兴，悟了，它上面是天。这个是我手拿的，这是人，下面是地，这是西王母，这王母，王这王字，根和源。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那时候，哎，这里就是要盖西，王母娘娘的庙，那么这上面这一点，这瑶池金母，这就是空性，这等太极这一点，这个三界的过程，这一点，所以。所以天界、空界就是瑶池金母来到凡尘修成正果之后，就是西王母，有的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母亲是西王母娘娘，各说各的。那我在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那里，谢妈妈修行，她是修瑶池金母的心法，天人合一她有时候在开口开示的时候，说他是瑶池金母，有时候来了，他开示的是王母娘娘，是王母，到最后来，王母、金母是同一体，灵体是同一的，那我就悟了啊，受空不二，的空界为瑶池金母。现象色界成道了，就是西王母娘娘在不所以我们要供佛，都要了解他的精神他的法义，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

大家要诵经，无论你家里拜什么神什么佛，真理都是一啊，所以你一以贯之。好，那再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继续上一节的课程啊。修心养性，勤诵佛经，见光明啊，正法光明一盏灯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各位同修，我们很多人，你拜佛，你家里啊，你供着王禅老祖师尊啊，你就要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还有王禅老祖传的一切的妙法，比如天德经啊，还有呢啊洪水真经，还有很多很多的妙法，你就是修他的法。你送土地公经啊，你家里拜土地公了，你一定要送土地公经啊。我们的老信徒啊，他啊是开一个小小的工厂啊，这个工厂生产呢平平的普通而已啊。有一天来请示老祖啊，啊遇到我说，哎呀师傅，我的工厂经营啊，员工请不到，请来的都是跟他没有缘，做两天三天就走了，不知道怎么办。哦，我说你赶快送土地公经啊，你到当地的土地公先拜拜，求土地公帮忙加持。你在家里啊，早上起来一定送土地公经来供着回向给土地公的护法神将啊，帮他啊能够接引有缘的来这里工作。哎，送了二十几天以后啊，就有人那个技术很好的就来应征了。他你怎么来的？一个老头子叫我来的。老头子是哪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好啊，左手拿了一个元宝说要给我。哦，我要接起来，我梦就起来了，我梦就醒了。奇怪，我失业了将近三年，失业三年啊，来看，因为他所做的技术非常微细的技术嘛。哦，他看到他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哎，看了脸相又很慈祥的样子。我们这一位信徒师兄师姐夫妻的，不敢想那个技术人员会在他公司里面。啊，然后这个年轻人呢，看到他家的土地公，一直瞪着眼睛看，你看什么？这个胡须长的跟他一样长，手拿的完全一样，是这个金莲宝，就是最位啦，就是这土地公啊，但是他是光头的啦。啊，我们这位师姐说，你是会不会看错了？土地公戴帽子的。啊，他不是啊，都一样啊，只是没有头发。哦，那一位大汉既然有人就来了，好了，就来上班了。过了几天，我们这位师姐刚好又来了，告诉师傅，我要找到一位技术人员，请讲给我听。好，哦，刚要来下来吃饭嘛。我说土地公，他也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地藏菩萨带去地藏菩萨来安顿当地的无始男女孤魂，一些幽灵哎，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头发，胡须长长的出现了，哦，很高兴啊，哦，原来这样哦，原来他的他土地公是地藏菩萨派来的啦。所以地藏王

菩萨他派来，有的是土地公代替地藏王菩萨嘞，啊，有的是代替城隍爷派来的啦，啊，有的什么神派来的啦，啊，所以这位年轻人住了到现在已经8年了。

0: 藏经哎，那地藏经你家里都是鬼哎，我真的看了鬼哦。地藏经就是六法全书哎，六法全书啦。哎，有一次一年在丰原，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从小都拜地藏菩萨，他阿公就拜地藏菩萨，啊，他爸爸带拜地藏菩萨，他也拜地藏菩萨嘛。啊，有一天到某一个佛寺去拜佛，刚好那一个修行人跟他说：“哎呀，你们在家人不能拜地藏菩萨，不能念地藏菩萨的经哎。”一念家里都是鬼啊，哦，他就吓了一个礼拜都不敢送。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有个一年呢，我们在三宝寺上课嘛，到三宝寺上课呢，就去问我，我告诉你，地藏王菩萨功德不念经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你在家里诵地藏菩萨不念经，就是六法全书，家里凡是有鬼，听到六法全书赶快溜，不然会抓去铁围山围起来。有什么鬼都溜光光了。他这个我们的信徒啦，他就很高兴了。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感动了。那你阿公到现在来家里不平安吗？很平安。但是我碰到有些修行人说不能诵地藏经，家里会有鬼。我说你看到鬼哦。你要了解这真理，告诉你们。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冤亲债主，不要再造那一种不好的心态、心念，不然的话会下地狱。道理就在这里嘛。这扬善止恶的道理呀、我把它形容为世间的六法全书，你猜不？好啦，那我们这一节呢，继续讲，世人世事依此明灯啦，勤修勤诵可开悟。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数那本为心圣教我们。法门，有人说："哎呀，师父你都在讲我们怎么别人的经都拿来诵？"我说："谁的经？每个人这个所有的经都是每个人过去无量劫以来，大家都有修行共同的一个法。有人希望极乐世界。"他还没有成就阿弥陀佛，没有创造西方极乐世界以前，他就53劫才成就有53如来，后来成就有13佛。到最后一劫，在这距今现在就要10000年了啦。就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号称为阿弥陀佛，这个在。

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无量劫来啊，不同的因缘在世间，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你见到这部的经，你会很欢喜的，请回家来勤诵。相对的，你也等于过去生无量劫来，常见一生一世，你就修这个法嘛。啊，这一生这一世，你有缘接到王禅老祖圣法。然后王禅老祖要我们去诵过诸诵经，让你回忆无量劫来啊，那见到自己的本心的尊严，就是开悟嘛。所以开悟有开当下的悟，有开上十倍的悟，有百千万劫来你的修行法则啊，有尊严。所以我们家中拜神，有人问我说，哎呀，你们中国是多神教了，没有错，多神教，多神的教义啊，证明宇宙虚空法界无量劫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同一个时间死了，同一个时间来，我们有的两千年前在哪里投胎过，现在又来了这边，大家齐聚一堂，有的五百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

0: 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无误，为心中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潘金环师姐，一起来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我们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仁德教室，我叫潘金环。
0: 潘师姐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来一起工作。那其实仙佛在我家呢，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佛之间连结的一个经验，还有我们个人其实一个长长的人生旅途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忙于这些事业、生活、家庭，还没有机缘可以进入一种人生宗教的一个修行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验。
1: 我感觉我进入这个宗门的因缘也是说很特殊，也很特殊。
0: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啊。
1: 好像是也有老祖看到我的辛苦，然后我的需求，然后指引我。因为我那时候那几年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了。我50几岁的时候。我今年已经71岁、72岁了嘛，我
0: 看不出来。
1: 那时候正好就是要正需要奋斗的时候，我是做包子店，我做包子馒头开店的那时很辛苦。可能是太劳累了，我得到的是那个脊椎的神经压迫。然后都不能动，有神经压迫的人就会知道那很痛，痛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啦，都尽量的保持我不要动，因为我不动的话就比较不会摩擦，就不痛啊。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能做事，一天到晚就半躺半坐着贴脸那个地了，就看电视天天看电视是转移我的痛苦了。其实我也没有在看真正节目是演什么，知道有节目看到没节目看到不知道要看哪一台，就看宗教台吧。可能也是因缘到了，就转到师父在弘法。看了看我想师父讲的这么微妙庄严的法在世间有的人会说你在说含糊啦。哪有可能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变化这么好。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啦。老实讲，我很迫切的需要真正有人帮助我。但是那个不是说生活上给我钱啦，给我无工作那一种，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需求，人生的需求不是只有金钱跟名利而已啊。
0: 是。
1: 我不需要工作，一天到晚在玩在享受，那也不快乐啊，因为我痛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着也痛啊。我两个小孩都男孩子啦那时候都正好要上学受教育的时候，我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替他们照顾他们的三餐，而且家里也是男孩子比较不会整理家庭我就想就这样算了啦。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
0: 真的是人生最低潮，
1: 很焦虑，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我是真的那样的沮丧。后来我看到师父讲的话，他说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心智不坚强，而且就是说什么都好，就懒懒散散一个 无男无女迄款人吼，他的人生也没有目标啦。就是讲这样诶，可以怎么样的日子很糜烂这样的也不对。啊，就是想啊，又有的人太苛求也不对。啊，那就说这个跟我们的环境生活有关哦。啊，我想可能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在痛苦生病的时候，不是你叫安慰他，就他就不痛啊，是要从内心那个真正的内心。自己建立起来，你要把怎么样转移它、改变它那种心思、心思啊，那个思维，我就把它转到我到天上，在天上的世界那样子。我就眼睛闭着也这样，把我好像把自己的灵魂啊，都走得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去，我就忘记我的身体在痛啊。啊，那时我也想说，我不能想。现实的事，因为你一想，我孩子明天要缴学费了啦，啊，他们要带什么，要买什么啊？啊，我想我先生也，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意失败的人哈，而且家里又正在有病人的时候，孩子又小，都没有一个生活支柱，很健康，而且我不能向亲友诉苦，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都很有限了。不是说给我钱就可以解决，那个要很大的、很勇敢的那种，就是说内心要自己很坚定。
0: 对，
1: 而我每次我在痛苦的时候也很苦恼，我会看看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看他们那么可爱哈，我想他，我好不容易哈有这个姻缘带他成为我的家人。跟我有这样的缘分做家人，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或许我要就这样走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情几乎没有一个方向了。我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反正就是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这样。后来看看师父的节目，我才想到哦，这就是可能在折腾我、磨练我，可能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没有做好，或者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要经过这样的煎熬，要不然我的那个心智没有办法稳定，不能够很坚定。然后我来想说，啊，天天看的宗教节目也常常，哎，十方佛菩萨啊，都是提到这些人心、人生的修为哈，这是。不是说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0: 对，
1: 那一个人的人格跟他的心性和他的理想，不是给钱就可以做到，不是给他赞美就可以做到，那个庄严是要自己庄严起来的。我想可能是人家说道都在苦中求，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一个道在我面前示现了一个机缘给我了。那时候我后来也回想，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漂亮，而且我也到处去参加人家的团体，会去参加什么人家的传法
0: 宗教的活动，你会去参加这样。
1: 对，去看了，那时候有一位宗教的老师，他也是说要修行，如果人生碰到很多艰难困难，你忽然间很好的生活就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模样的时候，你要回头想是不是我们该修行的时候到了，那什么都要放下了。我现在想想，放下这两个字可能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哦，是你的坚持，你的信念是一定要保持，或其他的外援该放下就不要追求了。那时候我才想说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想说我这样的姻缘怎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我要带孩子的时候，我要建立我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什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连身体健康也没有，我怎么样去追求，我怎么样这个，我怎么求得到
0: 要修行也要有健康的身体，
1: 对啊，
0: 那时候会这样想。
1: 对对对，我天天就要痛啊，有时候一痛起来很埋怨，你知道吗？都万天万地啊，
0: 那这真正到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真正这样子踏入门来学习，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
1: 我哈，
0: 真正走出来耶，
1: 真正走出来也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痛，每次去回诊看医生去拿药，医生说要开刀要开刀，我就一直一个信念，我说我宁可把这些钱留下来给我的孩子生活一段时间，我不要，我也没有那个，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好啊。啊，那时候说，
0: 而且总有风险呐、啊。
1: 对，我说与其冒这样的风险，我倒不如，我心灵上那时候看到了这个庄门了，我就求佛菩萨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哦，如果说我还有我要有命的话哈，这样的苦难我认了啦，我会很甘愿的承受，但是不要让我这个遭遇哈，给了我的孩子带给他们再多的苦恼啊、哦！就是讲我一个人承受来承担这样子。啊，后来我医生研究好几次，大概有三次以上说要开刀，我说让我回去再考虑。其实我回去都是在求，
0: 其实你也怕怕啦，我觉得换做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1: 因为想说哈、如果开刀万一不行的话，那更困难。哦啊、如果我这样走了也不要再多花那些开销啦，那些干脆给孩子多一段时间让他们再长大一点。啊、我后来我也就每次都求佛菩萨，念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求王禅老祖的时候是看到师父传法有说到我们的床位。我们的家庭哪里错了，哪里摆设都不对、嗯、而且或者想起来、我才那是最近了、我才想起来我先生为什么他生意都不好，我做包子店的时候他没来不及去买一个办公桌，我说没需要舍不得了啦，他说给你记销啊，什么收销啊，方便啦，电话啦，他就给他靠右手边啦、那时候就错了啊，这门这样我们靠右边那不是虎边吗，靠近虎边那本来就是很不好的不理想啊，啊后来我们也不懂啊，如果那时候懂的话我们只要转那样就更好了、那时候就是包子店没有做起来，我的腰也受伤了，哇那个事情没事的，当我先生又再一次他做了其他的投资又帮工作也是这样的做法，他如果是放这样子就对啊，他就是放向外面呢，也是右手边都靠墙壁的、如果你外面他们没有经过，你跟他讲，有的啊，你凊彩讲啦哈。我明明都这样，每次办公桌这样的放，这样子溜溜嘎吼，招朋友。现在第三次我没有这样摆了。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

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我现在才想起，因为我儿子小儿子，他考硕士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没补习啊，毕业一年他才要跟我讲说要去考试，是在读硕士。我说啊，妈妈忙无钱啊，啊你家己趁哦，你来家己准备哦。他那时候我儿子要去考试，我想哦，你也没补习，也毕业一年了，你还要再考，也没有成绩不是很好。你怎么考啊，
1: 烦恼伤多啊！
0: 妈妈哦，我倒啊，给你瞧好啊，你唔忙个乌白拖乌白刷，你就专安尼坐咧读，你不管你读有读无，你才去啦。后来吼，嗨，真的，我孩子都很好很乖，哎，阿妈不当刷了，因为我们那个租的房子也不是很大，就
1: 尽
0: 只
1: 可
0: 好，
1: 能的去做好，这
0: 嘿，
1: 样子
0: 就
1: 啦。
0: 是什么那个龙边靠龙边呐。啊，然后他的那个高的，把它按那个书本啊，都堆个高，叠一叠在龙边啊，虎边尽量让它有活动空间这样子。哎，没想到我很从来孩子读书，我从来不问啊，而且他们学校在哪里读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给他讲一颗掉，
1: 太好了。
0: 啊，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想师傅的法就很简单。你移动了一个桌子，你都免吃很多苦，我免掉很多的赔钱。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气气硬硬做，不相信罢了哈？那有当时啊，那好意甲偷耍，好意嘛，个移倒转来，原
1: 对
0: 来
1: 啦，对
0: 啊，好像就是说，无遐个钱无了去，都唔甘愿安尼。
1: 啦。
0: 啊，我后来我想，这是后来才觉得啦。老祖的话这么庄严，这么神，很真的说啊，
1: 奥
0: 很
1: 妙，
0: 神奇，很
1: 对，
0: 奥妙，
1: 对。
0: 而且很简单。有的人就是拢看轻那细项的就对了，都要追求那个很大很好，感觉哦这不得了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小的东西才是关系到你的东西啊，最微妙的东西就是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要注意。哦，人际也一样啊，家人的相处也一样啊，都是很微妙的地方引起变化的呢。哦，啊，如果没有进入老祖的宗门，不知道妙自性真的就是这么
1: 妙
0: 很
1: 之声。
0: 微妙，那个哈，很庄严的智慧哈，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啦。有的人哈，得爱。去读的书很多很高啊，但是他也没有不知道利用，不知道
1: 知
0: 怎么
1: 识非
0: 运
1: 常
0: 用
1: 丰富，但是人
0: 他。
1: 生的智慧也许
0: 对，
1: 还有很多空间要累
0: 然后我
1: 积。
0: 们才想说哈，师父的法门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要到哪里去哈，寻找，就我们开个电视这样看就有了。后来我很有信心了，我就想说啊，对了，后来。去找个工作，我因为要进入易经风水，我就要学。我连续吼袂行，变哪去踏啊？又不敢骑车，我不会骑车啊。那时候不是不会骑，无胆，而且我的腰椎这样子，我敢骑车吗？很危险，我不敢骑。啊，后来求了3年，我那时候很大胆的就去报名，就进来仁德教室了。啊，那时说的也很微妙哦。我去应征，本来哦，做我本行是做包子馒头，然后来应征北站，本重是因为不要走来走去，我就只有2只手在动而已啊。我想这个也可以，我就去应征了。结果哦，不知道说我应征的在台南市的地址啊，老板娘载我到台南县来啊，她说现在店里哦没有需人手，不缺了，缺的是北站啊。到工厂里的时候，我上班2、3趟了以后，才想，哎呦，啊，怎么这么妙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经过的地方。我本来不敢骑摩托车，就是来加油的。后来骑电动车，那个里程数很少，哈，就几公里而已。你来回你要算的话，要够用那个电力要够用。后来想，啊，莫非这是我做错的？哦，我去上班回来，刚好我的那个电动车的电量都够了，而且就在半路啊。哦，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半路上，啊，我有时候工作忙，我就坐坐 做一半，然后来上完课又跑回去做这样子。那在赶的时阵呐，后来这样也是很说实在哦，你怎么安排也没有办法安排到这样子的，而且那个工作又很自由啊。你如果认真的做哦，你哪时候自己休息呢？休哪一天都无所谓了。我不会说给你像一般上班要限定吼，袂使请假啊。我的资料，我家己要爱当时休困，我家己决定啦。哦，想想哦，老祖照顾我们，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啦。伊呐，感觉你有心要学吼，啊，只是我呐做得忝，我就无啥咧读册，就来就度过我啦。啊，读无是读无，唔过
1: 吼。蛮好的。
0: 我刚刚讲吼，我一个家庭，自从我两手空空带着孩子出门，来到台南，连，什么都没有的人吼，一旦今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有工作了，有好的，好的工作，一个小儿子在中科院了，我吼也是感觉讲吼，啊不。啊，无请补习的老师，啊，无咧补习，啊，无哈，因家己他的学习成绩，阮先生甲我讲，恁囝的成绩拢 A plus 的呢。我讲啊，伊还未毕业呢，啊，中科院的，加以签契哦。我讲他的成绩是人家
1: 等着要用他的，对，等他毕业就要带进去了。
0: 那时候我来上课，我嘛有甲老祖，我讲老祖，我吼什么拢无，我用我最虔诚的体力去赚来的钱做供养，哦，如果教室的需求的灰个，我没有不需要我用我的钱，等于是我来供养，啊，感恩吼。你对我一路的帮助的对啦，啊，你的妙法促使我有今天的人生，感觉人生做价值啦。啊嘛，感觉讲吼，唔是真好只，唔是真名声真好，才会当互人感觉快活。我感觉人感觉内心很安稳，你的家庭很平安、很健康，孩子很孝顺、很听话，而且真好。真有将来，他们敢那讲，较袂互人死个看安尼带歹去啊！
1: 是啦，是啦，是啦。
0: 而且吼，我也感觉讲，唔免好啊吼，为着囡仔咧起落安尼啦吼。啊，家里也不会搞，袂搞啊真束缚啦。无你去读册，你做你读啦。不会说会主动啊安那。我就感觉吼，安尼一个人的一生吼，会感觉讲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较无阻碍，吼、哦！而且咱的心肝嘛袂乌白灰乌白想啦。我们的工作场吼、哦，有很多同事他们要出国，老板给我们出国去玩，我也不会啦。我迄个时间我当初上紧，咱吼、哦、会感觉讲吼、哦、互相勉励啦。你感觉讲人伫个足无没有一个目标的人，会当讲。到了今天哈，也当好啊，对人生的肯定很多，而且哦，看到有需要的人，咱也是讲用咱的经过哈，给他们有一种，跟他讲，互因做借鉴啦。在人咧苦惨的时阵，唔通放弃家己啦。啊，也当讲
1: 是，
0: 有足济。啊，等于是说有很多贵人，不是咱身边的人，天上都有来帮忙，佛菩萨都会来。
1: 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师姐哦，能够来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

0: 来学习，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法工的这些事务，是吗？身体的病痛似乎放得更后面了，
1: 就忘记了自
0: 对，
1: 己的
0: 忘
1: 病
0: 记了，
1: 痛。
0: 对，所以能够在这里安稳地说出自己过去的这个状态，相信这个其实当下现在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1: 是说，看到现在的社会哈，有的人哈，已经有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人生，但
0: 也许
1: 是
0: 还不满足，
1: 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好条件，啊，然后一直看到更好的，还要，所以我们求得过多的时候，等于像人食伤饱吼，堵起来安尼啊，那这也不是好现象，哦，那也是一种毒素啊。好像现在我很清安呐、啊，我想啊，你
0: 心
1: 今嘛
0: 安。
1: 吼，你要求，你要去追求的，我要求啥？你身躯哪会惊会走有勇惊？你70几岁的人，你要去求啥？对不？那讲，你看人40、50岁伫遐吼，病到安尼啦，袂叮当啊，啊，他有很好的人生呢，很多钱呢，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就说有空我就多诵经，而且我这个。师父说：“我们中文的那个经诵的不
0: 一
1: 够，
0: 千八百八十
1: 对
0: 八
1: 呀、啊，
0: 万
1: 那
0: 部，
1: 么
0: 这
1: 多，
0: 不
1: 你用
0: 是
1: 用
0: 简
1: 听
0: 单
1: 到。
0: 的事
1: 我那
0: 情。
1: 时候还在工作，我无咧做，我那我死掉，我上天老公。
0: 全力的诵经了，
1: 哎啦，我现在都是这样的。啊，我，
0: 利益自己也利益众人。
1: 哎呀，我是讲，如果现在我孩子有上班了，因赚的，我开不了啊。
0: 慢慢的在回转了，这样
1: 嘿。”
0: 子很
1: 啊，
0: 好。
1: 然后我想说，你给社会上不是说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他们就会好，要给他内心很清安，内心很有理想，而且哦，不能太狭隘，要比较心胸打开一点。我们的社会都好，我们觉得更好。哦，你要讲哦，感觉家己好，别人拢唔好，安尼你嘛艰苦，你嘛足无欢呢，足无聊啊。
0: 有时候安尼讲咪吼，恁大家拢真好，安尼，我嘛真好，做人的我嘛真
1: 我
0: 好。
1: 想我们诵经又不要花钱，啊，也袂出去，也袂走。现在车子那么多，你老人目睭无好，哦，四界拍拍走，啊，骑车也无放心啦吼。逐个人你要出门，人嘛袂放心。啊，你倒不如坐在厝上景就好啊。啊，慢慢走去外口讲，迄许热着，啊，落雨来啊，惊寒着。啊，是风头的时阵，风吹半倒，拢袂。啊，想想，哎呀，有影啦，当初上经啦。啊，我想说，诵经诵多一点啦，不管有，尽量能达到师父的理想啦，也希望大家的心力，哦，大家力量集合在一起，就是很大的、很伟大的，做很大的事情。
0: 继续努力，
1: 对
0: 是，
1: 啦，对啦。
0: 也非常感谢师姐，您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智慧无限，谢谢您，谢
1: 阿弥
0: 谢，
1: 陀佛，
0: 阿弥陀
1: 我是
0: 佛，
1: 刚刚好各位，有看到这样节目的人，然后
0: 是，
1: 我们自己的内心要坚定最重要。宗教
0: 好，
1: 就是一种很慈悲、很庄严的力量，不是迷信。迷信是自己忘掉了自己了，
0: 对。
1: 自己的目标都没有了，才会迷信。
0: 也
1: 阿
0: 是我
1: 弥
0: 们自
1: 陀
0: 己要
1: 佛，
0: 做的证，
1: 对了，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这上面各地怎样？
0: 对，我想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都是需要大家事先先准备一杯茶，然后准备好自己的心情，调慢下来，我们来聆听每一位来宾的这个人非常珍贵的人生经验。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1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一百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要平安，首先要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要能够兴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台湾没有百业兴发，世界的其他国家会看不起我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一直加持，让台湾发展出适合台湾的市容工商的事业。最后，上天很慈悲，选择了晶片，晶片就是一个机械、一个工业的大脑。我们制造这种一台生产工作母机的大脑，掌控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牛耳，这实在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上天呢，非常慈悲，让台湾来生产这样子的产品。这种产品的好处，第一个，它是主掌着整个任何机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大脑。第二个，它非常小。非常小有什么好处？搬运方便，只要一个小小007的一个 trunk，你装满了，你比人家装十几个货柜的货还多钱。卖东西要卖小小的，但是钱很多，那个才有用。你卖一个很大的东西，钱不多，更差。这是上天的慈悲。让台湾发展这种晶片的工业，而且不是只有制造一个晶片而已哦，因为台湾有一条龙，从材料一直到最后的封装测试，这是全世界唯有台湾才有的这种高科技一条龙的产业，在台湾，台湾有这样子的产业，

0: 渐渐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尊重跟敬爱。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只有高科技而已，因为台湾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宝岛之上，这块土地有一位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神是不得了的大神，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呢。我们听听他的圣号，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啊，就是有这样一位佛王之王、仙王之王、圣神王之王在台湾，他传下了无上的妙法，说不尽的妙法，我们要感恩啊！唯心弟子要非常铭记在心。台湾人讲，吃水果是拜树头啊。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无限的禅机。吃水果你要拜树头呢，这是让我们创造福分，这让我们不要造业呢。吃水果不要拜树头，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会没有福气的，会没有福的。人来到世间，就是要具备福慧双全。你不知拜求桃，不知感恩，那是非常可怜的。很多的唯心弟子，在这么好的法的熏陶跟教养之下，当他成为法师了，当他成为讲师了，他忘记求桃，忘记随缘，一直以不平不满、不知恩不感恩，充满了私心啊，充满了私心，太可怜了。我都亲眼看到，我们要铭记在心，要知恩，要感恩。你不报恩，最起码也要做前两样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恩，要感恩。每位唯心弟子都有受到唯心圣教给你的恩泽，我不相信没有，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没有那种人啊。你看到他现在辉煌腾达，一切顺利，他一样是受到老祖以及师父的恩泽呢，受到唯心圣教很多的法义呢，让他有今天。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的成就，现在的身体健康，现在的事业发达，以为都是他自己打拼的，不知感恩啊，我看得非常痛心。我在这个大法会里面再次的，我向我这些同修法师讲师，我爱你们，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很惭愧也很痛心。我在这里也还是跟你互相来勉励，唯心圣教所传的圣法 易经、风水跟宗教，尤其这个风水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能够立竿见影之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业家或是住家，他非常的不顺，他就是因为住家不平安。我也看过一位老板，他的住家的门呢就是在病，所以他常常带着家的小孩子去看病，几乎常常是挂急诊，把这门的宽度改成柴根本，就不再一直带着小孩子去挂急诊。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丈人、岳父，他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他都不赚钱。原来他的风水错了，他的工厂错了，这就是风水。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可以去回想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一位做水电的老板，有一天我去他那里泡茶，我听到那个马达，抽水马达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声音，我抬头一看，那个马达在湖边，那我就好心跟他讲，某某老板，你把那个马达把它改到龙边啦，而且它很吵，又一直在抽水。他就不信。再过没有3个月，我又到他家，他请我喝个茶。他跟我讲，太太得癌症了。我还是告诉他刷之类的，他又是不信。他认为太太本身身体就不好，不是那个马达啦。再过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够可怜的。师父传的风水的法则非常的奥妙，有一个法叫做正极凝神，跟催极造神。我们知道，七运的时候在东边，每个乡镇、每个都市的东边都很发达。七运的时候，台中市的东边都是土鸡啊城，哦，那个生意啊兴隆，车水马龙在东边。到了8运。正极凝神就在前方，就在西南方。那时候台中市就在高铁乌日这个地方，就是昆方开始发达。乌日在8运蓬勃发展。现在9运啊。九运在北边，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每个都市的北边会开始兴发，这是非常奥妙的风水法则呢。到了一运会跑到南方，你如果要到一运让它发，你就先在南方，现在房子比较便宜。土地比较便宜，你可以在现在就准备去投资，那你到了一运就可以收割了。这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同样，这个法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哦，可以用在我们的工厂。如果你要买房子，那你现在这个九运呢，那你就看看哦，台中公园有一个水池，那你就买房子。那个房子不管什么像，只要台中公园那个水池是在北边，安尼就个北垒，台北一样，台北太多的河流，你就选那个房子或是公寓，在北边有河流的，有水池的，在南部也一样。你选河流在你要买房子的北边，那就是符合正极凝神这样子的大法，在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家里生活安定了，有点财了。那就要修行啊，要为国修道，要为民祈福呢。老祖师尊传这样的法，不是让我们享受的。唯心弟子是没有退休的，一直做事呀，是唯心弟子的名言。只要身体还能够动，还能够
行走，那你都不能停，一直做，做到都不能走了，也不能动了，只剩下嘴可以啊，那就念佛，开始念佛，叫苦作讨乐，这是唯心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感恩师父传的正极灵神，还有吹极造神，这么好的法，都是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的。我们记得要感恩师父，感恩老祖，要从内心真正的感恩，不是耍嘴皮子，不是讲讲，要从内心深处来发露出对老祖、对师父、对唯心圣教给我们的法义，让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要健康，要修行，要生活正常，要注重养生，这是基本的原则。再来多做善事，吃饭记得要供养，开车记得练开车平安等等。老祖师尊从早上起来就告诉我们要面向东方练祈祷文，一直到晚上睡觉还是念个佛再上床等等，从眼睛张开到睡觉都可以修法。白天好好工作，这些都是法。吃饭的时候认真吃，吃饱饱的，什么都可以吃，师父教的，不管你烦恼生病，饭还是要吃，不吃饭就是不行。师父传的很简单的生活法给我们，这实在是太可贵了。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用。

你要吃个保健食品或吃个药，一定要用意。你要去看病，一定要用意。我们一方面保护家人，一方面让自己

0: 充满礼敬感恩，这样子我们才有活力，才有动力，一直走下去呀、啊。我们珍惜维新圣教传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宝贵的大法给我们，我们一定要一直珍惜感恩，珍惜感恩，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幸福，家庭会越来越平安，事业才会越来越顺利。啊，今天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来这里参加今天的第100坛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这个法会是讲不完的殊胜，它的主旨首先是台湾平安，再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天下才能够太平，这是不变的法则。我们一起感恩，一起知恩，一起报恩。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8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14日。维新政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1堂。维新政教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而举办的这一场丙午年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四农工商百业兴华？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台湾这块土地是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之净土。早在日据时代，阿弥陀佛就化身为养老文这位大菩萨，出生在台南的归仁望溪村，让他从小在台湾来长大，他要来彻底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而由壬戌年开启蓝天的这个法缘、这个因缘，这位大菩萨往生之后，成为台湾祖师，也是阿弥陀佛。他非常了解要世界和平必须从台湾平安这块净土来做起。

陶文主事也非常的有智慧，了解到必须要恭请一位大神，就是妙智圣无量寿王禅老祖大天尊，必须有这尊大菩萨来转这个殊胜的大法轮，而有招请了，也是恭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一起来开启南天。初开始开启南天的时候啊，活菩萨在那里想尽办法，在那里要打开南天门，结果都打不开，最后就是老祖师尊就出手了，拿着老祖师尊的天地盘开始转动，而把南天门砰一声打开了。打开之后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齐天大圣，紧接着就一直一直出来，从南天门下降到台湾这块土地，共同来为台湾这块土地来找他有缘的台湾的人民，跟他天人合一，而创造了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有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来这里坐住运转，开天九大菩萨、诸佛菩萨都一直来这里拥护，玉皇大帝当然也是都一起来，因为从古至今啊，只有一位大神，就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大目标，这个无上困难的大目标来发这个大愿，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来做这件不得了的殊胜的法义啊。台湾这块民主自由净土得来不易啊，从早在民国元年的国父带领的72烈士一直打拼来到台湾，台湾有很多的民主斗士啊，被抓去关、被杀，全家被毁坏，很多的民主斗士啊一直流血，一直牺牲，一轮再一轮，无止境的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在那里打拼，才有今天，一直来到陈水扁总统，才真正的进入民主的政治国家，才真正的进入台湾人民登基做主，不然以前都不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非常困难打拼出来的一块净土，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才能够让万教齐发。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来举办法会，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派
公安人员来

0: 这里检查，来看你到底有哪几个人来参加，也没有来看你，你诵的是什么经典，都没有。从头到尾，现在已经101天，连一位警察、一位公安都没有，让维新圣教在这里自由自在，依尊天法旨。奉天承命，承天威光，在这里来举办这一场无可赞叹的大法会，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台湾要平安，受到很多的魔障，受到了很多的魔考，台湾自己的人民都要想把这个法传把它颠覆，更何况旁边的国家一直要把台湾这块净土把它翻掉，把它翻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知道这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来维护的，是需要消灾化解的，是需要祈福的，一直做，一直诵经祈福，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一直招请供养，招请供养，一直无怨无悔的一直做。师父开示，什么叫做法会？法会就是来这里会佛会菩萨，来这里会阿修罗会六道群灵。六道群灵就是有天神，有人，有阿修罗，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道，都来到了法会会场。同时各府的堂上祖先也都到达，在这里相会，在这里在活菩萨的加持之下来解冤释结，有恩的报恩，有仇的化解，有怨的解冤，就是用这个法会来做这样子殊胜的相会。很多同修有病，法会之后病就好了。很多同修善尽大德，有恩怨，法会结束他就好了。很多善尽大德事业不顺，法会之后就开始顺了。凡此种种啊，讲不完的法义啊，都因为法会而得以改善，得以

你重现光明。老祖师尊除了法会，他也传了很多的妙法。我们知道，在世间有一种病是非常困难解的，也非常困难治的，叫做飞蛇，俗称的飞蛇。生到飞蛇哦，那是有够可怜的呢。西医叫做什么疱疹？西医到目前是没有什么药的，都是用消炎剂、控制剂，一直在那里打针、服药，最后好了，还是痛，还是痛，还是在那里抽痛。老祖师尊的法由师父来传给我们。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用八爪草，就是很奥妙。西弘寺就是很多八爪草，上天呐、啊、慈悲，上天加持，在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净土。让它产生八爪草，那你就把八爪草采它的叶子，回去洗一洗，用果汁机把它打碎，加一滴滴的水，打碎之后，你用纱布把它挤出它的汁，用个小小的杯子装着。用新的毛笔蘸这个汁液来涂在龟爪上面。这个师父交代有一个要领，第一个你不可以掺其他的。有一个师兄把它掺酒，结果一擦哦，痛死了，不可以掺。你就是原汁。要点的时候，一定先从那两眼，龟爪一定有两个眼睛，从那个两眼把它圈起来，头圈起来，再来从尾巴圈起来，头尾都把它圈住，让它不要跑。再来其他的患部，就这样子一直把它擦。一天擦一次、两次都可以，直到皮脱了就好了。这是师父教的第一个方法。师父教的八爪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家有佛堂，你就点12炷香，在你家的佛堂向你家的神明。礼敬，你要怎么讲啊？你要讲对哦，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临、驾临呐、啊，驾临做主，再来第二句话。诸佛菩萨护佑，因为你家里面的家神里面没有老祖啊，你祈请王禅老祖驾临做主，神桌上还有其他的活菩萨呢，你袂使无插伊的，你还佫甲恭请，诸佛菩萨护佑啦，请你拢来到帮忙啦。第三句话讲。弟子某某人，或是唯心弟子某某人，身口意全部供养。再下去讲，供养什么？供养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

真灵，哦，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请这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呢，降真灵之后就开始讲了，来阻止唯心弟子某某人身上的悲爪哈，莫扩散啦，就是这样子。你一般没有修行的，你最好讲两遍三遍。你为头个讲一解，你讲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唯心弟子某某人身口意全部供养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阻止唯心弟子或是弟子某某人身上悲爪不要扩散啊。

好了，你就把香插在香炉，插好之后，这是第一段哦。第二段，你先准备竹筛跟一支毛笔。那竹筛你就给它剁一个细细的小小的碟子，就是沾酱油那个小碟子，倒在那里，你就把干净的毛笔拿起来，在这个杯爪的两颗眼睛都给画圈圈。画好之后，那你就一直念那么嗡祥罗咒，那么嗡祥罗咒，最少24遍，可以多念，一直念24遍之后，你可以拿佛珠，准备好佛珠啊，来念，数字就会很准，一定要超过24遍。练好了之后，再沾竹筛，开始在龟爪的身上画圈，就是把它抠掉了，别叫噪音，把灰色把它圈住，圈住，也一直练。那么王禅老祖，那么王禅老祖也一样，最少练24遍以上。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练完就好了。你知道多厉害吗？隔天杯爪就死了啦！你看老祖的法有殊胜吗？祖传这个法有够可贵吗？你到所有的医生去看哦，哪有说今天来看，明天就好的？不可能的啦！王禅老祖，咱的师父有够伟大的啦！传这个杯爪的话，你都给学起来。你自己没有用没有关系，你可以救人啊，你可以跟人家结善缘呢。你的好朋友，你用这个法非常简单，非常有效，一天就巧起来了。你看看有够殊胜吗？叹为观止啊！但是要诚心哦。哎，有一个哦。同修他就为他的子女加持，因子女就说这个有效，保证无效，过两天还在那里，他就说点点较诚心的啦，老祖的法都很殊胜，再来都点点不敢说话，就照这个法再做一次，过两天就好啊，杯爪就死翘翘啊，你看有够殊胜。

证哦，这是有佛堂的。书传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你没有佛堂，你可以念《天德经》的第五天王，就是念啊第五天宫啊，在东在西南，第五天宫在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你就是这样子一直念，第五天宫位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他的面是非常的慈悲的，心是非常善良的，面慈心善度众灵，就一直念。那杯蛇吼，面顶安尼，你卖手卖摸到杯蛇，就在隔空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把它背出来。当然，这个是长在四肢的比较好做，你长在身上的都较歹做，尤其长到背后，你要背就背较袂丢。但是还是可以做啦，你都一直给他背，啊，你爱背背出你到外口哦，你不能背一半，啊，是从大腿背到小腿，安尼，他就跑到小腿那边等，在那里让你痛，所以你一定爱给他背到出你外口，这都是师父啊传递老祖师尊的法，有这三样。这三样的法，从杯蛇草，从十二炷香安诸些，一直到恭念第五天王，这个法非常的周延呐、啊，非常的周延。从家里有神听的，到没有神听的，到你有信仰的，到没有信仰的。俱是迷疑啊，老祖所传的话，师父所传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可贵啊。唯心圣教传了无上的妙法，太多的妙法，尤其杯蛇，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生到入去目睭内底，你生到入去耳孔内底。你的痛苦一世人啊，一生都这个苦啊，一生的苦哎，都跟着你到死亡哎，非常可怜。唯心圣教传你这个法，真的是太可贵了啦！我们要向老祖师尊顶礼，我们要向师父顶礼，一直很感恩啦、啊，感恩。不管你有没有用到，你 光听到这个法，你就灾难消一半了啦。你光听到今天这个法，你背着要生在你的身躯，就减一半的灾难了啦。我们充满感恩，我们继续向前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来努力，为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哦，我们要为所有台湾的人民呢来祈福，让他生活安和乐的，我们要为台湾的家家户户让他得以平安了，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不管是你的好友或是你的仇人，你都要为他来祈福，为他来做。这是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跟随老祖，跟随师父来到唯心圣教，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啊，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跟讲师。

0: 啊，今天由袁炳法师来主谈，我们非常感恩这位法师带领所有的换贝师来对101坛的这一坛法会来带领14大莲位来共修，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打拼，这是我们每位维新弟子的心愿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世界万物看起来复杂多变，但根源其实很简单。都起源于心的动念。在唐朝，有位禅师名叫慧能大师，他还没有正式出家的时候，有一天在寺院里见到很多修行人聚在一起争论，争论的题目很有趣。看着外面风吹的帆，有的说帆在动，有的说风在动，而慧能大师就坐在旁边笑一笑。然后说了一句话，一语惊人。他说：“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元禅师怎么开示这一段话。
1: 这个在于我们易经所开示的动。和静，动就是为开始。各位看黄金错月，动为开始，变为终，这是整个的禅机。慧能大师，他。还没出家，他在道场有一天，看到很多的同修师兄一起在那边争一个帆在摇，有的说是翻动，有的是说是风在动，慧能大师他呢笑一笑，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所以已经动了所有在家修行的人，所以万物它的动。都是有因缘，变也是有因缘。
0: 易经所说的神机照于动，只要你心动了，天地之间就会产生对应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吉有凶，有祸有福。念头是因，变化是果。

所以修行就是要学会观察和控制自己的念头。有位师兄来自后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习气，特别喜欢喝酒。有一天他决定要改变自己，就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希望在这个清净的地方用修行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戒酒。我们来听听这位师兄与虎元禅师的故事。

0: 我说变，动必有变，你心动，师父也心动，我是动了，让你烦恼解除，变为好事。那么你当下你说好，我心动，我绝对不喝了，他说绝对不喝，但是很难过，怎么办？我很简单，那时候我们大殿还没盖啊，还没盖呢，就在现在的事务部那里啊，老祖供在那边，阿弥陀佛供在那边。我说你到老祖阿弥陀佛前面烧个香咯，老祖啊，我的哈，我的哈，好不好？哦，我做大声的，老祖啊，我的哈就我的哈，好不好？啊，伊就甲宝贝，我哩爱宝贝哦，把只壳给新杯，吼、哦，伊就足欢喜啊了，他心念就变了嘛，啊，所以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喝。
1: 师父说的变，道出了修行最核心的密码。当你的念头一转，从我要喝酒变成我要戒酒，天地之间就会开始帮你变化，师父的心也动了，用加持的圣水来帮你，整个护法神的力量就动起来了，都在支持你这一念的转变。三个多月以后，仙佛寺的工程开始了。师兄问师父说：“能不能再喝一点点酒啊？”师父很幽默地跟他说：“好啦，可以喝啦，但是不要喝太多啦。”结果师兄喝了太多，隔天去钉模板的时候，他的力气竟然大得不得了，竟然把一根很粗的铁拉断了。他从高处跌下来，护法神为了教训他，让他一个礼拜动弹不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最后他才真正明白，念头一动就必然有变化。当你念头往忏悔走，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当你的念头往欲望的方向走，就会有灾祸。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易经》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能够预先看到你念头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有位当兵的信徒来找混元禅师，问说：“近期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混元禅师帮他占了一卦，结果是风山见。卦象告诉我们有动摇，而且动化鬼。师父。

0: 很严肃地跟这位当兵的信徒说：你最近要注意，不要脱队。信徒不信师父谏言，他说：我们部队行军怎么可能会脱队走错路呢？我们都是整队走的，不可能脱队。但是师父告诉他，易经绝不欺人，卦象动化鬼就是会脱队的意思，会恍恍惚惚地跑到林子里面去。到底是什么样让他脱队了呢？让我们来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1: 啊，就是这个卦，黄山剑，这是归魂卦。好，啊，四爻，祖孙爻。好，那么父母爻，啊，兄弟爻，啊，这个兄弟爻，父母爻，啊，这个呢，官鬼爻。这个爻动，动在次爻，动化卯木为鬼。哇喂呀，你怎么行军啊？他对，那么你行军呢，在生日、生日或四日、生与巳，他对我们四日。那一天开始行军，行军到园林那里是对抗，刚好就生日，啊，你晚上走路不要走错路哎，啊，不会啦，我们部队行军怎么有可能走错路呢？好，为什么？我说过老祖啊，用易开示。你会动化鬼，动化鬼，化官鬼，啊，所以你四爻你会脱队，这个六爻在部队在前进，就是代表你就动了，变鬼，动变鬼，啊，你开始会脱队，练功功心情呢，遭遇。拿来这一笔啊，卯木嘛，拿来这啊，又搞可能啊，那么一路下下啊，等到师对抗到园林那个地方呢，让人吹无平啊，那机关走倒去啊，啊前段暗时咧行咧行军，咱拢有经验嘛，啊就是困困困咧行。一二一，一二一的哈，啊，你得相对边去啊，相对边去的卯木化鬼，你就找伊看看，他们吓死呀！哦，跳下精神起来呢，原来啊，遐同事啊，阿兵哥同事呢，甲跟伊，迄个边家阿得休困啦，差点吓死，头壳弄到外国去抓，变鬼差一点死翘翘。
0: 信徒回来以后跑来找浑元禅师，师父说：你看，你不相信卦象，卦象中动就是脱队了，然后变出去变鬼就会有灾祸。这位师兄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易经不是神秘的学问，而是对人生最准确的预告。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要占一个卦，看卦上有没有动摇，动摇是吉还是凶，一切就了了分明。又有个故事，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先生，他开着车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跑。有一天他去问浑元禅师，问说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浑元禅师帮他占了一个卦， 结果是水天虚。

0: 洞出窑，洞化为兄弟，而且亲龙洞。师父马上告诉他，你要注意桃花劫啊，子日那一天特别要小心。这位先生听了有点不信，他说，我每天都在渡船边开车，怎么可能会有桃花劫呢？他说他愿意打赌，如果师父的预言不准，他就要宣传说师父不厉害，如果预言准的话，也会来告知大家。他想验证一下师父的话，结果子日那天会怎么样呢？
1: 刚好到了子日那一天，他进车开到彰化，要回去西湖的半路，在福兴的半路那里呢，有一位小姐呢，穿得啪哩啪哩的，两脚飞箱，就进车砸了一路落呀，落来呢。就把他赶去了，赶去是好意啊，到这个西湖车站那里有一个客栈立下，小姐就跟他说，你帮我提这个皮箱去，一足重的，我好啊，见车差呢，就把他赶去了，赶去进入客栈的时候门口就关起来了，那还是什么动作都来啊！一夹就结果外号里面两个大汉门开开，管你是对他怎么样，对莫怎么样，他说：“吼、他们早已经在叫，因为说兄弟兄弟助听听是二，两个兄弟回头客回头客，我看送掉了呀。”到尾啊呢，去警察局回偌久呢？到尾再告到法院，了钱消灾，袂当紧呢。再来甲阿妈讲，老师啊，你的嘴足毒个呀？我嘴咪毒啦，我神不欺人，人自欺。道是一个很大公无私的。所以这位先生呢，目前三四个月了，法院的效果，才帅呀，用钱和解。
0: 师父告诉我们，卦动摇，必有近期之隐忧与喜事。易经之所以准确，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现在的念头动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凡事都可以占卦，看动摇是吉还是凶，就能未卜先知，趋吉避凶。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有位做挖土机工程的信徒，他要去承包一个工程，也来找师父胡元禅师请示了卦象。师父看到了卦象，马上告诉他要注意哦，这个工程如果没有注意，一定会压死自己的人，或者压死你自己。但是这位师兄没有当一回事，结果他后来在雾峰山区做工程的时候，挖土机竟然掉下去了，自己也被压在挖土机底下，当场身亡。他的太太伤心欲绝，来问胡元禅师怎么办。师父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做工程的时候一定要拜当地的土地公。太太说，他们

0: 表着灾难，就代表着我们要来礼拜当地的土地公和护法神。我们来听听浑元禅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1: 我就讲你做工书，当地的土地公一定要拜，不要开玩笑，因为白虎星动嘛，啊，白虎星动来克四爻，啊，就是动四爻，寅、白虎，好，这是兔，主身四爻。白虎动化，这里祖孙化出不管，动了白虎背后动来克四爻，啊，是动必有吉凶，必有祸福。动本身的吉凶以外是相刑，动了来克四爻。所以他老婆啊就来问我说，我说怎么办呢，我给你打电话怎么办，把你说你不相信，叫你去拜托你公，你说嗨，我阿公我一拜佛的不会拜他谁行啊，我他是拜佛，我还拜那么土地公鬼啊，然后啊土地公鬼就提土地公鬼看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修行不要分说谁是谁非，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啊。
0: 师父说的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说出了修行中最重要的秘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能分别谁是谁非，谁的神位高，谁的神位低。大神当然有力量，但小神小鬼也很难缠。特别是当你要去人家的地盘工作时，经营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恭敬的当地的土地公。师父教我们早上起来拿个香，在当地拜一拜，说声本敬土地公啊，我今天在这里工作，拜托让我平安。在这个过程，花不到10块钱的香和金纸，就能化解掉许多无形的灾难。师父开示，如果卦中白虎星动了，在维新圣教的法门，就是要诵经来趋吉避凶、消灾化劫。这就是用意利人天的智慧。不是要改变神明，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心念，用恭敬的心、谦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你的念头清净了，自然就能感应到护法神的保佑，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要如何实践修行的方法？第一，观心。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变化，从现在开始，开始观察自己的念头。当您升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停顿一下，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往光明走，还是往黑暗走？往善走，还是往恶走？因为您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随之而来的变化，选择权完全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第二，凡事皆占。决定前先问卦，不管是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投资、搬家、换工作、出远门，都可以试着占一卦。如果您还不太了解六爻，也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直杯问一问神明是吉还是凶。这样做的好处不是让你迷信，而是让你停下来好好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该做。往往在占卦的过程中，您的智慧就被启发咯。第三，尊敬。

用恭敬的心面对世界。无论您去哪里工作，无论您走进什么环境，都要带着恭敬的心，恭敬当地的土地公，恭敬周围的人，恭敬这个世界。这个恭敬不是虚伪的作态，而是一种内在的谦虚。当您有了这一份谦虚，自然就能化解许多无形的灾难。亲爱的各位，这一集浑元禅师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念头里，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这不是算命师在说预言，而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运，但好运从哪里来呢？不是来自命运的安排，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念头转变。当您决定要戒掉一个坏习惯，您的念头就动了，天地之间所有的力量都会帮您。当您决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念头一转，所有看不见的护法神将都会来帮您。浑元禅师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学易经，不是要我们成为算命师，而是要我们用易经的智慧来认识自己，来改变自己。知己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当我们用易经来看清楚自己的念头，看清楚自己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正确的念头去创造更圆满的人生。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669，04927242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义工丽人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来二月二龙抬头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来采访这个师姐，请问师姐您是哪一个班级的？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班31届的学员。
0: 那师姐，我们想要询问一下，您今天来这边是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吗？
1: 对，我今天是来就是帮忙收普桌的自发工这样子。
0: 那师姐，我们想询问一下，因为每一个师兄师姐会来到我们宗门，其实都跟老祖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那我们想请师姐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跟老祖结缘的？
1: 其实我是透过我的妈妈啦，对，我的妈妈是第24届的学员，对，不过她是在普里道场，对，然后因为我是来台中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就来台中道场读书这样子。
0: 那您这段时间读书啊，包含您的在人生道路上有没有跟老祖有什么样的感应比较特殊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求职啊，或者是找一些租屋啊，这些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我觉得自从加入宗门之后有比较顺利啦，就是也会遇到蛮多贵人帮助这样子。对啊，比起以前可能还没接触的时候都会比较有一些阻碍，那接触宗门之后就会感觉有比较慢慢的变顺利这样。
0: 那师姐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目前是在兽医院担任住院医师这样。对对对，是这样。
0: 在这段时间有没有靠占卦有找到什么样的比方说刚刚师姐有分享，就是不管是房子工作师姐也是靠我们老祖占卦吗？
1: 对，主要是还是以占卦为主啦。对，然后或者是就是直接向老祖
2: 寡
1: 妃，对对对，
2: 寡妃，
1: 对对对对，突然忘记中文怎么说，
2: 寡妃，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的分享，谢谢您，阿弥陀佛，
2: 好，
0: 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台中道场几班的呢？
3: 我是正旗29届，正旗29届。
0: 是师姐是正旗29届。那今天呢是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那师姐您今天是来担任法工吗？
3: 对，就是要准备等一下下午要来收普桌。对对对对。
0: 哦，天气这么热，师姐很发心的愿意来收普桌。那师姐，我们想询问一下，您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之间的缘分跟因缘，你是什么原因进来我们宗门？
3: 我是在大概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家在屏东，那以前是由那个元和法师去开设的一个教室，那我的一个亲戚在那边上课，那他在那边上课上蛮久的，然后一直到元和法师就是也往生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刚好我们家就是有一点事，那他就我在台中读新大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住持圆印法师哦，他非常的厉害这样子，所以我就先去问事，那从问事里面一直到后面就是去读初级班，然后初级班后来毕业之后，就是我就业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中断的，就是我没有上正旗班，一直到很后面到我父母亲，然后就是每个礼拜从高雄坐车来台中上初级班。对，然后那时候就又开始每天陪他们，就是每个礼拜都陪他们去上课，然后到后面再读正旗班这样子。
0: 哦，师姐的跟老祖之间的缘分非常特殊。师姐原本是南部人，那因为因缘的关系，然后跟我们元义校长这边结缘，哇，真的非常有缘啊！师姐以前也是元和法师的学生，
3: 不是
0: 妈爸爸妈妈亲戚算是元和法师的学生，所以很早就跟我们老祖结下姻缘。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有老祖之间比方说可以有没有改变过你的人生的想法，甚至是人生上有没有什么跟老祖之间透过占卦或者是用意有比较特殊的姻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3: 哦，有，那时候我记得是在读正期班的之前，然后就是因为像我们的法门就会讲嘛，就是要譬如说就是注重祖先呐、还有那个风水啊，家里的风水。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外公过世的那一年，然后我妈妈住的地方的对面刚好在动工，然后动工就有动土煞嘛。那动土煞其实可以说是还蛮严重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是早上人家动工，就是用那种打地基的那种大型机具，早上打，我妈下午就觉得很不舒服，就送急诊，然后送急诊大概到傍晚就有开那个病危通知书给我们了。对，然后我妈就昏迷了3天。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赶快找老师，因为我是在台中上班嘛，所以我就赶快就是联系老师。那也很感谢跟我一起的那个同修，就是住一起的同修，他也跟我被我叫来一起上课的同修哈、另外一位同修，我请他赶快就是帮我就是跟老师说，然后老师也很感恩元义法师，就我们老师非常快的帮我们占，然后他直接讲说是动土煞，然后就是卦象就显示动土煞，那他就交代说请纪云在台中道场赶快点灯啊等等的一些作为。然后后来我妈就是3天后吧，然后就醒过来，就是医生有讲3天后没醒，很可能我妈就是我们就要准备后事这样子。对，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接近败血，对，就是她整个皮肤，我们一般的皮肤是这种正常的肤色嘛，我妈那时候的皮肤已经是有点黑黑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严重的。然后因为元义法师的帮忙，然后遵照我们宗门的法，然后还有就是诵经，然后我妈就还有神佛的庇佑啊，吼，那让我妈就是度过这一劫，这个人生的大劫。如果我妈一直都讲说，如果没有老祖的法，没有老师，没有师父传的这些法，她可能现在已经就是在那安给得点好温白，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我妈一直很感恩，所以我妈每次到老祖法会那一个礼拜，我妈就会上来住在我们先佛寺做全程的法工，这样子就是一种感恩之心啊。对啊，所以你说这么热为什么要做法工，就是其实不管是老祖还是师父还是我们的老师们，然后带给我们的真的太多了，所以做这一点事情真的是微不足道，就是能做就做，可以做就要尽量做，元义法师说的啊。
4: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你莫讲等到你无法度做的时阵，啊，我足可惜，我拢无做到，我想要做嘛无法度做啊，所以就是趁现在能够做，赶快来做，能付出是一种福气。嘿，就是我们圆语法师常在讲的，嘿，倒底遐唔是福气啦，啊，你有法度会行会走啊，会做工课，这是福气，大家要尽量做。对啊，就是老师这教导我们也是非常认同。对，
1: 那我们仙佛寺的法会非常多，那师姐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呼吁，一起来做法工的殊胜因缘？
0: 其实你说做法工，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很累啊，哈，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老师傅也有跟我们讲哦，就是我们有法师、财师、五位师，哦，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哈，财师那么多，或者是大家现在工商社会嘛，也许没有办法，就是啊，我打钢琴，有的我们有一些中门已经退休的师兄师姐哈，都很厉害，因为他们每天哦可以念到可能好几十部，可能你没办法，那你就来做法工吧。无畏师的功德真的很大，在很多冥冥之中，其实会让你发现你一些困难，哈。可能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像我个人是，我来到中门，然后很认真做法工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多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都迎刃而解。就譬如说，车祸好了，我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车祸，是大家都觉得很严重，但其实我只有就是那个玻璃擦起来，就是我在南投草屯，那时候在南投草屯上班，然后开车经过那个乡道的时候，然后就被人家撞，然后因为他也是大车，他比较大一点的车，就是那种九人座那种车，然后他撞我的那个轿修旅车，然后我就被他撞到翻了两圈半，然后差了一惨。对，就是整台车。为什么知道两圈半？是因为我翻过来的时候头就会撞到天崩，然后我算过我撞了两次，然后就回正，然后差了一惨。然后差了一惨之后，我是没办法出来，还是靠农夫帮我救出来。就是农夫帮我把那个变形的门，因为 AB 柱会变形，门打不开，所以他们是用他们手上的那种工具，然后硬把它撬开，然后我用爬出来的。然后但是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很紧张，因为他们接到通知就是翻车意外，就把我抓去，然后开始检查。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啊，小姐你有没有头晕啊什么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发现我只有外伤，但是他还是帮我做了很多检查。但是其实我真的到最后还是就是只有那个玻璃喷溅的那个划伤，那些擦伤跟一点点的内伤，因为那个安全气囊全爆啊，对，全爆。所以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那么的，就是大家都以为我比较严重，就没有撞我的人比较严重。他好像说这边吧有点骨裂，然后我是就是这些擦伤。所以冥冥之中我觉得，就是你来做法工，其实你会觉得说做法工可能好像也没什么吧，但是其实你所累积的功德，不管是对于你的家庭还是你个人，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冥冥之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像我爸之前，我在我们的法会哦，维新学院那边有一个金牛啊，
2: 金牛安坐的。
0: 对，我那时候帮我爸抱了一桌普桌，那时候我就圆语法师上课跟我们说，哎，鼓励我们可以抱普桌，然后你来抱普桌。然后我发现我老师讲完之后，我就去帮我以我爸爸的名字去抱一桌，结果抱一桌以后，隔不到半个月，我爸爸发生车祸。就是我爸被撞，然后我爸整个人飞起来，因为我爸是骑摩托车，所以我爸整个人飞起来之后，他当场就失去意识。他当场失去意识，然后原本他们是说什么 O 卡吧，然后但是我爸到医院的时候，被从救护车拖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会有一个他有一个坎嘛，他那个车子有一个安全扣，所以我爸被拖下来，那个扣扣 我爸就醒过来，然后问说护理师说小姐，请问我现在在哪？还把那护理师吓一跳。然后我爸就是现在就是，我爸当然车祸很严重啊，就有去做手术，但是都参照中门的法去找到天意贵人，所以就手术也很顺利这样子。然后医师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至少我爸有活下来。就是你在很多你不知道的地方，其实哦，你这些功德冥冥之中都帮助你的家人，你的自己本身啊，像我爸妈就是都度过这么样的劫数，然后还能够来仙佛寺做义工，就是真的是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很感恩我的老师圆意法师，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哦，可以做这点微薄的事情来回报他们这样子，对。
1: 哇，听到师姐人生这么多的关卡都因为跟老祖跟圆意法师包含跟我们宗门结缘，那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那最后呢，我想要询问师姐我们师父也已经圆寂了，那有没有什么话呢想对我们师父说呢？
0: 就是师父虽然已经圆寂了，但我相信他会看着我们啊，然后我会继续在宗门继续努力，然后继续朝师父告诉我们的就是好好的修行，然后我们会坚守在宗门里面，就是上山容易 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绝对不要下山。师父只是他的肉身已经舍报，但是师父的精神还有师父其实他现在都在看着我们，我觉得我们就是继续坚守师父的志愿，为国修德，为民积福，让咱家己，咱的宗门，以我们的宗门的宗旨去做，去修行，我们不因为师父圆寂而改变我们的心智，坚定你的心智，继续在宗门修行，十二是师父才乐见的，就是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在宗门好好休息，
1: 感恩。感恩师姐，感恩师姐，谢谢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师姐，阿弥陀佛。师姐，请教一下，您是台中道场的什么班？第几班？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班32届。
0: 32届。那今天天气非常热哦，师姐愿意发心来做法工哦。那请问一下，师姐，您在2月2龙抬头的法工是做什么项目的呢？
1: 我们是摆普桌跟收普桌。
0: 摆普桌跟收普桌，天气这么热，真的是非常热，而且普桌真的东西蛮多，而且很重。那想询问一下师姐，这么发心会来做我们法工，一定有什么样的因缘缘分，跟我们维新宗师父跟老祖结缘？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会进来到维新圣教，最主要是因为我哥哥，因为那时候刚好元义法师就是校长，义经大学的校长，他要开课开新班，然后我哥哥他想要来上义经风水学，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来上，我就说想一想，好，来一起来上。对，就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进来到维新宗。那其实在以前，因为我上班就是在

0: 台中道长的附近，那我就是经常骑机车过去，就是有看到维新圣教，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侍奉哪一个神尊，只是说每天上下班这样子走过去，知道有这样子一个道场。那因缘际会有哥哥的介绍引荐，所以进来到维新圣教。那其实上了易经风水学，上了将近3年了。对，那刚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来做法工。所以原则上在那没有办法来做法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后来因为那边的工作也打算说到了一个段落之后离开之后，就是想说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能够有时间来做，所以从那边离职之后，我就只要道场有法工，我就会来参加。对，那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有参加了法工之后，发觉到事情上做什么事情会顺了一点，家庭也比较顺利一点。对，是。
1: 所以师姐借由做法工哈，体会到所谓的无畏师的精神，那让师姐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平顺。那我们想询问一下师姐，那您在做法工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殊胜因缘，特别有感应，对家里的甚至是对朋友有很多的感应帮助？
0: 是，那其实这当中，其实原本家里是就是跟先生还有小孩子的相处就是不是很融洽，但是在这当中，其实除了进来维新中上课，再来就是做法工之外，老师也告诉我们说要诵经回向，那这中间也都一直会有诵经，然后再来做法工。结果现在就是跟先生儿子的相处的模式有渐渐的改变了。对对，
1: 所以师姐借由做法工，然后改善了家庭的亲子关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师姐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讲，如果有机会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维新中的义工行列？
0: 其实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做法工是在积我们的福德。那其实我也呼吁很多的同修师姐师兄们，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时间，只要道场或是仙佛寺有这样子的法工，其实就希望你们踊跃的参与，其实你会体会到你人生的改变。
1: 那师姐，大家都知道我的师父已经成仙成佛哈，圆寂了。那师姐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的呢？
0: 非常感谢师父留下了这一些的法，让我们大家能够有地方来学习这些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进而能够去帮助别人。
1: 师姐，谢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到这个祈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跟我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学道，那到底是学什么道呢？其实修行的方法没有什么，关键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心安。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大雅道场住持圆农法师，圆农法师要开新班咯，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来欢迎大家加入易经大学。我们欢迎圆农法师。圆农法师阿弥陀佛。
1: 好，主持人圆心法师，还有我们的大家来学易经的观众朋友，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大雅道场的住持圆农。我今天很高兴来这个上这个节目，来跟大家来介绍。那我们现在目前开课的地方就是在大雅道场，地址在台中市石冈区明德路316号，也就是在石冈区的石冈水坝附近。哦，欢迎各位来参拜老祖，来接王禅老祖的话。哦，那我们的电话是0921902479，0921902479，欢迎大家来学易经。虽然我们是讲易经、风水、宗教，但是在师父开示了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这八句真言，它就包括了我们的所有的课程。哦，里面也包含了易经，里面也包含了风水，更包含了我们的宗教法仪如何来修我们的心。所以欢迎各位来学习大家学易经，我们会以更详细的来跟各位说明。
0: 我们圆农法师刚才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混元禅师开示的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每一句呢都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贴近，但是到底要怎么样运用这八句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平安呢？在这里就邀请大在住在石冈区的朋友，由我们圆农法师来授课，来跟大家分享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圆农法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易经大学的资历。
1: 我是1989年哦，在台北看到一篇小小幅的类似像社论那么大，似乎在这个社论里面我谈到风水易经风水面面观，那我看了大概他每天连载看了大概3个月，后来台中有这一个开班，那我就回到台中来上课。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26年，哦，我是易经大学正期班哦的第6届的学员哦，所以在我们第6届里面，当时有400多人，400多人学习到现在哦，在我们维新圣教成就啊，跟着师父的脚步在推展维新圣教的所有的法务，也相当多的相当多人。跟着维新圣教跟王禅老祖哦所颁发下来的一些法务，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家庭里面，对于每个人的平安来做努力。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学易经。
0: 是我们圆农法师大雅道场的新任住持，我们新任的法师，但是呢他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资历也很久了，所以也算是大家的学长。 请大家跟着这位学长来学习。圆农法师呢，他是一个心念很纯正的人，而且很有诚意的人。我相信大家进到圆农法师的班级里面会如沐春风，很开心可以跟这样的老师来学习。那我们请教圆农法师，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知道有很多妙用，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我们刚才讲的这八句，这八句每一句来讲，对我们的人生课题，我们迷迷糊糊不知道什么，但是这八句已经师父开示了，也跟我们说明了我们如何一个遵循，有一个规则。你说它是规则吗？也不是规则，因为对于每个人的话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第一句做人处事可安心，可安心这一句就相当重要。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命，什么天命？以我个人来讲，我的天命，我跟我的父母有相约来到这世间，他做父母，我做子女，我跟我的孩子也有一个相约，我做他的长辈，他做我的孩子，我跟我的太太，我的这配偶，这夫妻两个也是相约而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命。天命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尊敬我们的我太太，我要培养我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他有办法来立足来贡献。但是人师父跟我们开示，在金刚经里面，我们来这世间都有相约而来，只是说来到这世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迷迷糊糊的走了一大圈的路，不知道忘记了在天上界相约而来的目的，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你没有去寻到你的这个方向，没有达到你的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你一切都不顺心，都没有办法安心。那师父开创了唯心圣教，师父行道44年，将近45年的时间，他都是在找这让我们有一个指标，我们可以学的是这个道，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心。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第二个是身体健康，哦，心安宁。对于这个身体健康，以前我们古时候的时候，在医学上没有那么好，都要问神卜卦来求这个药，求这个医，而且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你的天医，可以找得到你的医生。我们常常可以认识到师父跟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病有两种，一种就是身体。身体的病，在现在的科学，在现在的医学是没有问题的，马上可以给你医好。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灵体的病，你灵体你没有办法把它医好，那灵体要靠谁？那当然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才有办法来医好这个病。哦，我们就是要靠自己来修行。修行有修行的方式，修行有修行的方法。在唯心圣教里面，师父推广这个易经风水宗教，他就是在推行这个法。师父他所教的这个易经风水宗教法仪，它是一个方法，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来做，

0: 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绝对就没有问题哦。我们可以从《易经》来找出我们的病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哦。那依照这个指示，再来占我们的天医方、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药，这样一步一步下来，那我们要医这个病绝对没有问题哦，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也是一样，跟各位来讲，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是，接下来我们请法师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好吗？
0: 好的，我们在这个学道跟着师父20几年，师父一再强调我们学道，你一定要用，没有用等于是在空学，那等于是在学一个知识，那你没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就等于是没有这个讯息，只是一个知识。那我们要把这个知识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哦，就是说我们这八句真言里面，哦，其中有一个公司客户无欺心，公司客户无欺心的话，如何公司里面我们所做的一些项目，如何跟客户来交流，让互相有欺心，因为两个都要以诚信为基础，没有诚信的话，我们如何来维持哦这个公司跟客户双方面的基础？哦，这个基础上就没有办法长久。所以在鬼谷先师《天德经》里面，哦，师父开示了第23天王火则天，天王圣明崇贵王，哦，一中求同。至中庸，无偏无倚，千万年，要异中求同。我们跟客户哦，你从他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我们如何把它拉到中间，两个都可以接受的境界哦的方法哦，那这样来千万年，就是说我们可以长久的做。我从民国90年初的时候，师父在92年的时候开示了这个《天德经》之后，我93年的时候，在有一个客户哦，在台北有一个客户，你要做他的生意不容易哦，不容易。他并不是说是很大的客户，或者是说就是说有一个客户里面群里面也做的也是相当多，那你要做进去他的客。他的上游客群也相当多，你要重新再打进去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每次去拜访的时候，在路上就开始念这一句赞句哦，23天王的赞句，到他里面都可以平安无事，而且都可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结束。但是有一天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个案子要我报价，好，我报价给他，这个报价好的时候，也是要去跟他做一个讨论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路上去到他公司之前，一直念的这个赞句，哦，23天王的赞句，去到那里，讲到最后说明完之后，他给你一句话，你多少价钱可以做？我们就讨论好的时候就成功，来交易完成。从那件事情开始之后，哦，我们连续的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哦，所以从来没有间间断断都完成了。哦，所有的交易哦，虽然有不满意，但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句的赞句哦，师父所教给我们这个赞句里面，每一个赞句都有它的光，这个光如何？为什么说我方跟对方大家都可以来接受？因为赞句就是23天王的加持哦，我们只要。念这个战绩，23天王必定来加持。所以师父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天德经总共有33天王，每个天王都有每个天王的意义，每一个天王的赞叹，每个天王的加持，不一样的事情哦，我们都可以求33天王。所以各位更要来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哦，尤其我们初级班会以很多师傅所讲的，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说40年前所讲的。师傅常常以说《易经

0: 不在于有头有尾，从头读到尾，我们要当下直接进入哦，直接进入这个点，直接去了解，再来探讨它的来源，再来探讨它的未来，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是才是重点，这个就是易经哦。易经并不是说你要读五千年来的这个东西如何去读，要再追溯往伏羲氏里面，那总共7360年，那我们更如何读？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年纪，说你说20岁，你要读五千年的历史所有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在几十年里面有办法去说。我们只能把当下的事情如何解决，我们就从哪个地方下来把它解决，然后再来追溯，就是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哪个朝代，从哪一个贤人哦所传下来的，然后我们如何应用？因为易经对于时间、对于空间都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哦，所以大家来学易经，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到易经它代表的是什么哦。它并不是一个文学让我们去读、让我们去背，我们要把这个文学转换来应用。这个就是师父一直在全省50个道场、100多个教室哦，在推广大家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译经是应用译经，这个是当下性、现实性的译经，所以并不是所谓的文字译，就不是只是咬文嚼字而已，而是要拿出来应用的，当下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直接落点，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且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更重要是灵性的提升，我们灵体的涵养。另外还有风水学啊，这跟我们生活太密切、太接近了。
1: 你像风水学也很多。你像我们八句真言里面还有一句"大人小孩皆聪明"哦，大家来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那对大人为什么还要聪明？已经长那么大了，或者这已经有一个岁数了，还要聪明？因为我们在工作上要升迁哦，要往上一阶来进展。都有考试的这个规则制度，那你如何有把握按照你这各公司各机关他所的要求去争取到你的想要的职位？那就是大家学易经，你可以先了解我们这个职位，一个公家机关他要弄出一个这个职位。哦，他的做法要什么？哦，他都有一个规范，那你要循着他的规范啊，他也不会跟你讲说我这个职务要做哪些，那你可以就我们用占卦的方式来了解到方向哦，来准备哦，你才有办法争取到这个职位。那小孩更不用说，小孩的话，师父一直在开示我们，小孩子他就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我们更应该把小孩子培养好。哦，我也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也是教师哦，国中的老师的孩子，哦，有一次曾经来问说，孩子为什么不回家？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都还很乖，那长大到国中的时候就叛逆。其实有叛逆这个名词吗？啊，这个叛逆的名词也是我们人所把它发明出来称的，就是说小孩子不听话叫做叛逆，那到底是叛逆？

0: 年轻人哦，夫妻都很努力哦，为了一个家庭，他会很努力，除了一笔金钱就买一个房子，以前都是租的，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也把装潢的哦，房子装潢的很漂亮，尤其小孩子的，把它装潢更漂亮，因为大家都很爱他的小朋友，哦，装潢的很漂亮，啊，他的布置，那我跟他讲说，你布置你就简单画一个图，他的桌子、他的床位，只要这两个如何，哦，他画出来的，好，我看都不如法，床位不如法，桌位不如法。我说你这个小孩子这样，他没有办法睡。他当然往外跑，哦，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你只要把他修正过来，他就没有问题，他就会回家，乖乖的跟着家庭，哦。他说不能动他的东西啊，因为很叛逆，哦，对家长、对长辈也都很不礼貌。我说你只要把他动过来，哦，调整过来，心性自然稳定就下来了。这个师父在他的华语里面很多例子，哦，都是这样子。你不用关系到孩子的问题，你只要把他调整好，孩子回来就会乖乖的。哦，果然他调整完之后，孩子回来也没有怪他怎么样，那也就按照以前的方式上学、下学，哦，在家里，哦，也不会有叛逆的问题。哦，这个就是说，到底是孩子的叛逆，还是我们家长为了把他安排得很好，让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哦，所影响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房子，你的里面的摆设，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很周详。所以来学这个易经风水，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家里的摆设如何摆放，哦，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开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内在的自信都有光芒。如果风水不如法，会让我们的佛性被遮蔽，被光芒被遮蔽。小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风水学是奥秘无穷。我们今天谢谢圆通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主持人。
1: 唯信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数也数不完。唯信圣教易经大学，这是一所不限学历也不限年龄的社会大学。只要你有心学习，就能够加入我们来学习平安的法则。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各界的朋友来加入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我们今天谢谢圆通法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0: 电话号码。三，输入 at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今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架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广义的禅解阳宅风水学，田的脚触感，桥的感，桥的脚，又田的脚，好屋脚，还有两脚，好工厂。脚庙顶屋角，这种影响到人的不平安啊。田角人木房子对着田角，就是反木无情，有官司，没完没了啊。再来一个桌脚啊，心脏病，胃病，这很厉害的啊。曾经我们有一位生意人，他主位在这里啊，他的员工办公桌就在这里，我去帮他看，我说哎，你心中无力，心脏无力啊，胃溃疡，胃溃疡，所以引起心脏无力。他对呀，我找遍所有的医生，台大也去住院去检查了，都没有效。我说你给你主作业啊，著作呢弄了，这位老板想要主作业，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桌子移到这里来，这个桌脚写到你写在你的心中，多高写在心中，所以伤胃，一伤胃心脏一条神经开去心中，阿总开始无力啦，皮皮喘。这老板足生气诶，看他无力，瞪伊大顶，瞪伊迄只大顶，讲你牙害，讲你牙害害我呢， 我食了两三年的药啊。啊，我讲你家己爱佚佗啦，你家己做作业，多爱一百位，啊无代志，你闲了叫莫来呢？啊，我食食的多啊，阮某的多啊，因某。啊！我你莫带搬来改做安尼，不是就好了吗？夫妻相像，少年看个老啊，愈看愈高追耶！唔相信恁等下试看嘛来，阿婆愈老愈看愈高追，愈好看。要阁看遐久嘛无啊啦！啊，我马上搬，我着甲马上甲到搬了的。啊，这老板呢？啊，毋只丢。啊，早是安尼歹安尼。啊，人先生家己讲都爱安尼坐。啊，所以同学，你要注意，你去人看厝、看公司办公厅。我常常员工会多位伊坐遮，啊，伊头前个桌角斜到遮来，这个坐坐袂住。啊，铁骨直断。我、哦、这个位的人坐不住，百分之百就是这样、啊、不然岸边就到位了，这就风水学的最高境界了。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在华人班，在美国一个杨树杰，将这个华我等你，回到纽约，为洋人、美国人看公司，去看了，你的身体伤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的桌子就是医生告诉我的。哦，说美国人非常屈服杨师姐。风水，原来他们外国人说风水迷信，结果身体弄坏了，把它调开就好了嘛。还有那些教授师姐，也赵薇，

赵云之家，拔地亚珠峰。有一天，突然间喉咙讲话拢无声。哦，足紧张啊！去找医生，找真侪位医生，没有用。有一天，阿叔，你到我家里走看一下不好？我说好啊。去看了，我说你这一个瓦苏鲁斯家前面，墙角。下着那些噪音，封喉。风嗷，所以哑巴，然后对了，我快一点变成哑巴喽，那怎么办？这个也是移不开。很简单嘛，你把瓦斯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那就好了嘛。或是你移到这里来，那就好了嘛。所以他移开了，喉咙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会讲话，我就很奇怪了。所以这个即是风水学，风水在人的身边周围，这个都是风水学，风水学。不是只有看葬属人才是风水，风水是生活环境，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每个礼拜你们利用时间牺牲你们赚钱的机会，回来一起共修。当你们得到很多善华，可以防患未然。若是已经发生了，你们就马上改变。那即是福报，比你一生赚的还会更多。曾经，我们有一位同修的姑妈，在美国旧金山，别墅很漂亮，我要我去看，我到美国去，她的。腰，还有两位登记，

扫地架，这一个很长的吧台，这才吧台，啊，这是这里像一只刀子往背来冲，啊，而且这不高，又像刀子，要敢切来。我你这花那么多的会集会，又红包钱，啊，从台湾来到了美国，花那么多钱。

0: 袂好啦，无价值袂好。耶稣，你今下指点干那安尼尔吼，无要干你违规行。哦，所以，我你把这个移开，把这个移开，不要像一个做一把刀子往腰斩，啊，也不要让这个桌子长脚来往后面冲，安尼就够不了啦。因为在美国看医生够足贵耶，很贵，够没有效。我安尼我唔得来，你会好咧吼？两抓看医生两抓，去整去医，啊，都够我都飞机钱啦。啊，我说马上瞧。啊，悄悄的咧！啊，我第三天回来了。然后老师啊，师傅，我的腰好了呢。黑的就风水学，左脚多杆，伤。半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桌脚上半身，你们回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尤其身为妈妈的人，啊，最慈悲。啊，每天要料理孩子，啊，弯腰驼背，啊，身体健康啊，唔知会对空气。啊，这个要注意，好，还有啊，我们的师姐在大安寺啊，一脸的打杠杠的频尿啊，加药加不好啊，有一天。啊，在大安寺的中庭，阿弟甲讲，我的造诣有问题，

赵薇，你站在这里煮饭，啊，在这里炒菜，结果这个下面赵薇他多水孔，刚好那起来。啊，肚子下面，啊，这一缸风气灌起来，所以你也会频尿。你有啊先食嘛，食不好。啊，我那说舒服啊，这个扫地、冲地。水没有地方可以流出去呢，我疯掉啦！用铁布给它封掉的话嘛，水不要让它再流，啊，不要再流了，你身体好啊，头壳壳呢，鲁莽都鲁去啊啦，头脑都弄无，弄袂变巧。就简单呢，啊，所以这我呢，把孩子的粘土啊，都是看拖下个踢到半天，啊，踢不过打起来，安就好啊，啊，回去了，去暗顿怎么打打的呀？啊，打赢。得困半暝，拢爱动脑爱频尿，奇怪，那天晚上那拢无去放尿啊，又烦恼我是不是又哪里有故障？啊，第二天开始就正常了嘛。好，接着是小小的地方，就是风水学。上乘功夫，有人问我说：“师傅，你的奖全部讲出来了，你们都有贪红包。我恁兜若无代志，我就先贪红包。要改要贪嘛唔对，唔贪嘛唔对，干脆你们平安的就好，大家皆大欢喜，要平安。”啊，你得爱注意。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公务。啊，第几楼门出来？结果门出的所在，一个出水孔，那么想看出，打进门你都爱前后爱注意看，看这门出来这个水孔，真大坑，我为某某人。我死啊！唔知是安那，辛苦啦，钱第二摆，薪水领倒来，囡仔都发烧，阿爸薪水爱开价扛扛扛，囡仔都未烧，哎，这真趣味代志，啊，我你唔好去问讲是安怎哟？有啦，我问通灵的，讲阮兜有阴的啦，有鬼啦。啊，我都讲通灵，啊，鬼你先啦，无法度请你啊，骗鬼，胡说八道，妖言惑众，讲恁兜有鬼。

0: 啊，跳跳跳，目睭揢住你嘴歪一边，啊，我那个鬼命，鬼的命鬼啊！所以咱爱有智慧。我讲你问出来，加一个水孔，啊，阳台的一个水孔都是你问出来。小小的水孔，大大的耗材。小水孔，大耗材。大耗材。好，问了怎么办？啊，这个公家的不给他们盖，我哪有可能？啊！你都这里你也砍掉了就好啊！啊，用塑胶，给砍掉去，安都好啊！所以啊，砍掉了以后。下一次我再去台北，啊，我再过去看，看看嘛，有看不掉呀。啊，那一段时间，都不过给他赶他发烧啊。所以小水孔，大耗材。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常常足惊厝接敲电话来，敲电话来就是又有问题，又要去回去，啊，带着孩子去看医生，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啊，要有咱一个进度。啊，囝拢是医生，三个囝拢当医生。啊，阿婆咧，干那老皮会。大儿子在台中荣总，二儿子在台北国泰，三儿子呢，也在台北哪一家大医院呢，弄主治医师。啊，好妈妈，安尼天刚会，家刚老，有够可怜。

艾坤啊，他和你家，啊，这上面几斤牛，千几百，切到头上来，再流鼻血。留不完哦，老菩萨想想招来啊，求老祖，我讲老菩萨，我来给你看，可能你的厝有问题，结果厝其他都没有错，我看你的房间。个哎呀，老叔啊，我老房啊，无啥物好看啦。我无秘密啦，无要紧啦，老房啊，哪有啥？啊，我去遐看，结果就是讲，面顶一只大犀牛，切伫伊个头壳。我恁老个未老品味哦，我老个一只嘴敢若咬了尔。啊！伊有跟他老皮会，拢上到老诶，甲头壳。我你真简单嘛，你甲眠床换倒过来嘛。眠床换倒过来，闪过就好嘛。我甲你倒搬来来，阿桑，我甲你倒搬。搬过来，好、哦，那这样好，啊，所以做安尼鼻腔会拢未老啊，啊，这三个囝，啊，等下，啊，看妈妈那会向我转了好起啊，陪妈妈。来罗祖家，好，请了感恩罗祖。我这个另类医学，风水病，爱找风水师。啊，不是找内科医师、外科医师都不行，找风水师。啊，咱所有的贤士同修，老祖先培养咱风水大师。好、啊，风水大师，一天一地，一老母甲一老爸。啊，风水大师。啊，那风水大师所依的是无形无相，包括依心依心啊，更是高招。

0: 啊，曾经咱一个老医生，啊，伊咧，台中市每一间拢看几下摆，足出名的老医生。啊，有一天，头壳甲咱戆，戆家呢，伊家己药食无效，惊嘛医生，惊死嘛医生。啊，医无效，啊，带咱一个师姐，啊，个老医生伊个病人去遐看，老医生咧讲说，伊头壳戆到安尼，我都看，伊讲啊，安尼，我甲你报一个老师，啊，甲你看下来好无？老医生好啊。啊，都因囝带伊来，老早有钱有这精神院了。我原来看，啊，叫伊是什么种的病？原来毋是，啊，都、就是伊拢挂迄耳，迄个诊断，迄台啥？耳仔塌掉诶，啊，听准器啦，啊，毋是啊，那啥塌气塌的，垃圾啊，耳塞塌伫耳啊，失去平衡，头壳甲咱戆。我老医生啊，你耳腔内底塌哩呢？你也无用个电话甲照，你也知影我塌哩。无毋对啦，你耳孔迄塌去啦！啊，我甲你加钱收收诶，你等于耳鼻科甲你变变医生，你看嘛咧？结果去甲扭一弯，那像分吹叉啦，分叉啦咧，塌掉咧，就是未平衡啊！啊，转了好诶，啊，好诶。啊，个无老久，伊会惊死啊！台中某一个大医院的院长，我毋知影呀。啊，伊就发烧，啊，住伫病院，甲伊一礼拜拢无效，烧拢退袂落，啊，退袂落咧，啊，院长人讲，我看你要是去找迄个张老师。哦，家你看看到底是犯着啥？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啊，伊囝婿甲因查某囝，啊，着叫两车坐来，啊，身躯穿诶，现真飘飘诶，啊，一手，啊，家己注射电滴，换咧，吼，啊，查某囝诶，老婆就甲换咧，啊，来，咱诶台中敬修院，啊，来什么话？我到底是安尼，伊发烧都烧袂退，我来甲加持，啊，用哦速查，速查炉，吼，啊，甲头壳甲洗头壳甲洗身躯，吼，甲洗，啊，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镇长，你拄着鬼呢？啊，拄着鬼，所以啊，你也烧烧袂退。啊，你去带倒去，用我都带倒去医院。啊，带一个礼拜啊，家己医院医疗好。啊，你拄着鬼啊！我啊有啊，要发烧，迄早起买到啊，经过因的太平间，啊，拄一个人往生要送出去，薄盒呢，白薄盒呢，啊，一阵风，甲白薄掀开去，啊，看的面色真歹。都往生去嘛，嘴开开，目睭金火火，足歹看诶！我测一下安尼尔，迄个包都开始发烧，直直烧烧，规礼拜拢无效。我你来经过太平间，遇到我迄间病院院长啦。医院的院长，哦，安尼会使哩啊！我咧就烧安尼会使，烧一时就退落呀。我咧带个病院，中山医院呐、啊，子纯院长，还有阮丈人叫我来，这就是另类医学，冲刷。穷欢，所以罗素再一串妙法，用七宝，咱家有无？七宝，哪些穷刷真有效？七宝救足济人诶！咱泸州道场，老的师兄86岁啊，伊拢甲咧负责做七宝，啊，咱的圆寂法师，中山道场，咱的师兄师姐嘛是发心来包七宝来，甲人结缘，啊，最多一天，人来摕6、7千包去。这就是老祖所传的另类医学，哦，化煞，七宝化煞，啊，咱处理，啊，不管是放3、4包啊，拢可以，要用的时候有，咱处理，常常会拄到这里有诶无诶，啊，或者煞气。啊，咱叫伤毋知，迄甲咱伤，因是有咧是超度，超度咱都无法咧，咱就家己就伤到咱家己啊。所以七宝，同学恁爱准备去咧， 一定有用诶。咱有诶八字命较低，出去参加人诶丧事，当然都脚手肉皮皮喘，或者累积到这个病因，累积到迄个亡者，伊再生什么病？咱去啊参加，迄时有当时啊，因会来要超度，就依附伫咱的身躯顶。以后咱的病就是迄个亡者伊的病，甲咱会相应。是咱的亲人有什么病，嘛会影响因着囝孙仔的身躯，那怎么办？用七宝的化煞方法，你可以化煞，可以超度亡者，这就是咱学易经风水，咱一定爱有宗教观，有宗教观呢。会修行，咱才袂受伤害，而无法度解决。所以真济人伊奇奇怪怪的病，迄病呢，严无，但是都人会艰苦，迄就是有阴煞，所以阴煞。用七宝上好的化煞方法，这一节跟各位讲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阿弥陀佛。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

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哈，他也是我们初级班有读的那个两位校长，他命卦是官鬼爻持事啊，一个官鬼爻持事，另一个官鬼爻化进神，所以他在服务界不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彩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持事做公子，做得非常的恰意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知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赶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真梗塞了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

0: 师父经常开示，观鬼爻此事的人一定要戒灵胎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哦。啊，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意哦。那用意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斗六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见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示还是这样讲哦。那严毅校长在正气班开示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19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1995年才入门哦，19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3年多，资历不久，浅哦，但知道不好啊。初爻亥水主是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啊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时，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啊，一面念占记也好，念请老祖师尊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三条血管全部阻塞，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医生告知说是及时送医，否则生命难保哦。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哦，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哦。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卦象的时候，说阿刚别浪荡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他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得非常厉害啊。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2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出院我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2个月以后我再去看他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的，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哦，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他说我都不怕哦啊，真的是说原来我心里就想了，因为我要去的时候一直念战记，我就一直都恭念战记，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哦，他太太有读正级班起来，他是初级五班的学员哦，说是我们的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哦，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师尊，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那病床守护着病人哦。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啊，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哦，一直感到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邻居啊，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堂地毯， 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那个宴席上，也看不到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六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她告诉我说：“先生哈、哦、生病，她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哦，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哦，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两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睛顶口口哦。”当然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哦？啊，史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息，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出那个二爻以木官鬼，动成蛇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三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气班哦。那我卦是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个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哦，卦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哎，非常棒，对不对？哈，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业令有来生哈。入尘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山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三次哦，因为已经半个月了，很久了哈。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哦，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也能帮助有缘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生医院加护病房住院3天了，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我只想到师姐你，就赶快打电话给你。那么事机紧急，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房去

用意哦。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卯末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冲突了哈、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夜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哦。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也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洞，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哈，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煞哦，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菩萨，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用，因为我用的第二遍奇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洗米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她龙潭把第二遍洗米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她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她全身都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啊，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哎，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哈，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吼，非常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事情要请教你了。”我艰苦一年多，现在脚要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了。我说你是怎么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医生。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么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不到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哦。啊，就到赶快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哦。那当时就问说：“哎，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卦势是山火奔之艮为山，山河化六冲哦。啊，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啊，第二是说用神四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四爻卯木官鬼临辰蛇动，化存土兄弟。四爻夜令比旺，四爻官鬼临辰蛇，阴邪在他身上啊！四爻有阴邪在身上，四爻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足侪唔是干那一个哦，就不是干那一个哦，就是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医生无效哦。过来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然嗡嗡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下求请化解，就是依照刚才请神赶快把不好的卦赶快把它化解。

0: 以来，这个我平常用很多，而且效果非常好哦，非常好。就一边念战记，一边请神当下化卦哦。第五点讲是什么？忌神也是解忧之神哦，身金子孙爻，福在三爻，亥水七宅之下。又夜破，当下没有解忧之神啊，难怪病存会那么重。那么卦画流冲，表示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水消灾化解，第二用第二边的行云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是三雷以是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之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哦。元神是我祖孙，又伏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哦。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啊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是出现的是雷水解释。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哎，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合乐，卦化六合，哎，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土七财动化四火子孙，哎，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七财化孙。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无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旺相，又灵青龙喜神，哎，这么好啊，对不对？然后五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可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父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医护灵。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啊，你吃这种药，哪一种药呢？吃那么多了哦，真的很难过哦。那以上三卦的指示，再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医护领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坛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我身体好了，好很多了哈，非常的棒哈。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几年，那好多人就跟我讲说啊，白内障太涩了，太熟了，不手术会瞎掉啊，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预卜卦，给老师挪做差，给师傅差哦，一直跟他哦，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这医生，这个叫洪医师哦，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衣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那到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室有一位准讲师哦，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然后他躲溜了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哎，我开刀啊很不错呢。那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再用卦哦来请示，只是也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哦，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那子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则魁之天则理。这个卦呢，有金子孙爻辞世，增山不隐，繁瞻忧疑，担心之事，最以子孙爻动，子孙爻辞世哦，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再缝瓦医生，把睛都无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祖师爷马上，祖师爷就马上就说啊，祖孙辞世，你安心啦，你安啦吼，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哦。一增山补隐，防疫一切防。防灾罹患者，但得子孙爻辞世及子孙爻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子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即使是身坐虎口，哦，虎口哦，管喜安如泰山，哦，安如泰山。那我们学法，我就很相信，我是百分，人家百分之百相信老祖，我是百分之二百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哦。第五爻未土兄弟，地旺月令，动化生金，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哦，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存来冲动，那本来这样不好啊，但是因为未土兄弟有动，所以呢，父母会先来生兄弟，兄弟再来生四爻祖孙爻，连续相生，哦，形成贪生旺克的局，哦，那么卯木官鬼旺，但是临空亡，父母要暗动会泄官鬼爻的气，哦，所以等要开刀的时候，官鬼爻已经出空，那有金子孙爻必会来克制官鬼，必可治病，哦，手术当天我有做功课，哦，我手术当天有一直念战绩，哦，恭请老子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扰，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一直在恭念战绩，哦，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顺利，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哦，我看一下哦。决定做手术以后呢，我每天攻读老祖战绩，攻读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了龙篇护法。子师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之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啊，帮助笔者两眼啊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五次，第五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哎，很棒。”1.0，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啊，对不对？陈律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啊，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哦，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 将毕生所学的易经、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我要传签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四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为伊嘛唔知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祖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事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哎，旺相极断哈。那个应爻是元神哦。月令日神也比旺，也旺相非常好，元神四爻都旺。那么应爻是火，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元时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爻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子孙爻，初爻子孙爻呢，月破又结于入辰，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哦，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哦。那这样子忌神动呢、啊，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志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月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啊。再来黄先生呢，签志愿役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辞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啊。到此单位我就跟哎，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义务官那里哦。未土祖孙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呐、啊。5月6日来生，地旺与日辰，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哦，后里冤亲债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服役兵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义务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哦，来接兵归，要到大林去哦。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哎，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同学呀、啊，那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相见欢，哎，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卦师如来开口哦，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哦，老祖师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哈。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 护持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两间厕所。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做一遍的橱柜，就是下面这个橱柜为一遍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交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人相安无事。那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啦，突然间就说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让我们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右我的右手开始粘连，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我压不起来。非常的艰苦，足足2年的时间。那经过2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那墙壁离6尺离六尺，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刚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啊，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风水换风水的变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在己丑年，就是民国98年12月丑月的时候。

里遭小偷啊，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因为快过年了，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哦，啊，洗了一整天啊，下午四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哦，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太太就跑过来按门铃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哦，都被偷走了哈。我也感到很压抑啊，拢无看人咧个，安那会调查偷吼？真的不知道啊。那个鸡坠风，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鸡家风水不如法哦。后来。那个什么 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以今晚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哦，因为我们 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居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哦，他家面对的他家是新山里巷，哦，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哦，原来是由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以向，刚好前面是东边，是有走年三煞、月三煞，难怪遭小偷，难怪遭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门的，哦，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门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遭要很多钱嘛，不甘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遭小偷，哦，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哦，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都没有再遭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哦，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女老师，哦，案例你就是安怎你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反正吃什么就拉，就是拉，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所以三餐要吃饭他就开始烦恼了。然后男老师三更半夜，哦，晚上怎样，心脏吸气吸不到，吸不到空气，你得送急诊，哦，送急诊。那因为也是一年不记住啦，一年不记住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100年五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共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哎，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4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在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哎，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也只能说业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祖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哎，我赶快移开，哦，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啊，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说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哦，把他搬到那个走到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

0: 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车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何法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易经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这也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占空间，两个长柜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六米八，那么厨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哈，差不多有六米啊，有六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鬼啊在剁脚呢，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啊，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哎，是像个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哦。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按照假也要看医生，弄不好哦，弄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哦，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然后官司缠身，女主人又开车冲向车道哦，真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观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像是深山隐像，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臂刀，等一下会有图片呈现哦。那庚午年那一年五月三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年怎样心肌梗塞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哦，第一个案例。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好，我就说家里不平安哈，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哈。到底不平安，那我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化煞啊，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化煞镜，然后再恭送鬼谷仙特经哦，仙石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加持护佑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啊，卦象是天泽理，是天雷勿忘哦，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还不错。看一下卦象，申金子时鸟辞巳，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巷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隐巷，八运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有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壁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就在图面这里，应该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啊，深山隐巷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壁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哦，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7月14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山害相转正的那个悬空爱星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爱星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着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哦，过去运哦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傅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哦，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哦。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哦，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爱心，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啊，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哦。所以隔天早上，比姐心想，就说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爱心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哈，可以的哈。第一个四山害相，双星倒相，我在九直火相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第二个卦，第二是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目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悬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木来生火哦，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啊，看可以不可以哦，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山害相，右边这是转正哦，在九紫火相星处。开窗户，那是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个三闭目放水哦，我们看卦是它子时也怎么出的哈，在相星走出火九紫火开户，窗户哦，第一个就问九紫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是水火既济是水三减哦，四爻应爻皆为兄弟，月令来克，地旺以日存，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午火七财，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飞来克伏，七财休囚，又不现卦啊，所以无财论凶，午火七财又伏藏，在伏藏不现哦，空亡又入破嘛，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
动又化尘土官鬼灵勾成，化是勾勾成成哥哥弟弟也不及。所以这四点的分析，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哦，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象星三闭目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之火，这样来做可以平安吗？初卦是水天西施水风景，生金子孙爻辞世，夜令来生得地极断，初爻上爻子水双七财爻，地旺与入辰也极。难道呢初爻子孙七财动化丑土兄弟肥头克，但化出的丑土越破无力，又被入辰合制，克不了旺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极的啊。正道哦，就是说此卦水天西明知出土，哎，很好的卦意啊哈。水风景，水风景是枯木生泉，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旺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已在象星三闭目处放水。

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缘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了，一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佛图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义，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义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义是大无其外的义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德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易经风水乃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义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普贤禅师所强调的生活义，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

0: 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风水学。有关于造像，在我们法门里面看过很多因为造像出了纰漏，很妙。我们一位师姐，她呢，到天祥。到天祥去照相，天祥后面有一个塔，他右手举着这个，前面照相能够把塔照上去嘛？就很高兴啊。结果回来晃了几年后嘞，这一手算喽，那个药也没有效，怎么没有效？反正这两，这一手酸酸的一塌糊涂，这个酸，酸了好久。后来呢，我们祖师爷，台湾祖师啊，谢老师啊，然后过来观世音菩萨来，就告诉你，就是那么，你想要当托塔天王，没有修嘞，算你撑不住哦，要当托塔天王啊，他哪里有没有啊？观音菩萨有啦，你去天祥。天祥这个观光景点那一个塔嘛，手就托塔，相片照起来就一个，后面的托在手上，手酸，拿出来了，赶快把它现在在菩萨前面来，赶快诵一部经，那感谢，托塔天王来帮忙了，来护佑，因为我们没有那力量，赶快回向，去把它烧掉了，好了。不然这一只手你要也是吧？我们就十二天仙的其中一位，我们的郭师姐，郭富丽郭师姐，她就是照了那一张相，差一点没了还有我们有的是很好啦，有的照相，如果你照错了对地点不对了也不好。一位警察大学的教授的邓博士，他的夫人是教育部的社会司的科长，结婚9年不生，来找老祖啊，求老祖，老祖跟他说，24年前，你在庙前。照一张全家福庙前，花黄的那一张你拿出来，我再教你，就会怀孕了。他哪有可能？他好了，就回到屏东去，去找了一张，刚好是黄黄，光那张照片哦，是黄黄，其他相簿整本，他国中的时候就去。澄清湖前面有一间的庙，他站在庙口的正中央。爸爸认为他是大儿子嘛，其他妈妈啦、妹妹啦就站在一排，给他站正中央。照道理要爸爸最大嘛，结果爸爸也让儿子嘞站得最大了，后面是庙口。庙的大门，再出来山门，这个就有问题喽。那挡路，他把他儿子孩子要下来路都挡掉了，下不来。24年，拿出来后来拿来到台北大安寺给，哇，对，这张就没有错，这张照片。那怎么办？也不能烧掉啊，老祖开示他。赶快表背裱好了，我就开始用，算个卦，算个，老祖开始要放在卧室的头那边，那么至于什么事，我就开始占个卦，祖孙爻望向那一日，那一个时，比是卯，这卯日卯时，如果辰日辰时，生呢？生死就是下午以后，我们就不用
我们凡是要用事的，啊，这吉祥事的事情呢，未死以前做，未死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啊，那么生呢，啊，它长生是金嘛，金的是在这里，啊，金在四活又四时，用这个本这个原则呢，我说你放了就怀孕了，啊，结果放上去了，过了差不多还不到1个月。哇，他太太嘞，很高兴，啊，很高兴已经怀孕了。现在邓博士嘞，邓教授，他还到大安寺来谢说，哎，我太太怀孕了，赶快拿来，请他来，我安胎。啊，他在教育部里面呢，哇，旁的都说，我怀孕了，我要做妈妈了。平常我们小姐呢，要怀孕都不好意思啊，好、啊，结果他很高兴嘛，人八九人呢、啊。啊，一年50斤的红蛋，好，那9年就450斤嘛，要来请客啊，啊，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子，好漂亮哦，小女孩，后来又生了2个了，啊，好像听说一男一女吧，那个照片，所以各位你们照片，你不要挡在庙的正前方，你要斜一点点，要留一点路给人家过，哦，新大师哦。哎，阿爸在照相的时候，哎，斜一点，你不要把神的好的庙口把挡住庙口，好、哦、石头太靠石头塞口，哎，啊，那也就不对了，啊、哦，所以我们照相呢，哎，这个是我们风水的法则，我们也是，以后教导很多众生，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常识，过去我都不晓得啊，啊、哦，不晓得嘞。啊、哦，当然就无罪啊，无罪吗？但是你会难过，你不晓得照常啊、哦。还有嘞，我们在寺庙照相的时候，啊、哦，我们要很端正。嘿，你是要变这样呢？什么形状你就变猴子，猴子像是变猴子，什么就变什么？渐渐的你不变的，小孩子会变那个像。还有我们照回来的像。有在活尸的像，你绝不能放在床的抽屉下。你放在床的抽屉下，你完没完没了，口舌是非一大堆。你要如果到庙照了相，要很公正的把它存起来，不要随便晃的把它放在床下，那很不敬。啊、我们一位师姐就是她去照了很多的相。好，呼吸一睡上，那就好像有人在讲话啊。如果离开了卧室呢，就没有事；睡别间就没有事。睡在那边好像都有人在讲话，在床底下讲话啊。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这件事情，我请示老祖啊。老祖说他的相片都放在床铺下面推出来的下面。我说有没有？哎，有啦，有，我照很多相都放那边，没有地方放嘛。你看，很多活菩萨，你拿来放在你的啊，我床下，不对的。哦，拿出来了，拿出来不是拿出来这样就好哦，拿出来了，你要拿出来晒太阳哎，晒太阳然后你才能拿进来，请到里面来耶。哦，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啊，所以我们这对众生呢，不明了啊，所以这个开示，我们给众生有一条正确的路啊，所以我们风水不是那么狭隘的，一点点的这种关于这方面的风水而已啊，还有我们岳师兄啊，他也是平常呢。他很喜欢到寺庙拿东拿西的，拿寺庙回和寺庙的东西拿回来，他也没有读，还没有看，回来了他就把它全部都关在那个仓库也好，然后放了很多很多。有一次啊，他就到仓库里面呢要拿东西，啊，他听到说有个贪心鬼又进来了，啊，贪心鬼进来了。他奇怪，没有人在，怎么有人在讲话？嗯，他竟然又有贪心鬼又进来了，好、哦，他吓了，他吓得他冒冷汗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好，又进去，又是贪心鬼，嘿，很奇怪，他也不贪心呢、啊，他就来跑来问老祖，老祖嘞，啊，告诉我说，你跟他讲，东西请回来要谢，要供养，要谢，不是拿进来你就放在仓库就好。哎呀，我那一代，然后他很喜欢。宗教的很多的法宝，宗教的私宝，宗教的这一些小佛像、大佛像，他都很喜欢。好、哦，他要为子女留下这一些来。我说你最起码你这一间不要当成仓库，你请进来的话，最起码要点檀香。哦，法界蒙熏啊，所以好、哦、回去了哈，赔个不是嘛。啊，仓库里面就把灯点亮了，就不是仓库了。啊，那点个檀香，嘿，过了不到没有多久嘞，他做一些生意，生意进来了，反哦，啊，他做一些小生意变成大生意，哦，他就很感恩啊，那这个啊，他得活菩萨的帮忙，所以老祖啊告诉他说，你们。好，请了一些佛像，什么都是有缘，有缘回来了，你不要就当仓库放，你把它当了一个佛堂，好大的佛堂，那么你就同样啊，在家设佛堂也是个功德啊。好，这个观念，我们请佛像回去的时候，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放在仓库里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他到大陆买了一只如意，有没有玉如意啊？那一只玉如意呢，买了很贵，确实是好像是几千年前的如意。哦，这个如意世代传下来，世世代代传下来呢，变成家里的镇家之宝。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被大陆的或是丢了，或被偷了，或者拿出来卖都还不晓得。好，他去了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他就放在他家里的金库里面保险柜，认为他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好、哦、怕被人家偷走了，他回来晃了没有多久嘞，开始这边这个手拿不起来，干嘛呢？拿不起来，很奇怪，给人家女针灸了吃药没有效。反正就是这样，压着，啊、哦，压着呢。这个如意你把它放到金库里面了。我说，哎，你好像他来问老祖嘛，好，老祖告诉他，你偷人家的东西耶，偷了。他没有，我哪里有偷？我从来不偷，什么事我公公正正。吼、哦，很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了，老祖说你偷就偷。哼，哦，不，也不是共产党啦。好、哦，那偷就偷。啊，你是不是到？我说你是不是到大陆买了什么宝贝？哦，买了一个如意。那个如意你有没有问来源？有证明来源没有嘞？那就是偷。怎么办？所以拿回来，那个是得告诉他里面有刻了多少年代了。当然是宝贝，有不知道有多少代的人，当为是他的宝贝，传家之宝。那么有混说人家的祖先守护灵门，他就守护的这一只这个如意，他也不跑，哦，那怎么办？买了啦，送回去他也不干吗？总是有解嘛，有法有破有解。那我说好了，你就拿出去晒太阳，啊、哦，3天3夜，要点香，点香，先你这个。这古文物之宝呢，供养龙天护法，还有呢，愿你使香花国呢答谢这个宝物的过去所用的守护神，还有朱建塾，啊，这个谢谢。他出去了，他才按照这么做。3天3夜以后呢，因为白天晒太阳。这个晦气，它会被阳光化为乌有，好，那
天上晚上甘露，晚上的露水，露水是甘露，啊，甘露就加持，好，甘露会加持，好，那一加持呢，好，就是变成一个法宝。所以甘露和光呢，加持开光也是一个真点点，那就好了。哎，回去献出去了，手就拿得起来，啊，起来以后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凡是有碰到人家很古老的古物、宝物的话，一定要见光，一定要有甘露，然后用红朱砂笔，这个宝物的上面静下来，你把宝物，把它比一下，你把它点个红红的，啊，这样嘞，它以后这个红一点就变成光，正神会来，邪神不敢入。哦，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法，非常管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留了很多的宝物，我们必须要去诵经回向，仰仗佛力，来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过去保存这个古物宝物的人，我们回向给他们，感谢他们，这样才是最合理的方法。不然呢，我们很容易患上偷盗。我们这位师姐呢，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世间上，有时候我们会疏忽，一疏忽了，不是神佛的不慈悲，而是我们的守护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才不会造诸恶，造诸业，这一点呢，大家要有正确的认识，至于照相呢？刚才所讲的，不要挡入庙门口，佛嘞，你最好比佛嘞，你不是站正中间，站的稍偏的一寸两寸就没有关系，你不能把做这样，这样后面的佛嘞，在我的头上来，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我们稍微偏一点，那样来照相了，我们就没有事，万一。好，我们的运有什么事情到了，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无理的地方或是什么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就不会发生那一些不好的现象出来。孩子，我们在讲孩子卧室，这很重要。孩子的卧室，孩子卧室呢？小孩子的卧室和大人卧室完全相同的道理，但是里面要注意的，我们该注意还是要注意。说孩子卧室墙壁不可张贴太乱的壁纸。上次跟各位讲了，就是说那一段流行 ET 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贴了 ET 在卧室。到哪里贴？眼鼻舌身，眼睛所看到，到后最后呢，学生会养成和 ET 一样，头发生得长长的，很难看。那一段时间呢，看到很多小孩子呢，都奇奇怪怪的，因为流行 ET。在有一段时间呢，流行布袋戏，就哈贝冷气也洗，那些相片呢，大家讲话呢。就是要写哈贝哈贝哈贝哈贝，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孩子呢喜欢讲话，讲话呢把这个吓死了，哈贝哈贝哈贝哈贝，这个形状也都会出来，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一段也流行史艳伦，
实验轮，小孩子拿着我们这个文具店的，开始做实验轮的刀子和剑呢。哦，大家拿着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还有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大家在迷的无敌铁金刚的时候，墙壁贴了无敌铁金刚。那一段时间，小孩子眼睛看到无敌铁金刚，他就想到无敌铁金刚多用，他就书不要读了。那段时间呢，也是社会上造成一时学校学生的心的乱，所以我们书房里面贴了太多的花花的张贴了，学生小孩子最好是尽量避免。孩子墙壁不可张贴奇形怪状的动物孩子的卧室墙壁不可张贴武士斗战斗的，避免孩子心灵。上产生好动，恨恨，那个恨呐、恨呐、的心态。那一段无敌铁金刚，社会上的小孩子那一段小孩子呢，这个心态变了很多，心态比较不安稳。我们在座我们有廖德明师兄，他是学校的这教官呢、总教官，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社会上流行什么事的时候，应该随身的心性、表现行为，应该和当时流行的这些东西呢，不会差多远。这个我们学校的教官呢、老师、训导主任这方面呢，如果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去发掘时代的不同。世代的交替呀，他们过着每个人的所表现的都会有所不同奇奇怪怪都会出来，有一段呢，我们是流行街头热舞，哇，地下翻滚呐，

啊，我们呢在电视媒体上看到小孩子哗在地上滚滚滚了，有的滚了，现在转了就能这个脖子是转坏了，变成嘴会讲话，哎，下半身动不了。哦，这个那一段是几年前也发生这个不少哈。啊，孩子卧室了，地板不要深粉红色。啊，地毯啊，那地板也不铺张长毛的，啊，讲过了，易产生支气管炎，啊，那这粉红色也不用，个性暴躁不安，个性暴躁不安，啊，那整理清洁，啊，养成散乱的习惯，哇，我出去常常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哎呀，很乱哦，衣服堆了，乱堆乱丢哦。回去我这跟他讨过去，我就不相信，哦，结果小孩子他就没有心情读书。但是呢，我跟妈妈讲，我才不管他呢，这么难，哦，我当时你要不要补习费？要啊，都一直要补习费，读书读不好，我说你把它剪干净。啊，妈妈的责任就这样嘛，妈妈是。最好的义工嘛，最好的义工，那没孩子出去了，你把他整理好，当做运动。小孩子回来看了、哦、几次，他的眼睛转至视田，意念转至视田，视田呢，他就反射回来。哎，我跟他讲了又呢，好了，他就认真去整理吧，好，把它整理，每天都这样，今天捡了一大堆。明天捡了2件，后天也许捡一件，再过一件，过去就没有了吧？哎，小孩子成绩就好起来了嘞。哦，所以我这一对妈妈呢，这个妈妈呢，很高兴。老师，哎呀，我怎么样都是讲没有用，我是以身作则，一点母子连心。你越恨子女的话，啊，你的烦恼会越多；啊，你越气子女，越跟子女作对。啊，你的孩子呢？母子连心，母子连心呢？家里面呢也一样，在外也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教导众生大众的时候，注意，我们做妈妈都是祖先的代言人，做爸爸也是祖先的代言人，告诉他们这方面。好，小孩子房间卧室一定要做妈妈的，主动帮忙整理干净，小孩子。因为你整理干净，帮他整理这心呢、啊，母女母子印心，你有欢喜心、希望的心，他的精神他就会跟着你的思想去导正。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的儿子呢，也是很不务正业，打牌啦、喝酒啦，或是吸一些。吸毒啦，太太非常伤心，先生也非常伤心。他要骂要打，我是骂也打也没有用。你早上起来点香拜祖先，祖先请祖先做主。你的孙子某某人已经偏离了，你所有祖先是守护神，守护神，我们的祖先是守护神。守护神，我们的祖先就是守护神，也是一个叫做守护灵。守护灵，你只有告诉你的守护神和守护灵，就是祖先，早晚点香跟祖先讲，说你这都守护神，守护他，这第一不要有。外面的外灵来干扰，第二让他能够心能安定，去除坏习惯，历代祖先呐、这个吸毒什么样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能学呀、因为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呢？喝了什么酒呢？都是一个直接反应供养到给我们祖先嘛。那么养成习惯，祖先也约对，所以祖先们他们借他的口去吸毒，借他的口去抽，

大麻，借他的口喝了很多的酒，灵界也就进来了。所以你告诉祖先，提醒祖先，孩子的喝酒是不对的，你们不能学；孩子的喝吸毒呢，是更不对的，你们绝对不能学。你们要输出于，啊，给孩子，啊，一些心灵能够去除，啊，这个吸毒的坏习惯，或者赌博的坏习惯，啊，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要告诉祖先们，渐渐就好了。很有效哎，你们回去了，如果有人，哎呀，小孩子吸毒，只有祖先有办法，你请佛请菩萨。哦，活菩萨那么多人要来求佛求菩萨，啊，要轮流要那个，只有我一个小小的凡夫，要我去看房子，我卡邦还管了3000多个人的姓名，这个住址和姓名呢，还等到哪一辈子？等到去看已经死翘翘了。哦，佛当然有神通力，会化万千。那么今天，借这个因缘告诉各位，请大家啊，向祖先禀报，夜是佛化身菩萨化身呢，很有效。如果老公啊、老婆啊有一些啊烦恼到了，我们得点香，请老公老婆来护佑啊，请老公老婆共同来祈祷祖先，那么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现在请大家合掌，哈，咱的供养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同修，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摄斋大上中华民族万世列祖先贤啊！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圣灵，还有咱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之祖，还有咱所有的各位的远亲戚主、家中地基主、三界万灵将等啊！咱直接咧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咱天地经的妙法。天人性相定，大家赞叹欢喜心修。所以各位啊，你若要学多者，你所传的法一定要得到十方法界，诸天圣贤佛菩萨

0: 诶，信受加持，互念的时，哈，咱所传的法，即可以利益人天呐、啊。啊，毋只咱每一届若有发挥时，啊，恭敬诸佛菩萨所开示的妙法，哈，咱每一届拢有真好真好的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啊，即是开始，天人法界众生性相相定，对这个法的定受护念，啊，欢喜信受。啊，咱这妙法是昏曼青山上啊，巍巍大慈歌啊，都是昏曼山贵国仙师在修行修行正果，啊，一个道家书房来传这个法。所以啊，现在咱都正所看咧，咱的天相，甲早起所看天相完全无相像。啊，现在是昏梦山、云梦青山呐、啊，啊，倒去高的水上。各位，咱成佛寺面前九九方呢，是顺阳的山峰，顺阳的世界。嘛是蓝天的世界，嘛是光明的世界啊！啊，咱真济十方善信大德来到成佛寺的时，你发觉啊，成佛寺啊，像玉山成佛寺，这山那这样的水，这样的庄严啊，这是天地所赐的，嘛不是老师伊的教，这是天地所赐的，只是讲开始上天，给我一半。好我一半呢，啊一半我都爱个建设，爱个用智慧用头脑，配合易经风水的妙法，来庄严这个人间的佛净土，人间的世界，嘛是昏梦净土禅机山，云梦净土禅机山呐、啊。恁来遮久啊，恁知影遮好多啥什么净土无？佛净土，佛世界，这是云梦净土啊！所以，咱每一届对面那落雨，还是遮落雨时，你会看出对面山啊，叫昏梦青山上巍巍大慈高的庄严现象。各位，这是启示咱每个人内在心灵啊！咱现在看对面的山啊，九十九峰。五行的山势拢在面头前，但是面头前现在所看一粒圆圆，迄粒呢是太阳。咱的佛性、摩尼珠、咱的觉性、咱的圆融的灵性。啊，以前面顶呢，好有三张树啊，三张树呢，九二一呢，啊，拄拄啊，地当呢，三张落落来，啊，原来三张代表着。咱福禄寿，啊，代表了佛法经，代表了戒定慧，代表了天地人，啊，开始了众生的贪嗔痴。所以九二一呢，台湾的地震，南投呢，这个所在，啊，由中心来震动，震动呢，将咱贪嗔痴三毒呢，化为戒定慧。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奥妙，贵国仙师早给我们启示的好的妙法的实现，也是上天给我们的示范。好，九是一只三三九，也是九，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一处。人世间，上天给我们提醒，叫我们爱觉，爱觉，爱觉啊。甲咱启示着世事无常，只有正法善法啊，所以啊，九二一二一加起来是三，三三是九，是咱玉皇大帝天公的光明世界。所以咱妙法今日已经出世间，大家好啊，珍惜啊！现在继续来看咱这条做啊，贵国是。赞叹贵国仙师传妙法，众生欢喜信受也。哈，贵国仙师大慈悲，开启 蓝天传天机，哈、哦！一面一将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归国神书大慈悲。那么，哎呦，大慈大悲啊！阿弥陀佛咯，要做个大慈大悲无简单呢，只有付出，无想要收入，是为大慈大悲。咱若干想要付出，要有偌济收入诶，即毋是大慈大悲咯啦。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咱传这个妙法，全省、全国传易经心法，都是在开班。好啊，咱这目的就是完全是在付出，希望社会大众呢有缘呢，更加安定，认识到自己，认识家己，以后呢，咱社会就和谐啊。这就是天公的本意嘛，嘛是贵国主王禅老祖以传法的宗旨。所以咱欢迎各位十方神弟兄啦，哈，咱也好因缘者来参加咱全国的这易经风水学先修班、易经大学先修班的传法，哈，咱若有需要者，用向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咧，哈，总会哈来查询，都会咧开班咧，咱会用来学道，学道机会难逢诶，难逢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伊是大慈大悲，将妙法拢一直要传予别人。啊，贵国主嘛甲我交代讲，你交代你只地主徒弟咧，学法师、讲师咧，因所听的法，绝对袂使咧暗藏，暗藏起来才有计效，无暗藏无计效，这是众生的坏习惯，你知无？哦，暗藏才有计效啊！哦，啊，无暗藏无计效，那么咱的妙法是无暗藏，莫怪拢无计效。啊，人家讲啊，恁的学费哈、啊、一个月1000块，迄些收缩收缩，所以迄未晓只还缩。啊，爱讲一日一期咧，3个月都几万块。啊，那么迄拢唔是正确的妄想，叫做贵国先师的徒弟啊。嘛，毋是混完的徒弟，混完的徒弟，只有计较讲家己偌济好人，计较我家己有偌济能力，会当予众生大众得到偌济心安。所以，哈、啊，一个月，这个，哈、啊，学费咧，有当教室、厨租、含电费、水电费，每个季都还无够。啊，含这江苏的车马费也无够，但是啊，无够，迄无要紧。咱袂使你传法传无够，法袂使传无够，法一传好够，这即是大慈大悲啊啦！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社会任何一个角色，社会任何一个角度，咱拢是伫开始开发，开始开发。真正妙法，以法会友， 依法会

0: 性会佛会菩萨，咱这叫做发慧发慧嘛。以妙法来会佛会有智慧的人，以法会菩萨会实实在在的实践的人。咱这上去山先入寺，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开始实现的佛法佛菩萨的妙法。或者是智慧，将咱学的易经，才发来，就由咱爱心团去甲各位免费服务。所以各位啊，恁照这法努力修行，恁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呢，不要藐视自己呢。那么咱大众呢，那需要爱心团去跟服务的人，哈，你们爱甲看佛看菩萨呢，应该是菩萨来了，你们先呢。安尼尔，想刷这个嘿，完了，这拢无诚心，无效，爱有智慧，尊敬法，礼敬法，法就是佛呢。阿弥陀佛啦，各位恁爱知耶，法就是佛嘛，啊菩萨就是行嘛，力行嘛，力行嘛。啊，所以贵国先师大慈悲，咱要称呼尊称贵国先师。大慈大悲是无简单，要让尊称为大慈悲的人无简单呢。将众生的艰苦救起来，幸福送给众生，这叫大慈悲呢。所以咱上基山先佛寺，咱的法门呢，唯心中的法门呢，就是力行着诸大慈大悲的妙法。好、哦，大家爱鼓励一下。啊，再来开启南天传天机，南天啊，各位，南天门有形象的南天，咱上基山先生是起一间非常庄严，啊，人世间无这么庄严的一间南天门，无形无相呢，是咱的三娘开泰，顶首顶首的三娘开泰，三娘开泰呢？这是光明，光明的思维，光明的表达，光明的行为啊，是三明。啊，所以咱大家啦，那了解到，咱的南天的真意，就是乾卦乾为天，乾就是手，乾就是地，乾就是九九中天。啊，这是顺良之天，开传天机。天机在哪里？三十三天的妙法，三十三天的圣法，即是为天机呀、啊，传天机。啊，一面一众皆欢喜，普愿人心修真理啊。各位同事啊，一面一众，一面是人。一种是神人，一种一民，你敢一个咱所有的人，养世间的人，一种就是咱天界，哈、啊、三界、地下界，哈、啊、这妖鬼界、畜生界，啊，还天界嘛有。所以一种所谓十方法界，所谓圣众、天人众等，拢有益的。那么请问，咱有什么法好益民益众？有啦，咱像今日呢，哈，咱家的哈讲这课，真正动手，哈，恁把这录起来，录起来以后呢，哈，恁就来，好人了解到这个法。这是益民啊！您等于呢，哈、哦，个人各尽本分，家事业过好，家庭过好，嘛是益众，嘛益众。所以咱只有对益众先做起，甲益民来做起，下时啊，咱就会当成道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

0: 白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应民益众者为菩萨啦，为菩萨。那么现在咱看的天界，按天界啦，一寡很微细、蒙蒙，又个唔是云，啊，个唔是啊，遮咧啊雨，这是法界真济微细、微尘真细的法界性相等，嘛来赞叹咱今日团结天地经利益人天呐、啊。来赞叹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利益人天，这是一面一种。那么当下在传这个法的时候，即是为菩萨。那么这个法的真理，这真机，这真理者，好为法为佛，所以佛法不变，佛法不变啊！咱了解世间一切的万法，咱了解以后呢？咱才有法度予咱达到心安，一旦幸福，高于同修。啊，咱贵国先师咧，啊，将这一法传到大众以后咧，哈、啊，希望大家拢足欢喜。老祖我能惊恁无欢喜诶，惊恁无欢喜咧。哦，是安尼惊恁无欢喜，看无，哈、啊。啊，看这真麻烦，我原来就用去拍，是安尼，这头头我无咋拍，你欢欢喜喜啊！你按这个法，你去行，拢会当得到法喜，才是真正法喜。所以法喜充满是啥意思呢？法喜充满就是佛之妙法，大智慧之法，充满着咱的归经。充满着咱每个人心灵世界，是为法喜充满啊！无变啊，法喜充满，是不是？啊，所以再来呢，破坏人心修真理啊！破坏人心，人的心，咱来修着真理。真理就是光明的思维，真理是光明的世界。真理是光明的境界，真理是大慈大悲的境界，真理是人我皆有益、皆利益的行为和思想。所以，这种的世界不是咱世间所有一般所讲的世界。各位同修，咱爱修真理，在世间会当永远。徛伫世间咧咧，只有真理一条路尔。大公无私，咱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也真理博爱。好啊，再来咧，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拢是真理嘛。啊，再来咧，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天下是为大家的。结果咧？啊，共产主义啊！伊家领我做天下为公，领导财产就我的，我的就恁的。大家三国归统，说说重新来，好也善，吼、哦，然后甲合作一对，要善要善，大家善，要好要好也，大家好也，好、哦，所以。

咱的中国咧，甲即个国父的理想，甲伊的实现，为天下为公。那么，这里来到台湾的时，啊，当时诶，三七五减租，嘛是天下为公，甲大陆去差不偌济。啊，后即个天下为公啊，三七五减租咧，啊，才开始咧，造成有个人去自杀。

面是啥人？咱的心诶，喂，以心为主，善良的心为主呢，以民为主诶。咱百姓，咱台湾目前呢，哈，民主进步来，到这程度来呢，咱真侪教育要唔捌，无了解就杀到天下为公的真理，无了解杀到真真正正的民主。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人是民主，千错万错啊！我的欢喜，袂用影响到大众。我的需求，袂使侵害到他人的自由甲安慰。结果现在台湾的真济民主思想，拢真济拢错去啊，错去啊！为了一己之私咧，甲政府来对抗，甲政府造成真侪真侪这个无欢喜的代志，和政府无在了实践实施，无在落实的代志嘛，作侪。所以咱真侪民意代表，为了自己有这个生理上的厉害啦，哈，伊甘愿呢法案无咧过，时有所闻啊，这唔是民主。这不是什么，这是无耻，这是自私自利，因果爱家己负责。哈，咱是顶几年呢？哈，咱一挂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呢，啊，将宗教看作贼啦。宗教是安定社会的基础，啊，这个宗教是安定社会治安。那么这个所在，那有一间庙的是啊，甲这个这间的派出所的功能平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呢，认为讲我是无信者，为反对而反对的，来想尽办法来伤害着宗教。你伤害宗教，等于逆天呀、啊，逆天。所以这届呢，两三个总不掉，乱搞，财政无法的就变一大陆。哦，所以各位啊，咱爱尊天敬神，了解真理在哪里，这就是真真正正咱上天赐予咱的法宝，咱爱珍惜珍惜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咱办法在世间，在世间做个共同互相孝尊重，天人孝尊重，一民一众者。这是咱人间净土的开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

0: 目标。道场主任圆婴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

维新圣教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13日，维新正校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100坛，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要平安，首先要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要能够兴发，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台湾没有百业兴发，世界的其他国家会看不起我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一直加持，让台湾发展出适合台湾的市容工商的事业。最后，上天很慈悲，选择了晶片，晶片就是一个机械、一个工业的大脑。我们制造这种一台生产工作母机的大脑，掌控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牛耳，这实在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上天呢，非常慈悲，让台湾来生产这样子的产品。这种产品的好处，第一个，它是主掌着整个任何机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大脑；第二个，它非常小。非常小有什么好处？搬运方便，只要一个小小007的一个 trunk，你装满了，你比人家装十几个货柜的货还多钱。卖东西要卖小小的，但是钱很多，那个才有用。你卖一个很大的东西，钱不多，更差。这是上天的慈悲啊！让台湾发展这种晶片的工业，而且不是只有制造一个晶片而已哦，因为台湾有一条龙，从材料一直到最后的封装测试，这是全世界唯有台湾才有的这种高科技一条龙的产业，在台湾，台湾有这样子的产业，渐渐受到全世界各。

俄国的尊重跟敬爱。台湾，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只有高科技而已，因为台湾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宝岛之上，这块土地有一位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大神是不得了的大神，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呢。我们听听他的圣号，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啊，就是有这样一位佛王之王、仙王之王、圣神王之王在台湾，他传下了无上的妙法，说不尽的妙法，我们要感恩啊，唯心弟子要非常铭记在心。台湾人讲吃水果是拜树头啊，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它充满了无限的禅机。吃水果你还拜树头呢，这是让我们创造福分，这让我们不要造业呢。吃水果不要拜树头，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会没有福气的，会没有福的。人来到世间，就是要具备福慧双全。你不知拜求桃，不知感恩，那是非常可怜的。很多的唯心弟子在这么好的法的熏陶跟教养之下，当他成为法师了，当他成为讲师了，他忘记求桃，忘记水源，一直以不平不满、不知恩不感恩，充满了私心啊，充满了私心呢，太可怜了。我都亲眼看到，我们要铭记在心，要知恩，要感恩。你不报恩，最起码也要做前两样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恩，要感恩。每位唯心弟子都有受到唯心圣教给你的恩泽，我不相信没有，有一个人是没有的，没有那种人啊。你看到他现在辉煌腾达，一切顺利，他一样是受到老祖以及师父的恩泽呢，受到唯心圣教很多的法益呢，让他有今天。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的成就，现在的身体健康，现在的事业发达，以为都是他自己打拼的，不知感恩啊，我看得非常痛心。我在这个大法会里面再次的，我向我这些啊同修、法师、讲师，我爱你们，我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很惭愧，也很痛心。我在这里还是啊，跟你互相来勉励，唯心圣教所传的圣法、易经、风水跟宗教，
尤其这个风水

0: 非常厉害的，是非常能够立竿见影之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业家或是住家，他非常的不顺，他就是因为住家不平安。我也看过一位老板，他的住家的门就是在病，所以他常常带着家的小孩子去看病，几乎常常是挂急诊，把这门的宽度改成柴根本，就不再一直带着小孩子去挂急诊。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丈人岳父，他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他都不赚钱。原来他的风水错了，他的工厂错了，这就是风水。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我们可以去回想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有一位做水电的老板，我有一天我去他那里泡茶，我听到那个马达，抽水马达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声音，我抬头一看，那个马达在湖边，那我就好心跟他讲，某某老板，你把那个马达把它改到龙边啦。而且它很吵，又一直在抽水，他就不信。再过没有3个月，我又到他家，他请我喝个茶。他跟我讲，太太得癌症了。我还是告诉他算之类的，他又是不信，他认为太太本身身体就不好，不是那个马达啦。再过没有多久就往生了，够可怜的。师父传的风水的法则非常的奥妙，有一个法叫做正极凝神跟摧极造神。我们知道，七运的时候在东边。每个乡镇、每个都市的东边都很发达。七月的时候，台中市的东边都是土鸡啊声，哦，那个生意啊兴隆，车水马龙在东边。到了八运，正极凝神，

就在前方，就在西南方。那时候台中市就在高铁乌日这个地方，就是昆芳开始发达。乌日在8月蓬勃发展。现在九运啊，九运在北边。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每个都市的北边会开始兴发，这是非常奥妙的风水法则呢。到了乙运，会跑到南方。你如果要到乙运让它发，你就先在南方，现在房子比较便宜，土地比较便宜，你可以在现在就准备去投资，那你到了乙运就可以收割了。这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同样这个法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哦，可以用在我们的工厂。如果你要买房子，那你现在这个九运呢，那你就看看哦，台中公园有一个水池，那你就买房子。那个房子不管什么像，只要台中公园那个水池是在北边，安尼就甲买落。台北一样，台北太多的河流，你就选那个房子或是公寓，在北边有河流的，有水池的，在南部也一样。你选河流在你要买房子的北边，那就是符合正畸灵神这样子的大法，在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家里生活安定了，有点财了。那就要修行啊，要为国修道，要为民祈福呢。啊，老祖师尊传这样的法，不是让我们享受的。唯心弟子是没有退休的，一直做，做事呀，是唯心弟子的名言。只要身体还能够动，还能够行走，那你都不能停，一直做，做到都不能走啦，也不能动啦，只剩下嘴可以啊，那就念佛，开始念佛，叫佛祖的头颅，这是唯心弟子应有的理念，我们感恩。师父传的正极灵神，还有催极造神，这么好的法，都是在唯心圣教里面才有的。我们记得要感恩师父，感恩老祖，要从内心真正的感恩，不是耍嘴皮子，不是。讲讲，要从内心深处来发露出对老祖、对师父、对唯心圣教给我们的法义，让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要健康，要修行，要生活正常。要注重养生，这是基本的原则。再来多做善事，吃饭记得要供养，开车记得练开车平安，等等。老祖师尊从早上起来就告诉我们，要面向东方。练祈祷文，一直到晚上睡觉，

0: 还是念个佛再上床等等，从眼睛张开到睡觉都可以修法。白天好好工作，这些都是法。吃饭的时候认真吃，吃饱饱的，什么都可以吃，师父教的。不管你烦恼生病，饭还是要吃，不吃饭就是不行。师父传的很简单的生活法给我们，这实在是太可贵了。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用意，你要吃个保健食品或吃个药一定要用意，你要去看病一定要用意。我们一方面保护家人，一方面让自己没有失败的本钱。这么好的话，老祖师尊无私来给我们，我们感恩，我们就是充满礼敬感恩，这样子我们才有活力，才有动力一直走下去啊。我们珍惜维新圣教传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宝贵的大法给我们，我们一定要一直珍惜感恩，珍惜感恩，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幸福，家庭会越来越平安，事业才会越来越顺利。今天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来这里参加今天的第100堂2月2龙抬头大法会。这个法会是讲不完的殊胜，它的主旨首先是台湾平安，再来就是要世界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天下才能够太平，这是不变的法则。我们一起感恩，一起知恩，一起报恩，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8日，农历是丙午年，

5月14日，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1堂。维新正教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而举办的这一场丙午年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四农工商百业兴华？为什么台湾平安又要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台湾这块土地是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之净土，早在日据时代，阿弥陀佛就化身为杨老文这位大菩萨，出生在台南的归仁望溪村，让他从小在台湾来长大，他要来彻底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而由任旭年开启南天的这个法缘，这个因缘，这位大菩萨往生之后成为台湾祖师，也是阿弥陀佛，他非常了解要世界和平必须从台湾平安这块净土来做起。台湾祖师也非常的有智慧，了解到必须要恭请一位大神，就是妙智圣无量寿王禅老祖大天尊，必须有这尊大菩萨来转这个殊胜的大法轮，而有招请了，也是恭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一起来开启南天。初开始开启南天的时候啊，活菩萨在那里想尽办法，在那里要打开南天门，结果都打不开，最后就是老祖师尊就出手了，拿着老祖师尊的天地盘开始转动，而把南天门砰一声打开了。打开之后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齐天大圣，紧接着就一直一直出来，从南天门下降到台湾这块土地，共同来为台湾这块土地来找他有缘的台湾的人民，跟他天人合一，而创造了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有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来这里坐住运转，开天九大菩萨、诸佛菩萨都一直来这里拥护，玉皇大帝当然也是都一起来，因为从古至今啊，只有

0: 一位大神，就是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大目标，这个无上困难的大目标来发这个大愿，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来做这件不得了的殊胜的法义啊。台湾这块民主自由净土得来不易啊，从早在民国元年的国父带领的72烈士一直打拼来到台湾，台湾有很多的民主斗士啊，被抓去关，被杀，全家被毁坏，很多的民主斗士啊，一直流血，一直牺牲，一轮再一轮，无止境的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在那里打拼，才有今天，一直来到陈水扁总统，才真正的进入民主的政治国家，才真正的进入台湾人民登基做主，不然以前都不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非常困难打拼出来的一块净土，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才能够让万教齐发。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来举办法会，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派公安人员来这里检查，来看你到底有哪几个人来参加，也没有来看你送的是什么经典，都没有。从头到尾现在已经101天，连一位警察一位公安都没有，让唯心圣教在这里自由自在，依尊天法旨，奉天承命，承天威光，在这里来举办这一场无可赞叹的大法会，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台湾要平安，受到很多的魔障，受到了很多的魔考，台湾自己的人民都要想把这个法传把它颠覆，更何况旁边的国家一直要把台湾这块净土把它翻掉，把它翻转。所以上天非常慈悲，知道这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来维护的，是需要消灾化解的，是需要祈福的，一直做，一直诵经祈福，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消灾化解，一直招请供养，招请供养，一直无怨无悔的一直做。师父开示，什么叫做法会？法会就是来这里会佛会菩萨，来这里会阿修罗会六道群灵。六道群灵就是有天神，有人，有阿修罗，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道，都来到了法会会场。同时各府的堂上祖先也都到达，在这里相会，在这里在活菩萨的加持之下来解冤释结，有恩的报恩，有仇的化解，有怨的解冤，就是用这个法会来做这样子殊胜的相会。很多同修有病，法会之后病就好了。很多同修善信大德，有恩怨，法会结束他就好了。很多善信大德事业不顺，法会之后就开始顺了。凡此种种啊，讲不完的法义啊，都因为法会而得以改善，得以重现光明。老祖师尊除了法会，他也传了很多的妙法。我们知道在世间有一种病是非常困难解的，也非常困难治的，叫做飞蛇，俗称的飞蛇。生到飞蛇哦，那是有够可怜的呢。西医叫做什么疱疹，西医到目前是没有什么药的，都是用消炎剂、控制剂，一直在那里打针、涂药，最后好了，还是痛，还是痛，还是在那里抽痛。老祖师尊的法由师父来传给我们。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用飞蛇草，就是很奥妙。现佛寺就是很多飞蛇草，上天呢慈悲，上天加持，在禅机山现佛寺这一块净土，让它产生飞蛇草，那你就把。

0: 一抓草，采它的叶子，回去洗一洗，用果汁机把它打碎，加一滴滴的水，打碎之后，你用纱布把它挤出它的汁，用个小小的杯子装着，用新的毛笔蘸这个汁液来涂在杯爪上面。这个书物胶带有一个要领，第一个你不可以掺其他的，有一个师兄把它掺酒，结果一擦哦，痛死了，不可以掺，你就是原汁。要点的时候，一定先从那两眼，杯爪一定有两个眼睛，从那个两眼把它圈起来，头圈起来，再来从尾巴圈起来，头尾都把它圈住，让它不要跑。再来其他的换布，就这样子一直把它擦。一天擦一次两次都可以，直到皮脱了就好了。这是师父教的第一个方法。师父教的杯爪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家有佛堂，你就点十二炷香，在你家的佛堂向你家的神明礼敬。你要怎么讲啊？你要讲对哦，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临，驾临啊，驾临做主，再来第二句话，诸佛菩萨护佑，因为你 家里面的家神里面没有老祖啊，你祈请王禅老祖驾临做主，神桌上还有其他的活菩萨呢，你不能没差别的，你还要再恭请诸佛菩萨护佑啦，请你拢来到帮忙啦。第三句话讲，弟子某某人，或是唯心弟子某某人，身口意全部供养。再下去讲，供养什么？供养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哦，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请这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呢。降真灵之后就开始讲了，来阻止唯心弟子某某人身上的杯爪哈，莫扩散啦，就是这样子。你一般没有修行的，你最好讲两遍三遍。你未头个讲一解，你讲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驾临做主，诸佛菩萨护佑，唯心弟子某某人身口意全部供养，大慈大悲王禅老祖降真灵，阻止唯心弟子或是弟子某某人身上杯爪，不要扩散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 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好了，你就把香插在香炉，插好之后，这是第一段哦。第二段，你先准备竹筛跟一支毛笔，那竹筛你就给它剁的这个细细的小小的碟子，就是沾酱油那个小碟子，倒在那里，你就把干净的毛笔拿起来，在这个杯爪的两颗眼睛都给画圈圈，画好之后，那你就一直念那么嗡祥罗咒，那么嗡祥罗咒，最少24遍，可以多念，一直念24遍之后，你可以拿佛珠，准备好佛珠啊来念，数字就会很准，一定要超过24遍。练好了之后，再沾竹筛，开始在龟爪的身上画圈，就是给它抠掉了，别叫噪音，把灰色把它圈住，圈住，也一直练。那么王禅老祖，那么王禅老祖也一样，最少练24遍以上。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练完就好了。你知道多厉害吗？隔天背爪就死了啦！你看老祖的法有殊胜吗？祖传这个法有够可贵吗？你到所有的医生去看哦，哪有说今天来看明天就好的？不可能的啦！王禅老祖，咱的师父有够伟大的啦！传这个背爪的法，你拢甲学起来。你自己没有用没有关系，你可以救人啊，你可以跟人家结善缘呢。你的好朋友，你用这个法非常简单，非常有效，一天就翘牙了。你看看有够殊胜哦，叹为观止啊！但是要诚心哦。哎，有一个哦，同修他就为他的子女加持，因子女就讲这敢有效，保证无效。过顿工搁底下挨，伊甲讲点点，较诚心的啦，老祖的法拢做思想，过来拢点点，唔敢讲话，就照这个法搁做一届。过顿工就好啊，背爪就死翘翘啊，你看有够殊胜无？这是有佛堂的。书传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你没有佛堂，你可以练天德经的第五天王，就是练

第五天宫啊，在东，在西南，第五天宫在 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心善，度众灵。你就是这样子一直念，第五天宫为西南，天王圣明慈龙王，身白光洁，尘不染，面慈，他的面是非常的慈悲的，心是非常善良的，面慈心善度众灵，就一直念，那杯蛇吼，面顶安尼，你卖手卖摸到杯蛇，就在隔空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把它背出来。当然，这个是长在四肢的比较好做，你长在身上的都较歹做，尤其长到背后，你要背就背较袂丢。但是还是可以做了，你都一直给他背。啊，你爱背背出你到外口哦，你不能背一半，啊是从大腿背到小腿，安尼他就跑到小腿那边等，在那里让你痛。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背出你外面，这都是师父啊传递老祖师尊的法，有这三样，这三样的法，从背抓草，从十二柱香安珠歇，一直到攻念第五天王，这个法非常的周延啊，非常的周延，从家里有神听的到没有神听的，到你有信仰的到没有信仰的，俱是迷疑啊。老祖所传的话，师父所传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可贵啊。唯心圣教传了无上的妙法，太多的妙法，尤其杯蛇，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生到入去目睭内底，你生到入去耳孔内底，你的痛苦一世人啊，一生拢这个苦啊，一生的苦哎，都跟着你到死亡哎，非常可怜。唯心圣教传你这个法，真的是太可贵了啦！我们要向老祖师尊顶礼，我们要向师父顶礼，一直很感恩啦，感恩。不管你有没有用到，你光听到这个法，你就灾难消一半了啦！你光听到今天这个法，你背蛇要生在你的身躯，就减一半的灾难了啦。我们充满感恩，我们继续向前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鲜花来努力，为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哦，我们要为所有台湾的人民呢来祈福，让他生活安和乐地，我们要为台湾的家家户户让他得以平安了。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不管是你的好友或是你的仇人，你都要为他来祈福，为他来做。这是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跟随老祖，跟随师父来到唯心圣教，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啊！今天非常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跟讲师啊！今天有圆秉法师来主谈，我们非常感恩这位法师带领所有的换辈师来对101坛的这一坛法会，来带领十四大莲位
来共修。

0: 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打拼，这是我们每位维新弟子的心愿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陈其山维新。

0: 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元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世界万物看起来复杂多变，但根源其实很简单。都起源于心的动念。在唐朝，有位禅师名叫慧能大师，他还没有正式出家的时候，有一天在寺院里见到很多修行人聚在一起争论，争论的题目很有趣。看着外面风吹的帆，有的说帆在动，有的说风在动，而慧能大师就坐在旁边笑一笑。然后说了一句话，一语惊人。他说："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元禅师怎么开示这一段话。
1: 这个在于我们易经所开示的动。很静，动就是为开始。各位看黄金错月，动为开始，变为终，这是整个的禅机。慧能大师，他还没出家，他在道场有一天看到很多的同修师兄一起在那边争一个帆在摇，有的说是翻动，有的是说是风在动。慧能大师他呢笑一笑，风也不动，帆也不动，是心在动。所以已经动了所有在家修行的人，所以万物它的动都是有因缘，变也是有因缘。
0: 易经所说的神机照于动，只要你心动了，天地之间就会产生对应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吉有凶，有祸有福。念头是因，变化是果，所以修行就是要学会观察和控制自己的念头。有位师兄来自后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习气，特别喜欢喝酒。有一天，他决定要改变自己，就来到禅机山仙佛

子，希望在这个清净的地方用修行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戒酒。我们来听听这位师兄与虎元禅师的故事。

0: 我说变，动必有变，你心动，师父也心动，我是动了，让你烦恼解除，变为好事。那么你当下你说好，我心动，我绝对不喝了，他就绝对不喝，但是很难过，怎么办？我很简单，那时候我们大殿还没盖啊，还没盖呢，就在现在的事务部那里啊，老祖供在那边，阿弥陀佛供在那边。我说你到老祖阿弥陀佛前面烧个香哦，老祖啊，我来下，我来下好不好？哦，我做大声的，老祖啊，我来下去，我来下好不好？啊，伊就甲宝贝，我哩不爱宝贝哦，把只壳的心杯，哦，伊就足欢喜啊了，他心念就变了嘛，啊，所以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喝。
1: 师父说的变，道出了修行最核心的密码。当你的念头一转，从我要喝酒变成我要戒酒，天地之间就会开始帮你变化。师父的心也动了，用加持的圣水来帮你，整个护法神的力量就动起来了，都在支持你这一念的转变。三个多月以后，仙佛寺的工程开始了。师兄问师父说：“能不能再喝一点点酒啊？”师父很幽默地跟他说：“好啦，可以喝啦，但是不要喝太多啦。”结果师兄喝了太多，隔天去钉模板的时候，他的力气竟然大得不得了，竟然把一根很粗的铁拉断了。他从高处跌下来，护法神为了教训他，让他一个礼拜动弹不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最后他才真正明白，念头一动就必然有变化。当你念头往忏悔走，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当你的念头往欲望的方向走，就会有灾祸。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易经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能够预先看到你念头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有位当兵的信徒来找混元禅师，问说近期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混元禅师帮他占了一卦，结果是风山见。卦象告诉我们有动摇，而且动化鬼。师父很严肃地跟这位当兵的信徒说，你最近要注意，不要脱队。信徒不信师父谏言，他说我们部队行军怎么可能会脱队走错路呢？我们都是整队走的，不可能脱队。但是师父告诉他，易经绝不欺人，卦象动化鬼就是会脱队的意思，会恍恍惚惚地跑到林子里面去。到底是什么样让他脱队了呢？我让我们来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1: 啊，就是这个卦，风山见，这是归魂卦。好，啊，四爻，祖孙爻。好，那么父母爻，啊，兄弟爻，啊，这个兄弟爻，父母爻，啊，这个呢，官鬼爻。这个爻动，动在次爻，动化卯木为鬼。哇喂呀，你怎么行军啊？他对，那么你行军呢，在生日、生日或四日、生与巳，他对我们四日。那一天开始行军，行军到园林那里师队看，刚好就生日，啊，你晚上走路不要走错路哎，啊，不会啦，我们部队行军怎么有可能走错路呢？好，为什么？我说过老祖啊，用易开示。你会动化鬼，动化鬼，化官鬼，啊，所以你四爻你会脱队，这个六爻在部队在前进，这是代表你这动了变鬼，动变鬼，啊，你开始会脱队，练功功心情呢，遭遇。拿来这一笔啊，卯木嘛，拿来这啊，又搞我可怜啊，那么一路下线啊，啊，等到师队看到园林那个地方呢，那都找无边啊，那机关走倒去啊，啊，前阵暗时咧行咧行军，咱拢有经验嘛，啊，就是困困困咧行。一二一，一二一的哈，啊，你得相对边去啊，相对边去的盲目化鬼，你就找去看看，他妈吓死呀！哦，跳下精神起来，我来，啊，遐同事，啊，阿兵哥同事呢，甲跟伊，迄个边家阿得休困啦，差点吓死，头壳弄到外国去抓，变鬼差一点死翘翘。
0: 信徒回来以后跑来找混元禅师，师父说，你看你不相信卦象，卦象中动就是脱队了，然后变出去变鬼就会有灾祸。这位师兄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易经不是神秘的学问，而是对人生最准确的预告。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要占一个卦，看卦上有没有动摇，动摇是吉还是凶， 一切就了了分明。又有个故事，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先生，他开着车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跑。有一天他去问虎岩禅师，问说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虎岩禅师帮他占了一个卦，结果是水天虚，动出爻，动化为兄弟，而且青龙动。师父马上告诉他，你要注意桃花劫啊，子日那一天特别要小心。这位先生听了有点不信，他说我每天都在渡船边开车，怎么可能会有桃花劫呢？他说他愿意打赌，如果师父的预言不准，他就要宣传说师父不厉害，如果预言准的话也会来告知大家。他想验证一下师父的话，结果子日那天会怎么样呢？
1: 刚好到了子日那一天，他进车开到彰化，要回去西湖的半路，在福兴的半路那里呢，有一位小姐呢，穿得啪哩啪哩的，两卡灰箱，就进车砸了一路落呀，落呢。就把他赶去了，赶去是好意啊，到这个西湖车站那里有一个客栈立下，小姐就跟他说，你帮我提这个皮箱去，一足重的，我好啊，见车差呢，就把他赶去了，赶去进入客栈的时候门口就关起来了，那还是什么动作都来啊！一夹就结果外号里面两个大汉门开开，管你是对他怎么样，对莫怎么样，他说：“吼、他们早已经在叫，因为说兄弟兄弟助跳跳是二，两个兄弟回头客回头客，都给送掉了呀。”到尾啊呢，去警察局回偌久呢？到尾再告到法院，了钱消灾，袂当紧呢。再来甲阿妈讲，老师啊，你的嘴足毒个呀？我嘴咪毒啦，我神不欺人，人自欺。道是一个很大公无私的。所以这位先生呢，木桥三四个为了法院的修果，才帅呀，用钱和解。
0: 师父告诉我们，卦动摇，必有近期之隐忧与喜事。易经之所以准确，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现在的念头动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凡事都可以占卦，看动摇是吉还是凶，就能未卜先知，趋吉避凶。

有位做挖土机工程的信徒，他要去承包一个工程，也来找师父胡元禅师请示了卦象。师父看到了卦象，马上告诉他要注意哦，这个工程如果没有注意，一定会压死自己的人，或者压死你自己。但是这位师兄没有当一回事，结果他后来在雾峰山区做工程的时候，挖土机竟然掉下去了，自己也被压在挖土机底下，当场身亡。他的太太伤心欲绝，来问胡元禅师怎么办。师父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做工程的时候一定要拜当地的土地公。太太说，他们拜的是佛啦，他们不拜这么小。

0: 神啦。师父开示，卦象显示山水蒙洞出爻，白虎洞，白虎洞来克世爻，白虎就代表着灾难，就代表着我们要来礼拜当地的土地公和护法神。我们来听听浑元禅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1: 我就讲你做工书，当地的土地公一定要拜，不要开玩笑，因为白虎星动嘛，啊，白虎星动来克世爻，哦，就是动出爻，引白虎，好，这是透主生世爻，白虎动化，这里主生化出不管，动了白虎背后动来克世爻，啊，是动。必有吉凶，必有祸福。动本身的吉凶以外是相刑，动了来克世爻，所以他老婆啊就来问我说：“说怎么办呢？我给你打两杯怎么办？”把你讲你很相信，叫你去拜托你讲。我嗨，我安我一拜佛的，不会拜下邪神呐。说他是拜佛，不还拜那么土地公鬼啊？哦，好啊，土地公鬼就请土地公鬼，看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修行，不要分说谁是谁非，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呐。
0: 师父说的大神不伤人，小鬼难缠，说出了修行中最重要的秘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能分别谁是谁非，谁的神位高，谁的神位低。大神当然有力量，但小神小鬼也很难缠，特别是当你要去人家的地盘工作时，经营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恭敬的当地的土地公。师父教我们早上起来拿个香，在当地拜一拜，说声本敬土地公啊，我今天在这里工作，拜托让我平安。在这个过程，花不到10块钱的香和金纸，就能化解掉许多无形的灾难。师父开示，如果卦中白虎星动了，在维新圣教的法门，就是要诵经来趋吉避凶、消灾化劫，这就是用意利人天的智慧，不是要改变神明，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心念，用恭敬的心、谦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你的念头清净了，自然就能感应到护法神的保佑，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要如何实践修行的方法？第一，观心。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变化，从现在开始，开始观察自己的念头。当您升起一个念头的时候，停顿一下，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往光明走，还是往黑暗走？往善走，还是往恶走？因为您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带来随之而来的变化，选择权完全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第二，凡事皆占。决定前先问卦，不管是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投资、搬家、换工作、出远门，都可以试着占一卦。如果您还不太了解六爻，也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直杯问一问神明是吉还是凶。这样做的好处不是让你迷信，而是让你停下来，好好

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该做。往往在占卦的过程中，您的智慧就被启发咯。第三，尊敬，用恭敬的心面对世界。无论您去哪里工作，无论您走进什么环境，都要带着恭敬的心，恭敬当地的土地公，恭敬周围的人，恭敬这个世界。这个恭敬不是虚伪的作态，而是一种内在的谦虚。当您有了这一份谦虚，自然就能化解许多无形的灾难。亲爱的各位，这一集浑元禅师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念头里，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这不是算命师在说预言，而是宇宙最根本的法则。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运，但好运从哪里来呢？不是来自命运的安排，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念头转变。当您决定要戒掉一个坏习惯，您的念头就动了，天地之间所有的力量都会帮您。当您决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念头一转，所有看不见的护法神将都会来帮您。浑元禅师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学易经，不是要我们成为算命师，而是要我们用易经的智慧来认识自己，来改变自己。知己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当我们用易经来看清楚自己的念头，看清楚自己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正确的念头去创造更圆满的人生。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起心动念，念动必有变化。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风水学。有关于照相，在我们法门里面看过很多因为照相出了纰漏，很妙。我们一位师姐，她呢到天祥。到天祥去照相，天祥后面有个塔，他右手举着这个，前面照相能够把塔照上去嘛？就很高兴啊。结果回来晃了几年后呢，这一手算喽，那个药也没有效，怎么没有效？反正这一手酸酸的一塌糊涂，这个酸，酸了好久好久。后来呢，我们祖师爷，还有祖师啊，谢老师啊，然后过来观世音菩萨来，就告诉你，就是那么，你想要当托塔天王，没有修嘞，算你撑不住哦，要当托塔天王他哪里有没有啊？观音菩萨有啦，你去天祥。天祥这个观光景点那一个塔嘛，手就托塔，相片照起来就一个后面的托在手上，手酸，拿出来了，赶快把它现在在菩萨前面来，赶快诵一部经，那感谢，托塔天王来帮忙了，来护佑，因为我们没有那力量，赶快回向，去把它烧掉了，好了。不然这一只手你要也是吧？我们就十二天仙的其中一位，我们的郭师姐，郭富丽郭师姐，她就是照了那一张相，差一点没了还有我们有的是很好啦，有人照相，如果你照错了，对，地点不对了也不好。一位警察大学的教授，的邓博士，他的夫人是教育部的社会司的科长，结婚9年不生，来找老祖啊，求老祖，老祖跟他说，24年前，你在庙前。照一张全家福庙前，花黄的那一张你拿出来，我再教你，就会怀孕了。他哪有可能？他好了，就回到屏东去，去找找找找找了一张，刚好是黄黄，就光那张照片哦，是黄黄，其他相簿整本，他国中的时候就去。澄清湖前面有一间的庙，他站在庙口的正中央。爸爸认为他是大儿子嘛，其他妈妈啦、妹妹啦就站在一排，给他站正中央。照道理要爸爸最大嘛，结果爸爸也让儿子嘞站得最大了，后面是庙口。庙的大门，再出来山门，这个就有问题咯。那挡路，他把他儿子孩子要下来路都挡掉了，下不来。24年，拿出来后来拿来到台北大安寺给，哇，对，这一张就没有错，这张照片，那怎么办？也不能烧掉啊，老祖开示他。赶快表背裱好了，我就开始用，算个卦，算个，老祖开始要放在卧室的头那边，那么至于什么事，我就开始占个卦，祖师爷望向那一日，那一个时，比是卯，就卯日卯时，如果辰日辰时，申呢？生死就是下午以后，我们就不用
我们凡是要用事的，啊，这吉祥事的事情呢，未死以前做，未死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啊，那么生呢，啊，它长生是金嘛，金的是在这里，啊，金在四火又四时，用这个本这个原则呢，我说你放了就怀孕了，啊，结果放上去了，过了差不多还不到1个月。哇，他太太呢，很高兴，啊，很高兴已经怀孕了。现在邓博士呢，邓教授，他到大安寺来谢说，哎，我太太怀孕了，赶快拿来，请他来，我安胎。啊，他在教育部里面呢，哇，旁的都说，我怀孕了，我要做妈妈了。平常我们小姐呢，要怀孕都不好意思啊，哈、啊，结果他很高兴嘛，人八九人呢、啊。啊，一年50斤的红蛋，好、啊，那9年就450斤嘛，要来请客啊，啊，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子，好漂亮哦，小女孩，后来又生了2个了，啊，好像听说一男一女嘛，那个照片，所以各位你们照片，你不要挡在庙的正前方，你要斜一点点，要留一点路给人家过，嘿嘿。哦，好，新大师哈、哦。哎，阿爸在照相的时候，哎，斜一点，你不要把神的好的庙口把挡住庙口，好、哦、石头太靠石头塞口，哎，啊，那也就不对了，啊、哦，所以我们照相呢，哎，这个是我们风水的法则，我们也给是，以后教导很多众生，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常识，过去我都不晓得啊，啊、哦，不晓得嘞。啊、哦，当然就无罪啊，无罪吗？但是你会难过，你不晓得照常啊、哦。还有呢，我们在寺庙照相的时候，哈、哦，我们要很端正。嘿，你现在变这样呢？什么形状？你就变猴子，猴子像是变猴子，什么就变什么？渐渐的，你不变的，小孩子会变那个像，还有我们照回来的像。有在活尸的像，你绝不能放在床的抽屉下。你放在床的抽屉下，你没完没了，口舌是非一大堆。你要如果到庙照了相，要很公正的把它存起来，不要随便晃的把它放在床下，那很不敬。啊、我们一位师姐就是她去照了很多的相。好，呼吸一睡上，那就好像有人在讲话啊。如果离开了卧室呢，就没有事；睡别间就没有事。睡在那边好像都有人在讲话，在床底下讲话啊。有一天呢，他就来问我这件事情，我请示老祖了。老祖说他的相片都放在床铺下面推出来的下面。我说有没有？哎，有啦，有，我照很多像都放那边，没有地方放嘛。你看，很多活菩萨，你拿来放在你的啊，我床下，不对的。哦，拿出来了，拿出来不是拿出来这样就好哦，拿出来了，你要拿出来晒太阳哎，晒太阳然后你才能拿进来，请到里面来耶。哦，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啊，所以我们这对众生呢，不明了啊，所以这个开示，我们给众生有一条正确的路啊，所以我们风水不是那么狭隘的，一点点的这个关于这方面的风水而已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平常呢。他很喜欢到寺庙拿东拿西的，拿寺庙回和寺庙的东西拿回来，他也没有读，也没有看。

回来了，他就把他全部都关在那个仓库也好，然后放了很多很多。有一次啊，他就到仓库里面呢，要拿东西，啊，他听到说有个贪心鬼又进来了，啊，贪心鬼进来了，他奇怪，没有人在，怎么有人在讲话？他竟然又有贪心鬼又进来了。后来他吓了，吓得这冒冷汗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好，又进去，又说贪心鬼，嘿，很奇怪，他也不贪心呢、啊，他就来跑来问老祖，老祖呢，啊，告诉我说，你跟他讲，东西请回来要谢，要供养，要谢，不是拿进来你就放在仓库就好。哎呀，我那一代。然后他很喜欢宗教的很多的法宝、宗教的私宝、宗教的这一些小佛像、大佛像，他都很喜欢。好、哦，他要为子女留下这一些来。我说你最起码你这间不要当成仓库，你请进来的话，最起码要点檀香。哦，法界蒙熏啊，所以好、哦、回去了哈。赔个不是嘛，啊，仓库里面就把灯点亮了，就不是仓库了，啊，那点个檀香，嘿，过了不到没有多久嘞，他做一些生意，生意进来了，反哦，啊，他做一些小生意变成大生意，哦，他就很感恩，啊，那这个啊，他的活菩萨的帮忙，所以老祖啊。告诉他说：“你们好，请了一些佛像，什么都是有缘，有缘回来了。你不要就当仓库放，你把它当了一个佛堂，好大的佛堂。那么你就同样啊，在家设佛堂也是个功德啊。啊，这个观念，我们请佛像回去的时候，我们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放在仓库里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她到大陆买了一只如意，有没有玉如意啊？那一只玉如意呢，买了很贵，确实是好像是几千年前的如意。哦，这个如意世代传下来，世世代代传下来呢，变成家里的镇家之宝。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被大陆的。或是丢了，或被偷了，或者拿出来卖都还不晓得。好，他去了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他就放在他家里的金库里面保险柜，认为他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好，怕被人家偷走了。好，他回来晃了没有多久嘞，开始这边这个手拿不起来，看他呢，拿出来。很奇怪，可是人家女针灸了，吃药没有效，反正就是这样压着，啊、哦，压着呢。这个如意你把它放到金库里面了。我说，哎，你好像他来问老祖嘛，好，老祖告诉他，你偷人家的东西耶，偷了他没有，我哪里有偷？我从来不偷，什么事我公公正正。吼、哦，很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了，老祖说你偷就偷。哼，哦，不，也不是共产党啦，哦，那偷就偷，啊，你是不是到？我说你是不是到大陆买了什么宝贝？哦，买了一个如意，那个如意你有没有问来源？有证明来源没有嘞？那就是偷，怎么办？所以拿回来，那个是得告诉他里面有刻了多少年代了，当然是宝贝，有不知道有多少代的人，当为。是他的宝贝，传家之宝。那么有混说人家的祖先守护灵门，他就守护的这一只，这个如意，他也不跑。哦，那怎么办？买了啦，送回去他也不干吗？总是有解嘛，有法有破有解。那我说好了，你就拿出去晒太阳，啊，3天3夜，要点香，点香。先以这个古文物之宝呢，

供养龙天护法，还有呢，愿你使香花国呢答谢这个宝物的过去所用的守护神，还有朱建叔，啊，这个谢谢。他出去了，他才按照这么做。三天三夜以后呢，因为白天晒太阳，这个晦气它会被阳光化为乌有。好，那天上晚上甘露，晚上的露水，露水是甘露，甘露就加持，好，甘露会加持，好，那一加持呢，好，就是变成一个法宝。所以甘露和光呢加持开光也是一个真点点，那就好了。哎，回去献出去了，手就拿着起来，起来以后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凡是有碰到人家很古老的古物、宝物的话，一定要见光，一定要有甘露，然后用红朱砂笔，这个宝物的上面静下来，你把宝物把它比一下，你把它点个红红的，这样嘞，它以后这个红一点就变成光，正神会来，邪神不敢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法，非常管用。所以我们有一些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留了很多的宝物，我们必须要去诵经回向，仰仗佛力，来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过去保存这个古物宝物的人，我们回向给他们，感谢他们，这样才是最合理的方法。不然呢，我们很容易患上偷盗。我们这位师姐呢，那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世界上，有时候我们会疏忽，一疏忽了，不是神佛的不慈悲，而是我们的守护神，我们的护法神要给我们提醒，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才不会造诸恶，造诸业，这一点呢，大家要有正确的认识，至于造像呢，刚才所讲的，不要挡入庙门口，佛呢，你最好比喻佛呢，你不是站正中间，站得稍偏的一寸两寸就没有关系，你不能把做这样，这样后面的佛呢，在我的头上来，我们还不到那个阶段，我们稍微偏一点，那样来照相了，我们就没有事。万一我们的运有什么事情到了，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无理的地方或是什么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就不会发生那一些不好的现象出来。孩子，我们在讲孩子卧室，这很重要。孩子的卧室，孩子卧室呢，小孩子的卧室和大人的卧室完全相同的道理，但是里面要注意的，我们该注意还是要注意。说孩子卧室墙壁不可张贴太乱的壁纸。上次跟各位讲了，就是说那一段流行 ET 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贴了 ET 在卧室，到哪里贴？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照后最后呢，学生会养成和 ET 一样，头发生得长长的，很难看。那一段时间呢，看了很多小孩子呢，都奇奇怪怪的，因为流行 ET。在有一段时间呢，流行布袋戏，
好，就下尾冷气的时，好，那相片呢，大家讲话呢，就是要写下尾，那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小孩子呢，喜欢讲话，好，讲话呢，把这个吓死了，下尾，哈，这个形状也都会出来，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哦。啊，有一段也流行鼠燕轮，小孩子拿着我们这个文具店呢，开始做鼠燕轮的刀子和剑呢，哦，大家拿着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还有无敌铁金刚，大家在迷的无敌铁金刚的时候，墙壁贴了无敌铁金刚，那一段时间小孩子眼睛看到无敌铁金刚，他就想到无敌铁金刚多用，啊，他就书不要读了。那段时间呢，啊，也是社会上造成一时哈、哦、学校学生的心的乱，哦，所以我们书房里面啊贴了太多了花花的张贴了，学生小孩子最好是尽量避免，孩子墙壁不可张贴奇形怪状的动物哈、哦，啊，孩子的卧室墙壁不可张贴武士斗战斗的，啊，避免孩子心灵。啊，上产生好动，恒恒，那个恒呐、啊，恨呐、啊、的心态，那一段无敌铁金刚，社会上的小孩子那一段小孩子呢，啊，这个心态变了很多，心态比较不安稳。好、啊，我们在座我们有廖德明师兄，他是学校的这教官呢、啊，总教官，啊。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社会上流行什么事的时候，应该随身的心性表现行为，应该和当时流行的哈、啊、这些啊东西呢，不会差多远。哈、啊，这个我们学校的啊教官啊、老师、训导主任这方面呢，如果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哈、啊，就可以去发掘啊时代的不同。啊，世代的交替呀、啊，啊，他们过着每个人的所表现的都会有所不同啊，奇奇怪怪都会出来，哈、啊，啊，有一段我们是流行街头热舞，好、啊、哇，地下翻滚呐、啊，啊，我们呢在电视媒体上看到小孩子哗在地上滚滚滚了、啊，有的滚了、啊，现在转了就能这个脖子是转坏了。变成嘴会讲话，哎，下半身动不了，哦，这个那一段是几年前也发生这个不少，啊，孩子卧室的地板不要深粉红色啊，地毯啊，那地板也不铺张长毛的，啊，讲过了，易产生支气管炎，啊，那这粉红色也不用，个性暴躁不安。个性暴躁不安，啊，那整理清洁，啊，养成散乱的习惯，哇，我出去常常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哎呀，很乱哦，衣服堆了乱堆乱丢哦，回去我这跟他吵过去，我就不相信，哈、啊，结果小孩子他就没有心情读书，但是呢，我跟妈妈讲呢。我才不管他呢，这么难，哦，我当时你要不要补习会？要啊，都一直要补习会，读书读不好，我说你把它剪干净。啊，妈妈的责任就这样嘛，妈妈是最好的义工嘛，最好的义工，那没孩子出去了，你把它整理好，当做运动。小孩子回来看了、哦、几次，他的眼睛转至视田，啊，意念转至视田。四天呢，他就缓坐回来。哎，我跟他讲了又呢，好了，他就认真去整理吧。好，把它整理，每天都这样。今天捡了一大堆，明天捡了2件，后天也许捡一件，再过一件，过去就没有了吧？哎，小孩子成绩就好起来了嘞。哦，所以我这一对妈妈呢，这个妈妈呢，很高兴。老师，哎呀，我怎么样都是讲没有用。我是以身作则，因为母子连心，你越恨子女的话，啊，你的烦恼会越多，啊，你越气子女，越跟子女作对，
好，你的孩子呢，母子连心，母子连心呢，家里面呢也一样，在外也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教导众生大众的时候，注意，我们做妈妈都是祖先的代言人，做爸爸也是祖先的代言人，告诉他们这方面，好，小孩子房间卧室一定。

也是很不务正业啊，打牌啦、喝酒啦，或是吸一些吸毒啦，太太非常伤心，你先生也非常伤心，他要骂要打，我是骂也打也没有用。你早上起来点香拜祖先，啊，祖先请祖先做主。好，你的孙子某某人已经偏离了。你所有祖先是守护神，守护神，我们的祖先是守护神。好，守护神，我们的祖先就是守护神，也是一个叫做守护灵。好，守护灵，你只有。告诉你的守护神和守护灵就是祖先，早晚点香跟祖先讲，哦，说你这都守护神，守护他啊。这第一，不要有外面的外灵来干扰；第二，让他啊能够心能安定，去除坏习惯啊。历代祖先呐，啊，这个吸毒。什么样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能学呀、啊，因为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呢？好、哦，喝了什么酒呢？都是一个直接反应供养到给我们祖先嘛。那么养成习惯，祖先也对，所以祖先们他们借他的口去吸毒，借他的口去抽啊、哦、大麻，借他的口喝了很多的酒，灵界也就进来了。所以你告诉祖先，提醒祖先，孩子的喝酒是不对的，你们不能学；孩子的喝吸毒呢，是更不对的，你们绝对不能学。你们要输出于，啊，给孩子，啊，一些心灵能够去除，啊，这个吸毒的坏习惯，或者赌博的坏习惯，啊，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要告诉祖先们，渐渐渐渐渐渐。就好了，很有效哎！你们回去了，如果有人，哎呀，小孩子吸毒，只有祖先有办法。你请佛，请菩萨，好、哦，活菩萨那么多人要来求佛、求菩萨，啊，要轮流，要那个，只有我一个小小的凡夫，要我去看房子，我卡邦还管了3000多个人的姓名，这个住址和姓名呢，还等到哪一辈子？等到去看已经死翘翘了。哦，佛当然有神通力，会化万千。那么今天，借这个因缘告诉各位，请大家啊，向祖先禀报，也是佛化身、菩萨化身呢，很有效。如果老公啊、老婆啊有一些啊烦恼到了，我们得点香，请老公、老婆来护佑。好，请老公老婆共同来。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义工丽人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来二月二龙抬头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来采访这个师姐，请问师姐您是哪一个班级的？
1: 我是台中道场正启班31届的学员。
0: 是，那师姐，我们想要询问一下，您今天来这边是参加我们二月二龙抬头吗？
1: 对，我今天是来就是帮忙收普桌的自发工这样子。
0: 那师姐，我们想询问一下，因为每一个师兄师姐会来到我们宗门，其实都跟老祖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那我们想请师姐这边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跟老祖结缘的？
1: 其实我是透过我的妈妈啦，对，我的妈妈是第24届的学员，对啊，不过她是在普里道场。对，然后因为我是来台中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就来台中道场读书这样子。
0: 那您这段时间读书啊，包含您的在人生道路上有没有跟老祖有什么样的感应比较特殊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求职啊，或者是找一些租屋啊，这些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我觉得自从加入宗门之后有比较顺利啦，就是也会遇到蛮多贵人帮助这样子。对啊，比起以前可能还没接触的时候都会比较有一些阻碍，那接触宗门之后就会感觉有比较慢慢的变顺利这样。
0: 那师姐，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目前是在兽医院担任住院医师，这样。对对对，是这样。
0: 住院医师，那您在这段时间有没有靠占卦？有找到什么样的比方说刚刚师姐有分享，就是不管是房子、工作师姐也是靠我们老祖占卦吗？
1: 对，主要是还是以。对，然后或者是就是直接向老祖
2: 寡
1: 妃，对对对，
2: 寡妃，
1: 对对对对，突然忘记中文怎么说，
2: 寡妃，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师姐，谢谢师姐分享，谢谢您，阿弥陀佛，
2: 好，
0: 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台中道场几班的呢？
3: 我是正启29届，正启29届。
0: 是师姐是正启29届。那今天呢是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那师姐您今天是来担任法工吗？
3: 对，就是要准备，等一下下午要来收普桌。对对对对。
0: 哦，天气这么热，师姐很发心的愿意来收普桌。那师姐，我们想询问一下，您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之间的缘分跟因缘，你是什么原因进来我们宗门？
3: 我是在大概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家在屏东，那以前是由那个元和法师去开设的一个教室，那我的一个亲戚在那边上课，那他在那边上课上蛮久的，然后一直到元和法师就是也往生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刚好我们家就是有一点事，那他就我在台中读新大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到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哦，他非常的厉害这样子，所以我就先去问事，那从问事里面一直到后面就是去读初级班，然后初级班后来。毕业之后，就是我就业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中断的，就是我没有上正启班，一直到很后面，到我父母亲，然后就是每个礼拜从高雄坐车来台中上初级班，对，然后那时候就又开始每天陪他们

0: 就是每个礼拜都陪他们去上课，然后到后面再读正期班这样子。
1: 哦，师姐的跟老祖之间的缘分非常特殊。师姐原本是南部人，那因为因缘的关系，然后跟我们元义校长这边结缘，哇，真的非常有缘啊！师姐以前也是元和法师的学生，
0: 不是
1: 爸爸妈妈亲戚算是元和法师的学生，所以很早就跟我们老祖结下因缘。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有老祖之间比方说可以有没有改变过你的人生的想法，甚至是人生上有没有什么跟老祖之间透过占卦或者是用意有比较特殊的因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0: 哦，有，那时候我记得是在读正期班的之前，然后就是因为像我们的法门就会讲嘛，就是要比如说就是注重祖先呐、还有那个风水啊，家里的风水。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外公过世的那一年，然后我妈妈住的地方的对面刚好在动工，然后动工就有动土煞嘛。那动土煞其实可以说是还蛮严重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是早上人家动工，就是用那种打地基的那种大型机具，早上打，我妈下午就觉得很不舒服，就送急诊，然后送急诊大概到傍晚就有开那个病危通知书给我们了。
2: 是，
0: 对，然后我妈就昏迷了3天。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赶快找老师，因为我是在台中上班嘛，所以我就赶快就是联系老师。那也很感谢跟我一起的那个同修，就是住一起的同修，他也跟我被我叫来一起上课的同修哈、另外一位同修，我请他赶快就是帮我就是跟老师说，然后老师也很感恩元义法师，就我们老师非常快的帮我们占，然后他直接讲说是动土煞，然后就是卦象就显示动土煞，那他就交代说请纪云在台中道场赶快点灯啊等等的一些作为。然后后来我妈就是3天后吧，然后就醒过来，就是医生有讲3天后没醒，很可能我妈就是我们就要准备后事这样子。对，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接近败血，对，就是他整个皮肤，我们一般的皮肤是这种正常的肤色嘛，我妈那时候的皮肤已经是有点黑黑的，
2: 是，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严重的。然后因为元义法师的帮忙，然后遵照我们宗门的法，然后还有就是诵经，然后我妈就还有神佛的庇佑啊，吼，那让我妈就是度过这一劫，这个人生的大劫。如果我妈一直都讲说，如果没有老祖的法，没有老师，没有师父传的这些法，她可能现在已经就是在那安给豆丁和温白，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我妈一直很感恩，所以我妈每次到老祖法会那一个礼拜，我妈就会上来住在我们先佛寺做全程的法工，这样子就是一种感恩之心啊。对啊，所以你说这么热为什么要做法工，就是其实不管是老祖还是师父还是我们的老师们，然后带给我们的真的太多了，所以做这一点事情真的是微不足道，就是能做就做，可以做就要尽量做，元义法师说的啊。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1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没走嘛，我要多走啊！所以就是趁现在能够做，赶快来做，能付出是一种福气。嘿，就是我们圆法师常爱讲的，嘿，到底遐不是福气啦！啊，你我都会行、会走啊、会做工课，这是福气，大家要尽量做。对啊，就是老师这教导我们，我们也是非常认同。对。
1: 那我们仙佛寺的法会非常多，那师姐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呼吁，一起来做法工的殊胜因缘？
0: 其实你说做法工，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很累啊，哈，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老师傅也有跟我们讲哦，就是我们有法师、财师、五位师，哦，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财师那么多，或者是大家现在工商社会嘛，也许没有办法，就是我打钢琴，有的我们有一些宗门已经退休的师兄师姐都很厉害，因为他们每天可以念到可能好几十部，可能你没办法，那你就来做法工吧，无畏师的功德真的很大。在很多冥冥之中，其实会让你发现你一些困难，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像我个人是，我来到宗门，然后很认真做法工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多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都迎刃而解。就譬如说，车祸好了，我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车祸，是大家都觉得很严重，但其实我只有就是那个玻璃擦起来，就是我在南投草屯，那时候在南投草屯上班，然后开车经过那个乡道的时候，然后就被人家撞，然后因为他也是大车，他比较大一点的车，就是那种九人座那种车，然后他撞。我的那个教修旅车，然后我就被他撞到翻了2圈半，然后差了一惨。对，就是整台车。为什么知道2圈半？是因为我翻过来的时候头就会撞到天崩，然后我算过我撞了2次，然后就回正，然后差了一惨，然后差了一惨之后我是没办法出来，还是靠农夫帮我救出来。就是农夫帮我把那个变形的门，因为 AB 柱会变形，门打不开，所以他们是用。他们手上的那种工具，然后硬把它撬开，然后我用爬出来的。然后，但是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很紧张，因为他们接到通知就是翻车意外，就把我抓去，然后开始检查。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小姐，你有没有头晕啊？什么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发现我只有外伤，但是他还是帮我做了很多检查。但是其实。我真的到最后还是就是只有那个玻璃喷溅的那个划伤、那些擦伤跟一点点的内伤，因为那个安全气囊全爆，啊，对，全爆，所以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那么的，就是大家都以为我比较严重，就没有撞我的人比较严重，撞我的人比较严重，他好像说这边吧有点骨裂，然后我是。就是这些擦伤，所以冥冥之中，我觉得就是你来做法工，其实你会觉得说做法工可能好像也没什么吧，但是其实你所累积的功德，不管是对于你的家庭还是你个人，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冥冥之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像我爸之前，我在我们的。法会哦，维新学院那边有一个金牛，
2: 哦，金牛安坐的，
0: 对，我那时候帮我爸报了一桌普桌，那时候我就圆印法师上课跟我们说，哎，鼓励我们可以报普桌，然后你来报普桌，然后我发现我老师讲完之后，我就去帮我以我爸爸的名字去报一桌，结果报一桌以后，隔不到半个月，我爸爸发生车祸。就是我爸被撞，然后我爸整个人飞起来，因为我爸是骑摩托车，所以我爸整个人飞起来。飞起来之后，他当场就失去意识。他当场失去意识，然后原本他们是说什么欧卡吧，然后但是我爸到医院的时候，被从救护车拖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会有一个，他有一个坎嘛，他那个车子有一个安全扣，所以我爸被拖下来那个扣扣。我爸就醒过来，然后问说：“护理师说，小姐，请问我现在在哪？”

0: 反让护理师吓一跳。然后我爸就是现在就是我爸当然车祸很严重啊，就有去做手术，但是都参照中门的法去找到天意贵人，所以就手术也很顺利这样子，然后医师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至少我爸有活下来，就是你在很多你不知道的地方，其实哦，你这些功德冥冥之中都帮助你的家人，你的自己本身啊，像我爸妈就是都度过这么样的劫数，然后还能够来仙佛寺做义工，就是真的是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很感恩我的老师圆义法师，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哦，可以做这点微薄的事情来回报他们这样子。对，
1: 哇，听到师姐人生这么多的关卡都因为跟老祖跟圆义法师包含跟我们宗门结缘，那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那最后最后呢，我想要询问师姐我们师父也已经圆寂了，那有没有什么话呢想对我们师父说呢？
0: 就是师父虽然已经圆寂了，但是我相信他会看着我们啊，然后我会继续在宗门继续努力，然后继续朝师父告诉我们的就是好好的修行，然后我们会坚守在宗门里面，就是上山容易 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绝对不要下山。师父只是他的肉身已经舍报，但是师父的精神还有师父其实他现在都在看着我们，我觉得我们就是继续坚守师父的志愿，吼，为国修德，吼，为民积福，吼，啊，让咱家己，吼，咱的宗门，以我们的宗门的宗旨去做，去修行，吼，我们不因为师父圆寂而改变我们的心智，坚定你的心智，继续在宗门修行，十二是师父才乐见的，就是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在宗门好好休息，
1: 感恩。感恩师姐，感恩师姐，谢谢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师姐，阿弥陀佛。师姐，请教一下，您是台中道场的什么班？第几班？
1: 我是台中道场正旗班32届。
0: 32届。那今天天气非常热哦，师姐愿意发心来做法工哦。那请问一下，师姐，您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法工是做什么项目的呢？
1: 我们是摆普桌跟收普桌。
0: 摆普桌跟收普桌，天气这么热，真的是非常热，而且普桌真的东西蛮多，而且很重。那想询问一下师姐，这么发心会来做我们法工，一定有什么样的因缘缘分，跟我们维新宗师父跟老祖结缘？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会进来到维新圣教，最主要是因为我哥哥，因为那时候刚好圆义法师就是校长。一间大学的校长，他要开课开新班，然后我哥哥他想要来上易经风水学，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来上，我就说想一想，好，来一起来上。对，就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

0: 进来到维新中。那其实在以前，因为我上班就是在台中道长的附近，那我就是经常骑机车过去，就是有看到维新圣教，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侍奉哪一个神尊，只是说每天上下班这样子走过去，知道有这样子一个道场。那因缘际会由哥哥的介绍引荐，所以进来到维新中维新圣教。那其实上了易经风水学上了将近三年了，对。那刚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来做法工，所以原则上在这那没有办法来做法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后来因为那边的工作也打算说到了一个段落之后离开之后，就是想说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能够有时间来做，所以从那边离开离职之后，我就只要道场有法工，我就会来参加。对，那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有参加了法工之后，发觉到事情上做什么事情会顺了一点，家庭也比较顺利一点。对，是。
1: 所以师姐借由做法工体会到所谓的无畏师的精神，那让师姐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平顺。那我们想询问一下师姐，那您在做法工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殊胜因缘，特别有感应，对家里的甚至是对朋友有很多的感应帮助？
0: 是，那其实这当中其实原本家里是就是跟先生还有小孩子的相处就是不是很融洽，但是在这当中其实除了进来维新中上课，再来就是做法工之外，老师也告诉我们说要诵经回向，那这中间也都一直会有诵经，然后再来做法工。结果现在就是跟先生儿子的相处的模式有渐渐的改变了。对对，
1: 所以师姐借由做法工然后改善了家庭的亲子关系跟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师姐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讲，如果有机会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维新中的义工行列？
0: 其实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说做法工是在积我们的福德，那其实我也呼吁很多的同修师姐师兄们，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时间，只要道场或是仙佛寺有这样子的法工，其实就希望你们踊跃的参与，其实你会体会到你人生的改变。
1: 那师姐，大家都知道我的师父已经成仙成佛圆寂了，那师姐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师父说的呢？
0: 非常感谢师父留下了这一些的法，让我们大家能够有地方来学习这些法，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进而能够去帮助别人。
1: 师姐，谢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静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哈，他也是我们初级班有读的那个两位校长，他命卦是官鬼爻持事，一个官鬼爻持事，另一个官鬼爻化进神，所以他在服务界不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彩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持事做公子做。

0: 得非常的诧异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哦、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哦。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知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肌梗塞了哦，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们师父经常开示，观鬼爻此事的人一定要戒灵胎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哦。啊，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意哦，那用意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96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见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始还是这样讲哦。那严厉校长在正气班开始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95年才入门哦，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三年多，资历不久，浅哦，但知道不好。啊，初爻亥水主孙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啊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时，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哦，一面念占记也好，念请老祖师尊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三条血管全部阻塞，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医生告知说是即使送医，否则生命难保哦。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哦，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哦。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卦象的时候，说阿刚被浪荡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他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得非常厉害啊。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2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出院了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2个月以后再去看他啊，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的，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哦，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他说我都不怕哦，啊，真的是说原来我心里就想过，因为我要去的时候一直念战记，我就一直都供念战记，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哦，他 太太有读正级班起来，她是初级五班的学员哦，说是我们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哦，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孙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哦，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病，那病床守护着病人哦。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啊，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哦，一直感到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邻居啊，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桃红地毯。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那个宴席上，也看不到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6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他告诉我说，先生生病，他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2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睛紧口口，当然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啊，史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息，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出那个二爻以木官鬼动成神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3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气班哦。那我卦师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个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卦师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非常棒，对不对？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月令有来生哦。入城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山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3次哦，因为已经半个月嘛，很久了哈。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也能帮助有缘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0: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庚医院加护病房住院3天了，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就是我只想到师姐你哦，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哦。那么事机紧急了，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网去用意哦。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脑膜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通知了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月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洞，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哈，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煞哦，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依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土煞，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用，因为我用的第二遍奇阴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奇阴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他龙潭把第二遍奇阴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他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他全身都拍一拍，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啊，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哈、哦，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我、哦、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哦，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代志要请教你啦，我艰苦一年外，啊，即马脚要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啦。”我讲：“啊，你是安怎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医生。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样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不到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哈、哦、啊！就到赶快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哈、哦。那当时就问说：“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卦势是山火奔之，艮为山，山河化六冲哈、哦、啊，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啊，第二是说用神四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四爻
卯木官鬼临城蛇洞化存土兄弟四爻夜令比旺四爻官鬼临城蛇阴邪在他身上啊、哦、四爻有阴邪在身上四爻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很多不是只一个哦就 不是只一个哦就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医生无效哦再来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然嗡嗡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向求成化解就是依照刚才请神赶快把不好的卦赶快把它化起来这个我平常用很多而且效果非常好、哦、非常好就一边念战记一边请神当下化卦、哦、第五点讲的是什么忌神也是解忧之神、哦、生金子孙爻伏在山爻亥水七宅之下又夜破当下没有解忧之神、啊、难怪病存会那么重那么卦化流冲表示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 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血消灾化解第二个用第二边的行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是三雷以是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诸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哦、元神是我祖孙又伏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哦、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是出现的是雷水解释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和乐卦化六合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土七财动化四火子孙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化孙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午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旺相，又临青龙喜神，这嘛好啊，对不对？然后午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可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哈、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医护灵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啊、大家吃这种药哪一种药、那个、吃那么多了、哦、吃得很难过、哦、那以上三卦的指示再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医护领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

0: 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哦，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堂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我身体好了，好很多了，哦，非常的棒，哦，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第九个卦是我本人，我本人两眼白内障，在家乡的医院追查了好几年，那好多人就跟我讲说，白内障太色了，太熟了，不手术会瞎掉啊，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预卜卦给老师挪做差给师傅差，一直跟他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这医生，这个叫洪医师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医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那在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室有一位准讲师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他比我还差，然后他躲溜了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我开刀啊很不错呢。那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在用卦来请示指示，也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那子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则魁之，天则离。这个卦呢，有金子孙爻辞世，增山不隐，繁瞻忧疑，担心之事，最以子孙爻动，子孙爻辞世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在红瓦医生，把金老母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子孙要马上，子孙也就马上就说啊，子孙辞世，你安心啦，你安啦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我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一增三补云，凡遇一切防灾罹患者，但得子孙爻辞世及子孙爻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子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即使是身坐虎口，虎口管喜安如泰山，安如泰山。那我们学法，我就 很相信，我是百分人家百分之百相信老祖，我是百分之二百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第五爻未土兄弟，地旺月令动化生金，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存来冲动。那本来这样不好但是因为未土兄弟有动，所以呢，父母会先来生兄弟，兄弟再来生四爻主孙爻，连续相生形成贪生旺。

念战绩吼，恭请老子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了把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一直在恭念战绩哦，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孙女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哦，我看一下哦，决定做手术以后呢，我每天攻读老子战记、公子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了龙篇护法。只施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之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啊，帮助笔者两眼啊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五次，第五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哎，很棒。”1.0，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啊，对不对？陈律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啊。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哦，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将毕生所学的易经、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哈。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我要传千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四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那伊嘛唔知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子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示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旺相极断。那应爻是元神哦，月令日神也比旺，也旺相非常好，元神四爻都旺。那么应爻是佛，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元时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爻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祖孙爻，初爻祖孙爻呢，月破又结于入辰，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哦，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哦。那这样子忌神动呢、啊，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志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月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啊。再来黄先生呢，签志愿役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辞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啊，到此单位我就跟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义务官那里哦，未土祖孙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啊，
五月六号来。

0: 争一望日神，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后里燕青在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服役兵 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医护人医护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来接兵归要到大林去。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哎，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学同学呀、啊。同学呀、啊，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相见欢，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卦是如来开口哦，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哦，老子是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

两间厕所哈、哦，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啊，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哈、哦，做一片的橱柜，就是下面哦，下面这个橱柜为一片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交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年相安无事。那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啊，突然间就说啊，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拉门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哦，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右我的右手开始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拢压不起来，哦，非常的艰苦，足足两年的时间。那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啊，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哦，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啊，怎么会这样子哈、哦？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是，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那墙壁离六尺。离六尺，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当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了，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哦，风水患风水的病哦。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哦，啊，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啊。在己丑年，就是民国1998年12月哦，丑月的时候，家里遭小偷。啊，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哦、因为快过年了，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哦，啊，洗了一整天啊，下午4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哦，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太太就跑过来按门铃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哦，都被偷走了哈。我也感到很压抑啊，都没看人家啊，怎会丢贼偷哈？真的不知道啊，那因为积罪风，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积家风水不如法哦。后来。那个什么，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一监管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哦，因为我们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居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啊、哦，他家是新山里巷哦，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哦，原来是由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以向，刚好前面是东边，是有走年三煞、月三煞，难怪遭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门的、哦、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门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遭要很多钱嘛，不甘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遭小偷、哦、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哦、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

都没有再招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哦，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李老师哦，阿丽丽就是哎，阿诺，你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然后吃什么就拉，就是拉。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所以三餐要吃饭，伊就开始烦恼啊。然后男老师三更半夜哦，晚上怎样？心脏吸，就吸气吸不到，吸不到空气，心脏就不舒服。三更半夜的送急诊哦，送急诊。那因为也是一年不记住啦，一年不记住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100年5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共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4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在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也只能说业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祖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我赶快移开，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就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把他搬到那个走到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哦，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掐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我还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易经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今晚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探空间，两个长柜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6×8×8，差不多6米8的哈，6米8。那么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哈，差不多有6米啊，有6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骨啊在剁脚呢，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啊。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也是像个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哦。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按照假药要看医生，弄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
然后观师缠身，女子又开车冲向车道，哦，真。

0: 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哦，那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哦。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勘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向哦，是深山影像，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壁刀，等下会有图片呈现哦。那庚午年那一年5月3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天，怎样？心肌梗塞哦，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哦，第一个案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172769。

我就说家里不平安哈，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哈。到底不平安，那我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画煞啊，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画煞镜，然后再恭送鬼谷仙特经哦，仙石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加持护佑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啊，卦象是天泽里是天雷勿忘哦，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哦，还不错。看一下哦，卦象，申金子时鸟辞巳，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象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隐象。八印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有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臂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就在图面这里，应该是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啊，深山隐象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臂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哦，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去年7月14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山亥相转正的那个悬空爱星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爱星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的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哦，过去运哦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父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哦，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哦。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哦，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哀星，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啊，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哦。所以隔天早上，B姐心想，就说要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爱心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

我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可以的。第一个四山害相，双星道相，我在九直火相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第二个卦，第二是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目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闲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木来生火，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啊，看可以不可以哦，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山害相，右边这是转正哦，在九烛火相星处开窗户，那是那个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三闭目放水哦，我们看卦是它祖师爷怎么出的哈，在相星九烛火，九烛火开户，窗户哦，第一个都问九烛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式是水火既济，是水三减哦，四爻应爻皆为兄弟，月令来克，地旺以日存，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无火七财，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飞来克服七财休囚，又不现卦，所以无财论凶，无火七财又伏藏，在伏藏不现哦，空亡又入破，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动又化尘土官鬼临勾陈。话是哥哥成成，哥哥弟弟也不及，所以这四点的分析，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哦，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十火，这样来做可以平安吗？初卦是水天西施水风景。生金子孙爻辞世，月令来生得地极断。初爻上爻子水双七财爻，地旺与日辰也极。难道呢？初爻子孙七财动，化丑土兄弟回头客，但化出的丑土越破无力，又被日辰合制，克不了旺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极的。啊，正道哦，就是说此卦水天西明知出土，很好的卦意啊哈。水风景，水风景是枯木生泉，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旺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以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最理想，财库旺相双全，又子孙爻辞世，一定平安赚钱。用易经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了，易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火土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义，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义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义是大无其外的一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德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
共转世界和平法轮。一经风水乃是

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地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普贤禅师所强调的生活意。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潘金环师姐，一起来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我们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仁德教室，我叫潘金环。
0: 潘师姐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来一起工作。那其实仙佛在我家呢，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佛之间连结的一个经验，还有我们个人其实一个长长的人生旅途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忙于这些事业、生活、家庭，还没有机缘可以进入一种人生宗教的一个修行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经验。
1: 我感觉我进入这个宗门的因缘也是说很特殊，也很特殊。
0: 对，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啊。
1: 好像是也有老祖看到我的辛苦，然后我的需求，然后指引我。因为我那时候那几年我已经忘记了，好久了。我50几岁的时候。我今年已经71岁、72岁了嘛，我
0: 看不出来。
1: 那时候正好就是要正需要奋斗的时候，我是做包子店，我做包子馒头开店的那时候很辛苦。可能是太劳累了，我得到的是那个脊椎的神经压迫。然后都不能动，有神经压迫的人就会知道那很痛，痛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让他看到我那个样子了，都尽量的保持我不要动，因为我不动的话就比较不会摩擦，就不痛啊。那时候没地方去，也不能做事，一天到晚就半躺半坐着贴脸那个地了，就看电视天天看电视是转移我的痛苦了。其实我也没有在看真正节目是演什么，只要有节目看到没节目看到不知道要看哪一台，就看宗教台吧。可能也是因缘到了，就转到师父在弘法，看了看我想师父讲的这么微妙庄严的法在世间有的人会说你在说憨狗啦。哪有可能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变化这么好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啦。老实讲，我很迫切的需要真正有人帮助我，但是那个不是说生活上给我钱给我无工作那一种，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需求，人生的需求不是只有金钱跟名利而已啊。
0: 是
1: 我不需要工作，一天到晚在玩在享受，那也不快乐啊。因为我痛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着也痛啊。我两个小孩都男孩子啦那时候都正好要上学受教育的时候，我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替他们照顾他们的三餐，而且家里也是男孩子比较不会整理家庭我就想就这样算了啦。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
0: 真的是人生最低潮，
1: 很焦虑，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我是真的那样的沮丧。后来我看到师父讲的话，他说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心智不坚强，而且就是说什么都好，就懒懒散散一个 无男无女迄款人吼，他的人生也没有目标啦。就是讲这样可以怎么样的日子很糜烂，这样的也不对。他就是想，又有的人太苛求也不对。他就说这个跟我们的环境生活有关哦。我想可能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在痛苦生病的时候，不是你叫安慰他，就他就不痛啊，是要从内心那个真正的内心。自己建立起来，你要把怎么样转移它、改变它那种心思、心思啊，那个思维，我就把它转到我到天上，在天上的世界那样子。我就眼睛闭着也这样，把我好像把自己的灵魂啊，都走得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去，我就忘记我的身体在痛啊。那时我也想说，我不能想。现实的是，因为你。

0: 你想，我孩子明天要缴学费了啦，啊，他们要带什么，要买什么？啊，我想我先生也，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意失败的人哈，而且家里又正在有病人的时候，孩子又小，都没有一个生活支柱，很健康，而且我不能向亲友诉苦，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都很有限了，不是说给我钱就可以解决。那个要很大的、很勇敢的那种，就是说内心要自己很坚定。而我每次我在痛苦的时候也很苦恼，我会看看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看他们那么可爱哈，我会想他，我好不容易哈有这个姻缘带他成为我的家人，跟我有这样的缘分做家人。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或许我要就这样走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情几乎没有一个方向了。我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反正就是舍不得那两个孩子这样。后来看看师父的节目，我才想到哦，这就是可能在折腾我、磨练我，可能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没有做好。或者是说，我的人生就是要经过这样的煎熬，要不然我的那个心智没有办法稳定，不能够很坚定。然后我来想说，啊，天天看的宗教节目也常常，哎，十方佛菩萨啊，都是提到这些人心、人生的修为哦，这是不是说用钱买得到的东西？
1: 对，
0: 那一个人的人格跟他的心性。他的理想不是给钱就可以做到，而不是给他赞美就可以做到。那个庄严是要自己庄严起来的。啊，我想可能是人家说道都在苦中求，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一个道在我面前，示现了一个机缘给我了。啊，那时候我后来也回想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漂亮，而且我也到处去参加人家的团体，会去参加什么人家
1: 有一
0: 的
1: 些
0: 传法
1: 宗
0: 什么，
1: 教的活动，你会去参加这样。
0: 对，啊，去看了那时候有一位宗教的老师，他也是说，哎，要修行，如果人生碰到很多艰难困难，你忽然间很好的生活。就，变成另外一个不一
1: 模
0: 样
1: 样
0: 的
1: 的时
0: 模
1: 候，
0: 样的时候，你要回头想，是不是我们该修行的时候到了？那什么都要放下了。我现在想想，放下这两个字，可能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哦，是你的坚持，你的信念是一定要保持，和其他的外援该放下就不要追求了。哦，那时候我才想说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想说，我这样的姻缘怎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我要带孩子的时候，我要建立我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什么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连身体健康也没有，我怎么样去追求？我怎么样这个？我怎么
1: 要
0: 求
1: 修
0: 得
1: 行，
0: 到？
1: 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是吧？
0: 对
1: 那时候会
0: 呀，
1: 这样想哦。
0: 对对对，啊，我天天做。痛啊！有时候一痛起来很埋怨，你知道吗？都怨天怨地啊！
1: 那这真正到您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真正这样子踏入门来学习，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
0: 我
1: 真正走出来耶，对不
0: 真
1: 对？
0: 正走出来也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痛，每次去回诊看医生去拿药，医生说要开刀，要开刀。我就一直一个信念，我说我宁可把这些钱留下来，给我的孩子生活一段时间，我不要，我也没有，那个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好啊。啊，那时候
1: 而
0: 说，
1: 且总有风险呐，
0: 对，
1: 哎，
0: 我说与其冒这样的风险，我倒不如我心灵上那时候看到了这个庄门了，我就求佛菩萨，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哦，如果说我还有我要命的话这样的苦难。我认了啦，我会很甘愿的承受，但是不要让我这个遭遇 给了。

0: 我的孩子带给他们再多的苦恼哦，就是讲我一个人承受来承担这样子。后来我医生研究好几次，大概有3次以上说要开刀，我说让我回去再考虑。其实我回去都是在求，
1: 其实你话惊惊啦，哎，我觉得换
0: 对，
1: 做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0: 因为想说如果开刀万一不行的话，那更困难。如果我这样走了，也不要再多花那些。开销啦，那些干脆给孩子多一段时间，让他们再长大一点。我后来我也就每次都求佛菩萨，念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求王禅老祖的时候，是看到师父传法有说到，我们的床位、我们的家庭哪里错了，哪里摆设都不对，而且或者想起来哈。我才那是最近啦，我才想起来，我先生为什么他生意都不好？我做包子店的时候，他无来无去去买一个办公桌，我无需要使不得啊啦，伊讲互你记销啊，啥物收销啊方便啦，电话啦，他就给他靠右手边啦，那时候就错了啊，像门这样，我们靠右边，那不是虎边吗？靠近湖边，那本来就是很不好的、不理想啊！后来我们也不懂啊。如果那时候懂的话，我们只要转那样就更好啦。那时候就是包子店没有做起来，我的腰也受伤了。哇，那个事情没事的。当我先生又再一次，他做了其他的投资，又办公桌也是这样的做法。他如果是放这样子。就对啊，他就是放向外面呢，也是右手边都靠墙壁的。如果你外面他们没有经过，你跟他讲，有的黑你凊彩讲了哈。我明明都这样，明每次办公桌这样的话，这样子撩撩杆吼，招黄要。现在第三次我没有这样摆了。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我现在才想起，因为我儿子小儿子，他考硕士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没补习啊，毕业一年他才要跟我讲说要去考试，是在读硕士。我说啊，妈妈帮不起啊，你家己趟哦，你来家己准备哦。他那时候我儿子要去考试，我想哦，你也没补习，也毕业一年了，你还要再考，也没有成绩不是很好。你怎么考啊，
1: 烦恼伤多啊！
0: 妈妈哦，我倒啊，给你敲好啊，你唔忙个乌白拖乌白刷，你就专安尼坐咧读。你不管你读有读无，你就爱考啦。后来他也真的还我孩子都很好很乖，哎，妈不当刷了，因为我们那个租的房子也不是很大，就
1: 尽
0: 只
1: 可
0: 好，
1: 能的去做好这
0: 嘿，
1: 样子
0: 就
1: 的。
0: 是什么那个龙边靠龙边呐。然后他的那个高的，把它按那个书本啊，都堆个高，叠一叠在龙边啊，然后虎边尽量让它有活动空间这样子。也没想到，我很从来孩子读书，我从来不问嘛，而且他们学校在哪里读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给他供一颗掉，
1: 太好了。
0: 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想师傅的话就很简单，你移动了一个桌子，你都免吃很多苦，我免掉很多的赔钱。为什么有的人就气气，硬硬做，不相信罢了哈。那有当时啊，那好意甲偷耍，好意嘛，个甲伊倒转来，原
1: 对
0: 来
1: 了，对
0: 啊，好像就是说，无遐个钱无了去，都唔甘愿了
1: 了。
0: 我后来我想，这是后来才觉得啦。老祖的话这么重。

0: 这么神，很真的说啊，
1: 奥
0: 很
1: 妙，
0: 神奇，很
1: 对，
0: 奥妙，而且很简单。有的人就是拢看轻那细行的就对了，都要追求那个很大很好，感觉哦，这不得了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小的东西才是关系到你的东西啊，最微妙的东西就是在你身边，你都不知道要注意。哦，人际也一样啊，家人的相处也一样啊，都是很微妙的地方引起变化的呢。哦，啊，如果没有进入老祖的宗门，不知道妙智圣真的就是这么
1: 妙
0: 很
1: 智圣，
0: 微妙，那个哈、哦、很庄严的智慧哈、哦，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感觉得到的啦。有的人哈、哦，得爱去读的书很多很高啊，但是他也没有。不知道利用，不知道
1: 知
0: 怎么
1: 识非
0: 运
1: 常
0: 用，
1: 丰富，但是人
0: 啊，
1: 生的智慧也许
0: 对，
1: 还有很多空间要累
0: 然后
1: 积。
0: 我们才想说哈，师傅的话呢，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要到哪里去哈，寻找，就我们开个电视这样看就有了。后来我很有信心了，我就想说啊，对了，后来去找个工作，我因为要进入易经风水，我就要学。我连续吼袂行，要安怎去读啊？又不敢骑车，我不会骑车啊。那时候不是不会骑，无胆，而且我的腰椎这样子，我敢骑车吗？很危险，我不敢骑。啊，后来求了3年，我那时候很大胆的就去报名，就进来仁德教室了。啊，那时说的也很微妙哦。我去应征，本来哦做我本行是做包子馒头，然后来应征北掌。绑粽子，因为不要走来走去，我就只有2只手在动而已
1: 对
0: 啊。
1: 对
0: 我想这个也可以，我就去应征了。结果哦，不知道说我应征的在台南市的地址啊，老板娘载我到台南县来啊。她说现在店里哦没有需人手不缺了，缺的是北掌。啊，到工厂里的时候。我上班2、3趟了以后，才想，哎呦，啊，怎么这么妙啊？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经过的地方。我本来不敢骑摩托车，就是来加油的。后来骑电动车，那个里程数很少，哈，就几公里而已。你来回你要算哈，要够用那个电力要够用。后来想，啊，莫非这是我做错的？哦，我去上班回来，刚好我的那个电动车的电量都够了。而且就在半路啊，哦，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半路上，啊，我有时候工作忙，我就做一半，然后来上完课又跑回去做这样子。那在赶的时阵啊，后来这样也是很，说实在哦，你怎么安排也没有办法安排到这样子的，而且那个工作又很自由啊，你如果认真的做哦。你哪时候自己休息呢？休哪一天都无所谓了。我不会说给你像一般上班要限定吼，袂使请假。我的资料，我家己要当时休困，我家己决定啦。哦，想想哦，老祖照顾我们，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啦。伊若感觉你有心要学吼，啊，只是我若做得忝，我就无啥咧读册，就来就拄久啊啦。啊，读无是读无，毋过
1: 蛮好
0: 吼，
1: 的。
0: 我刚刚讲吼，我一个家庭，自从我两手空空带着孩子出门，来到台南，连什么都没有的人吼，一当即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了，有工作了，有好的好的工课，一个小儿子在中科院了，啊，我吼也是感觉讲吼。啊不，请补习的老师，啊不，得补习，啊不哈，应该的，他的学习成绩，阮先生甲我讲，恁囝的成绩拢 A plus 的呢，我讲，啊，伊还未毕业呢，啊，中科院都加以签契哦，啊，我讲他的成绩是人家
1: 等着
0: 要，
1: 要用他的，对，等他毕业就
0: 我
1: 要
0: 讲
1: 带
0: 吼。
1: 进去了。
0: 那时候我来上课，我嘛有甲老祖，我讲老祖，我吼啥物拢无，我用我最虔诚的体力去赚来的钱做供养，哦，

0: 如果教室的需求的会更，我没有不需要我用我的钱，等于是我来供养。啊，感恩哈、哦，你对我一路的帮助的对啦，啊，你的妙法促使我有今天的人生，感觉人生做有价值啦。那么感觉讲吼、哦，唔是真好呀，唔是真名声真好，才会当予人感觉快活。我感觉人感觉内心很安稳，你的家庭很平安、很健康，孩子很孝顺、很听话，而且真好，真有将来他们敢那讲，较袂予人死个看安尼娶歹去啊！
1: 是啦，是啦，是啦。
0: 而且吼、哦，我也感觉讲。唔免好啊吼，为着囡仔咧起落安尼啦吼，啊家里也不会甲袂甲我真束缚啦。无你去读册，你做你读啦，啊不会说会主动啊安那。我就感觉吼，安尼一个人的一生吼，会感觉讲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较无阻碍，吼，而且咱的心肝嘛袂乌白灰乌白想啦。我们的工作场吼。有很多同事他们要出国，老板给我们出国去玩，我也不会了。我那个时间我当初上紧，咱吼会感觉讲吼互相勉励啦。你感觉讲人伫个足无没有一个目标的人，会当讲到了今天吼，会当互我对人生的肯定很多，而且哦看到有需要的人，咱也是讲用咱的经过吼。给他们有一种，跟他讲，互因做借鉴啦。伫个人咧苦惨的时阵，唔通放弃家己啦。啊，会当讲
1: 是，
0: 有足济，啊，等于是说有很多贵人，唔是咱身边的人，天上都有来帮忙，佛菩萨都会来。
1: 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师姐哦，能够来。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来学习，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法工的这些事物，是吗？身体的病痛似乎放得更后面了，
0: 就忘记了自己在病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能够在这里安稳的说出自己过去的这个状态，相信这个其实当下现在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0: 是说看到现在的社会哈，有的人哈，已经有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人生，但是都没有注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好条件。然后一直看到更好的，还要，所以我们求的过多的时候，等于像人吃伤饱哈，堵起来啊那样啊，那这也不是好现象。那也是一种毒素啊。好像现在我很清安呐、啊，我想啊，你今嘛吼，你要求你要追求的，我讲要求啥？你辛苦哪会惊会走有勇惊？你七十几岁的人，你要去求啥？对不？那讲你看人四五十岁底下吼，病个安尼啦，袂叮当啊，啊，他有很好的人生呢，很多钱呢，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就说有空我就多诵经，啊，喜欢我这个。师傅说：“我们中文的那个经诵的不够，
1: 1888万部，
0: 啊、
1: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0: 我那时候还在工作，我无咧做，我那我死掉，我上经，
1: 全力的诵经啊！
0: 对啦，我现在也都是这样的，
1: 利益自己也利益众人。
0: 哎呀，我是讲，如果现在我孩子有上班了。因叹诶，阮开不了啊。
1: 慢慢的在回转了，这样子很好。
0: 然后吼，我想说，你给社会上不是说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他们就会好，要给他内心很清安，内心很有理想，而且吼不能太狭隘，要比较心胸打开一点。我们的社会都好，我们觉得更好。哦，你若讲哦，感觉家己好，别人拢唔好，安尼你嘛艰苦，你嘛足无欢呢，足无聊啊。
1: 老师傅，安尼讲咪吼，恁大家拢真好，安尼，我嘛真好，做人的我嘛真好。
0: 我想我们诵经又不要花钱，啊，也袂出去，也袂走。现在车子那么多，你老人目睭无好，哦，四界拍拍走，啊，骑车也无放心啦吼。大家人你若出门，人嘛袂放心。 安达不如坐在床上

经就好啊。啊，慢慢走去外口讲，迄热着，啊，落雨来啊，惊寒着，啊，是风头的时阵，风吹破倒，拢袂。啊，想想，哎呀，有影啦，当初上京啦。啊，我想说，诵经诵多一点啦，不管有。尽量达到师父的理想啦，也希望大家的心力。

0: 就是一种很慈悲、很庄严的力量，不是迷信。迷信是自己忘掉了自己，
1: 对，
0: 自己的目标都没有了，才会迷信。
1: 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证，
0: 对了，
1: 谢谢。
0: 你别做什么，家己知影。
1: 对，我想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都是需要大家事先先准备一杯茶，然后准备好自己的心情，调慢下来，我们来聆听每一位来宾的这个个人非常珍贵的人生经验。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啊老信徒的弟子儿子，啊，他小的时候读国中了，啊，他突然间呢，啊，开窍了，哦，开采难难助于简，啊，这就看不惯现在世间人的生活，看不惯世间人的说的话、修行的法则都看不惯，尤其到仙佛寺来。他更看不惯，我说坐下来再讲。你现在在身上的你这一位菩萨，你是什么朝代的？我请你告诉我，你坐下来，我不会封你的顶。你是哪一个朝代来？你是不是在800年前在中国？少林寺修行过了，对呀、啊，我就是在少林寺啊，就800年前嘛。我800年前那时候只有马车，最高级的，现在有宾士车，啊、哦，要五菱的，要什么什么车都有。现在有高速公路，现在有飞机，现在有什么？有电视。有电话，啊，有收音机，以前都没有。那么你现在来，要叫人家回归到以前哦，绘画。哦，你还来了，嚯、哦，大言不惭，嚯、哦，现在人怎么样讲的一无是处。我说你弄错了，哎，你投错胎了，你这样来的话，你不对，重新思考。好好忏悔，不要再影响孩子的读书。你在孩子旁边可以守护的孩子，不要走错了。守护着他，他跟你有缘。他的灵性也不是前辈子的你，你只是跟他是同船道友。现在有缘来了，在一起，你在旁边。

学习啊，在他旁边领悟啊，那我懂了啊，好了，退掉了，不要这样，就退了，以后就没有再把他孩子带着到处跑，哎，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这身边常常都有你多生的有缘的修行，有你的多生的指导灵，有多生的父母。等等都在会在身边，尤其呢，现在，我们一些婴灵，或者小时候啊，就是妖王了，两三岁出生了，妖王了，灵性，没有办法投胎，啊，就依附在爸爸妈妈跟在旁边，啊，或是在这个。啊，兄弟或者姐妹的身上，啊，带着到处跑，这个例子很多。尤其这一次九九法会以后，很多英灵的事情啊，跟在身上，啊，让孩子也稳不下来，啊，到处跑的也很多。甚至你啊，我信了其他什么教比较不会麻烦，不要信中国的教，多神教。哦，就很多麻烦，到时候问题更严重。哎，这个孩子的英灵，照常跟在孩子的身上啊。一个人吃东西，两个人吃；一个人修行，两个同时悟道。好的是这样，不好的，哎呀，那拖了几个去，无恶不赦，吸毒啊，还有什么呀？甚至甲跟乙，啊，甲呢是哥哥，啊，乙也是弟弟。若是小时候往生了，啊，他带着过去生的坏习惯，啊，在灵魂界他又跟着哥哥在旁边，啊，拖着到处跑。哦，所以这个，那这个方法怎么办？我印证了，啊，这么多年来有一条从教育的路上。可以去啊改善，就是儿童读易经。所以在98年开始，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啊工作基金会的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啊，由我们林松校长啊去推广全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啊，各学校去推动2200多所学校。国小啊，所读的有122万个小朋友读过儿童学易经，练着练着，哎，孩子稳下来，原来叛逆性很大，现在叛逆性没有了，哦，那么破坏性很大，现在没有了，不听话，不读书，这都迷迷糊糊的。现在已经都稳下来了，有读过儿童学易经的，儿童学易经64卦，无论你在人间界64卦，任何人都有一卦，即使你有两卦，因为变卦以后变得有两卦，啊，但是你身边若是有其他的医护灵，啊，有医护灵在身边，你轻松。8卦64卦，其中一定有一卦你依附灵的前辈子，或是依附灵现在这一生出生出来以后，他的命卦就已经形成他的本身的根源能量就有了嘛。所以孩子一直送啊8卦64卦儿童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时候。而你一个念头，那个声音念头，经过口念出来，转入耳根，进入心田。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空间，所以我们每个人，人与神、人与祖灵，都是同一个空间。那我们借着口念诵易经。念易经8卦64卦的时候，转至而到第六的意念。
进入心田，相辉映嘛。所以在灵魂界的啊，还是婴灵也好，而妖王灵也好啊，你孩子送八百六十四卦，你这一人吃，全家饱，同沾华裔，哦，所以就稳下来了嘛。所以最近，我们在2014年呐、祭祖大典后1月3日要举办两岸鬼谷文化追根溯源的交流论坛，在台中市明德女中，两岸的学术界啊、易经学界的，还有本维新圣教的法师们，一起将儿童学易经公开。这个妙法啊，调查的结果用啊博士国际论文、学术论文的方式啊整理出来，啊，经过调查有实证的啊，我就发现87%的发现的哦，我看到很高兴，这个也是安魂力魄。所以要各位，你多送自己命卦的七兽天师，你自己的口诀，啊，可以立即立人天，这个不是很好吗？这个是上圣的心法，也是佛法，也是道法。啊，你听我，好。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哈。各位同修啦，好，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佛的世界、神的世界都在于一心。若是我们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是口说。谈谈罢了而已呀、那么刚才为各位啊讲解了啊，这个儿童学易经是安魂力魄的啊，上圣心法。那等一下呢，好，我们会接到啊元烈3号啊，这个儿童学易经啊推广啊，林松校长。他的报告啊，全文啊，希望以此来供养、来回向啊，给我们列祖列宗祝祖灵啊，祝福各位。

我们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华讲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儿童协议经就是我们师父所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依据十六法缘所发四十八大愿当中最基础的一项。至圣王禅老子圣智唯心世界，应从儿童协议经开始教以为根本。师父行道弘道三十年以来，以天地无我之心，肩负着两岸的和平、世界的太平的本愿，将儒释道及百家思想融合为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法，普传于世，共创人间净土，以达人人得心安、世界永和平为终极目标。师父为世界和平全力付出，努力奉献，终于被国际所肯定。于2012年10月入围国际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殊荣，也被视为是我们当今最伟大的一位宗教家，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教育家。强调以学术成就宗教，宗教包容学术的胸怀，为学术的提升、宗教的弘法而努力，同时凡是遇到人类有灾难或已发生或即将来临，似乎都是以悲天悯人的心，视同为己难，更为积极的来加以化解。比如说1987年大陆大兴安岭的火灾，2006年地球南端上空臭氧层的破洞造成地球暖化的危机，2010年世界各地的天坑地洞，全球发现有1151个洞，光在长江沿岸就有459个洞，师父非常的忧心，万一在长江三峡大坝的东北角，如果因天坑地洞的引力而龟裂，那长江下游四亿的同胞生命的安危啊，不堪设想。2012年3月，日本富士山火山即将爆发。同年12月12日，美国黄石公园大火山即将爆炸，被世人视为世界末日来临的大恐慌。
这一些如今都一一化解，逐渐我们似乎是视地球的灾难为己难，系人心的安危于一身的一位伟大宗教家。十五一开始，世界一和平，闽梁两界同关照，闽界不安，洋界人类怎么能安呢？因此就在2004年到今年2014年前后举办九坛，追根溯源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一坛都有36000的我中华儿女来供养祭拜我中华民族。

千年以来，因经过3762的战争所分化出来的15600亿有姓氏的列祖列宗朱建宁，以表达我中华儿女尽大孝道的心声，并化解中华三族5000年来的恩怨，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历经3762次战争阵亡，世界789次战争阵亡，甚至美国2001年911罹难者这一些的亡灵的安顿，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同时，我所有的维新弟子以及信众大德40万人，都将送所有一切经的功德来回向，共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灾永续、天恩永续、五谷丰登。逐渐我们师父宗旨呢，不仅说是地球包容了所有地球众生之心，更包容了3000大千世界之心，是世界和平领航的一位伟大的舵手。其实师父宗旨呢，不仅为当今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而努力，更为未来世界的永和平点燃了一盏明灯，就是儿童学经。师父行到弘道以来，心系人类的安危，更忧未来的世界能否永和平。未来世界要永和平，师父就开示一定要从教育着手，尤其更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啊。因此就在2008年，遵照师父的开示，一定要将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将儿童学经落实于基础教育。其实要将古籍深奥的易经把它在国小来推广，确实是个难题。所幸师父就开示要古至今用，哎，这个很好。我们就本着师父的开示，将我们的易经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颗种子，以及64卦人人都具有的本命，种下这些智慧的种子为教材，在以彩色文图并茂，以看图说故事的方式来推广，结果非常受到国小小朋友的喜欢，不但喜欢读，笑。

果又很好，因此呢，就开启了五千年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法落实于基础教育中的里程碑。如今，儿童学经在台湾已经普传，目前已经有160多万的学童受到《易经》的熏陶，而且还在继续的增加当中。儿童学经推广以后，这3-4年以来，得到各地的回响，以及到各地需要了解，我们发觉以前跟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发觉非常有礼貌。看到陌生人，看到客人都会问早问好，上课也非常的专心，同时学习的效果又非常的不错。我们发觉有一些老师不在班上的班级，学生都能够静心的在自修，学的成绩也提升了。对一些比较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子，也因而引起他的学习的动能。校内大欺小很少再见，打架闹事的已经少有，学校被破坏已经不再复见，这些等等所谓的有礼貌、守秩序、爱清洁都做到了。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开发潜能，如何开发？要有法。至圣王禅老子就开示，易经妙法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人90%藏在宇宙虚空中的智慧。儿童学经之后，孩子学习的成绩进步，他们的反应也很快，只见一斑。中学的教育强调适性发展，这么巧，今年台湾的教育面临大变革，12年国教的实施，孩子要怎么选校，怎么选科，坦白说没有问题，自己都了解我要读什么科，读哪所学校。因为易经妙法当中找到了本命，每一个人从你的本命去发展，将来前途就非常光明。天生我材必有用，尤其当下台湾的少子化，我们大陆的一胎化，儿童学经更显得它的重要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九月五日，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真日

0: 狐狸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九月六日星期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架出行开张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九月七日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亥时二十二时四十三分交白露节气，节后为丁酉月，月三煞在东方。节前月见日凶，节后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架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日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102坛。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屹立在整个地球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一边靠着亚洲大陆，一边靠着太平洋，就是这么一块不可思议的净土，自古以来称为宝岛、福尔摩沙。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块净土就是美丽的岛屿？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都是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不得了的一块土地。因为地球师父讲，从西往东转，太平洋的水汽耶，会从台湾的东边往西边吹，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它带来了很多的水汽来到了台湾，它先要爬过中央山脉，爬上去再降下来，就把水汽也带到西边，来到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候跟水汽，会让台湾所种的植物农作物都非常的好吃，都是非常的精良，尤其台湾的茶叶，台湾的茶叶因为有这样子的气候跟地形，让台湾的茶叶师傅开示的会比全世界任何的茶叶厚较高。你在世界各地，不管在隔壁的国家，在越南，你同样用台湾的茶去那里种，一定不会长出跟台湾的茶叶一样好吃。茶叶不可能跟台湾的一样厚，你台湾的师傅做茶的师傅都过去那边也做不出来，保证做不出来，因为地利啊，地利，台湾这块土地就是这么可贵。台湾四季所种的水果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最近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芒果销往欧洲，一次好几吨，一去摆在他们水果里面的最顶级的地方，而且那个价格非常贵的但是秒杀，一下子就卖光光了。因为台湾的水果让世界所有人类一吃到 就爱不释手。这块宝地就是因为气候地理关系而带来非常丰盛的农作物，这是这块土地的可贵。这块土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唯一一块属于民族自由的净土，这里的人民生活是受到尊敬的，人民是做主人的，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不论是地方的领导人或是国家的领导人，人民用他神圣的主人的一票来选出他们共同希望的领导者来为人民服务。台湾的所有政府机关都是为民服务的，因为他们的主人是人民。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所有人民，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台湾的人民能够当家做主，人民都受到蹂躏的，人民都受到政府的欺负的，这是事实啊。台湾这块这么好的土地，但是有很多的魔障哦，有很多的障碍，天魔都一直要来破坏这块这么美好的土地，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呢、非常有远见呢、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啊，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这种大智慧，才会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啊，让台湾能够屹立于世界，让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隆。台湾的事业发展都是贡献全世界的，当今全世界科技晶片的牛耳在台湾，台湾做最好的来贡献全世界，我们不用欺骗的，不用做假的，我们真正把台湾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全世界的人类，来让全世界的人类的生活能够安定，能够安和乐利，这是台湾平安的重要性。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台湾要平安，世界才能够有安和乐利的希望。师父常常开示《金刚经》，师父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第一次开示《金刚经》是在民国86年9月19日。第一次在千佛禅堂建好之后，经过了134天的大法会，法会圆满之后，师父在千佛禅堂开示《金刚经》。佛教为什么这么注重《金刚经》？出家修行者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诵《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安心的法门，《金刚经》让你能够心安。《金刚经》光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非常的震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每个人心灵的本性叫金刚，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师父开示就是到达心安的彼岸。这部经非常的可贵，师父在开示这部经就讲到，我们要做到心安，但是心安哦，有一个魔障，这个魔障是非常厉害的，叫做烦恼。烦恼让你心不安，让你颠倒梦想啊。为什么会有烦恼？师父开示，就是因为有贪嗔痴，就是这三样三毒让你产生烦恼。烦恼一来，你的金刚心就坏掉了，你就没有良心了，你就没有慈悲心了，什么心，什么好的心都没有了。这是师父的开示，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一颗心，就是要有大智慧，要先从贪嗔痴戒除来修起。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再来就是要诵经、念佛、回向祖先、回向所有十方法界。

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殊胜的名言，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在这句话的什么叫做有为法，师父开始，有为法就是你因为什么目的，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而所做的一切法叫做有为法。例如你要选县长，你的目的就是县长嘛，这是你的目的。你所做的一切选举跟宣传，这些都是有为法。你如果想要拿到学位，你的目的就是拿到硕士拿到博士，你的目的是在这里。你所读的书就是有为法，就是这么简单。你想要赚钱，你开个店，你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有为法。世间的所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一切都是假的。你看到目前连坐上的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124位天皇，你看韩国的204位天王，现在变成什么？是不是他带走了一片瓦吗？他带走了一片土地吗？他带走了金钱了吗？都是如梦幻泡影。师父又在《金刚经》里面开始，释迦牟尼佛的教团在修行的时候，他出家众是要出去化缘呢，要去托钵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没有煮饭的哦，一个教团是不能煮饭的，是要拿着钵去跟人家化缘来吃的。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好了。你一个修行者不要每天为三餐来烦恼，你不要去买菜，你也不要在那水轮到水煮饭，不用。大家时间到了，钵拿着去托钵。哎，问题来了，释迦牟尼佛规定只可以托钵七家，七经啦，托钵没有啦，你今天就不要吃啦。哦，这个也太好了。这个为什么太好？因为你要跟人家结善缘，你不跟人家结善缘，你去托钵，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不给你吃。你要跟人家结善缘哦。第二个，你必须修行。那个施主哎，拿个他家最好的鸡卡，或是最好的菜头啊，给你吃。他家只有这个啊。他只要拿给你哦，你有修行哦，你家里的小孩子发烧马上就好，你家的家人在那生病哦，马上就减轻，因为他有修行啊，他把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施主呢。以后他看到你来哦，你还没有走到远远呢，他就用跑的，跑很远去把斋饭供养你，这是非常高招的修行法呢。你为了让你不饿死，你会很认真的修行，你会很认真的做消灾祈福，来为所有的人民来做。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一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广结善缘呢。我们来为台湾这个国家来付出来努力，
我们不像全世界的人，也不像台湾的人跟他们讲。

我们为你们修行呢，不用，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都默默的做，都一直在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都一直为台湾的人民幸福来努力，都一直为着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来努力。今天台湾在世界之科技之牛耳，不是平白来的，一切事情要有人也要有神哦，不是一切都是人哦，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是需要上天的加持，上天的努力。上天每天都给你地震，上天每天都给你下雨，上天每天都给你刮风，看你多熬啦，看你的事业怎么做啦，看你的水果怎么种啦，都没有办法的啦。我们要一直来祈求风调雨顺，风调雨顺。所以我们每天的主坛法师都会去那里敲钟呢，首先第一句话一定是风调雨顺呢，再来才能够国泰民安呢，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的所有唯心弟子一直为国来修道，为民来祈福，这是广结善缘。师父在生的时候，很多同修跟他讲，师父那修波多真艰苦呢，你怎么不请人来收，快点工资就有人来收捕捉啊，来摆捕捉啊。师父都不答应，师父也没有讲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理解，师父就是要给唯心弟子种福田，你来参加收捕捉，你参加摆捕捉，是给你广结善缘了，是给你种下福田的。你来这里参加法会做法工，在那里煮给人家吃，煮给法界吃，在这里一直诵经，在这里来做一切法事，辛苦摆捕捉收捕捉，这些都是广结善缘啊，广结善缘，种下福田。刚才讲的释迦牟尼佛告知修行者多播只可以七间，就是告诉你，你不广结善缘，你不为人民种福田，那你就饿死了啦。这就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应当谨以为戒的。台中道场在招募义工，我都有告诉他，你一定要写上一句话，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法工，最后告诉广结善缘，先做他人的贵人。不要以为来做法工，哦，那是很辛苦咧，我为什么要去做，我是老板咧，我在家里都不曾煮饭的咧，我一副高高在上的这种口气咧，实在是可怜啊，可怜再可怜。我们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贵人，这是天理啊，这是天理。我很常常告诉啊学员，我跟他讲，流汗总比流血好，多流点汗，多多做法工，诵诵经，你才不会生病的，这是天理，是真理，是不二法门。祝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啊，非常感谢你们来的护持。今天的主坛是由圆华法师啊，这位法师啊是非常优秀之一，他带领着换贝斯。

来带火宣华，来带着十四大年为诸灵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鼎盛，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世界的和平，两岸和平相处，这是我们的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6日。维新政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103堂。维新政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场108堂的大法会。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整个法会的核心价值。维新政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是有它的因缘，是有它的来由的。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屹立在地球之上。唯有台湾平安，台湾的光芒照耀了整个世界。因为台湾有太多的圣神仙佛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古圣先贤都集中在这里，所有的列祖列宗都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一块净土，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这块土地非常的可贵，自古以来，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里叫做福尔摩沙，就是美丽的宝岛。

这样子的一个宝地耶。老祖师尊就选择在这里来发扬光大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可以说当今呢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有无量的法宝。

台中他最后在精修院，在精修院他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半夜两三点都在为人服务，在那里排忧解难，在那里整个坛城整个佛堂人山人海，香烟缭绕，师父在那里祭祀，里面充满了来这里求解脱、求痛苦解脱的善信大德，多得不得了。从民国76年老祖圣诞之后，我就开始来到了精修院。白天我要工作上班，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在那里等师父，等他有空跟他泡个茶。其实那时候泡茶都是师父泡给我吃的，我不会泡茶，我只会喝，师父就教我泡茶要怎么泡，连泡茶都教我，这样子在那里开始祭祀。师父的祭祀这些啦，哇，功夫非常了得，任何疑难杂症他都不用用意，他直接就可以马上为你解决你的疑难点在哪里，你的症结在哪里，你的苦因在哪里，马上都给你答案，一个接一个，速度非常快。这样子一直在那里为民服务，为善信大德来服务，这样子一直到了民国78年开始啊，来到我们这个总本山这个地方，开始来这里建设。到了民国82年的8月4日这一天，师父说一在世间这些多好10年了，他要从82年的农历8月4日开始，一直到农历的11月14日，总共99天，要在这里举办99法会。这是维新圣教第一坛99法会。这坛法会师父以99天以念佛讲经，讲的是哪一部经呢？就是《佛说大阿弥陀经》，就是讲这一部经。念佛遇到了假日或是礼拜天，哦，那晚上哦，都绕山念佛，我都有参加，我都跟随参加。啊，我也没有法服可以穿，就穿着社会上的服装，大家就跟着绕佛，跟着师父绕佛，一直念佛，在总本山绕，半夜也在绕，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来。维新圣教所传的法不是有课程表呢，不是跟你讲说哪一年哪一年要做什么，没有，师父都是依照天意，尊天法旨，上天老祖师尊一个接一个，一个法会一个活动完了之后再接一个法会，从不停止，也没有休息。如果师父接到老祖师尊把10年的课程都排好，师父一定是绕跑的，因为太辛苦了，每年的法会是从头做到尾，

0: 每年的活动是从头到尾，从没有停止啊！你看，82年的第一场99法会，那时候没有天德经呢，没有天德经哦。天德经是在民国92年的7月9号，也就是师父在世间借写20年整的时候，天德经出来。在82年是没有的，就是师父用阿弥陀经来讲解大阿弥陀经，并且以念佛为主。阿弥陀陀经师父讲了99天，讲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大阿弥陀经讲得非常清楚，阿弥陀佛是一个法藏比丘，他发愿来帮助众生，帮助名扬两界，而花了56个大愿，花大愿呢，56大愿，这样子来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佛说大密陀经里面讲到的极乐世界那个境界实在是叹为观止。第一个，它整年啊都是风和日丽啊，佛光阳光普照啊，没有台风，没有下大雨，没有旱灾，都没有。在那里面小桥流水，有山有水，风景就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秀丽。在那里的极乐世界，你要吃东西哦，哇，那才神奇呢。你看你想用金钵、银钵、钻石钵，你想要用什么钵来装食物，那个钵就出现了。你想要吃的食物，你想吃东坡肉，里面就是有东坡肉，而且那个肉啊，煮得油亮油亮的，扔信不信，你一呼吸啊，它就在你顿顿的顿顿的，非常的好吃。在极乐世界没有说要吃素哦，你想要吃燕窝就有燕窝，你要吃鲍鱼就有鲍鱼啊，你这个都不想吃，你光吃青菜也可以，里面都是青菜，跟羊妹妹吃的都一样也可以，你想怎样就怎样子，哇，太好了。啊，你穿的衣服哦，也不用自己裁剪，也不用自己买，你想穿什么，你想就出来了。你想穿长袍马褂就长袍马褂，你想穿那个蓬蓬裙它就蓬蓬裙，走起路来就一摇一摇的，一闪一闪的，很美。衣服你都不用洗，非常漂亮。啊，你要洗澡又

更神奇啊，你想那个洗澡水哦，到肚脐它就到肚脐，你想要叫它到脖子它就到脖子，你想跟它讲我水哦不可以淹到鼻子，鼻子下面一厘米就好了，哦，那水就淹到鼻子孔下面一厘米，停。水温哦，也由你控制得非常好，不会差0.1度的，水温非常舒适。生活在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无限美好的世界，极乐世界。师父在那里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师父在讲解经跟念佛之后，他在那里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法。无就是没有那个无，相就是君书秋那个秋，相一个木字旁的相，无相忏悔。就是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你每天早晚哦，你要恭念弟子某某人，从今念念头的念，从今念，从前念、今念啊，未来愿，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念，念念不备。愚迷染呐、啊，从过去以来所造的罪业，以及愚迷之罪啊，今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一个就是念这样子。不要有愚迷染。第二个一样，弟子某某等，从过去念、今念、未来念，念念不被骄狂染。骄就是骄傲的骄。狂就是欺狂那个狂，一个言字旁再一个狂妄那个狂，不被欺狂染。从无始以来所犯的罪业以及欺狂的罪，我今天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愿一时消灭之后，从不复起。第三个，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不生起，不被嫉妒染，便说忏悔过去所造之恶业，以及嫉妒罪业，从今起。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个忏悔文，无相忏悔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未来念，你的念头不要有愚迷。愚痴的愚，迷失的迷，不要被愚迷来染了，也不要被骄狂染。我们的念头从前念、今念、后念，也不要被骄傲狂，就是欺狂，就是讲谎话欺骗，你不要被这个来污染了我们的念头。我们要忏悔过去的罪业以及这个

骄狂，这个罪我们要忏悔，我们祈愿一时消灭，当下就消灭这些罪业，求佛菩萨加持给我们消灭，而且永不复起，永不再生。第三个就是忏悔，我们的前念、今念、后念不犯嫉妒，嫉妒这个念，这个污染，嫉妒来污染我们的念头。这是师父在那时候82年的九九法会传这个法，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早晚念一次。这个法太好了，他第一句话写弟子某某等，他用等哦，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带着你的祖先啦。我们念这个忏悔文是要带着祖先，带着冤亲债主，带着有缘诸灵一起来忏悔啦，忏悔我们前念、今念跟后念，你的念头啦，你莫愚迷啦，你莫妄推妄推啦。为什么会愚迷呢？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原来就是要用意。师父又讲啊，大家学易经啦，大人小孩皆聪明，哎，就是要消除愚迷。我们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聪明啦，你用做戆代志啦，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做了很多愚笨的事情呢，讲不完的例子，哎，就是犯了愚迷的罪业。

再来就是骄狂。一般人呢得到的那个位置都开始骄傲啊。有的法师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呢，结果他当上了法师，哎，当上了讲师呢，一恭维的魏平康出来啊，你有看吗？我们都可以看到呢，他产生骄傲，骄傲就出来了。狂就是讲谎话，讲不实的话，师父没有传的话，他就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这样子是对的，就自己讲自己的，这个都是欺狂呢。我们维新弟子都要警戒着师父在82年所传的这个法。第三个就是嫉妒，在这世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嫉妒的人呢。你如果说有人讲到他家里生活比较可以过得去，他就嫉妒他；有的人讲到他的孩子有前途，就嫉妒他，什么都嫉妒，这是一种罪业啊，罪业。这个法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的，我们这位老祖师尊是不得了的大神，他传这个无相忏悔的法给我们，我们理应啊继续修行。但是师父现在非常慈悲，就用你早上起来就先念一个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师父教的，我每次礼佛也要念这个忏悔偈，这样子活菩萨才会跟我们相应，也才会给我们加持。难怪我们维新圣殿呢，上面写着阿弥陀佛，写着有求必应，得为尊。你祈求一定会相应的，但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得为尊。这个德就是一切的善事，要做一切善事以前，要先忏悔。这个德就是你有没有忏悔啊？你有没有做无相忏悔啊？你有没有早晚做一次忏悔啊？你有做就是德为尊，这是真理呀。维新正教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得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来弘扬，把天上界最好的法传到了人间。老祖在天上界还有很多妙法呢，他光传这3万卷册，由师父来传给我们。这些话都是老祖的呢，老祖师尊在天上界传下这么多的法，3万卷册，我们哦一生都学不完啦，你一生都学不完的啦，不用再其他的，光这3万卷册，你就够你够我们来学习了。我们要珍惜，要感恩维新圣教，同时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爱戴的，台湾这个国家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因为有台湾这个国家自由民主，我们今天才得以得到智慧。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今天才能够上正级班，才能够上初级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没有机会的啦。这是真理，这是事实。所以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看得很远，他必须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来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必须发达哦，因为台湾的人民有饭吃，会地印全世界人民有饭好食呢，这是真的呢。我以前跟随师父到中国大陆去弘法，那时候在民国80几年，师父就跟我讲，我们要吃得饱饱的，这样子大陆的人民才有饭吃。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呢，而我认为说师父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我跟师父去了3、4年之后，他们的官员就来跟师父讲呢，说师父好奇怪啊，我们河南哦以前粮食都吃不够嘞，自从你来之后，第3年开始能够自给自足啊。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师父讲的，咱只要把中国的人民都分好家了，这就是事实。同样的，台湾的人民能够有饭吃，会给全世界的灵界带来有饭吃，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天机命。我们只要依照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法，所交代的法会，咱戆戆啊做就好啊啦，免了解伤济。师父常常讲，老祖说做都对啊啦，

问下你这啦，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知难行易呀、啊，要知道整个天理、整个禅机是非常难的，但是做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是一直做，老祖师尊、师父，虽然师父圣体不在了，但是他的灵光都在，他都会交代事情的，你安心好了，唯心圣教怎么走，他都会告诉我们的，他一样是在的，你电视机把它打开他就在，而且他又蹦蹦跳跳的，讲话非常有力的，活泼蹦跳的，师父都在。我们法就是走，继续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今天的主坛是由圆蒙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所有梵呗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非常可贵的。祝福所有三清大德同修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台南道场啊，载了一亿载的金城金砖来到台湾易经大学，来这里奉化，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给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都能够啊取纳受纳所有贤士同修的贡品啊，这个贡品的金银财帛啊，总共有一亿载的金砖金城啊，这个是整个的法界世界人类啊富有的根源。所以那天我们在九月十七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这一个维新圣教学院前面的广场来奉化啊，金银财帛给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给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诸灵解冤自解啊，接着心开意解啊，所以台南道场由圆信法师啊带领的所有讲师啊及贤士同修义工们啊，众多的艳照的阳光之下啊，来这里奉化啊，你们的功德无量啊，愿龙天护法护佑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啊，列祖列宗都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供养啊，都成为富有的啊子子孙孙啊。那我们现在时间一到，午时一到，我们就准备开始要奉化啊。首先呢，我们要奉化三宝师啊，三宝师的内涵啊，就是一叶金子

0: 一镜头，啊，一夜的金钻，一个镜头，这里看见多少镜头，一载的镜头啊，镜头，大地，啊，都现光明，啊，那。你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在这里恭喜各位，大家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护堂上九玄七祖，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国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我们唯心圣教，本着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法会。在祈福之前，务必要有消灾。化解那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消灾化解救世不辞劳的大神，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和会大众，本着消灾化解，在过去几百年以前，37年，整个的法会过程、修行过程都在消劫、消灾。那么今年庚子年，就进入到化解。化开人类的劫难，人类的劫难是很恐怖的，防不胜防。灾难也是一样，防不胜防的天灾，劫难是人祸，这天灾与人祸。天灾是天所给人类的报应，人祸是人类自己造出来、制造出来的祸端。

头在庚子年开始人祸发生了武汉肺炎，现在蔓延到世界196个国家，人民都很紧张的在面对，在因应，苦于对策，无对策。啊，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啊，也是台湾人民多年来的慈悲愿力反映到现在，在当下，在昨天，啊，法国宗教家和英国宗教家，啊，写信来到维新圣教总务中心，希望维新圣教啊，能为他们祈祷消灾化解。啊，原来对于维新圣教在做的、在修的，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外国朋友们对于维新圣教的努力消灾化解、救世不辞劳，存着疑惑、打问号，真的是这样吗？到了庚子年，啊，这个天灾天瘟已经出现了。啊，毫无疑惑的报丧，寥寥分明。所以外国那么多国家的宗教家一直在赞叹台湾人民确实太有福气了。到底上天上帝怎么只有对台湾这么好？这不是上帝对台湾这么好，上帝对人类 都那么好。那刚才我们法会前面谈的法会的时候都深谈，由黄山老祖主定维新圣教功德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严义法师代表维新圣教所有的学士同修、台湾人民，在坛上洒净，洗去人类的浩劫，已经尽最大的力量，啊，在阻止人类的浩劫的发生。这外国朋友所无法理解的，到现在来理解了，啊，明白了，原来宗教的力量，防患于未然，还没到的事情，就预先能够预防。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啊，诸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所以面对着当下世界疫情一直在增加，啊，我们当然我们也要加紧修炼修行诵经来祈福。

0: 所以昨天和老祖开示，这个疫情原来空气中飞扬，现在有的已经进入海底污染了，所以各位，你们生活方式要有所防范和注意，都是老祖玉皇大帝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所以人生虽然很短促，但是短促之间能够得到心安，这是最重要的。我愿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继续努力诵经，在家诵经，然后在明年己丑年这个辛丑年黄山老祖圣诞日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能够教子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来教子，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再接再厉，不要等到烦恼到要亡羊补牢，那已经就太慢了。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与其无所生，防患未然，这是我们消灾化解的最好功德天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皈依行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当下土城安心道场所有法工同学们，及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巨王、帝王、总统、朱建灵，西湖东渡日本历代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朝鲜半岛，出有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

看着王子军民怨灵啊，当下庚子年，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朱灵，你故湖堂上祖先朱灵，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啊，无缘住宿冤灵及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啊，台湾各地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啊，无数男女孤魂五阴杂类何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庚子年9月19日，啊，是观世菩萨的佛诞日，更是维新圣教从民国75年的今天9月19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正是道教之行转法轮的纪念日。一路走来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都战战兢兢的啊，不敢怠慢，本着王禅老祖、台湾祖师、阿弥陀佛、九大菩萨的圣事，要为国救道，为人类祈福。尤其从民国75年的9月19开始到现在来，更加的沉重的天命。每当呢天下有灾难到，都我们都要防患未然，先修圣法。每当人间浩劫到，我们也就先修圣法。所以一路走来，我们都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这原则呢，来努力，来做，来依法修行。尤其在庚子年的今年，是百年来人类的浩劫最严重的武汉肺炎。啊，台湾还好，在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慈悲悲悯之下，啊，再加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努力的诵经，啊，来回向供养，终于让台湾平安了。这一点呢，我们很感恩，啊，我们也很庆幸。所以，从台湾的零确诊到现在来，已经200天没有这个确诊了，啊，虽然是这样，我们更要人力己力，啊，不要只为说自己的啊平安啊不顾啊地球人类，啊，所以啊人力己力都要众乐乐，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老祖师尊天意给我们的方向，我们努力了啊，一直从7月24日升坛到现在已经第55坛了啊。这段时间来，国际虽然疫情一直在变化不一，好，啊，那最近来
啊，好像又增加了，很严重，又降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啊，人类的浩劫还是没有停。各位要小心，我们自己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尤其老祖师尊开示，这一个礼拜呢，啊，疫情会潜伏到啊的地下水中啊，所以你们对于海产啊的海产植物动物啊，啊，要吃要很小心。好，那除了小心以外，还是我们大家努力诵经，大家祈福，否则的话，我就很怕在农历十一月啊，农历十一月还有一波的人类浩劫啊，这也是我们可以料想的。所以我们知道了有这个人类的浩劫呢，我们还是本着修行诵经，诵经再祈福，再祈福消灾化解，则各位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今天大家这么辛苦都来一起来祈福消灾，谢谢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活动。

0: 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